0: 持续实施地面停止起降管制。在全球130位国家元首和几十名部长级官员陆续飞抵纽约准备出席联合国大会的时候，今次事件令到美国的航空交通陷入混乱。加拿大总理卡尼乘搭的航班都受到影响，预计要延至今日深夜才能够抵达纽约。航班追踪网站 FlightAware 表示，纽亚克和费城机场有超过600个航班延误，占比超过两成。丹麦和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和美国将会签署一项安全协议，以加强北极和北大西洋地区安全。丹麦首相府公布，签署仪式预计在纽约时间星期二早上在联合国总部举行。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格陵兰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以及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会共同签署协议，但未有披露协议的具体条款。特朗普较早之前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国已经同丹麦同埋格陵兰达成一项协议，赋予美国对格陵兰安全及其他需求的永久控制权。弗雷泽里克森同日表示，这份协议承认丹麦王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格陵兰人民的自决权。财经方面，中美元首即将会面，加上油价和债息持续回落，都利好了市场气氛。美股的三大指数上扬，晶片股和人工智能相关股做好，就带动纳指升超过 2%。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升366点，收报52048点，升幅0.71%。标普500指数收报7764点，升114点，升幅1.49%。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7122点，升599点，升幅2.26%，创作新高。晶片股超微半导体 AMD 升近一成，市值突破10,000亿美元。英特尔 Intel 升超过12%，辉达 Nvidia 升2.3%。市场数据显示 ，Meta 新推出的 AI 智能体 Muse 下载量增长迅速，消息刺激 Meta 的股价抽升1.1%。比特币升至86,000美元水平，是大约8个月的高位。加密货币相关股都有追捧。Coinbase 升3.5%， Strategy 升超过9%。纽约时报报道，美国提议将美中贸易休战延长6个月，中国就寻求更加长期限的贸易休战延长安排。美国财长贝森特同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谈之后，亦都被问到将会在11月10日到期的中美贸易休战安排。贝森特当时说，双方有就议题进行过讨论，但未明确透露是否已经同意延长期限。英国金融时报就报道，美中双方目前仍未就贸易战的休战安排达成最终协议，会持续进行谈判。金融时报较早前引述消息说，中国曾经力主将贸易休战协议延长至特朗普第二任总统任期结束为止，但美国反对，并试图将延长期限限制在6个月之内。部分原因是美方认为北京方面未有履行其在稀土问题上所作的承诺。这节新闻报道完。
1: 你现在听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短暂时较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的东风。展望未来几日，日间大致天晴及炎热，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8%。
4: 做按揭其实唔难，上市公司外还物业嘅贷款，处理各类型物业按揭手续简单，最快1小时批核。电话6699-2228。
5: 放债人牌照号码43720026。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2: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6: 继续玲玲同你报道出面的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交通意外，林锦公路来回方向近坑下埔的部分行车线现已封闭。睇睇九龙区交通，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惠利苑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排到碧街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在环保大道回旋处排队，东隧

0: 过香港汇景花园比较车多，西隧过香港龙尾喺红十字会总部，窝打路到翻沙田排到创智中学，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嘅龙尾喺观塘渡轮码头。睇睇港岛区，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方向，龙尾喺伊利沙伯桥面；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就排到管道入面，告士打道去湾仔方向龙尾喺华润。睇埋新界区，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排到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排到天富海湾，大埔公路出九龙就排到污水处理厂，大老山隧道出九龙龙尾喺石门村，狮隧出九龙龙尾喺格田村，荃湾路出九龙排到去荃湾西站。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1: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2: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1: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2: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3: 紧贴社会，直击十八区大小事。
4: 我唯有高度呼吁大家咧，养得嗰只狗咧，最坏嘅情况就系定性咗系一只格斗嘅犬只，都系出街戴口罩同埋拖绳啫，同埋帮佢啜肉啫，都只不过一件为咗喺香港一咁挤迫嘅城市里边养动物所付出嘅少少代价，我觉得可以接受嘅。一旦你嘅狗只如果被定性为格斗种类嘅时候，就唔好咁快就惊到唔得，我要抌咗只狗去啦，我费事麻烦啦咁样。咁都反映到其实如果有狗主咁做啊，你都本身系一个不负责任嘅狗主。
3: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柯创盛，我黄永尧
5: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3: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6: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财资大道，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7: 咁啊，嗱呢排咧，经过嗰啲卖 iPhone 嗰啲 Apple 嗰啲 shop 啫，咁啊人啊突然间多咗啦，因为新 model 通常第一个就系摸下试下揿下睇下几多钱啊咁，话即系都如果你将嗰啲储藏激素高嗰啲咧都几劲下噶喎，即系如果你由一 T 入边两 T 咧，就分分钟咧可能要加五千蚊啊！呢个 premium 啊，咁其实咧即系而家啲机咧嗰个叫做即系收纳量啊，应该就越嚟越劲噶啦。咁或许咧话唔使劲，我将啲嘢借晒上个云咪得咯。咁但系嗰嚿钱都几襟俾噶，你不停喺度加大你嗰间云嗰间。房啊，由几蚊鸡加到百几蚊咁，你但系呢个唔系一次过噶嘛，你每个月都要俾钱噶嘛，即系等于你嗰、那个电信 plan 咁样，你每个月俾，跟住你嗰嚿云又每个月俾，咁即系你租多个地方，租多个仓摆嘢啫，咁呢个有个安全性，就系你第日换机嘅时候，咁你嚿云嘅嘢咧可以即系借上借落咧，咁咪保留翻咁样。不过试过有啲人都试过喺嗰个过程里边唔见咁啲嘢，或者乱咗啲嘢。咁而家應該就好好多，但系咧有好多人就即係包括我在內咧，就中意架機本身咧個藏量咧豐富啲，但係跌鬼咗又鬼麻煩咁。咁而家咧蘋果嗰個新接機咧，就大家就好期待啦。咁即係唔知咩樣，同埋咧又即係出嚟嗰個效果如何啊咁。咁但係咧聽一啲我唔知啦，我都係睇媒體嘅報道啫，就係話你10月中打后先至正式发售嘅，而家仲有个几月，12月23日。咁但系咧就有一啲媒体界咧就讲咧嗰个型号啊，即系呢个产量咧就未曾系好达标，而且咧整体嗰个叫良率啊，即系嗰个 good 嗰个 percentage 咧，就似乎得60%。咁我觉得60%呢样嘢以 Apple 呢个品牌嚟讲咧，或许啊真系有少少就偏低啦咁样，咁你产量咧，如果唔够，你可以玩呢个饥饿销售嘅，咁啊大家好向御啊，买极都买唔到啊，订好耐啊，炒到好贵啊，咁但系咧，我觉得个量率紧要啲喎，系咪咧？
8: 因为啊，啲接机我都用过三星嗰啲接机咧，即系新呢代接机啦，唔系以前啊摩托罗拉嗰啲细个嘅时候嗰啲接机吓，咁啲接机最大难搞咧就系个屏幕啊，
9: 因为以前嗰啲接机系冇屏幕，
8: 你谂下个屏幕，你本身一 一快咧，你就容易整啲啦，係咪？你要日日摸住佢，又播咁多嘢，咁但係你一接咧，你嗰個質地啦嚇，成個生產啦都已經係唔同咗啦，同埋你接嗰個環節咧，嗰度好容易就係會
7: 個接口位，
8: 就會變形啦嚇，就會壞啦。係啦，就即係跟住就成個屏幕就變黑屏噶啦，啊咁你整唔整好咧？咁你整換個屏，你可能
9: 整個屏幕都一啲都唔平噶啦，
8: 換部機啦，等於差唔多係咪？咁你喺呢個而家蘋果嘅接機都係出現一個咁嘅疑慮㗎嚇。我啊唔會第一個衝去試啦，但係即係因為你聽下啲朋友講先啦，最即係用下嗰啲人啊，係咪真會有接口啊？
9: 用者咧最緊要就係嗰個品質優良啦。你話如果嗰個良率而家僅僅得六成咧，我諗收到部機嘅人咧都唔想啦。咁但係問題就係，如果佢真係要咧再提高佢嗰個良率嘅話咧，而家有機會咧就話咧要成熟嘅話，恐怕都要再等多半年咧，甚至可能要等多一年嘅時間。咁而家有講緊話咧，代工工廠咧正等待緊 Apple 方面睇下點樣去決策啦。如果你想快啲，可能嗰個標準要求可能要降低喎。
8: 同埋你用手機習慣，你已經用咗 iPhone 呢個十幾年一平板一塊啊嘛，你到接咧嚇。你可以想象下，你成個使用習慣係唔同曬嘅。雖然佢話佢揭開都有個畫面嘅，咁你基本聽電話都撳到掣。咁但係講真，有幾可聽電話啊？而家你全部都係要打字啊，要成。咁而家你一隻手指揸住手指，而
7: 家要單手操作。
8: 係啦，單手你已經操作曬咯。好啦，到你想象下個接機你要咔咁揼去揼個下，你可能已經線手跌落地下啦嚇。我唔知嗰啲保換套係咪出得咁好啊？咁你但你整到出到有保護套嘅話，你又搞到個接機又冇咁靚仔啦，又冇咁好睇啦，係咪？咁又好厚啦，咁呢啲問題咧大楞撐，同埋最難搞咧就係呢個真係要試機咧，嗰啲網紅好快就會試噶啦，開著佢幾日幾夜，睇下佢幾時啲電冇曬啊！咁之前華為出嗰啲接機都係俾人批評咧，就係、是、好啲電耗都好勁，因為咁你啲屏幕係最耗電噶嘛。咁你個屏幕大咗啦，咁你只不前就係耗電啦，係咪？咁你如果你 iPad 或者你以前嗰啲 mini pad， 你個面積大啊嘛，你塊電嗰個電可以大嚿啲啊嘛。咁而家你個接機你又唔可以好太大嚿電嘅啫喎。咁點樣頂得到平時我哋啲用量，如果你高用量嗰啲人嚇，唔係話睇片都好啦，日日都揸住喺度睇覆信息嘅嚇。日日喺度問緊 AI 嘢嘅，咁你嗰啲電頂唔頂得住個畫面咧？咁你又唔係睇片嘅時候，你又其實唔需要咁大嘅畫面嘅喎。咁所以等等問題咧，就好快就知啦。咁但係一個好疑惑，我就話佢冇咗個 Face ID 嘅接機，你要改翻做 Touch ID， 即係用翻個手指紋。咁你又慣咗用 Face ID
9: 嘅喎。Face ID 係相當之方便。
8: 咁同埋你有好多啲銀行啊，啲咩證券 APP 啊，嗰啲全部用 Face ID 嚟同你落單嘅咯。咁你又擔心咧嚇，即係又轉翻用指紋咁即係左手左腰嘅人又點搞咧？即係呢啲等等問題咧，都係一大考驗。
7: 以前咧，即係十幾年前初期嗰啲機咧，如果有接咧，就當係一個新花神啊，即係好似好時髦咁樣。但係咧，即係嗰陣時個 size 啊、重量咧都冇而家咁勁咧，都還可以嘅，即係單手操作咧都仲得。咁我跌個無限次落地下啦，跟住即係熟手咗咧，即係好似啲唐伯虎整開。嗰把線咁啊，啪一聲咁啊，整開咁樣啦。咁但係咧，呢一種接咧，往往就係因為你冇咁鏡石嘅情況下用咧，係容易啲咧，係出咗個機身咧嗰啲問題嘅，就喺個接口位咧，可能我又比較唔鏡石啦，咁就易壞同埋易爛嘅。咁有時唔覺意撬咧，一撬咧佢就咔咁樣啦。咁但係我唔知道蘋果而家去到今時今日呢個科技咧，佢喺個接同埋嗰個無縫位甚至。即嗰個係咪容易啲？好似開把線咁樣開個接機咧？咁呢個操作過大家嘅手勢啊、手指嘅靈活啊、手指嘅長短啊，都有啲唔同嘅。咁但係應該佢係用家 friendly 噶嘛？如果唔係，佢點樣可以嗌到咁貴咧？咁但係咧，即反而我即覺得點解講下咧？就係如果佢嗰個良率唔高咧，似乎第一浸咧，大家就會有保留啦。反正即係呢個時髦。所謂追下潮流，又唔係冇機用其實 如果90% 都係打出打入，然後覆 WhatsApp 嘅話，你乜機型啊都招呼得到啦，就唔使買架蘋果新接機咁嚟玩啦。咁呢個無疑都係想話啊，喺朋友之中就覺得啊你好快喎，啊咁快就有。

0: 买到咯，咁即系呢啲我嚟做话题啦。咁因为即系成个 iPhone 18嘅交付咧，暂时嚟讲咧都要有啲时间嘅。咁而家都要预订就要去攞机咁。咁反而令到咧个 iPhone 17咧就冇插水个价钱啊。通常出新 model 咧，个旧 model 啊，即系啱啱过咗季嗰啲咧，就可能平少少啦。咁 iPhone 17又似乎咧就都硬净。咁我哋前排都有
1: 佢仲加咗价添。
0: 系啊，咁因为即系可能就是大家對 iPhone 18咧，咦都唔使咁快追住嘅情況下咧，如果又需要換機啦 ，iPhone 17咧竟然就變成咗咧受歡迎啲咁。咁啊，正話都講起啦，就係話呢啲新科技，包括機械人又好，包括呢、這個即係電池又好啊，亦都係一樣好重要嘅嘢，亦都包括呢個手機咁樣。咁但係咧呢啲咧在咧都需要好重資本咧嚟去支持。個營運同埋佢嗰個回收期咧，未必係好短。咁而家咧就有一個講法咧，就話內地咧就打算收緊呢個人形機械人啦，佢哋叫機器人啦，人形機械人嘅企業嘅上市。咁於是咧，宇樹最近似乎個股價咧就即係好動盪啦，即係時時常常咁樣啦。咁佢本身係一個 big player 嚟嘅，佢個宇市佔率都係非常之高。咁但係如果有啲咩政策上嘅改變咧，佢又即係可謂首當其衝喎。
2: 咁啊，呢個嚇即係人形機械人，其實確實會處理面對好多實際嘅挑戰同問題嘅嚇。你內地一套對於科技嗰種發展咧，就先係大開門户嚇，俾你各展旗鼓。咁啊，但係去到有一啲問題或者一啲現象、社會現象或者關顧出現嘅時候咧，又會即時可以收翻即係一個範疇裏邊去做，
1: 而且佢收集得好快喎。
2: 咁其實你見到幾浪㗎啦，由支付系統啊，到呢個社交媒體啊，咁好多係好多外國遇到嘅一啲問題，譬如保護兒童啊，啲色情資訊點樣可以受管制啊，咁啊內地又做得好好㗎嚇，咁其實即係手機遊戲咁佢都可以做到即係等你唔好玩到沉迷啦。
0: 咁人哋有個網信辦好勁㗎嘛，
2: 夜晚就熄咗你唔可以打機啦，咁啲家長好開心。
1: 咁佢政策一落你就執行個性係好快，
0: 咁後台可以做好多嘢。删你制啊 ，delete 你啊，下你架
2: 优势咯。咁而家你就喺机械人上面都系要有一个咁嘅问题嘅即系而家你有啲陪伴型机械人咧，内地就好严啊，严到系即系唔系好俾你即系开发咁滞。咁但系当然啦，有啲人都会照做嘅。咁整完之后唔喺中国卖咯，喺第度卖啫嘛。咁呢个人形机械人里边或者陪伴型嗰个喺日本已经有老人院做紧噶啦。即系就同你倾偈系，咁你人同你倾偈贵啊嘛，咁啊即系机人同你倾偈，咁但系咁做会唔会伴？即系好多人已经担心啦，咁搞到即系佢好犀利噶啦，咁即系好似科幻电影咁样做到真系人咁样同你灵魂伴侣咁啊！最近有一套系嘛，串流平台，咁你即系即系到时候咧，真系人类系咪唔需要人类伴侣咧？咁呢啲问题国家谂得好前嘅，咁系咪有？啲范畴咧系红线嚟嘅咧，唔好掂啦或者你当系性玩具咁样整个人形机械人出嚟嘅咁以前嗰啲叫 Mary 嗰啲塑胶都已经即系啲人好奇都玩咗排噶啦，咁你
0: 吹气都玩一轮
2: 系啦，咁你谂下第个人形机械人有反应嘅，咁你梗系哇，即系谂到即系唔知咩花神出嚟啊！咁但系内地就即系对于呢一范畴咧，就系即系都同啲企业都有商有量嘅，喂，你唔好踩啲线啦咁但系即系市场竞争真系好现实嘅，咁有啲求生存咁冇办法嘅，我做开做到呢个市场又好需要，咁咪去试咯。咁但系点样可以划出一啲范畴啊？譬如话接触儿童嘅。咁你又有啲嘢，有啲機械人，有啲行為，有啲唔能夠做噶咯喎。你話陪玩具咁，你唔能夠去提供某啲資訊俾個小朋友噶喎。咁呢啲你點樣電影要審查啫，係嘛？咁呢都係咁嘅原因啫嘛。你即係要保護翻未成年人噶嘛。咁呢一啲考量咧咁相信擺喺個人形機械嘅企業嗰啲規範咧，
1: 又或者咧再源頭啲就係咧控制你嘅資金啦，即係好似全緊內地。收 收緊人形機器人咧嗰個企業上市啦。咁你上市都係其實集資都係一個投資嚟噶嘛。咁但係咧，即係而家講緊話你咁樣監管嘅話，收緊咧會唔會代表住可能咧國家對於咧人形機械人方面嘅產業嘅支持啊政策度咧會有所轉變咧？咁大家嘅睇法咧又未必係一樣，認為咧即係而家目前嘅收緊可能係一個即係短暫嘅收緊，之後咧其實係咪真係咧會係唔支持呢個人形機械人咧？應該就唔係嘅，亦都反而突顯咗咧就監管層面方面咧可以加倍咧就重視翻咧企業嗰個實際部署嘅能力啦。譬如一啲商業決定你要符合翻國家嘅規定啦，咁慢慢咧逐步逐步循序漸進咁去推行，就唔好話過急咯。
0: 嗱，而家唔係國家規定，而家就因為地方政府嘅項目咧，就又係即係已經咧唔玩地產啦，就玩呢個人形機械人或者其他政府項目咧，就同呢一個企業之間咧就互相咧就即係叫炒高啦。咁你嗰個股值砰砰聲上嘅時候咧，咁你因為你太過依賴地方政府嘅項目嘅營收咧，咁似乎咧就呢樣嘢就唔健康，咁所以當局咧就要喺嗰個窗口指導啊要你啊即係暫緩啊拖波啊。撳低啲個速度啊，咁樣，因為你過度擴張同埋過度供應咧，或許亦都會暴唔知啦，即可能係電動車都有啊，以前太陽能板都試過，咁你呢啲自己無序咁樣喺度增加嘅時候咧，亦都係互相內卷嘅，或者甚至乎互相拖垮呢一種咁嘅割喉式嘅競爭咧，對任何一個行業咧，砰一聲咁樣嚟野蠻生長咧，都唔係幾好，而且你亦都影響嗰、那個市場生態啦，咁而家全世界啊，根本呢啲所謂四足機械人啊，即係無論企喺度又好，四隻腳撳住一個地度爬都好啦。其實咧，內地咧就已經係半年啦，就已經係出貨咗咧35,000部。咁即係話咧，佢嚟緊咧，佢大把嘅 capacity， 如果佢不斷咁 IPO， 不斷喺度自己膨脹嘅話咧，佢真係可以出好多。咁但係咧，能唔能夠係同個市場啊互相適應咧？能唔能夠同地方政府的財政又互相，即他那些項目究竟是白帳項目啊，還是有需要的項目呢？這樣，所以呢，在過去這段時間都有些掙扎的，而令到宇樹的股價呢，也都發上發落，都跌了不少，就是想大家警惕，就唔好呢个过度炒作。
2: 因为人形机人好多企业咧，同嗰啲地方政府咧，嗰啲股权咧都系吓、啊，即系
0: 复杂
2: 嘅
0: 吓，
2: 即系咁啊，即系我哋讲朱镕基过身嘅时候都提过佢嘅贡献咧，其中一个系任内咧就改税改啊嘛。咁税改其中一个关键重点咧，就为中国确立咗地方政府嘅财政同埋中央政府嘅财政。咁但系当年咧，朱镕基为咗换取地方政府容许。喺個税改咧，就落咗開咗道門啦嚇，就係賣地咧就歸地方政府，咁地方政府嘅收入咧嚇就變咗慢慢咧又依賴咗賣地，咁其實就而家你成日話內地個房地產泡沫咧，都好大程度係當年嘅一個公共財政嘅決定咧嚇而衍生出嚟，因為地方政府為咗要跑數啊嘛嚇，個個市長都係想啊個任內條數靚啦，咁最容易做咪賣地咯，咁啲地即刻歸曬個地方。地方政府啦，咁啊，但系本来嘅谂法就话，咁地方政府为咗要卖地，啲地要值钱咧，佢又会俾心机去搞好个城市噶咯，吓、啊，你搞啲铁路啊，搞啲地铁啊，搞啲巴士啊，啊啲路啊，咁你啲地先值钱噶，咁就形成一个良性循环，谂住，咁但系咧，吓后来就当然就系过度啦，系咪即系卖啊，山卡拉都卖咗你，吓卖咗佢都冇人住啊，去到鬼远嘅咁，嗰啲。啊，就出咗另一個問題啦。好啦，咁而家收緊翻啦，即係賣地呢個地方政府，咁佢呢個財源啊，即係財政來源冇咗咯，即係冇條水喉冇咁容易開咯。咁佢仲要出糧俾啲公務員噶，所以曾幾何時咪講話啲公務員要即時，香港啲公務員好開心噶啦。嚇、啊，內地嗰啲係突然之間唔止話減人工啊，係要話嘔翻你之前啲人工出嚟啊。嚇、個政府冇錢啊。咁好啦，咁而家你國家有時啊就係咁嘅，即係你一高舉某啲旗幟咧，就大家湧住去做，因為哇個大旗幟話科技興國，大家搞科技，咁地方政府又去搞科技，嚇咁啊投落去，咁呢個高增值啊嘛，機械人咁啊個個整間公司嚇同啲合併，咁有時候喂嗰啲訂單啊，或者佢嘅技術係咪真係到位啊？嚇嗰啲訂單係咪自己又賣俾自己呢啲啊？即係外人好難估嘅，
0: 即係製造營收啦，所以
2: 咁就係另一種變現咯，即係。 而家內地國家就睇得準咧嚇，內土地嗰一轉咧就其實已經係立唔住。咁而家呢啲嚇機械人嘅就比較巨象啲啦，你數得出噶嘛？啲公司咁唔係個個城市都有去搞嘅，咁但係而家你排住隊咗六間啊人形機械人公司上，咁呢六間都同啲地方政府好大部分都有啲關係啦，有啲係啊，咁呢啲其實都要講清楚咯嚇，即係唔好話為咗填嗰啲政府嘅數啊，就搞一啲項目出嚟就容易嚇，即係都係泡沫化咗嘅啊！如果你真係踏踏實實做嘅，唉，唔使你搞咩政府啦，你自己都融資到啦。
0: 咁但係內地地方政府永遠就係計個 KPI 啦，咁佢即係鐵嘅衙門、流水嘅官，佢都唔知道自己做幾多年，咁啊喺自己做嘅期間就即係盡量咧就即係爆大自己嗰個政績啦。
2: 佢贏兩針啊嘛，第一針就話、喂，我配合咗國家政策啦，搞科技啊，即係我哋
0: 政治政策方向
2: 啦，有政績啊，搞咗幾多間公司出嚟讀國修啊，咁第二針就真係實質嘅錢啦嚇，因為投咗落去。如果呢啲真係能夠爆上嘅，咁個政府有收入嘅嚇，咁呢個真係翻翻去。
0: 但係有時就無謂為喺度創造一啲項目咧，即係大白象咁樣，又唔知派嚟做乜，咁然後就益咗嗰啲啊，即係總之圍內有公開嗰啲啦。咁當呢個嘢萬德到一個離譜嘅地步啦，咁真係又一捅就死啦，一放就亂啦。咁即係其實朱鎔基總理嘅良好意願咧，後來係俾人哋利用咗嘅啫。咁你放你就會亂誒，自己控制唔住嘅話咧，咁就即係衍生好多其他嘢啦，或許是貪腐啊，或許是即係呢個整體嗰個規劃咧就亂咗龍咁樣。咁希望香港嘅五年規劃咧，亦都即係唔會係重蹈呢個以往啊嗰啲即係麻麻地嘅example啦。咁香港應該咧就可以一步一步嚟嘅。咁即係用常識嚟治港得噶啦，唔使咁高超噶。
3: 港股收市，地球仍然在转，投资步伐不停步。
4: 继续开始连结网上热播互动节目《师傅讲港股》，
3: 黄师傅黄伟杰与你检阅形势，展望后市。
4: 逢星期一至五黄昏六点半，新城财经台 YouTube Channel 率先播放。
3: 继续开始《师傅讲港股》，晚上七点至八点。

0: 即系阿敏儿姐，佢系教咗好多我同人相处嘅一啲方式，咁所以我系获益良多啊。为何为何曾共我一起的，像是一种味道。但是智叔佢是咁，有时做嘢一段时间就唔喺屋企咁啦。但系佢一有时间会 spend time 同我，可能踩单车啊，跟住去下沙滩咁样，即系。但系其实佢真系一铁汉柔情咁样。从前曾共我一起
1: 的，燃起在心内头。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系梁继章。
2: 以下时段，新城财经台以及新城资讯台将会分头广播。新城资讯台，
3: 沿途有我
2: 陪你一起过。
4: 早上8点半，
3: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5: 早晨，有玲玲同你报道出面嘅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交通意外，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近红十字会总部嘅部分行车线现已封闭。同样系有交通意外，林锦公路来回方向近坑下埔嘅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另外，因为有水管急收，青山公路青山湾段来回方向近显化村嘅部分行车线现已封闭。睇睇九龙区嘅交通，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爱民村，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排到碧街，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喺环保大道回旋处排紧队，东隧过香港汇景花园比较车多，西隧过香港龙尾喺海丽村，窝打老道翻沙田就排到创知中学，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嘅龙尾喺观塘渡轮码头。睇睇港岛区，香港仔隧道又去香港仔方向，龙尾喺伊利沙伯桥面，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入面，告士打道过海嘅龙尾喺华润。睇埋新界区，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排到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排到天富海湾，大埔公路出九龙排到污水处理厂，大老山隧道出九龙龙尾喺石门村，狮水出九龙龙尾喺隔田村，荃湾路出九龙排到荃湾西站，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透过高端研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打造大湾区创科生态产业链，推展跨境铁路，

0: 和算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专业资格互认，便利要素流动，提升人才培养和交流，优化跨境医疗和养老服务，深化与内地区域合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1: 新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3: 今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嘅骤雨，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32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东风。展望未来数日，日间大致天晴同埋炎热，中秋节同埋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嘅。而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7%。
4: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5: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6: 每天愛你多一點。
4: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又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5: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6: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點，
5: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7: 佢曾經有一句經典對白。我曼珠沙华就是最讲道理的了，而家你真的可以现场听佢畅谈人生道理了。
8: 新城财经台银色博览二，银发新时代，人生再起航，首场主题讲座穿梭乐龄，活得精明，主持 Ben and Benson、 李友毅、李国伟，升级嘉宾陈曼娜，分享点样在身心财做好退休准备。10月10号星期六上午10:45，湾仔会展 S421室举行。
7: 参加讲座即送丰富礼品包，送完即止，仲有机会获得离子超声波洗牙器、迷你 EMS 按摩器等奖品。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费用全面。联合赞助香港食品创新科技中心、新 Life 永明金融、 Dr. P 金装 Pro 支持机构、香港亚洲心脏中心。
9: 小专家，
10: 大家好，试想一想，如果你心里面想的东西就能够事成，脑机接口是怎样实现这个意念的控制呢？如果不用用手打字、讲嘢，甚至触碰荧幕，只要在脑里面想一想，就可以向外界输入文字，操控轮椅，甚至机械人，世界会变成怎样呢？这些好像在科幻电影里面才有的情节，已经逐步变成现实了。脑机接口这一项将脑里面所想的转化为现实行动的前沿科技，正是走进临床治疗和日常生活当中。人体的运动大部分都依赖在大脑生成的信号指令，这些指令通过遍布全身的神经网络控制各项的活动，而脑机接口就好像为大脑和外部设备搭建一条直接沟通的通道，先用设备捕捉大脑的脑电信号，然后将它转化为机器可以理解的指令，最后让到大脑和外部设备直接交互。譬如一个人的中枢神经受伤，大脑的运动指令没办法顺利传到去手部的肌肉，患者想拿住只杯，但是手就未必能够动到了。脑机接口就可以绕过受损的传导路径，将拿住这个意图直接传去相关的设备，完成这个动作。不过让机器读懂大脑都不是那么简单的。人类约有860亿个神经元，现在的系统能够稳定采集和解码的只是其中很少的部分。因此脑机接口要面对三个核心的挑战。第一，就是怎样在复杂信息当中准确获取微弱的脑信号。第二，怎样由有限的信号推断使用者的真正意图。第三，怎样准确精准地调控特定的脑区。脑科学、医学、材料学和人工智能等等领域的专家正在尝试解决这些难题，推动脑机接口的落地和应用。脑机接口最直接的应用领域，首先就是机械操控。在一些非植入式的应用当中，使用者戴上脑电帽， 設備從頭皮表面記錄腦電的活動，使用者經過訓練之後可以用特定的注意力或者想像動作，譬如控制小車避開障礙，或者玩迷宮遊戲，又或者操作電腦上的簡單指令。不過因為是非植入，這一類系統通常的信號比較弱，容易受到肌肉活動和環境的干擾，控制的精准度和速度亦都有限。在更高要求的场景之中，脑机接口有望成为特殊环境之下的新型人机互动方式。譬如在太空任务当中，航天员着上厚重的航天服之后，手部操作和身体活动都受到限制。如果能够直接解码部分的脑信号，未来或者可以辅助操控机械臂等等的外部设备，并且监测航天员的注意力、疲劳和心理负荷状况，協助调整工作的安排和状态管理。同样的思路亦都可以延伸到去无人物流、危险环境作业、灾害救援等等的场景。当然这些应用大多数是处于研究、验证和早期探索的阶段，真正走入大规模日常生活仍然取决于系统是不是安全和准确。下个星期我们继续探讨一下脑机接口在医学上如何为瘫痪或者失语者带来希望。
9: FM 99.7
8: 至102.1 新城资讯台。
1: 早晨，
2: 为什么早上要讲早晨？
1: 讲声早晨大家醒神。
2: 是的， Hello 早晨，
11: 星期二 So easy。
12: 我是梁继章，
2: 我是黎莉。
11: Hello 早晨。
13: Hello 早晨。
12: Hello 早晨，梁继章翻咗工。哇，今天见到黎莉同埋 App 好靓女啊，好嘢好嘢。
2: 不嬲都靓噶啦，你搞错咗。你应该系跌亲个脑袋仔，唔系净系整亲只鸡。
12: 禁闭太耐之后咧，嗰啲抢住发言嗰啲咧，即系今日俾我做晒噶，你唔好出声。
2: 拜拜。
12: OK。喂，嚟啦！琴日冇问 I Q 题啊，系冇寂寞啊？
2: 好寂寞啊！
12: 而家就
2: 问
12: 你，有啲咩病啊？唔使睇医生，咪冇病咯。有乜嘢打烂咗先用得？快啲答呢、這个，一二三，打烂咗，就系鸡蛋啊！唔剥烂点食啊，大佬？

0: Sandy 林憶蓮。喂，我哋打开你节目嘅序幕有蜂鸟。喂，黎小姐今日犀利啊，有你嘅儿时偶像啊，我哋嘅蔡枫华白马王子啊，真系犀利！哎呀，我而家谂起个心都跳，流晒汗啊！
1: 谂住你做晒佢噶，
0: 系嘛？得啊！喂，蔡枫华，黎你话太紧张，你拖住佢手做啦。
1: 我惊我怕丑得滞啊！
0: 今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下有两成嘅骤雨，有间炎热。市区最高温32度，新界最高2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嘅东风。今日听住呢个新城资讯台 ，Hello 早晨，一齐嚟啊！

0: 话时话咧，我哋多谢黎小姐琴日咧，即系非常之一火，因为关切的心啦，关心的心啦，咁啊送咗即系身体健康俾我啦。即系当我喺一个即系冷漠的四埲墙同埋一扎嘅唉声叹气啊、呻吟嘅声音嘅中间，忽然间睇到啲人话：喂，黎，你话送只歌身体健康俾你咩？我咁啱啊！但系因为琴日我系做完节目之后出事嘅，所以我身边仍有嗰个公司个 WhatsApp 啦、个机啦，咁啊，所以收到晒。咁啲人话：哎呀，佢话祝你身体健康啊！咁样哇，过咗一个非常长嘅黑夜，真系
1: 好彩啊！啲听众听到 send message 俾你啊！我意思系个好彩系佢哋，如果唔系啊，我播首歌你唔知啊，我仲几感性，讲咗几多嘢、啊，
0: 咁辛苦失十几个钟啊！嚟你第一个好彩，
1: 你知唔知道当时我真系琴日朝头早一起身，即系眼仔都未擘大，跟住已经俾你同我讲话，你有心理准备，你要自己做节目，我真系未擘大只眼，
0: 我冇咁
1: 讲，啤你啊，
0: 哦，啤你咁讲 ，OK，
1: 系啊，跟住我就再望一望，哦，有呢个情况、哦，其实当时咧我就知道嘅时候咧，我就觉得OK 唔紧要，咁我就快啲翻公司再准备多，即系快啲啦咁样，
0: 即系冇准备日本啊。
1: 我准备咁多嘢，我准备 double 咁多嘢咯
0: ，OK，
1: 你即系口齿伶俐啊而家，咁但系跟住我其实咧，我就当时未 send message 俾你嘅，因为我觉得我惊嘈住你瞓觉，系
0: 点解人哋觉得我瞓觉？你知唔知晏昼一点几咧？啲人话阿 Michael 而家应该休息紧啦，我睇到啲 WhatsApp， 我仲等紧啊！
1: 冇谂过，
0: 即系一个刺激嚟嘅，即系你当你话，哎呀，佢而家休息紧，唔系啊，我喺医院十二个钟头，仲未走得啊，同埋冇人理我啊，
1: 我冇啊，跟住我直头咧，我系唔敢 send message 俾你啦，咁样，跟住我就谂住，好啦，一阵翻到公司要做啲咩，做啲做乜，即系啲一连串啦，跟住就收到你 message， 啊，真系翻唔到，跟住我就冇。
0: 其实我好唔想 send 个 message， 我系好唔想 send 个 message， 我一路都唔想 send 嘅，因为我一路仲有少少希望。如果咧，我不停睇个钟，如果一阵间七点走咧，我搭咩车去新城好咧？咁样，我仲谂紧嘅，知唔知？
1: 唔系，但我心里边系觉得你都真系休息下啦，咁样，因为一点嘅时候你话俾听喺医院，跟住咧，我已经觉得就算你好快出得翻屋企嘅话咧，其实都好眼瞓。作为拍档嘅我，都系怜悯之心噶嘛，系咪先？咁一下翻去休息下啦。
0: 多谢你嘅怜悯之心。
1: 系啊，所以今日全交俾你咯
0: 好、啊，好啊好啊，依家同阿蔡峰华倾偈啊，咁啊蔡峰华都揾咗佢几次啦，不过佢好忙，咁今日咧就好开心啦，一阵间会喺十点我哋嘉宾访问时间出现嘅，咁话说咧，其实我因为佢成件事啊，做完一个尽数心中情嗰晚，好攰啦，咁啊行紧上去楼梯嘅时候咧，唔小心咧踏碰咗，咁啊唔知扯到条筋。真系扯条筋啊！真咁，所以咧就突然之间成只右脚咧系冇咗功能啊！即系你感觉系冇咗咁啦，即系好痛，好冇力，企都企唔到咁样。咁最后冇办法啦，咁所以都必须要去求助咁样。
1: 系，
0: 讲真唔好意思啊！琴日影咗好多人嘅收听嘅，虽然琴日好听咗嘅，即系冇咗梁嘅唱法声啦，因为啲人话：哎呀，好啊，今日嚟你做得好好啊！咁
1: 系呢个李嘉系嘛？
0: 好好啊！
1: 但系咧，我要讲，我讲个真相俾大家。听
0: 梁计章真相嚟
1: 嘅，梁计章先生本身系冇谂住去医院 check 嘅，系佢家嘅内子咧就觉得你系
0: 唔系我因为
1: 屋企都踏入唔到咧，你先要逼佢去嘅啫。
0: 我系真系唔想，我好眼瞓啊！你唔好逼我去医院啦，佢已经逼紧我嘢，即系佢见到我样咧，好似柠檬干咁块面揸埋咁样，佢话你去啦，去我唔去啊，我眼瞓，拗咗一阵，好啦，咁最后就翻屋企啦，咁但去到屋企楼下咧。我系落唔到车，落完车行唔到，坐咗喺个地下嗰度。喂，你睇下你，咁你仲去唔去啊？咁我冇办法啦，唯有是但啦，是但咁，即系疾病比人强，所以大家要珍惜身体嘅健康啊！因为有时好无奈。
1: 我相信通常咧，屋企人逼你去医院嘅，因为我对上喺年尾嘅时候有一次食物中毒咧，我都系系啊系。
0: 你食咗咩啊？
1: 我应该
0: 知唔知系因为咩中毒？
1: 我估计
0: 有时会知，有时会唔知。
1: 我估计应该系食咗一块摊冻咗嘅羊扒。系啦，
0: 摊冻咗嘅羊扒就会中毒。
1: 我唔知佢摊冻咗定系，其实医生都话有机会，其实本身块羊扒都系受到污染咁样啦。
0: 喺街食，
1: 喺餐厅系啦。咁跟住系我食落去嗰刻，我都觉得点解冻得咁有啲古怪。咁但我系一个冇乜觉得系觉得自己百毒不侵嗰啲人。
0: 点解
1: 会摊
0: 冻嘅？
1: 因为咧，佢嗰个扒系任食噶。
0: 哦，
1: 系啊，咁我哋一路食嘅时候，咁咪倾下偈，跟住佢就摊冻咗，跟住我哋可能倾得太耐偈，佢就摊冻咗好耐咁。
0: 任食噶，
1: 系啊，咁跟住后屘，我觉得好古怪，到嗰朝我记得我好记得我系要翻工，要翻工啦咁样，但我觉得系录音嘅啫，跟住我系完全咧出唔到门口啊，你系入唔到门口嘛，我系出唔到门口，因为我咧。 一離開張床我就想屙，係直頭想屙，跟住又屙啦，又嘔啦，跟住最終咧，我係去到即係真係出屙血啦咁，跟住我就用盡曬，梗係有啲乜嘢方法令我出到門口睇到醫生咧咁樣。其實好多朋友同我講話，其實可以咧視像睇醫生嘅，但我發現我係當時諗唔到啦咁，最終我就食咗我仔嗰啲止屙藥，就先出咗門口，跟住去到醫生診所嘅時候，診所就話我要寫張紙俾你入醫院 check 啦咁樣，跟住先 check。但係成個過程係我老公不斷同我講。你去看医生啦，你去医院啦，
0: 身边人好紧张，
1: 身边人，但系自己其实唔紧张。
0: 好，关心所有人啊！8:48听紧新城资讯台。
2: Hello， 早晨。
3: 职安健巡回学校探访活动，活动花絮。
4: 你好，我是报道书院的 Nicole。我覺得職安健的宣傳活動很有意義，那時是找了一些 artist 來跟同學玩遊戲，講出一些安全標誌的意思，同學玩得很開心，而我也很興奮。但我那時就會想，這些工業安全知識究竟為什麼要找 artist 來宣傳？我的腦裡面突然浮現出一些關於工業意外的新聞，如果在意外發生前當事人可以見到這些安全指引或者是標誌，那故事會不會可以被改寫呢？其實這些這麼不起眼的安全標誌，在危急關頭真的可以救到自己和救到別人。我希望啲師弟師妹都可以透過這類型的宣傳活動去了解更多關於工業安全的知識，令他們明白有些看起來微不足道的東西，在關鍵時刻真的可以幫到手。
3: 以上活動花絮由職安局及新城廣播提供。
5: 放弃是极其难。
1: 第38个星期新城歌曲播放榜季军先有张敬轩，播放次数114次的《放弃的界限》。亚军有单眼皮的他话是提到一粒一突，其实是绝配啊。单眼皮爱大眼睛，周吉培播放次数138次。至于今个星期的冠军，上榜三个星期，今个星期重新上榜，来自黄淑曼。可以将很多个名字代入在这首歌曲，因为都是想鼓励大家。有他的 Hey Vienna， 播放次数149次。逢星期五下午2-3都有我黎莉新城歌曲播放榜。
2: Hello， 早晨，梁继章、黎莉。
0: 最近一宗新闻咧，其实都系一个唔开心嘅新闻嚟，咁又有即系人被疑似狗咬死咗啦，咁样咁啊睇到一个关于啲训练狗只嘅人啊，即系佢讲点样可以，如果呢个情况发生，应该点算咧？咁样，其实你成日行山咧，行即系会唔会有谂下呢啲嘅？即系你嗱，因为咧你住喺嗰区，譬如话新界或者有啲北区嗰啲地方咧，系真系好多流浪狗嘅。咁你每日你可能翻屋企，如果你行山冇得讲啦，咪你唔系成日行山噶嘛。咁但系如果成日要翻屋企，又成日经过嗰区嘅，咁点算咧？咁样
1: 系，我都有分享过咧。其实我。跑步嗰时咧，系会见到啲流浪狗嘅咁样。咁嗰时我都会，我真系试过咧，好耐之前啊，喺个地盘嘅门前好多只流浪狗。跟住我咁跑紧步啦，但系当时我都系谂紧啊，究竟我系继续向前跑，我停低定系点样咧？但系当时嘅时候咧，其实呢啲狗仔咧已经望住我噶啦。

0: 跟住我心里面都系有一啲嘅惊恐嘅咁样。咁因为系佢哋地盘嚟噶嘛，咁如果我经过，咁佢会唔会觉得我踩出咗佢地盘咧？我觉得佢哋思想都简单嘅，就系、是、你。入咗我地盤，你唔係呢一度嘅人咁樣，咁可能對佢嚟構成威脅啦，或者係侵入佢嘅地盤啦咁。跟住我就冇停低，我就反而係慢慢跑，然後跑到去對面，咁樣咯，係、哦、啊。
1: 今日我睇嗰、那個
0: 好擔心
1: 訓練狗隻嘅咧，佢有幾樣嘢，我都係大家當一個參考。第一，佢話咧，千祈唔好走。即係個速度即刻要減慢，最好由如果你跑緊咧，最好行，因為跑咧對於佢嚟講好敏感，好刺激佢，中意追嘅、
0: 嗯，
1: 即係追獵。
0: 係係啊，冇
1: 錯。你越跑佢越追你。
0: 係係係。
1: 係啦，無論人或者單車都好，咁你單車都會快噶嘛，即係總有速度都係唔好嘅、
0: 嗯，
1: 最好冇速度。係啦，你同佢對眼咁望住，最好咧你可以或者大聲喝佢啊，即係嚇嚇佢啊，睇佢走唔走啦咁樣、
0: 嗯。
1: 另外咧就係話咧，千祈盡量唔好跌低。
0: 嗯，
1: 因为咧你，
0: 但系有阵时即系你惊咧就会棘亲自己噶。
1: 你企喺度咧，佢最多咬到你嘅脚啊，即系嗰啲啦，咁唔会死噶嘛。
0: 嗯、
1: 但系人一跌低打横咗咧，佢好容易就会扑埋嚟咬你个喉咙啊，即系嗰个大动脉。咁、
0: 嗯、
1: 所以呢个咧系会令到即系性命有危险啦。咁所以呢一样嘢就企几硬几大企硬。
0: 系啦，
1: 唔好踢嘢。
0: 系，我记得咧有一次我朋友分享咧，佢以前卖旗啊，跟住咧真系俾流浪狗追，跟住佢就跳咗上去嗰啲垃圾桶上面啊，个人啊，佢、人好惊嘅，因为咁。
1: 但系砸烂咗个垃圾桶，
0: 好彩冇事啫。一砸烂垃圾桶啊，都唔知点算好啊，要赔垃圾桶。唔系，所以但系另一方面，我见到我琴日就系同香港流浪狗之家嘅创办人 Angela 倾偈时，系啦咁啊，即系我哋都系讲，我其实琴晚翻去回想好多、就是，就系其实人。我咁样讲下，冇任何贬义。人同狗其实真系，我觉得你问我，有啲好好嘅狗仔，有啲唔好嘅狗仔咁。我觉得真系呢个世界咩人咩狗都有嘅。咁、但系有阵时真系，我哋点样看待，或者我哋点样去谂佢哋，或者佢哋谂紧啲咩？我喺咪后嘅时候，我嗰日琴日同 Angela 去讲，有一日。好大雨翻工嘅时候咁我喺一个好多人嘅一个路上面啦，即係嗰个路实咁啱可以避雨啦，大家咁好多人喺度穿插穿插穿插，其实佢係咁啱喺个地盘入口嚟嘅。跟住呢我係见到有一隻嘅流浪狗呢喺个地盘嘅门口嗰度就 stay 住喺度趴住喺度。佢样佢係好明显就係避雨。哇，当时呢我望住呢隻流浪狗嘅时候呢。我觉得好心酸啊，即系嗰下心酸，我觉得
1: 湿晒，
0: 湿晒啦，应该系，同埋咧，我想讲，因为当嗰人来真系好多好多嗰个位置，呢一只狗系因为真系出边太大雨，然后佢被逼入咗喺呢个避雨。讲真，你问我真心，我相信佢一定都好惊，嗰、那个惊就系咁多人，平时啲狗咧好少喺咁多人嘅地方咁样 stay 喺度，系啊，佢直头系趴咗喺度，成身湿晒，哇！当时你问我，我觉得好心酸啊，呢个画面里边，所以。有阵时我都会觉得，多份嘅体谅啦，系啊，同埋有阵时，我相信都系最近好多唔同嘅一个报道就系、是，如果你见到狗只嘅时候，甚至喺社交平台都有啲嘅人分享啊，佢哋见到狗嘅时候，佢点样去即系追佢啊，佢觉得几恐怖啊咁啊，即系当然有一啲系可能唔开心嘅经历，同埋一啲惊恐嘅经历啦咁，但系另一方面。我哋亦都可以俾翻多少少嘅体谅，
1: 系唔系所有狗都咁恐怖嘅？
0: 冇错，
1: 系啦。最后一样嘢咧，嗰、那个训练狗只嗰度就话咧，你可以带定啲白醋。如果你真系经常出入一啲野狗多嘅，或者你行山你好惊咁样，因为呢一样嘢唔会伤害到佢。OK， 白醋唔会伤害到，但系嗰啲味咧，你泼少少出去咧，佢系会闻到好唔中意，系会走嘅，即系叫做驱赶佢咯。即系你唔系伤害佢，你只系驱赶佢啫。即系一个大家都唔受伤嘅情况之下，就你行你嘅路，我行我嘅路咁样咯。即系有啲人话嘛，赶蚊用咩喷咩？你有冇听过？
0: 赶蚊啊？
1: 系啊，喷一啲花露水啊。有啲人咁话，我唔知得唔得啊。
0: 你可唔可以再问我呢个问题啊？即系已经好无知啊！
1: 一人你咁讲啫，哇系咩？佢因为花露水嗰啲味咧会。我哋又覺得香啫，但對於佢嚟講係啲唔中意嘅味，咁所以咧，但有時咧，甚至嗰啲叫蚊貼係咪啊？
0: 係啊，蚊貼。
1: 我覺得啲味咧唔止蚊唔中意，人都覺得好難頂。你覺唔覺得噶？我有一次咧見到小朋友咧，佢貼到前背，即係周圍都貼成，哇貼好多，可能佢成日出入啲多蚊嘅地方。喂，但我企近啲，我已經覺得哇啲暈暈地，因為嗰啲味好濃啊。
0: 但如果冇
1: 好刺鼻啊，
0: 因為我咧真係好少用蚊貼嘅，係啦，我係通常真係噴蚊怕水為主。我都唔理咁多啦，我都劲啲，因为啲蚊成日咬我。跟住，但系啲蚊贴咧，如果冇记错咧，贴完之后要刮噶嘛，要刮佢先系有一个作用。

0: 噶，系啊，有一啲嘅蚊贴系要贴完之后咧，唔好斋贴。生活小智慧。
1: 嗰日整蛊你啊，刮我都冇听过，
0: 有噶，贴完之后要刮噶，你刮咗先有啲味噶，
1: 傻仔，
0: 边个撑我？你记住 WhatsApp 俾我，
1: 冇人撑你，
0: 有噶，
1: 一定
0: 系。
1: 咁啊，话我支持你唔住啊，啊 ，OK， 不过咧，即系啲郊区咧，带定呢啲咧，防身都好嘅，因为咧，有时咧到黄昏嘅时候咧，啲蚊嚟咧，你就后悔。
0: 系啊，同埋都真系咧，同埋除咗蚊之外，仲有蚊啊。
1: 啊蒙仲淡，
0: 蒙系
1: 好痕
0: 嘅。我好快咁讲，我试过嗰阵时系影结婚相嘅时候咧，咁我喺个草嘅草边啦，咁影完之后好痕啦，咁我发现咧，原来成只双腿已经被蒙咬，我系要去到即系翻去瞓唔到觉啦。我个摄影师成日去睇皮肤科医生添，
1: 佢话哇咁大火腿，梗咬呢只，第二只都冇咁大只。

0: 新城资讯台 ，Hello 早晨，我系林继昌，
1: 我系黎你喂，呢首歌特登点俾你嘅
0: ，Over Here 过二，好，稍见。
2: Hello 早晨，
0: 早晨时间九点正。
3: 六福珠宝盛放35周年抽奖，送出总值1991万元奖品，大奖天然美钻总共35件，日期至10月15号。推广生意的竞赛牌照号码6180-4-6。
4: 新城广播

美国财长贝森特同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谈之后，亦都被问到将于11月10号到期的中美贸易休战安排。贝森特当时说，双方有就议题进行讨论，但是未明确透露是否已经同意延长期限。英国金融时报就报道，美中双方目前仍未就贸易战休战安排达成最终协议，会持续进行谈判。金融时报较早前引述消息报道，中国曾经力主将贸易休战协议延长至特朗普第二任总统任期结束为止，但是美国反对，并试图将延长的期限限制在6个月之内。部分原因是美方认为北京方面未履行在稀土问题上所作的承诺。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在今个礼拜三至到礼拜五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美国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办公室公布白宫接待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的安排。美国总统特朗普会在当地时间星期三亲自到华盛顿郊外的安德鲁斯联合基地迎接习近平和彭丽媛。第二日早上，白宫会为两人举行欢迎。

0: 联邦航空管理局表示，由于电缆线路被施工人员意外切断，导致纽约航空枢纽周边空域管制设施出现故障，纽约、费城和波士顿等地的机场一度停止飞机升降，东部部分繁忙机场的航班已经陆续恢复运作。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说，虽然纽约和波士顿的航班已经陆续恢复，但是新泽修州、纽亚克和费城机场仍然持续实施地面停止起降的管制。在全球130位国家元首和几十名部长级官员陆续飞抵纽约准备出席联合国大会的时候，今次事件令到美国的空中交通陷入混乱，加拿大总理卡尼乘搭的航班亦都受到影响。一个航班追踪网站说，纽亚克和费城机场有超过600个航班延误，占比超过两成。英国将会向沙特阿拉伯提供防御性的军事支持，以应对也门胡塞武装近期对沙特发动的袭击。英国首相贝安德飞往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途中，对随行的记者说，沙特方面提出了军事支持请求，他在听取英国国防大臣和外交大臣的建议之后同意请求。英国皇家空军将出动一架航行者加油机，为沙特战机执行防御任务，提供空中加油。贝安德解释，这个决定是考虑到红海航运通道对英国及地区经济的重要性。英国官员就说，安排是临时性质，初步预计会持续几个礼拜。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和美国将签署一项安全协议，以加强北极和北大西洋地区安全。丹麦首相府公布，签署仪式预计在纽约时间星期二早上在联合国总部举行。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格陵兰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以及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共同签署协议，但未有披露协议的具体条款。特朗普较早前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国已经和丹麦以及格陵兰达成一项协议，赋予美国对格陵兰安全及其他需求的永久控制权。弗雷泽里克森说，这份协议承认丹麦王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格陵兰人民的自决权。北韩导弹总局进行新型武器试验，最高领导人金正恩说，今次试验显示了北韩尖端国防技术实力。北韩官方朝中社报道，导弹总局星期日进行了新的重要战斗武器体系试验，金正恩和女儿金主爱观摩试射。报道刊登的其中一封字片，见到两人注视的荧幕画面，显示火星炮11母一型短程战术弹道导弹。金正恩说，今次试验展现出尖端军工技术力量，获取这些技术对国家的备战状态和长远的武力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南韩联合参谋本部说，北韩在星期一下午由元山一带向朝鲜半岛东部海域接连发射两支短程弹道导弹，飞行距离分别是450公里和600公里以上。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FM 99.7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系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咧又系32度，新界咧系再高一两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东风。展望咧未来数日，日间咧系大致天晴及炎热，中秋节及翌日咧早晚部分时间系多云。现时嘅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6%。特别嘅天气提示：天气炎热可能影响健康，市民应该保持警惕，多啲补充水分。
1: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同2026年施政报告。
2: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1: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2: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3: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4: 卢世昌、林淑。

0: 晚每星期带各位踏上
1: 银色旅途，
0: 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1: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0: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八点至十点，新城资讯台。
1: 银色旅途。
2: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3: 一早玲玲同你报道出面的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交通意外，清水湾道来回方向近大埔仔村的部分行车线现已封闭，龙尾近郑直之中学。睇睇九龙区交通，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爱民村，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在环保大道回旋处排紧队，东隧过香港龙尾在丽港城，西隧过香港就排到海丽村，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龙尾九龙面粉厂。睇睇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排到科学园，大老山隧道出九龙的龙尾在小沥源入口，狮隧出九龙龙尾在博康村，荃湾路出九龙排到荃湾西站。睇埋港岛区，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管道入面车多啲啲，告士打道过海龙尾在广告牌，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4: 想舒缓痛症，放松肌肉，去风除湿，我信谢太公万应活络追风刺骨膏。谢太公万应活络追风刺骨膏有助改善肩颈腰背疼痛，消除肌肉疲劳，散寒祛湿，运痛经络。谢太公万应活络追风刺骨膏，龙峰集团全线门市及官方网购平台有售。
5: Hello， 早晨，梁继章、黎莉。
6: 但你小姐，你覺唔覺得有時咧喺呢個社交平台睇到啲好癲嘅新聞噶？
7: 好多嘅，
6: 好癲嘅新聞。
7: 例如點解有啲好癲嘅新聞先？
6: 有個地方我唔記得邊度咧，一個男人飲醉酒咧，定係食咗一啲迷幻嘢咧，即係總之唔應該食嘅，唔好剔嘢嗰啲嘅。
7: 係
6: 咁啊！之後咧，佢捉住自己嘅狗咧，錫咗七個鐘頭，錫啊，即係。真係錫啊！即係嘴對嘴咁錫七個鐘，跟住咧人狗都要送院，只狗都要送院。即係我覺得嗱，佢送院都係抵死啦，自己係咪揾啲
7: 狗？只狗真
6: 係
7: 好慘，
6: 只狗真係好慘，冇得選擇啊！住咗縮咗，即係七個鐘，七個鐘啊，大佬食嘢食唔到七個鐘，所以呢啲新聞咧有時睇完就覺得，哇！呢個世界真係咩都有。
7: 喂，世界真係咩都有，要講下先啦。即係嗱，如果人有三急，你揾唔到廁所。
6: 听你咁中意朝头早讲呢啲，头先又讲 open 啦。
7: 喂，唔系啊，呢个咧好笑，唔系你，佢唔系好笑嘅。我觉得咧系几好嘅，因为纽约街头咧，原来因为我未去过纽约，咁原来咧就系纽约街头咧，即系去厕所系搵厕所好难嘅，咁所以咧市政府咧就
6: 地方都系啦，
7: 准备
6: 香港都系啦，香港有时你唔系真系一定有，
7: 都系嘅。
6: 以前咧你会点啊？
7: 以前
6: 我以前咧就会标入一啲茶餐厅，
7: 但系咁样而家唔得噶，有阵时佢讲到明噶，如果你唔系顾客嘅话咧，系唔会外借噶。
6: 我屙完先买得唔得？
7: 哦，咁都可以，但系你真系要屙完先买，你真系要。
6: 我买杯奶茶咯，好
7: 咁系。
6: 嗰刻你觉得一杯奶茶钱绝对值嘅，大佬。
7: 讲起我都好。
6: 如果唔系，你可能要买个晒免裤底裤噶。
7: 哦，咁啊系，同埋有阵时系急嘅，系啦，咁嗱。市政府咧就准备花$4,000,000，即系讲紧系$3,130,000咧。
6: 美国啊？
7: 系啊，纽约，纽约街头系啦。咁就佢啊谂一谂，试下解决方法先啦。咁啊，不过咧呢一批嘅公共厕所咧有一条系令人费解嘅规定嘅。
6: 我估
7: 系，你估下？
6: 过咗几多耐咧个时间咧，佢就会变咗透明噶。
7: 透明，系啊，
6: 有个地方系噶，
7: 你
6: 系啊，唔知道几多咧，佢会变透明玻璃噶，
7: 真系噶，呢个唔知道、
6: 啊。你屙得耐咧，你慢慢去睇机啊咩咧，扑一声变透明玻璃噶。
7: 我呢个唔知道、
6: 啊，
7: 我唔会去咯。
6: 我睇住个时间咪得咯。
7: 唔系个重点，我点知佢会唔会无啦啦坏咗个变透明玻璃啊？
6: 几惨，食饭又嗱，而家只可以食60分钟嘅咋，而家餐厅嗰啲，我试只可以5分钟
7: 嘅
6: 咋。
7: 但系佢，我觉得佢呢个都 OK 嘅，佢 make sense 嘅。点解咧？因为咧嗱，纽约市长。
6: 我啱啱方向。
7: 差唔多，佢话咧喺9月16日时候咧，佢就喺皇后区就宣布咗，就启动咧一项为期1年嘅公共厕所试点计划。咁佢就话咧就系即系安装17座咧，就系叫做无块化厕所啊。
6: 点写个块字？
7: 即系一块块咯，无块化。 无系无二嘅无，
6: 我唔明喎。
7: 系啊，佢真系叫做无快化厕所噶，咁又得中文中文译啦。咁咁咧，厕所咧就系每日嘅早上七点至到晚上嘅十点就会开放噶啦。咁亦都系配备系有嗱呢个已经
6: 我第一次听到公共厕所有时间限制
7: 嘅。系啦，咁佢话咧就系喺呢一个人流较大嘅地方咧就会有噶啦，有几个地方嘅。咁咧佢就系配备咗呢个无障碍嘅设施嘅。咁咁咧就系使用者可以通过短信啦、扫描二维码啦，同埋应用程式咧，咁就可以。可以卡门就系进入噶啦，咁特别嘅地方咧就系每次使用限时，
6: 即系我入门口我唔系开嘅，用仲要上嗰啲程式，
7: 系啊，
6: 会唔会多事咗多少少咧？
7: 即系已经好急啦，嗬，
6: 已经好急啦，我又唔知点样 download 你嘅 app， 又揿嚟揿去，
7: 咁你
6: 如果冇手机喺身边咪死？
7: 啊，都可以咁讲噶，佢一定要即系开到先得噶，
6: 真系乞衣都要用手机，真系咁，
7: 即系要噶，系啊，即系大家都要用手机。
6: 乞衣点算啊？乞衣唔使开咯。
7: 嗯，
6: 你手
7: 佢未解决，
6: 因为你有手机先可以入到去。咁乞衣真系冇手机噶嘛？
7: 系啊 ，OK， 有啲露宿者真系有啲难嘅。OK， 好啦，每次使用限时十分钟，我觉得 make sense 嘅，十分钟系啦，
6: 未噶，唔系啊，都唔系噶。即系有时你真系可能
7: 好头痛啊，嗬？
6: 系啊，系啊，系啊。
7: 佢话接近限时嘅时候咧，个厕所里边就会闪灯，并且用英语同埋西班牙语就系广播。提示你差唔多够时啦，够钟啦。如果去到十分三十秒，你都未离开咧，厕所门就会自动打开。
6: 系呢、這个明白，系
7: 系啦咁样。
6: 但系呢个冇变透明，咁得人惊。
7: 系啦，佢冇变透明嘅。佢话其实咧，即系点解会设置呢个上限，主要咧就系防止有人长期占用呢个厕所，亦都可以咧俾有需要嘅其他朋友仔咧就系及时使用咁样。
6: 都啱嘅，都啱嘅。嗱，其实长期占用咧，好多时咧，我反而唔系谂厕所啊，厕所你屙咗几耐啫，系咪？你咪唔好出嚟咯，我又唔信。但系咧，泊车位有时咧，有啲车真系长期占。占用，即系佢拍咗你长期唔走嘅，又或者可能佢甚至系附近啲商号嘅咁样，咁反为我觉得呢啲，但系呢啲冇办法咯。
7: 我系见到咧，即系我好唔中意咧，即系大家有时你知香港嗰啲嘅标位咧，已经系难揾噶啦。
6: 人肉霸位啊！
7: 佢唔系人肉霸位，佢就坐喺个车入边咯。跟住喺个标位度，咁啊又冇入标咁。
6: 系系系，好多呢啲。
7: 即系你就系觉得，点解你要咁样做咧？知唔知后面都好多人排紧队啊，等紧啊咁。咁跟住有一次，我记得我对上有一次系等标位啦，咁啊同我先生咁，跟住我就落车睇下啊，啲标位系咪都差唔多咧？咁你就见到有啲。标位系冇入标嘅咯，跟住我就同我老公讲啊，我哋可以点做呢？我哋可唔可以即系冇理由报警噶嘛？系咪先？咁但系佢等咗好耐，等成半个钟，
6: 佢
7: 都冇嚟。
6: 佢应该系等人，
7: 唔系嗰个标系佢冇人喺度，
6: 冇人喺度，
7: 冇人喺度嘅，系啦。咁佢又冇入标啦。咁但系嗰个下昼嚟噶嘛，好即系大家都等紧噶嘛，系咪先？咁但系最终我即系老公啊，算啦，唔紧要啦，都冇办法啦，咁啊。
6: 停车位会有一个问题，
7: 可能人哋唔记得咗咧，咁咁我话唔记得咗成半个钟咯，我等咗成半个钟咯，而家
6: 系咪好猛咧？
7: 真系好猛啊！你明明真系等咗好耐。咁后屘冇啊，等咗之后就去返停车场咯。
6: 等标位一个呢耐性嘅磨练嚟，同你急症室等一样。因为呢其实等标位呢我以前试过呢屋企冇标即係冇车位即係冇嗰啲月租只能够每晚返去等标位。你諗下我每晚返去呢譬如我返去我六点半返去呢我有时八点先返到屋企食饭因为就係等标位即係每晚你唔知自己几多点可以摆低㗎啫。
7: 係咁
6: 嗰种心情真係好无奈。
7: 所以可能有啲朋友就一听到嘅时候，咁你哋啊，咪去嗰啲车场泊车啊，有夜泊咪得咯，咁啊，
6: 系嘅，
7: 系嘅，
6: 再唔系你咪唔好揸车咯，搭巴士咯都得噶，系咪先？
7: 系岌头啊，
6: 系啊，
7: 苹果。
6: 乜人生有时就咁噶啦，咁作咗啲选择，你就要为呢个选择而埋单噶啦嘛，系咪先？
7: 系嘅，咁但系我成日都系话，可唔可以谂多一步，谂下人哋着想。咁你入下标，咁有冇即系或者你明明系等紧人，你？揸埋一边等人啦，你唔去个标位嗰度等人啦，你知唔知标位真系好难求噶？各位司机大佬，
6: 不过而家好咗噶啦，你喺个手机可以睇到边度有位噶，你知唔知啊？即系个 app 可以睇到边度有车位嘅，又或者边度系可以遥控咁样再入钱内都得嘅。
7: 你先话俾我听啊，我真系唔知道。
6: 咪你咩都唔知噶，
7: 所以我哋唔好再问我嘢咯。

0: 嚟自 Cola， 识个识个沙沙。
1: Hello， 早晨。
2: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
3: 喂你啦！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下昼三点，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思敏请嚟拥有30年经验的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病症，改善健康。
4: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5: Hello， 大家好，我是 Oscar 土伦。咁其实我自己就养一只狗仔叫做美斯咧，系一只 poodle 嚟嘅。咁但系可能因为自己工作非常之忙，成日周围出差嘅时候咧，有时可能都会不经意咁可能忽略咗对佢嘅一啲关注或者照顾嘅。其实宠物狗仔又好，其他宠物又好，都非常之希望主人对佢嘅陪伴。即系譬如好似美斯咧，我每次翻屋企都会冲出嚟去迎接我。咁所以我都好希望大家关注多啲宠物啦，同埋俾多啲爱佢哋。
4: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6: 分析国家大事要找国情专家，想认识国家，学懂基本国情，我们有
7: 国事小专家。
6: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上午8:35以及星期六上午9:30，国事小专家介绍国家小知识，帮你认识祖国。有国事小专家，讲起国家大小事就不会口哑哑。

0: 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二至三，歌手带嚟新歌，唔同曲风，唔同感觉。一一喺我黎莉劲爆乐势力。
1: 今日由上昼八时至晚上九时，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2: Hello， 早晨，梁继章、黎莉。
3: 喂，黎莉小姐，男不与女斗啊！你嗰日有冇睇网上一个热传嘅片啊？即系一个女人拉咗个男人咧，你打我，你打我，你打我，你打我。咁最后咧，那个男人咧衫又俾佢扯甩埋啦，鞋又冇啦，即系败走于呢个地铁下边。
0: 系啊，
3: 其实啲人唔系同情嗰个女啊，同情嗰个男，因为佢好惨，因为嗰个男咧好似系无辜嘅。据闻嗰个女士咧系活跃于大围一区咧，同埋系一个想法同我哋常人啲唔同。我包咗脑。好唔好啊？想法同我哋常人有啲唔同嘅，即系我哋唔可以话佢有咩问题，但系佢嘅想法同行为咧有异于常人。咁好啦，咁会热传啦，咁同埋跟住好多人就原来有好多前边拍咗嘅，之前有啲人拍咗啲片就疯狂摆出去。哎，我都见过佢啊！咁突然间个红个汪明荃啊，大佬咁跟住咧，就你知唔知隔咗一两日咧，有个好似系男士，一个冇影自己，唔系一个好似男仔声嚟嘅咁样。我好开心啊！喂，好见到你好开心，佢见到个女士追住个女士，可唔可以影相啊？咁当个明星，哎，当个明星，跟住个女士话打报警，有个神经仔追住我，佢话系神经仔追住我，佢而家话好开心见到我。咁，但系嗰你听到嗰把声咧，佢真系好开心啊！我好开心啊！你好红啊！呢排咁样，我心谂呢个咩世界？
0: 系啊，
3: 佢而家变咗个红星嘅大佬。
0: 因为呢自从呢真係hello 早晨啦，咁我哋要搵好多唔同嘅资料啦，咁你知有时除咗喺新聞里面，有时我都同阿即係阿 Michael 喺度傾，有时新聞好 sad 啊，即係好唔开心，我又唔想即係讲咁多唔开心嘅新聞啦，咁有时我讲下啲热话啦，咁但係呢我发现譬如喺啲社交平台度搵嘅时候呢，好多时候搵到一啲唔开心啦，闹人啦，
3: 嗌交啦，推撞啦，讲粗口啦，
0: 霸位啦，跟住就係
3: 但你要諗喎，如果唔呢啲无端端点解会摆碎呢？你明唔明啊？
0: 系啦，
3: 即系个开心嘅嘢，其实比较少会吸引人哋嘅眼球咯。多数系呢啲嗌交啊、推撞啊，有啲神经诶，对唔住，有啲精思想有啲奇怪嘅人先会摆上去。
0: 所以我就系话，究竟个世界应该系点样行咯？即系我有时都谂下，咁我睇咗呢啲，我真唔开心。譬如，其实我嚟紧即系都会同一位嘉宾咧倾开。最近咧喺地铁度有位嘅执猪男咧，唔知你冇留意喺个地铁度，咁啊真系有位嘅男士，因为我冇睇前文后理啦，咁因为点讲，我唔知道前文同埋后理发生啲咩事。拍片我咧就系拍咗嗰位男士咧，就系话你做乜扯甩我啲猪啊？咁
3: 啊，我有睇嗰条片。
0: 咁其实大家都见到嗰位
3: 拉咗出去车外边，我未攞翻嗰啲猪啊咁。
0: 其实佢真系未攞翻佢啲猪嘅。其实好多嘅朋友喺个网嗰度留言就系话，系
3: 点解唔俾佢
0: 执？点解唔俾佢执翻啲猪啫？其实可能啲猪真系对佢好紧要都未定。
3: 点解唔俾佢执啫？
0: 就是要扯佢出去，因为佢觉得是阻住嗰个嘅车门闩门啦，同埋即係阻住呢一个港铁嘅行车啦咁样。但係我见到好多网民留言就其实都想執返啲猪，可能啲猪对佢好紧要啦，咁点解唔俾佢執返啲猪。
3: 唔係除咗好紧要之外呢，有啲嗰啲叫 COD 呀，即係有啲强迫症嗰啲人呢，佢要做一样嘢佢一定要做㗎。你有冇听过有个朋友同我讲呢，佢又识得一个人呢冲凉呢，首先第一啦，佢要左手先，一定要左手先，由上至下冲25下，跟住到右手由上到。如果你去到第21下人敲敲门得未呀，哎呀死啦，我去到边度呀，佢要由头嚟过㗎。所以冇人敢衰佢㗎冲凉。
0: 所以我就係话有阵时我哋係要所以我由啱啱一开头想讲流浪狗去到而家，我觉得点解要多份理解同埋体谅呢？其实系咪如果多份理解同体谅，其实世界唔会净系得呢啲片咯。即系我觉得呢个位，我系睇咗之后咧，我会觉得唔开心，同埋我系听到好多朋友仔 share 俾我睇时候，你知唔知嗰条片？我嗰阵时睇嘅时候，我谂系130几万人次睇过呢一个即系 post 咁，咁我就
3: 觉
0: 得。系啊，咁我就觉得啊，当大家睇到之后有咩嘅感受，有咩反应嘅咧？除咗就系讲啊，好惨，好惨，好惨。如果你喺现场嘅时候，你会唔会帮手执啲猪咧？你就算唔出声，你会帮下佢执到啲猪？你见到佢嗰种好渴望可以执翻啲猪，同埋好想讲我自己都是有一条嘅手串好紧要。我老豆系冇带住，我就系惊佢断。但系如果真系 touch 佢断咗，对我嚟讲，我都会好伤心咯。
3: 不 過慈文又唔知道嘅，
0: 係啊，
3: 搞咗好耐都唔定啦。
0: 係啊，所以係唔知道慈文後嚟，但係可以嘅話多份體諒啊。

0: 带嚟张智浩《乐活岛》。
1: Hello， 早晨。
2: 早晨时间九点半。
3: Mabel 天然钻提提你，适当断舍离，唔再戴嘅饰金，拎嚟 Mabel 免费估价，唔同品牌嘅 K 金、铂金、足金一样回收，过程专业、透明方便，估价后即时兑换现金，或者赚多 10% 现金消费额 shopping， 立即嚟 Mabel 分店了解，收金增值服务啦！
4: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5: 继续玲玲同你报道出面的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交通意外，清水湾道来回方向近大埔仔村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睇睇九龙区交通，公主道过海龙尾喺爱民村，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一路排到去果栏，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喺欣怡花园桥面排紧队，东隧过香港嘅龙尾喺丽港城，西隧过香港排到海丽村，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龙尾喺观塘渡轮码头。睇睇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排到污水处理厂，狮隧出九龙龙尾喺隔田村，睇埋港岛区。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管道入面车多啲啲，告士打道过海嘅龙尾喺广告牌，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4: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提升民生福祉为目标，持续完善民生相关政策。政府会推展人工智能融入学教评，开拓青年发展空间，赋能妇女发挥潜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基层医疗体系，大力增加公屋供应，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主动识别，精准帮扶，更多采用清洁能源，推动绿色运输。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2: 今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程的骤雨，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东风。未来数天日间大致天晴和炎热，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嘅。而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6%。

0: 铃声，
1: 同你分享不同类型的文化知识，
2: 由传统工艺到前卫设计，
1: 从生活美学到文化艺术，有无限定。
3: 我在8月8号在金钟地铁站乘坐扶手电梯呢，就想去湾仔的，那我就站在那里失了重心呢，向后呢是这样碌下去十几级楼梯。当时有两位先生，他见义勇为救了我，他扶着我和顶着我拉我起身，跟着个电梯向上升，啊小姐，我现在拉着你，后面一个呢就托住我条腰，我好感恩佢救咗我一命，所以我希望喺大气电波里面咧，多谢呢两位先生，呢两位救命恩人，感恩佢咁仗义。
4: 数，让我数，在最艰难时候，谁曾伴我到，待我好。若有人，
5: 唔好吝啬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嘅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 36988585。
4: 年月里有人扶我，有人拦我，也造就我所有突破。
6: 新城劲爆，落榜劲爆。
7: 今个礼拜最新呢一期劲爆外语榜嘅 Top 3。
8: So I sing just a normal life。
7: 来自英国伦敦现年20岁嘅 Sienna Spiral，就是这首 Great Expectations。

0: 身美国香摇界代表
1: Ella Langley 呢一首歌叫 Choosing Texas。
2: 逢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99.7，星神劲爆流行榜。
3: 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4: Hello， 早晨，成语识几成？叶德平博士，丽丽。
5: 我同呢位嘉宾讲啊，你全靠我咋？如果唔系喺呢个环节会咁开心？呢位咧就系嚟自香港教育大学课程与教学学系高级讲师叶德平博士，叶博你好啊！
6: 你好啊，好开心啊！我头先先至即系同你讲咪后讲就话，如果呢个节目如果唔系夹嚟你嘅话咧，应该效果差好多，因为你系每一集都为我哋带嚟一啲亮点啊！
5: 系啊，即系如果你夹我嘅拍档咧，阿 Michael 咧梁继章咧，
6: 争好远咯，人哋识晒啊嘛，系咯，可能教翻我转头，我都唔好玩啦，成件事系啊，
5: 所以而家你。觉得好玩，听住觉得好玩，最紧要大家好玩，学到嘢，唉，算啦，我豁出去噶啦，好，今日学啲咩咧？又
6: 好，我哋今日咧继续啦吓，咁我哋咧每一个成语故事咧，我都喜欢咧后边咧带一个嘅历史故事俾大家听嘅。咁啊，除咗学呢个成语呢个词语之外咧，亦都可以学到背后嘅一啲历史。咁今日继续，我哋讲另外一个嚟自同样都系我哋以往好常见嘅一本史书，叫《史记》。嗱，我介绍少少《史记》先，《史记》咧就系中国第一部嘅呢个嘅正史里边嘅史书。咁咧，我哋会叫做24史之首啊，《史记》。咁啊，司马迁所写嘅。咁啊，《史记》里边。有好多唔同嘅篇章，我哋今日咧讲紧咧仍然都系项羽本纪，之前都讲过噶啦，就项羽呢一个嘅当时嘅政治领袖嘅一个嘅列传啦。
5: 嗰次系咪破釜沉舟系项羽？
6: 系啦，
5: 哇，好叻啊！
6: 所以我话教你呢种学生开心个位就系咩咧？举一反三啊！
5: 我记得、
6: 举一反三系咩意思咧？
5: 我边个识啫？
6: 嗱，原来咧
5: 一样嘢
6: 系，
5: 跟住就令到三样嘢有得着。
6: 都接近啦，俾你撞到系啦。OK， 我即刻滴晒汗。嗱，其实意思系咩咧？就系即系话俾你知，你解释一样嘢俾你听。
5: 系
6: 你能够咧回馈翻俾我，能够领悟到更多嘢，可以俾翻三个嘅反馈我。即系我教你一，你学到三，
5: 系啊，
6: 可以讲翻出嚟。咁呢个就系我头先赞美你啱啦，冇错。
5: 一样嘢有三样嘢咯，
6: 冇错。但系你留意我冇叫你问你点写，原因就系咩咧？因为呢个唔系我哋今日主题，我哋今日主题系四面楚歌。
5: 哦，
6: 点写咧？
5: 四一二三四嘅四，
6: 实中啦，
5: 系啦，面就系、是、我想讲四面个面咯，真系面向个面，
6: 系咩？点解唔系上海面个面咧？
5: 即系面食嗰个面，
6: 系啊，
5: 唔会，
6: 唔会啊。OK， 好，继续楚歌，
5: 四面啊嘛，
6: 四面啊嘛，好啊，
5: 楚就系、是、楚霸王个楚，
6: 楚霸王个咁歌啦。仲唔系大哥哥，
5: 梗系唱歌个歌啦。
6: O、okay, K， 四面楚歌，
5: 你唔好问我点解，我真系
6: 嗱，四面楚歌个四字，你应该就唔会拣第二个字，因为冇第二个字俾你
5: 拣。冇第二个拣
6: 面咧，亦都冇可能拣面食个面啦，系咪先？啱冇嘅楚楚，你应该唔识写另外一个楚字噶啦。O K， 系啦，歌咁，所以咧歌，你又觉得同阿大哥冇乜关系嘅，系咪？
5: 系，
6: 所以你嘅逻辑咧就系你用你仅余嘅。字库
5: 去啊，
6: 揾到晒呢个字场，
5: 啱晒，
6: 啱好中咗又100分先。
5: Yeah!
6: OK， 但系解释咧，
5: 解释真系唔识啊。四面楚歌，
6: 从佢真系同佢嗰个嘅表面个意思一样，
5: 应该系四面，
6: 嗯，
5: 东南西北嘅面向。
6: 嗯、然后咧，楚歌咧
5: 都有啲嘢发生，
6: 嗰啲嘢系咩嚟咧？你再估啊，
5: 楚歌个楚字，
6: 楚系咩嚟先？
5: 唔识哦。
6: O、okay, K， 歌又系咩嚟啊？
5: 歌系唱歌个歌，
6: 即系环回立体声，佢听紧呢个。
5: Okay, Surround sound
6: 系啦，然后咧，佢就喺个演唱会里边。咁我可唔可以话我今日听紧M C 嘅演唱会，我感觉到四面楚歌。哇，阴公，我谂啊，第二日咧，你应该上到报纸头条啊。O K，
5: 我唔会立乱讲嘢。歌系啦，唱歌个歌，咁仲有啲咩解说咧？
6: 嗱，四面楚歌咧，佢本身有个典故，你知道个典故，你就会知道噶啦。
5: 系
6: 咁啊，总之简单嚟讲。就是当时项羽咧系被呢个刘邦嘅军队包围，咁啊喺包围嘅时候，佢仍然谂住死战唔投降。咁啊刘邦咧为咗削弱佢战意咧，咁咧就系播咧就叫一啲佢自己 嘅军队里面嘅士卒，咁就唱对方系楚国嘅，咁啊佢啲嘅士卒都系嚟自楚国嘅一啲子弟嚟嘅，咁咧就唱佢哋家乡嘅歌楚歌，咁啊周围喺佢嗰个围绕住佢嗰个营地围，因为包围住佢啊嘛，咁咧嗰啲嘅项羽嘅军队咧，咁啊听到就系觉得哇，我四面都传嚟我家乡楚国嘅一个歌曲，咁、所以于是咧佢就会上家啦，思乡啦，咁就对于即系对打仗就唔感兴趣啦，战意亦都会消退，咁所以于是就有啲士兵开始就想走啊，唔想打啊，等等呢一啲削弱佢嘅斗志。咁咧而家咧，通常咧四面楚歌咧，我哋都会系泛指翻咧，就系话指佢周遭咧都系被人围困住，情况系好险好险峻噶啦。OK， 咁啊不容有失噶啦，已经去到呢个地步。咁我哋通常都会喺呢个时候就用呢个成语咯。
5: OK， 但系呢个四面楚就系因为系楚国的
6: 楚国嘅人。
5: 咁如果我要运用翻喺现代？咁我应该系乜嘢？
6: 譬如话我喺呢一个嘅商场上面，咁啊，我已经系即系被其他公司咧就系围困住啦，咁啊即系都我公司都周转唔嚟啦，咁我感觉到四面楚歌，周围都有危险咁样咯，情况亦都好险峻咯。
5: 如果四面楚歌要用一个系一个形容词，因为佢通常都系一个成语嚟，佢一定系一个成语啦，但系佢系形容一啲可能啱啱你想讲系一个心情或者系情景。如果我要用翻个简单啲字，我唔用四面楚歌，应该系用乜嘢咧？
6: 情况险峻。
5: OK，
6: 咁就会比较容易啲。咁当然啦，你话四面楚歌，佢系更加，因为咧成语嘅特质系咩咧？就系佢四个字，佢背后有一个好大嘅典故。个典故咧，其实我哋大家咧睇下点样攞典故嗰 part 嘅意义出嚟提炼。咁啊，如果你话讲情况险峻咧，系不及咧四面楚歌里边咁情况更加即系更加系地台啊，同埋更加系针对性咁去讲紧嗰件事情咯，
5: 系啦 ，OK， 我想知道当时咧，你啱啱所讲系啊项羽咧，就系嘅军队系俾刘邦佢哋包围咗嘅，
6: 项羽系楚军，刘邦系汉军，
5: 哦，咁最后会唔会系，因为我唔知道最后咧，
6: 最后项羽系死嘅，自杀死
5: 嘅，吓喺呢度啊，
6: 喺呢场战役里边佢输咗。咁跟住，於是佢就係突圍而出。咁佢知道大勢已去啦，佢就話：天亡我楚，非戰之罪。咁所以於是咧就自刎嘅，就係烏江自刎。咁呢個亦都衍生到咧另外一個一個場景嘅，就係呢個咩問個當時個漁夫撐船過嚟，就諗住載項羽過江。咁項羽話咧：我帶18000江東子弟兵出嚟，而家無一生還，咁我無顏面對江東父老。咁所以就好多时就呢，我哋嗰个成，我哋话江东父老冇眼面江东父老呢一句嘅谚语啦，或者我呢句俗语咧，就会好多时喺呢度出现，嚟自呢度应该话系
5: 成句系冇眼
6: 面对江东父老，江东
5: 系成句就系咁样嘅。

0: OK， 原来呢、這、一个诶呢、一战役咧，其实都几紧要嘅。
1: 呢场战役系叫垓下之战、垓下之围，系一场决定咗整个楚汉局势嘅奠定胜局嘅一场战争。咁亦都刘邦亦都因此就建立咗汉朝，咁成为汉高祖刘邦。嗯
0: 哦，好叻啊！你讲到成语之外，仲可以讲到历史。
1: 多谢你啊，
0: 系多谢我俾机会你啊，
1: 多谢你啊，下一集再玩得开心啲啦。
0: 啊，今日唔该晒叶博，下次见，拜拜，
1: 拜拜。
2: Serenity, will you sing with me?

0: 期一至五下昼四点至五点 ，OK KOL， 你流量，所以我流量。
1: Hello， 早晨，揾嚟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2: Hello， 早晨，同你讲护齿，阿 Tom， 黎莉。
3: 请呢位嘉宾出嚟先，同你讲护齿就揾佢同大家讲护齿啫。伍宇彤牙医喺度嘅，牙医你好啊
4: ！Hello， 大家好啊！
3: 好羡慕啊，好羡慕咧！每次见到伍宇彤牙医咧，有一排好灿烂嘅笑容。我而家咧啲牙齿咧，成日都合埋个口啊笑，不过冇办法啦。咁但系咁嘅，年纪大都好啦，你想箍牙其实都有个方法嘅，
4: 系啦，七十岁都得。
3: 冇错啦，只要你想就得噶啦。
4: 留个位俾你七十岁。
3: 喂，咁但我哋有提过嘛，即系未必我哋有提，即系上一次有讲过，究竟系咪叫做越早越好呢？有时未必系嘅，总之佢生晒啲恒齿，跟住你再望，或者系有咩情况，即系你觉得咦，佢真系需要考虑，佢真系箍牙呢样嘢咧？你觉得？
4: 我想个问题真系问得非常之好，
3: 因为牙齿唔齐，譬如我牙齿都唔齐噶，但我唔齐嘅程度，我细个我冇谂住箍牙噶嘛。
4: 因为呢个其实好睇小朋友自己本身啦，或者病人本身啦，同埋爹哋妈咪或者屋企人啦，佢对于牙齿嗰个排列嘅要求，你讲得好好，就係好多人其实少少唔齐其实冇问题㗎。
3: 係啊，好多人都唔齐。
4: 係啊，好多人都唔齐。其实你话真係啲牙齿唔齐到个发音，或者会影响到你日常嘅生活，其实呢一种情况系好少嘅。咁所以大部分情况下，其实到底使唔使箍牙都会系一啲外观上嘅 concern。咁所以好多人其实就都未必需要去箍嘅。只不过我哋有留意到一个 pattern， 就係可能而家啦，爹哋妈咪越嚟越紧张自己小朋友嘅牙齿嘅排列、牙齿嘅健康啦。而家就越嚟越多人会好早期，可能六岁已经带小朋友过嚟问，咦，使唔使箍牙啊？咁样，咁呢啲我哋全部都要慢慢去同佢解释翻咯。
3: 系，我记得咧上次正正咧就系一位好朋友啦，咁佢小朋友就十岁啦，咁啊带咗上去先系检查牙齿，咁啊检查牙齿，因为妈妈咧好想佢箍牙，咁啊十岁啦，咁但系先咨询先啦，咁佢就影咗张 X 光。跟住咧，我就望住啊！我即系咧想讲 X 光咧好得意喎 ，X 光咧系有本身佢嘅乳齿喺度啦，跟住咧佢会影埋 X 光嘛，咁所以里边咧就有一排嘅恒齿啦，咁跟住我就话哇，其实咧由呢个 X 光片啊，因为私隐关系，我费事俾大家睇到啦，即系咧我想知咧，其实呢由嗰个 X 光片系你系咪会牙医会断定得到究竟佢生出嚟系有机会齐定唔齐定系够唔够位嘅咧？
4: 咁判断唔到啦。
3: 哦，即系判断唔到嘅。
4: 你要谂一张 X-ray， 其实佢系一张 2D 平面嘅 X-ray 嚟噶嘛。咁但系我哋口腔嘅排列其实系一个 3D 嘅牙齿排列嚟噶嘛。
3: 哦。
4: 即系你 2D 影出嚟一个平面，就算佢整齐咁又点咧？但喺 3D 嗰度，其实佢系可以有好多粒粒突突嘅位。影出嚟都可以系一样噶嘛，系啦，除非喺张 X-ray 嗰度，我哋望到一啲好明显、好 extreme 嘅 case 啦，譬如话佢嗰啲恒齿系成只牙歪晒嘅，即系佢唔系个角度系正常换牙嘅角度嘅，咁呢啲我哋就可能可以预先就可以同爹哋妈咪讲定，嗰只牙有机会会生唔到出嚟啦，或者生出嚟都系爆牙咁样。
3: 哦，系啊 ，OK， 因为我想问咧，最尾咧就系普通嘅大牙，唔系智慧齿嚟。
4: 呢就系普通嘅大牙嚟嘅。
3: 咁智慧齿佢系咪冇？因为我手头十岁呢个咧，最尾上下排都好啦，最尾有各自一只牙齿啦，咁啊大摆到明特别系大牙啦。咁但我谂紧，咁智慧齿如果我就咁望上，咁呢个小朋友咪冇嘅咧？
4: 智慧齿佢有机会系十二至十三岁到先开始喺 X-ray 嗰度见到嘅。咁亦都因人而异嘅。
3: 咁本身嗰隻牙齿喺边度啊？
4: 佢嗰隻牙齿可以系成长紧噶嘛，即系好早期嘅阶段，佢唔系突然之间就咁噶嘛，佢都系好细只、好细只咁样生出嚟噶。系啊，佢而家可以系喺一个阶段嗰度，仲未，仲系喺一个我哋叫做牙齿胚胎嘅 stage。
3: 哦，
4: 咁佢咪唔一定影到咯。
3: 哦，
4: 系啦。
3: OK， 呢张咧就系属于我嗰个朋友个仔嗰张啦。跟住当时咧，我都把口都衰噶啦。我哇，你个仔棚牙咁唔齐咁嘅，点知我望望我自己。我仔嗰张啊，呢张啊，我仔嗰张，哇，唔齐到咁嘅，我话你明唔明个对比啊？
4: 其实都差唔多嘅，小朋友多数嘅 X-ray 其实都系咁样嘅。
3: 好啦，因为呢个关于我仔嘅关系咧，所以我不妨俾大家，唔知道大家睇唔睇到咧？系啦，总之我仔个，睇唔到自己嘅 cam 添。总之咧就系、是。 呢一棚，如果我而家手头大家见到嘅就系我个仔个棚牙
4: 嘅光咯，攞张片出嚟俾人睇啊！
3: 个重点系咧，都系嗰句啦。你睇人哋嗰个几齐嗰啲牙，上下大家都系十岁。哇！我嗰个仔咁嘅情况，咁我就谂紧啦。好，第一有冇机会系佢照呢张 X 光片嘅时候有任何喐身喐势，跟住又擘大个口，定系点样而令到佢呢张 X 光片嘅呢个牙齿图搞成咁嘅咧？
4: 有机会，但系个可能性好低，因为通常当如果我哋拍 X 光片嗰阵时，个病人有任何移动啦，或者我哋个 setting 有咩问题咧，佢好少净系影响啲牙嘅，侧边嘅牙骨啊嗰啲位应该都会有少少蒙咗或者歪咗。咁但系呢一个就好明显睇到就净系啲牙齿嘅位置上有啲唔同。
3: 你唔好吓我啦，真系噶，
4: 好合理啊！你唔会净系啲牙歪噶嘛？咁你喐一喐其他位，譬如你影张相俾人拱到，
3: 系啊，
4: 咁你唔会净系你个样歪咗噶嘛？你成张相都会歪咗噶嘛？
3: 我而家谂紧，我希望佢歪咗咯。
4: 唔好谂咁多啦。
3: O、okay, K，
4: 知呢个原因系咩？
3: 原因系咩？
4: 遗传啊嘛。
3: 你安静啦，咁都俾你入到，
4: 系咪？
3: 哦，喂，但系咧，如果我作为父母啊吓，我会好惊噶，嗰个好惊。我照出 X 光片之后，我见到佢嘅恒齿，佢未生出嚟啦。但系佢喺恒齿上面咧，嗰种嘅状态咧，好似打风咁。
4: 其实正常嘅小朋友，佢喺换紧牙嘅阶段，个 X ray 其实都系大概个样都系咁样嘅。
3: 嗯，
4: 咁所以喺呢度又唔使特别担心嘅。可能咁多位爹哋妈咪见到，其实好正常嘅啫。
3: 嗯，
4: 唔系咁样反而仲担心，即系可能佢会先天冇咗啲牙，咁呢啲其实反而仲系我哋担心嘅位。
3: 通常你咧帮小朋友啦，即系照出 X 光之后啦，咁你哋即系作为牙医，因为通常我哋成日都系鼓励大家啊，小朋友唔好话即系佢好细个唔使检查牙齿，其实佢都需要检查牙齿。由呢一个检查牙齿里边，你会睇到啲乜嘢，或者检查佢啲乜嘢噶？
4: 其实最主要就系睇翻佢口腔入边牙齿嘅健康嘅情况啦，睇下会唔会有蛀牙嗰啲啦。第二就系牙齿嘅数量，佢有冇多有冇少啦？
3: 嗯，
4: 因为香港其实都有可能2% 到嘅人，佢可能会有一啲牙少咗啦，有啲牙多咗啦，即系多生齿啊嗰啲。其实我哋都会藉住张 X 光睇到嘅。
3: 嗯，
4: 咁同一时间，我哋藉住个 X 光都可以睇到佢牙骨里边会唔会有啲咩特别嘅情况啦。因为始终我哋临床肉眼睇唔透啲牙肉噶嘛。
3: 嗯，
4: 咁啲牙骨啊嗰啲位置，其实我哋就系要靠张 X 光片去睇。
3: 嗯，
4: 同一时间我哋靠呢一张 X 光片，亦都可以睇到小朋友嘅牙臼啊。个鼻窦啊，即系好多各种各样嘅嘢都可以睇到嘅，但系最主要集中嘅其实就系讲我头先嗰几样嘢，牙齿嘅健康、牙齿嘅数量，同埋佢嗰个牙齿有冇多有冇少啊嗰啲咯。
3: 几多岁开始睇话呢个？
4: 一般嚟讲，我哋会建议病人嗱，如果佢影到 X 光片嘅 ，from 我哋个 experience， 可能都要3岁到4岁到，先至可以影到嘅。再细个啲，其实就个 compliance 都比较差啲，比较难可以叫到去影。咁如果可以影到嘅，我哋通常就会 recommend 小朋友可能都影张片去做一个初步嘅 screening 啦。
3: 嗯，系，同埋我觉得我哋成日都系叫大人啦，40岁以后咧，记住做身体检查啦。咁但系我都有谂紧，我突然之间我谂下，其实我哋小朋友开始都应该系要照一个 X 光片做一个牙齿嘅检查。如果我唔系咁样影一影我仔张 X 光片，哇个衰仔嗰啲牙唔齐到咁样，都系阿妈啦遗传佢嘅。
4: 咁喺佢个口度又未系去到好差嘅，都 OK 嘅。
3: 我而家好担心佢将来嘅状态。啊，我想问多一样嘢先，因为咧如果对翻俾两张嘅即系 X 光片啊，其实咧我唔知咁样啱唔啱啊。其实咧嗰个口嘅大细咧，系咪都会影响佢究竟生唔生到，会唔会影响到佢生唔生到啲牙出嚟噶啦？
4: 咁梗系会啦。
3: 你把口算唔算细啊？
4: 我个口算唔大唔细咯，
3: 咁我都唔大唔细啫，应该
4: 你嗰个算晒，如果唔系，如果唔系，啲牙点会唔够位咧？系咪先？啱啱啊？
3: 你今朝食咩嚟啊？
4: 啱啊嘛！如果唔系就够位出晒啦。
3: 你精神啊！你今日哦，
4: 咁所以。
3: 但我生死咗噶咯，我把口咁细冇办法噶，阿妈生成。
4: 咁所以呢度咪翻去我哋上一集讲咯。如果真系我哋评估到佢嗰个牙骨真系好细好窄，位置上唔啱嘅，我哋咪要扩阔佢咯。我哋咪要可能做少少调整佢嗰个牙骨咯，等佢多啲位可以生到，等佢啲牙可以排得好咯。
3: 系，不过咧，我记得咧，我哋上次喺节目尾嘅时候咧，有讲个矫正器，又或者大家听到宣传声带嘅时候咧，都有提过矫正器呢样嘢啦。其实呢位小朋友咧，当时咧，你都系建议佢可以戴呢、這个，唔知你记唔记得，就系戴六至九个月嘅矫正器，同埋呢个时刻咧，佢系唔需要矫住嘅。咁佢可以12至13岁咧就再决定箍牙，咁啊矫正器咧就早期咧就系要佢戴住翻学嘅啫咁样。咁同埋咧，因为呢个小朋友咧有个下巴系入咗去。因为佢嗰阵时睇紧，佢好认真，我就侧边咧笔记咁样啦。咁咧上排咧就突咗出嚟嘅，咁下面咧就入咗去嘅咁样。咁如果系情况，因为呢个小朋友10岁嘛，咁佢系应该喺呢个时间去戴一个叫早

0: 嚟嘅一个矫正器啊。但六至九月我当佢大到十一岁啊。但其实佢个牙骨可能仲发育紧噶，
1: 就系要佢牙骨仲发育紧，仲要系发育得快。你戴呢啲矫正器先会有一个作用啊嘛。
0: 但佢十一、十二岁唔使戴嘅时候，佢会唔会又翻翻转头？
1: 正常我哋带咗佢去一个新嘅咬位啦，即係佢嗰个牙骨位置去到一个相对合适嘅 position 啦。咁佢无端端佢就唔会褪返转头嘅。
0: 嗯。
1: 係啦。咁因为佢带呢啲矫正器，其实我哋个目的係将佢嗰个牙骨同埋佢嗰个咬合嗰个位置做调整。我唔係喐佢啲牙。
0: 你只是这个上下排的咬合做调整。
1: 是啦，即是譬如他的下排有些缩入去，我想他褪出来。那他习惯了一个褪出来的位置，他就不会在无端端没有外力的情况下褪入去的。
0: 嗯。
1: 是啦。
0: 我问多一样嘢，你啱啱所讲咬合呢，其实系咪天生嘅都系？
1: 咬合系通常都系天生嘅，系啦。或者我哋讲话佢随住年纪大，一路慢慢大个仔大个女，佢慢慢习惯咗一个最舒服嘅咬位。
0: 嗯，
1: 系啦。咁呢一个其实就系我哋喺佢呢个 stage 想去调整嘅嘢咯。
0: OK， 我见到时间关系，问多个问题先。假若佢系一个可能处，因为有阵时佢四五岁，你已经知道佢咩状况噶啦嘛，咁样。咁如果佢个咬合都唔系话喺个齐嘅状况，如果佢四五岁，可唔可以已经带呢个矫正器咧？
1: 四五岁我哋比较少嘅，一嚟四五岁其实佢哋要喺个口度长期叫佢哋自律地带到一嚿咁样嘅嘢 handle 到佢，都比较困难啦。呢个第一啦。第二就系好多时其实嗰一啲我哋叫做所谓矫正器啦，无论系活动嘅定系固定嘅，其实我哋都需要一啲牙齿去帮手扣住佢。如果唔系嗰嚿嘢，其实你戴上去你冇嘢勾。咁通常我哋都会选择系喺啲恒齿出咗嚟之后，我哋先俾佢佩戴。
0: 哦，
1: 与此如果戴上去咧，有机会会整松佢啦，亦都佢会随住佢啲牙齿换嗰阵时咧就会甩。咁呢度就有机会会影响到个效果，所以比较少会系咁早期就建议小朋友戴就系咁解咯。
0: 系，不过咧我又翻翻最开头时，其实都真系建议大家先为小朋友，因为阿即系姨都讲得好啱，有时候我都着紧小朋友嘅牙齿，我哋大人都未必咁着紧，我发现真系会着紧小朋友嘅牙齿，又点样处理啦？咁早期可能真系先进行一个牙齿嘅详细检查，然后再睇下佢慢慢发展系如何吓。今日唔该晒聪明伶俐转数快嘅牙姨，下次再见。对付你，拜拜，
1: 拜拜。
2: Hello， 早晨，关注成人及长者牙齿健康，同你讲护齿。
3: Hello， 早晨。
0: 早上十点，
4: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5: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即将国事访问美国，美国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办公室公布白宫接待习近平同夫人彭丽媛嘅安排。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会当地时间星期三亲自到华盛顿郊外嘅安德鲁斯联合基地迎接习近平同彭丽媛。第二日早上，白宫就会为两人举行欢迎仪式，将会有代表美军各军种嘅479名军人参加。特朗普同习近平会在仪式上致辞，之后就会检阅部队。仪式结束之后，特朗普同习近平会举行会谈，而梅拉尼亚就会同彭丽媛前往参观国家亚洲艺术博物馆。同日晚，白宫会为习近平夫妇举行国宴。行程最后一日，习近平同彭丽媛早上会再到白宫同特朗普夫妇茶聚，然后一起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参观一系列对美中关系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档案和文件。在参观结束之后，特朗普同梅拉尼亚就会为习近平夫妇送行。施政报告提出要继续深化国际法律及解决争议中心建设，将香港打造成全球调解之都。律政司就计划在湾仔建立国际法律事务大楼，选址在国际调解院对面。律政司副司长张国军在本台节目说，新大楼会让世界各地的法律或者仲裁组织进驻，国际法律人才培训学院亦都会迁入，以做好国际、国家和香港三地的人才培训。大楼未来亦都会成为国际调解院的后勤办公室，以发展成为法律枢纽的重要地标。他说要加快进度，明年一定会到立法会申请拨款，年底动工。张国军又说，香港法律制度完备，与其他司法管辖区接轨。

0: 市场政策同做法，包括扰乱供应链嘅限制出口行为。三方商定透过自由嘅贸易，确保关键供应链稳定，加强三边供应链预警体系，成立新嘅三边经济安全磋商机制。三国在声明中强调维持台海和平和稳定的重要性，鼓励和平解决两个问题，反对任何试图单方面改变现状的行为，并强调要维护印太地区和所有全球国家航行和飞行自由，不受阻碍的合法商业活动以及海洋和其他合法用途。声明重申美国对日本和南韩的坚定防卫承诺，并同时确认对日韩两国的延伸阻吓保证。在北韩问题上，三国重申对实现北韩完全无核化的决心，又呼吁北韩重启对话。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说，由于电缆线路被施工人员意外切断，导致纽约航空枢纽周边空域管制设施出现故障，纽约、费城、波士顿等地机场一度停止飞机升降，现时东岸部分繁忙机场的航班已经陆续恢复运作。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说，虽然纽约和波士顿的航班已经陆续恢复，但是新泽西州、纽亚克和费城机场就仍然实施地面停止起降的管制。纽约时报报道，美国提议将美中贸易休战延长六个月，中国就寻求更长期限的贸易休战延长安排。美国财长贝森特和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谈之后，被问到将为11月10号到期的中美贸易休战安排，贝森特当时说过双方有就议题进行讨论，但是未确明确地透露是否已经同意延长期限。英国金融时报就报道，美中双方目前仍然未就贸易战休战安排达成最终协议，会持续进行谈判。金融时报较早时引述消息报道，中国曾经力主将贸易休战协议延长到特朗普第二个总统任期结束为止，不过美国反对，并试图将延长期限限制六个月之内。部分原因是美方认为北京方面未履行在稀土问题上所作出的承诺。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1。

0: 报告。
1: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日间是炎热，吹轻微至和缓东风。展望未来数日，日间是大致天晴及炎热，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是多云。现时的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67%。特别的天气提示，天气炎热可能影响健康，市民应该保持警惕，多点补充水分。
2: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大学城、科技、产业和宜居宜业宜游为目标，构建幸福、活力、创新的北部都会区。三个大学城以一城五元素布局，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加快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开发建设，订立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拆墙松绑，加快八纵八横基建布局的铁路和道路项目。
3: 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4: 2026年第38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喜次画面炎亦佳。

0: 东消息报道。
1: 记者玲玲同你报道出面嘅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交通意外，清水湾道来回方向近大埔仔村嘅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睇睇九龙区嘅交通，公主道过海龙尾喺爱民村，东隧过香港龙尾喺丽港城，西隧过香港排到红十字会总部。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嘅龙尾喺观塘道邻码头，睇埋港岛区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管道入面车多啲啲，告士打道过海龙尾喺广告牌，出中环龙尾喺中环广场，特别靓仔位由尖山隧道出口九龙方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2: 今个中秋，港岛南区火龙再度起舞。9月25号中秋节晚上8点，香港仔中秋火龙盛会在香港仔中心广场揭开序幕。丰富表演有英歌舞、滚轴溜冰和上岸舞队上阵。火龙随后巡游香港仔大街小巷，寓意安康吉祥。压轴仲有龙龟沧海、舞龙入海，场面震撼。中秋夜一齐嚟香港仔中心食饭团圆后，感受不一样的火龙盛会。
3: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4: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3: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4: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3: 新城财经台逢星期一至五上午7点至9点半，每朝与你踏上财资大道，沿途紧扣全球脉搏。新城资讯台7点至8点半同步直播，
4: 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5: 新城资讯台送俾你一个又开心又充实嘅早晨。逢星期一至五早上8点半至11点，梁继章、黎莉同你讲一句。

0: 晨，我系梁嘅章，
1: 我系黎莉。
0: 哇，今日热情介绍啊，热切热情介绍咧，我哋嘅白马王子蔡福华先生 Ken，
1: 阿 Ken 你好，
2: 多谢晒，多谢晒。
0: 咩啊？白马王子，第一系你以前一只 hit 歌啦，第二咧即系你以前嘅朵嚟噶嘛，你以前过咗咩白马王子啊咁样，即系好多年之前咧，有一次咧，我听有班同事，我嗰时仲喺另一间公司做，咁啊有同事，哇，蔡福华真系好红啊，佢真系线已经播到烂啊，嗰时佢真系遥望你，咁我梗系冇你出谂好听啦，系咪？跟住过咧几贵
1: 嘢啫，
0: 去到边度都有人播嗰只歌，咁啊梗系好开心啦。阿 Ken 系好难揾嘅一个人嚟嘅，张明敏话。
1: 喂，但我要讲、啊，今日咧就系阿 Ken 哥，其实咧阿梁嘅钟系特登咧为咗你咧而翻嚟去夹住只脚都翻嚟，咁但系咧阿 Ken 都系讲话，都系因为阿 Michael 你咧，所以佢特登嚟呢一度嘅啫。
2: 系啊，真嘅。
1: 系啦，咁我就其实你点解相识于微视嘅啦？
0: 我嘅微视咯，佢嗰阵时我系睇住 Ken 参加歌唱比赛，后来咧就你系做咗歌星先，做 DJ 先？
2: 我系一个歌手 DJ。
0: 边样先噶？但系
2: 唱歌先，
1: 唱歌先。
2: 我系歌唱比赛出嚟噶嘛？
0: 系咪十八区啊？嗰阵时叫做
2: 唔系
0: 香港电台搞
2: 业余歌唱大赛，
0: 系咪香港电台搞先？佢系搞
2: 我参加过 TVB 嘅，咁后来就再参加香港电台嘅，两边都得奖嘅。咁但系 TVB 嗰边咧就系、是第三名，咁就训练过我，咁但系冇签约。冇签约，后来我就过咗嚟呢边，即系香港电台啦。香港电台就参加呢个业余歌唱大赛啦，咁好侥幸啦，咁就攞到全场总冠军，咁就有一张唱片公司合约，咁啊入行咯。
0: Sony 啊嘛，嗰
2: 阵Sony
0: 嗱，今日大家听紧你新城资讯台吓，虽然咧我同阿 Ken 啲身份有时喺度难表达。喂，其实我听紧呢
2: 个，依家唔系香港电台，依家系
0: 新城
2: 资讯
0: 台嘅。Hello， 早晨啊，今日好开心啦。阿 Ken 好忙啊，
1: 好忙
0: 啊，你喺网上睇到，喂，最近呢一年两年到啦，系咪？你真系来回好多地方，
1: 喺美国番禺系啦。美国咧有番禺啦，系啦，
0: 美国嘅番禺，
1: 美国同番禺安静。
2: 我讲顺啲啦。2006年就2月7号就喺 San Francisco 嘅 Grayson Casino 做咗一场自己个人演唱会。咁跟住就再飞多转，3月1号就喺 Morongo Casino， 就喺 LA。

0: 我场令我好难忘嗰场，
1: 点解嘅？
0: 因为encore 到唔肯走啊，
2: 唔肯走啊，
0: 啲观众唔肯走啊，即系好少见嘅。你即系做 casino， 通常嚟讲，你唱完都佢哋都走去发财啊嘛。咁但系佢哋唔肯走，非常之热情啦。
1: 好 miss 你啊，佢哋
0: 系啊，即系我都几多年冇去啦。咁同埋我都话啦，我发觉咗，哇，原来咁多同学喺嗰边嘅，哇，有阿成成啊，有咩阿
2: 陈伟
0: 娴啊，黑勤啊，
2: 系陈伟
0: 娴嚟噶，草蜢啊嚟紧啦，之前我之后啊到阿边个啦，到Big Four 啦，全部都喺嗰度，我同场添啊，同一个场，同一个地方一间casino。
2: 系，
0: 我唱完又到呢一个 Big Four，Big Four 唱完又到草蜢。
1: 嗯，
2: 系啱啱美欣之前你提到咧，其实喺美国呢一次演唱会里边咧，你系形容系获益良多嘅。
0: 系啊，
2: 系啊，点解会今次咁深感受咧？
0: 因为以前我唔会见，即系唔会觉得有咁多嘅香港歌手喺嗰边表演嘅。嗱，我去过 Reno 啦。Reno 大家都知道嗰度都是赌城嚟嘅啦。嗰阵时就可能我撞唔见啦，嗰次就咁。但系呢次我就撞到好多咯。譬如话好似黑勤咁，李克勤咁，佢喺另外一间纪念 Piro 唱，跟住第二日就到我唱。咁啲人就系、是、睇完李克勤，又跟住第二日就过嚟睇我唱华啦，就系、是、咁。
1: 嗰啲系咪多数香港啲听众嚟噶？即系观众啊，意思？
0: 湾区嗰啲，
1: 湾区嗰啲，
0: 湾区嗰啲。
1: 所以嗱，蔡枫好犀利，即系佢嗰个歌曲嘅感染力咧，因为真系咁多年啊嘛。即系你第一首歌系咪就系《倩影》啊？其实可唔可以咁话？即系叫 hit 嘅歌，
0: 唔系
1: 第一 hit 嘅歌
0: ，hit 嘅歌就
1: 系系咯系咯
0: ，hit 嘅歌大 hit 大 hit 嘅歌就系《
1: 倩影》咯，系啊系啊，写一位影艺嘅女仔噶嘛，仲记得
0: 啊？第一只歌就梗系唔系啦，
1: 第一只歌系边只啊？其实。
0: 第一隻碟叫做點樣講你知嘛？
2: 嗯，係啊，80年嘅時候點樣講你知，
0: 係啦。我就撲直咗嘛，我就撲直咗嘛。咁跟住唱片公司話：，第二隻嗱，如果唔得咧，就冇噶啦。咁啊，你只作翻只歌啦。咁我諗，咁啊，結果就諗咗隻善演出嚟咯。
1: 嗯，我知啊，呢陣時好多古仔嘅歌。
0: 即係一個好大嘅轉變俾我自己咯，因為嗰陣時我又孭住一個劇。叫青春三重奏就是麗的電視的。我有時麗的電視即是亞視的前身啦。但是我可以解釋就話，我有時麗的電視並不是話你想象中咁弱的。
1: 都咩好 hit 㗎，青春三重奏好多人記得㗎。
0: 即係嗰陣時二三十個 percent 有嘅，咁但係就無線佔咗六七十啦。咁但係到青春三重奏就唔同啦。
1: 扭转局势，
0: 我就真系可以咁讲，扭转咗成个局势啦。
2: 嗯，嗰时呢个你首次参加啲参演呢个电视剧
0: 集，系啊，我第一次做男主角，
1: 好经典噶呢个剧，讲个个睇电视都记得。
0: 啊，得十集，
2: 十集系啊。
1: 有你啦，有钟宝罗系嘛？
0: 系，
1: 阿 Blanche 系嘛？
2: 同埋
0: 唔系，
2: 钟宝罗同庄正仪。
0: 首先第一个系《青春三重奏》，咁我做男主角啦，女主角就系庄盈余啦，第二男主角就系阿钟宝罗啦，我系三个做嘅啫。咁咧就好成功啦，好成功咁啊，打低咗对面啦，我哋打低 TVB 啦。咁跟住咧就接住啦，咁你知啦，得势不饶人噶嘛呢个世界，
1: 梗系要再拍啦。
0: 喂，即刻就揾翻个嚟原班人马呢三个啦。咁啊，我啦，阿庄盈余啦，钟宝罗啦，咁啊加咗两个。都是我哋香港电台的嗰阵时，一个就是邓可林啦，一个就是阿邓慧思啦，咁
1: 嗰个叫咩？嗰个叫
0: 嗰个叫做 IQ 成熟时。
1: 哦，系我
2: 同年嚟，
1: 我就记得阿 Blanche 有拍过只。
0: 系啊系啊，咁就嗰阵时俾到我自己更加系可以咁讲啦，更上一层楼咯。我更加红啦嗰阵时。咁啊，结果阿曾丽珍先生啊，唔系曾丽珍小姐就睇起我啦。咁佢话有冇兴趣过嚟玩下咁？咁我话点玩啊？咁啊，佢话我可以介绍你啊。咁跟住我咪过咗 TVB 咯。
1: 系，后来咪就系跳出去劲歌啊？
0: 初初我唔系噶，初初我唔系做劲歌金曲噶。初初我谂住系做剧噶，但系咧就嗰阵时好多大叔主持都系我嚟噶啦。咩第一届嘅新秀歌唱大赛我做主持啦。咁就咩 Big Boss 竞逐力乐融融嘅，我做主持啊，同邝美云做嘅。咁仲有就係、是、好多个大叔，我唔记得咗。
1: 但我心目中最深刻就係你话 Money 做呢个劲歌金曲啦嗰阵时。
0: 劲歌金曲唔係， 奖金曲系咧
1: 后期，
0: 好后期嘅，因为我咧就唔知道咧，我唔可以推戏嘅，因为我谂住咧拍《添记长剧》，即系李添盛嗰套，咁啊，但系咧公司就话，不如你过去拍阿珍姐个八二先啦，我话，诶、哎，唔做啦，唔做啊，唔得嘅，咁跟住我去咗美国去旅行，旅行咗一阵，咁跟住就我妹就话，喂。无线打落咁揾你啊？咩啊？字啊？话喺报纸有个叫做咩劲歌金曲嘅节目啊，叫你听翻嚟。咁我由美国冚冚声飞廿个钟翻嚟，就做嗰个劲金曲。我仲同嗰个监制叫做曾国强讲，我话喂。我啊中意拍剧嘅，我唔中意做啲咁嘅节目。
1: 嗱，所以蔡枫华真系好多古仔讲。嗱，我哋停一停先啦，翻嚟我继续同蔡枫华倾偈。
3: Hello， 早晨。湾区养老成本悭几多？生活环境可以有几好？政策、医疗、交通等配套点样帮助长者融入？
4: 新城财经台银色博览二，银发新时代，人生再起航。专家讲解湾区退休新蓝图，主持卢世昌、林淑敏，星级嘉宾袁文杰分享佢点部署退休，喺艺人工作以外又点样经营佢嘅第二人生。十月十号星期六中午12:30，湾仔会展 S421室举行。
3: 参加讲座即送丰富礼品包，送完即止，仲有机会获得离子超声波洗牙器、迷你 EMS 按摩器等奖品。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费用全免。联合赞助香港食品创新科技中心、新 Life 永明金融、Dr. P 金装 Pro 支持机构。香港亚洲心脏中心。

0: Hello， 早晨，梁继章、黎莉。
1: 同阿蔡康永倾偈咧，有样嘢好得意咧，就系咧喺好多以前嘅历史片段里边咧，出现咗好多香港演艺界、歌唱界嘅一啲嘅回忆嗬，即系大家听啊，系我记得个节目啊，我记得嗰个人即系咁样。
2: 系，但系咧，啱啱我就话可唔可以一开麦嘅时候咧，
1: 问题
2: 系啊，
3: 你想问咩？
2: 阿Ken哥好好啊，佢话我咩都得嘅，咩都答得。我谂紧如果咧想当年啦，即系你唱歌啦。拍劇咧，你好多涉獵咗好多唔同嘅嘢，主持啦咁。你覺得如果你冇入到呢個娛樂圈，其實你會做緊啲咩咧？你覺得你會做咩職業？
3: 嗰陣時咧，我有諗過做差人啦，有諗過做律師啦，嚇有諗過即係好多行業嘅。嚇咁，但係你知道啦，嗰陣時我家境清貧嘛，
2: 係
3: 咁又唔能夠供我去美國讀大學，咁唯有就係喺香港讀個順義中，後來就保送翻我去東亞大學咯。咁所以就如果你問我呢個問題，我可以好簡單咁答你，就唔係蔡楓華選擇娛樂圈。系娱乐圈，
1: 我都啱想
3: 谂
1: 过。我啱都想谂过。其实娱乐阿 Ken 咧，其实真系我自己觉得，从呢个旁观者咧，你都几顺风顺水嘅所有嘢，即系由你参加歌唱比赛到后来做歌星 DJ， 你唔觉得啊？
3: 初头真系几顺风顺水咯，后期就唔系顺风顺水啦。
1: 咁人总会有啲棘棘地嘅，某一啲总会有嘅。
3: 棘咗好耐，棘咗好耐一段时间，棘咗好耐，因为我好多人就唔清楚啦，话蔡康永点解有一段时间冇咗啊？咁样其实我唔系，我系翻咗国内啊，但系我又苦无机会嗰阵时，咁后来又翻翻嚟香港，
2: 系
3: 啊。
2: 喺你觉得棘棘地嘅时候咧，你嘅心态系点样啊？或者你当时嘅心理状况系点样？
3: 其实咧，作为一个歌手咧，或者你曾经走红咧，嗰段时间咧。你会觉得你上咗嗰个位啊，即系上咗个高位咧，咁突然间会有啲滑落嘅时候咧，嗰个时间系最考你自处。
2: 冇错，系。
3: 因为你如果尤其是我哋嗰阵时好细个，廿零岁咯，又冇乜人教我哋，咁所以话咧，当你要点自处系好重要。其实你问我。当我离开咗 CBS Sony， 有冇唱片公司会揾我？我话俾你听啊，肯定有。但系我嗰阵时我已经心灰意冷，我觉得喂呢、这个又话退休，嗰、那个又话退休，咁我话我都唔玩。但系我谂啊，我又要食饭噶。咁后来我就谂啊，去国内有人揾我唱歌，咁我上国内。系啊，
1: 其实娱乐圈呢个地方亦都几。容许我咁讲，跟红顶白嘅，即系红嘅时候咧，就个个都即系对你好好嘅。就当可能你系唔系嗰个位啦，跌咗啦，就会好多人讲好多说话，有时都几难听。有冇呢种感觉？
3: 跟红顶白啊，必有噶啦，必有噶啦，呢个世界系咪先？但系我觉得就so far 嚟讲，我自己就我睇得几化。但系就有啲就唔可以接受咯，譬如嗰啲诽谤性啊，毁灭你嘅，譬如话你神经黐线嗰啲系咪？嗰啲系冇可能接受啦，嗰啲冇可能啊呢啲。
1: 但系而家网上文化咧，好多就系咁样，即系讲咗唔使负责啊嘛，即系佢中意就作个名
2: 打手，
3: 唔系，我啲系嗰啲YouTuber 啫，YouTuber 嗰啲好多时都佢都系蔡康永近期点啊？咁啊，睇下报纸或者睇下嗰啲人讲乜嘢，咁我即系咪照过咯？即系呢个又讲，嗰个又讲，我讲，因为任何人都可以做 YouTuber 噶嘛，
1: 冇错
3: 吓。但唔系任何人都可以做歌星噶嘛。咁但系有好多嘢，好似我自己本身嚟讲，我作为一个资深啦，资深嘅一个演艺人咯，好多喺娱乐圈嘅嘢。你哋睇得流于表面咯，净系睇住呢个报道系咁，呢个报道系咁，呢个报道系咁，
1: 照讲。
3: 事实系咪咁咧？梗系唔系啦。
2: 但你都睇化咗好多啦，啱啱所讲，以前可能冇着紧一啲。
3: 唔系啊，可能我今年真系多咗好多工作啦。同埋又出国多啦。
2: 系
3: 吓、啊，出到两次啦。诶、啊，我好似佢真系未试过，即系飞美国都飞两次，话俾你听。虽然我哋话直飞啊，十几个钟头，话俾你听，好辛苦嘅。
2: 都好辛苦啊，系啊。
3: 系啊，佢哋话：哎，你哋呢啲唱 casino 啊，坐 business class 噶嘛，坐商务噶嘛，梗系好好享受。唔系嘅，当你嘅心情咧系去做嘢咧。你就會諗好多嘢啊，譬如話落機會唔會 jet lag 啦，嚇、
2: 哦
3: 啊、你做唔做到個 show 啦，各方面嘢你 concern 好多嘢，你根本就唔係嗰種旅遊心態，你個旅遊心態完全唔同啦。你話我去美國，我淨係純粹係嚟玩嘅，咁我唔同啦。好似依次我去到美國，我就非常幸運啦，因為點解咧？差唔多去到最後啦，最尾嗰十日先話俾我聽，啊，美國移民局批咗你啦，咁然後我先可以攞到個 working visa。
1: 最後十日啊，
3: 係啊，咁同埋我坐所有一齊咁，你知啦，咁啊兩個咁啊飛咗去美國啦。
1: 不過 Ken 今次我認即係再見翻你啦，我覺得你講嘢好多嘢好成熟啊，即係同翻以前咧嗱，你覺唔得嗱？雖然咧運氣有時係會對人唔公平嘅，同埋有好多人咧講啲唔需要負責任嘅説話，但你會唔會覺得以前都係可能自己太過年少，所以有啲嘢唔識處理，引致到咁多棘棘地嘅嘢，會唔會係？
3: 你講係邊方面？
1: 即係自己嘅對人處世啦，或者係講嘢啦，即係有啲嘢其實係咪可以？如果你再諗翻今日嘅你同以前嘅你，你會唔會覺得啊？如果我當時可能我會處理得好啲，就未必會有咁多壞嘅迴響，或者係一啲令到自己唔開心嘅嘢，會唔會咁？
3: 我覺得咁咯，蔡福雄不嬲都係好直嘅，咁但係有啲嘢咧，你哋誤會咗嘅，咁我就。一路咁澄清，咁但系我澄清完，你又再讲，澄清完又再讲，我就唔想再讲啦。不过咧，我可以咁讲啦，劲歌金曲咧就唔系人哋炒我嘅，系我自己唔做嘅啫。我再讲多次啊，真系我未俾人封杀过噶。唔好成日话，蔡福华被封杀啦，唔系啊，绝对冇劲歌嘅事啊，系我自己唔想做，因为点解？我觉得作为一个歌手。又作為一個勁歌金曲嘅主持，咁自己又有入選歌曲去同人哋競爭嘅，我覺得呢一個係一個矛盾啊，明唔明我意思啊？
2: 我明白啊，係。
3: 當我得獎嘅時候，又話TVB 啊，特登啊，今屆啊，俾兩隻啊，俾啊蔡楓華咁樣。你又咁讲啊，到我唔得奖，你又话你啊真系冇用啊你，咁变相嚟讲，我觉得无谓做啦。
2: 同埋真系好攰啊，听到好多唔同嘅声音，你有冇觉得？即系咁多年，好多唔同嘅声音咯，

0: 即係嗰種講
1: 嘢嘅唔使負責
0: 嘅，係啊，即係面對呢啲聲音嘅時候，
2: 唔係我想澄清翻一樣嘢，八五年我講一句説話咧，我絕冇攻擊人嘅，同埋亦冇誹謗性嘅，你記住我講啊，當時係我唔怪我嗰個拍檔咧，因為佢唔係同我拍開噶嘛，我係一個。本来同阿余曾一齐嘅，咁啊余曾唔喺度啊嘛，变咗卢敏仪，咁佢又唔知道我想讲啲乜嘢。其实我系仲有下一句啊嘛，我讲咗啦。咁你哋唔肯制嘅，我都冇办法。但系我又唔觉得，即系我 Celeste 啊过咗身啦，我喺星苑特登赶翻嚟，我觉得Leslie 哥咪对我又唔系，
3: 冇乜嘢。
2: 真系个个都对我都系非常之好、啊，欢呼、啊。只系我啲记者想搞嘢，问我：喂，你有冇问过张国荣个家属啊？人哋俾唔俾你嚟呢个奔丧？我心谂你都傻嘅，歌迷都可以啦，我识得佢啦，系嘛？
1: 明白，是是非非，
2: 系啊，
1: 可以放下啦。今日嘅蔡枫华提到好开
2: ，OK，
1: 倩影阿 Ken 嘅歌曲，但系背后我哋再倾。

0: 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善用普通法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盛事化、专业化、产业化。
1: 山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吹轻微至和缓东风。展望未来数日，日间咧系大致天晴及炎热，中秋节及翌日咧早晚部分时间系多云。现时嘅室外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67%。特别嘅天气提示：天气炎热可能影响健康，市民应该保持警惕，多啲补充水分。
4: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5: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6: 每天愛你多一點。
4: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5: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6: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5: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7: 新鲜送上，向你支持的歌手立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 试听偶像新歌，点击我刷，撑你心爱歌手登上新城劲爆流行榜，即上 metroradio.com。

0: 我当时有一个女嘅时候咧，佢成日都唔翻屋企啊，或者好夜好夜先翻嚟啦。佢送我入院，揸车我开刀嘅，我喺佢嘅车嗰度执咗封信。哇！我真系晴天霹雳啊！嗰刻，跟住送咗我入院之后咧，佢嗰几日就消失咗。我同你生紧个女啊，即系你可以咁样对我啊！我喺医院里边咧，我女出咗世，我抱住个女，望住个女喊，一路系咁喊。
1: 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是梁继章。
2: FM 九十九点七
3: 至一零二点一，新城资讯台。
4: Hello， 早晨，梁继章，黎莉。
5: 好多人咧好开心啊！见到 Ken 上嚟我哋新城资讯台啦，咁样样。头先咧 Ken 你唔讲开咧，我自己唔敢讲，唔知你想唔想讲啊？即系讲以前嗰件嗰件真系经典嘅旧事，
6: 哦、
5: 即系一刹那光辉唔等于永恒。嗱，其实咧你本来仲有一个，我哋咪喺后都讲啦。本来嗰件事咧就好平常嘅啫，同埋你都系冇乜特别针对人嘅，只不过嗰句说话中间俾另外女拍档阿卢敏仪打断咗，就好似变咗怪咗个感觉。你本来系咪仲有一句说话后面噶？
6: 是啊是啊，
5: 讲唔讲得系咩噶？
6: 讲得，点解唔讲得啫？咁我话嘛，我诚心祝福张国荣咧系入选我哋三首嘅劲歌金曲。咁、我跟住话，我话一个人一时嘅光辉咧未必系永恒嘅，喺呢度咧希望咧张国荣嘅光辉咧系永恒不止，就系咁简单啫嘛。
5: 咁呢个意思，如果你冇后边一句就完全，
7: 就真系好远啦。系啊，
6: 但系最惨就话，因为阿卢敏仪咧，你唔好怪佢，因为当时佢又唔系话劲歌金曲嘅。佢系拉夫上嚟嘅，佢又唔知道。咁其实咧，我十首歌嘅所有嘅即系个赛果啊，个结果啊，我完全系知道晒嘅，一早已经吓、即系爱不释游戏得唔得奖咧，根本上话俾你听，我系一早知嘅。因为点解咧？电视台咧，通常嚟讲咧，两个礼拜之前咧就会通知歌星噶啦，得唔得奖？咁所以咧，如果两个礼拜前你都攞，即系 TVB 都冇
5: 电话
6: 俾你咧，你都唔使谂啊？点解咧？因为点要两个礼拜前通知你？因为点解咧？因为你要做衫啊，
7: 系，
5: 所以就并不是好似佢哋讲话

0: 現場你得唔到獎，所以將嗰啲情緒發出來就唔係，係
1: 啦。
0: 嗱，啲人就將呢件事咧就發大咗，就扭曲到好似你發脾氣就怪咗張國榮咁樣，好似係咁樣。
1: 仲有個監製啦，監製又係當時楊建欣又係佢又話俾啲《東方日報》追到佢傻曬，咁又話不如咁啦，你向張國榮私人即係公開道歉啦，我話唔得喎。呢样嘢我做唔到，真系我而家讲法，我系唔得噶呢样嘢。我话我宁愿你炒我，我可以向全香港观众道歉，唔可以向一个人道歉。知唔知点解？因为我真系冇针对人啊嘛。如果我都向人道歉，即系我针对人啦，
0: 即系认咗件事。
1: 咁所以话俾你听，你咪中和。我宁愿我都话咯，你炒咗我咯，咁叻就。我就直情咁讲。咁佢话。咁你如果咁讲，我今晚我就会停你啦。咁啊，停就停啦。我就话你唔好炒其他呢嗰啲导演啊，其他人啊，阿卢敏仪啊，你唔好炒啊。啊，你有乜嘢啊？我同上头讲，咁啊，结果我咪同上头讲咯。啊，嗰阵时我经理叫冯一龙先生，可能有啲人都知道边个啦，即系冯宝小姐嘅先生，佢系我哋劲歌金曲嘅经理嚟噶，仲高级啲啊。佢要俾个电话我啊，佢话系咪有啲私仇先？如果有啲咩事，我撑你噶咁。我话唔系私仇，唔系私仇。
2: 嗯，
1: 后来就有一个叫做萧朝顺，就系我哋劲歌嘅一个 P A， 而家都好出名噶啦佢，因为而家去搞好多阿 Sam 嘅 show。咁佢就打电话俾我，佢话咁啊，我同阿杨英姐同我哋嘅监制讲过，佢话将我不时候戏咧。再拍一次，再拍多次啊！再拍多次咧，就要嚟睇下可唔可以入选第三季嘅劲歌金曲，
0: 即系叫帮你补翻你嘅镬，即系等你唔好嬲，系咪意思啊？
1: 唔系啊，绝对唔系啊，冇做马噶，冇做马噶吓，真系咁啊！跟住话咩？咁就结果就真系入选咗第三季嘅劲歌金曲啦。
0: 但佢做呢一样嘅想做咩？即系等你下翻条气，系咪咁意思啊？
1: 又唔可以咁讲。又唔系咁讲。
0: 咁呢事后来转化成，好似系咪有冇影响你啊？即系喺成，即系对你嘅职涯。
1: 好多人，当时，我觉得有少少系上落井下石。因为打低一个当时，我都叫做安子当时得令啦。打低一个当时得令嘅歌手啊，一个嘅艺人咧。对有啲人系有利咯，但系结果系冇呢件事。因为我最得噶啦，我上去见冯美基，可能大家唔知道，佢个位置就系而家即系话系即系管艺员最高嗰个。
0: 知道。
1: 咁如果我有事嘅，佢一坐低啊，第一件事话：，哎，好多人投诉你啊，你又唔使捞啊咁。佢已经讲咗啦，佢点会话啊？唔系，阿次官叫我问问你发生咩事？即系刘天赐当时系我哋嘅总监嚟噶嘛。佢就即系处理件事就话，等阿冯美基去同我讲嘛，咁我咪同佢讲咯。话十首劲歌金曲唔会变十一首噶嘛，咁啊，因为阿 Leslie 唱埋呢个爱不时候起出嚟啊嘛，咁但系我话公司会唔会有啲乜嘢啊？咁佢话公司冇处分，冇啊，就问下我啫。
2: 问候系啦，
0: 咁理论上应该即系再有任何嘅回响或者再发大噶啦，即系理论上其实好小事啫。
1: 我喺度谂就系话，我最重要，我同阿冯美基讲，我最重要就系我想上镜，但系咧有一样嘢，我唔系再想做呢一个劲歌主持啦，因为我觉得就系有少少嘅 conflict。
2: 因为始终你都有歌曲噶嘛，
1: 系
2: 冇错。
1: 我话咁啦。我阿妹即系冯美基，我话你等等我电话咯。我临走仲话，咦？啱啱我接咗个剧本，就系、是叫做中计。我同阿任达华做男主角嘅，女主角系阿佩珊姐同埋阿嘟嘟姐。咁佢话我问佢仲使唔使拍，佢一定要拍咁，咁咪拍咯。咁你话啦，咁系唔系叫做封杀咧？肯定唔系啦。即系如果封杀话俾我，仲唔打俾李佩权啦、啊？我知啲高层我话咩？喂，封杀我，
2: 封杀张峰啊，
0: 点解仲有得拍咧？咁样系咪啊？
1: 咁跟住我再三去谂下啦，咁啊睇睇自己红宝仔，咦？ 都有好多个零喎，都有少少钱喎。我就打电话俾阿冯美基，我话俾佢听，阿 May 啊，我话咁啦，你同阿次官讲，你话我咧就唔想做警局主持啦，咁我就转合约。嗱，呢样嘢转合约咧就点样咧？我将我嘅艺员合约就改做一个歌星合约，我唔系离开 TVB。我是仍然是 TVB， 而 TVB 亦都 guarantee 保证咗我一定可以上镜，如常你可以拍镜，
0: 冇封杀，
1: 系冇封杀。但有一样嘢就系我唔收你人工，但系咧我要做咩呢，就我自由啦。
2: 嗯，
1: 即系我，譬如话你俾个剧本我，我中意就做，
0: 唔中意就唔。
1: 即系我嘅身份系由一个主持人就变相嚟讲，同张国荣又好啦，陈百强又好啦，阿谭咏麟又好啦，边个都好啦。所有歌星是等同的，
2: 一样啦，嗯，
1: 系咪啊？因为我觉得嗰阵时我做记者，我成日觉得我自己矮人一截，就系、你上嚟，我一定要访问你。我觉得我又歌星，你又歌星，我访问你，
0: 观众唔该你。
1: 我觉得我就好似矮咗一截咁，不如喂、我而家高翻上嚟啊！
0: 明白，
1: 就系咁啊！因为有阵时咧，我发觉红宝底又好有用嘅。当你后面多几条个零咧，你个巴
0: 讲嘢大声啲，讲嘢大声啲，
2: 你再任性翻啲啦，向翻梦想啦。
0: 但系两分钟，阿 Ken， 我想问啦，头先咪后咧，阿 Ken 仲有好多嘢想做，不如你讲一啦，未来你啲咩特别嘢未做，想做啊？人生里边
1: 好多我想再上红馆咯，最重要嘅。呢、这个唔系还心愿啊，我已经上咗噶啦。不过咧，我想再上红馆做咧，就系、是我想再一次证明蔡枫华喺乐坛嘅地位咯。呢个系一样嘢咯，同埋我想年青一代咯，再一次认识蔡枫华呢个人咯。
2: 嗯，
1: 我仲有就系、是、广东省嘅巡回正正式式嘅巡回啦、我就嚟上去番禺唱，不过咧，我嗰个就唔系算系咩大巡回啦，我想做一个真真正正嘅，全部都做晒乜乜馆、文物馆、乜乜馆、文物馆咁样做嗰啲巡回啦。咁仲有就系、是、美国仲有两个地方我未去嘅，一个叫做 Las Vegas， 嗰啲赌场我话俾你听，好想请我啦，今次都想请我噶啦，不过我啱啱就抢咗嗰两场，咁、我又想去 Las Vegas 啦、拉斯维加斯啦，咁仲有就系、是。其实 Fan City 咧，即系个大商城咧，就针紧我而家，但系嫌我贵。
0: 喂，阿 Ken 啊，其实咧，你讲咁多都系做嘢做嘢做嘢，你红宝仔咁多个零，你点解仲搏命做嘢做嘢做嘢嘅？你人生冇其他嘢啦咩？除咗唱歌之外，
2: 你又周住唱歌。
1: 因为我有一段时间挨得好惨，即系我觉得，我惨到点咧？要差唔多要妈咪去照顾咁啊！好多人都讲得我好惨，其实我唔系咁惨嘅。咁但系我觉得要报答我妈咪咯。咁所以我妈咪走咗。咁我觉得我而家已经一把年纪啊，即系我仲有好多心愿未了，我想做埋佢。
0: 好，
2: 系要讲。嚟紧喺12月11号同埋12号咧，喺香港咧都系有呢一个蔡枫华《情深意切》音乐会演唱会嘅，
1: 系
2: 啦，咁所以大家都多多支持啦。
1: 我知道嗰个消息唔错噶，好快啲要买飞，如果唔系，我都唔系好多位嘅。
0: 今日衷心多谢白马王子蔡枫华先生，
1: 多谢，
2: 多谢听过，
0: 演出成功，多谢晒。
3: Hello， 早晨。
4: Ladies and gentlemen， 绝对唔系普通人，人哋唔明，因为佢哋睇唔清。一个为住不同兴趣、不同喜好、尊贵粉丝而设嘅专属节目《上晒脑俱乐部》，由 Gigi 主理，营业时间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至4点，新城资讯台隆重登场。

0: 圈，逢星期六上昼10:30至11:00，周末好快乐节目时段内播出。
1: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2: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3: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4: 新城八大家，
5: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3: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1: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6: 网上情，身边的啰嗦声音。男人到了中年才会慢慢明白，婚姻里面最难得的不是有人陪你热闹，而是有人真心地挂住你的冷暖和身体的健康。他会提醒你早点睡，不要喝那么多酒，还吃烟不好。可能你会觉得，哎呀，老婆真是啰嗦。心里面你应该明白，他不是想管你，而是在乎你。如果有一天他不再问你几点回家，不提醒你要照顾自己身体，不理你有没有喝酒，有没有食烟，有没有食饭，睡得够不够，可能到那个时候你才会发现，那些曾经令你觉得烦的说话，才是人生最平凡最踏实的关心。人的一生会遇见很多人，朋友可能行下行下就行远咗㗎喇。熟人唔见几次会慢慢淡出生活。真正陪你行过柴米油盐，看过你嘅风光日子，见过你狼狈嘅日子，嗰个人就喺你身边，只係得一个。所以人到中年更加要懂得珍惜自己，珍惜嗰个愿意为你操心嘅人。有人管係福气，有人挂住係幸福。不要等到耳边安静，再没人跟你说话了，先开始怀念那些曾经你觉得烦的啰嗦声音。那些声音代表关心，那些声音代表爱。今日好好地爱你身边那个了。

0: 幸福摩天轮陈奕迅呢首歌10:03听紧 ，Hello 早晨。
1: 系咁啊，当然啦，我哋嘅节目咧虽然咧就嚟完结，但系咧每一次咧都有啲好嘢介绍俾大家嘅。就喺10月10日星期六啊早上嘅10:00至下午4:00咧，就喺湾仔会展 S421室咧，我哋就会举行新城财经台银色博览二银发新时代人生再起航。咁我成日都觉得诶，唔系话退咗休之后就
0: 听定先系咪要？
1: 哇！我其實已經諗定㗎啦，同埋有陣時唔係為我自己 plan， 我都要 plan 下我老豆我阿媽嗰個係情況係點樣㗎咁。係啦，即係尤其是我心裏邊咧，尤其是我點樣可以喺錢方面即係幫我爸爸媽媽，即係我唔知佢哋銀行有幾多個零，唔好似係 Ken 咁啊咁多個零㗎嘛咁。咁但係我可以點樣去揾啲錢，或者爸爸媽媽又點揾啲錢咧？咁同埋有陣時我都會擔心佢哋退休之後會唔會冇嘢做啊？我又冇一粒
0: 退休梗係冇嘢做啦，退休仲有嘢做咩？
1: 有做義工啦。
0: 做如果冇钱嘅大哥，
1: 义工都系工作嚟噶嘛，跟住我可唔可以即系我又冇机会生一个小朋友再俾佢凑算啦，
0: 唔争啫。
1: 咁啊，点解喺身心财三方面咧，就系做一个最好嘅退休准备咧？咁咪咁，所以咧，到时咧都会同大家分享啦。咁亦都系有唔少朋友咧，有啲长者朋友而家会选择可能系湾区养老。咁有啲咩要准备呢？咁啊，咁啊，同埋咧有一个都大家可能好想知道多啲啦，就点样透过股票啊，同埋其他理财工具咧，制定一个退休嘅方案，系准备咧，即系咦嚟紧都会退休咯，喺钱方面又点样准备呢？到时咧我哋会有升级嘅嘉宾咧，就包括有陈万娜啦，仲有就系袁文杰同埋曾渊创，而讲座嘅主持咧包括有 Ben and Benson 嘅李友毅同埋李国伟，以及咧就银色旅途主持卢世昌同埋林淑敏咧，就同大家去倾下偈嘅。咁啊，讲座咧都系会有呢一个嘅丰富礼品啦，送完即止噶啦。咁啊，如果大家想了解到多啲嘅话咧，可以去到新城网站登记，重点系费用全面。咁我觉得系几好。
0: 系啦，嗱，其实可能有啲人咧对就退休咧都有担心，啊弊啦，即系每日咧有好多工作啦，好多嘅人与人之间沟通啦，会唔会退咗休之后咧会生活好苦闷嘅咧？咁喺呢啲嘅讲座，你会学到原来只要你自己计划得好啦，譬如喺财方面啦、身体健康啦，同埋喺人际网络嗰边。是有一定的计划的，其实生活更加精彩。
1: 还有早前我都在想，我老了之后可能都去湾区退休了，因为我觉得好像都有便宜一点，还有我的朋友说他们个个现在可能很多都住在湾区那里，我就觉得、我都想了解到多一点，那是不是都真的叫做退休的朋友之后都挺对呢？如果大家想了解到多一点，记住去翻就是新城广播的网站。但今天呢在这个星期二时间我真的很开心，因为我可以见到我拍档了。
0: 我以为你见到蔡福华，见
1: 到蔡福华更开心了。
0: 很开心的，因为很多 fans 即刻 WhatsApp 来，很开心啊，今天听到 Ken 有些人是他的 fans， 祝 Ken 继续开心心开更多的演唱会，今天都衷心多谢他啊。
1: 最后带来这一首严明熙的拜拜拜，
0: 今天我们今天晚上半点半见。
1: Hello， 早晨，
0: 拜拜。

0: Hello， 早晨。
1: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2: 早上十一点，
3: 六福珠宝盛放35周年抽奖，送出总值1991万元奖品，大奖天然美钻总共35件，日期至10月15号。推广生意的竞赛牌照号码61804-6。
4: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5: 现在何志光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即将国事访问美国，美国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办公室公布白宫接待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的安排。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当地时间星期三亲自到华盛顿郊外的安德鲁斯联合基地迎接习近平和彭丽媛。第二日早上，白宫就会为两人举行欢迎仪式，会有代表美军各军种479位军人参加。特朗普和习近平将会在仪式上致辞，之后检阅部队。仪式结束之后，特朗普和习近平会举行会谈，梅拉尼亚就会和彭丽媛前往参观国家亚洲艺术博物馆。而同日晚上，白宫会为习近平夫妇举行国宴。行程最后一日，习近平和彭丽媛早上会再到白宫和特朗普夫妇茶叙，然后一起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参观一系列对美中关系具有历史意义的档案和文件。参观结束之后，特朗普和梅拉尼亚就会为习近平夫妇送行。在美中峰会举行前，双方在纽约举行新一轮的经贸磋商。美国代表之一贸易代表格里尔说，会谈正面有建设性，讨论有进展，聚焦美中稳定，双方将会持续讨论。对于外界关注的关税战休兵问题，格里尔说预计今个星期不会有宣布。他说休战期限11月10号，还有时间讨论。格里尔说，中国制造了很多不确定，限制和控制稀土外销，美国正检视情况。虽然美中元首关系不错，但是延长关税休兵等事项就必须循序渐进进行，以确认中国会遵守。美国财长贝森特就说，美中两国自去年秋天起关系非常稳定，相信美国会延长关税休兵期限。美国纽约时报报道，美国提议将美中贸易休战延长6个月，不过中国就寻求更长的休战安排。英国金融时报亦报道，中国曾经力主将贸易休战协议延长到特朗普余下的总统任期，不过美国反对，并试图将延长期限限制在6个月之内。部分原因是华府认为北京并没有履行在稀土问题上的承诺。律政司成立跨部门工作小组，积极协调规管人工智能 AI 的立法工作。

0: 太宽松或者太严谨都不是好事，要取得平衡，需要同各政策局同持份者沟通，避免弄巧反拙。至于使用 AI 导致出错，应该由边个承担责任？张国军举例话，如果有律师使用 AI 提供服务，最终的法律责任仍然需要由律师自行承担。而律政司领导的专责小组正研究 AI 产品引致意外时法律责任归属的问题。张国军又说，普通法是国际通用的法律语言，全球多个主要经济体都采用，即使国家不是实行普通法，亦都需要了解其运作，对国家和其他经济体进行商贸往来和解决争议是至关重要。张国军在本台节目说，目前中东和中亚部分地区已经特别划分出国际金融特区，并在区内使用普通法，直至吸引海外投资者经商。他说，香港律师已经在哈萨克金融特区获得出庭发言权，能够在当地依据普通法去代表客户。张国军说，香港法律制度优秀，即使部分案件未必与香港有关，也都会利用香港作为中立地处理和中立地处理和进行制仲裁。另外，内地某些法院，例如前海法院，如果某一方或者双方是深圳或者珠海登记设立的香港投资企业，经协商后可以利用港资港法以普通法处理纠纷。他说，香港法官的利益回避制度获国家认可，成为部分海外法官的学习和借鉴典范。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在纽约同日本外相茂木敏充和南韩外长赵显会面，会后发表声明，表示坚决反对产能过剩、扭曲市场机制的经济胁迫，以及非市场政策和做法，包括扰乱供应链和任意限制出口行为。三方商定通过自由透明的贸易确保关键供应链稳定，加强三边供应链预警体系，并对成立新的三边经济安全磋商机制表示欢迎。三国在声明中亦都强调维护台海和平和稳定的重要性，鼓励和平解决两个问题，反对任何试图单方面改变现状的行为。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1。

0: 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新城资讯台。
1: 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啊。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吹轻微至和缓嘅东风。咁展望未来数日，日间大致天晴以及炎热，中秋节及翌日咧早晚部分时间都系多云嘅。嗱，特别天气提示咧就系炎热咧可能会影响健康嘅，咁市民咧应该保持警惕，多补充水分。雷暴警告是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就到1点钟，预料新界东部有局部地区的雷暴，现在是30度，湿度72%。
2: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3: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2: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3: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音乐唔单止系留俾最爱嘅人，更加系留俾沿途陪我一齐听歌嘅你。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0: 想舒缓痛症，放松肌肉，去风除湿，我信谢太公万应活络追风刺骨膏。谢太公万应活络追风刺骨膏有助改善肩颈腰背疼痛，消除肌肉疲劳，散寒祛湿，运痛经络。谢太公万应活络追风刺骨膏，龙峰集团全线门市及官方网购平台有售。
1: 新城劲爆，流行榜。
2: 今日礼拜最新呢期本地榜嘅三甲冠啊季军，
1: 第三位。
2: 呢队女团 Honey Punch 就系呢首《无糖奔驰》啊。呢两位朋友合作，阿 Phil 林永康再加埋呢个剑击运动员啊 Ryan 啊，蔡俊贤就系呢首叫做

0: 编稿咗呢个斯文同埋 Jim Lin， 加埋 Serenity 梁嘉欣啊，就填咗呢一首现代女性咧主动出击嘅爱情观，再加埋斯文同埋 Pandora 监制住今日星期容祖儿呢一首等等等等。
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99.7， 新城劲爆流行榜。
2: 放饭 ICU， 谭玉英、何基佑、林柏希。
3: 一直期待望住个钟，都就嚟放饭啦！我谂都系时候。

0: 喂，好正啊！头先咧，即系 Hello 早晨咧，见到阿蔡枫华哥哥咧，
1: 系啊，
0: 风采依然、
2: 啊
0: 嗯，
2: 开心开心。
0: 佢认人真系好犀利。其实我之前见过佢一次啦，跟住头先喺门口就撞到阿 Ken 哥哥啦。佢第一句、本来 Michael 想介绍嘅，跟住阿蔡枫华已经话。咩啊？上次咪见过咯，喺餐厅啊。其实佢好清晰，
2: 但年几前、啊，
0: 年几前，年一两年前，
2: 两年前。
0: 但系佢仲真系好清晰啊！我见到好精神。
2: 但系你嘅样儿型啊？
1: 系可能系你儿型，我都系立想讲呢句，俾你讲咗。
0: 今日真系我讲蔡枫华。
1: 嗱，其实咧今日就想讲嘅，
2: 你唔系话 keep 得好？我记得有一次有个嘉宾边个我唔记得咗啦，佢话你好过以前啊。
1: 哇！即系
2: 你记唔记得啊？
1: 你 keep 唔到啊？你好过啊？
0: 个个都咁讲，我唔知道边个。
1: 你 keep 唔到，你 keep 得好过之前
0: 点啊？
1: 嗱，咁样嘅呢一单嘢，源于咧一名咧自称啊，就系、是、提供呢个上门教游水服务嘅一个教练啦。咁啊，寻日喺呢个社交平台度就 flag 咗就贴文，系、啦，就话啦工作嘅辛酸咁样。咁因为咧就随住呢一篇文章就贴咗一张嘅一个某富商嘅大宅嘅泳池
0: 啊嘛，
1: 系啦。咁呢个一出咧，就好多人都估到系边个啦，咁样就引发咗一场嘅公关灾难。咁究竟呢一位嘅游水教练咧讲咗啲乜嘢咧？咁佢就咁讲啦，系上门教游水咧，即系嗱又要落水啦，要教水收工就大家以为嘅，但其实咧系有重重难关嘅，
0: 例如
1: 咧搭完车之后要行上山先可以去到门口啦，要花时间等大小姐准备好啦、然后就抱怨啦啊，然后就再讲啦，大小姐先慢慢换衫啦，慢慢执嘢，慢慢出嚟，终于落到水，我已经变成咧上门教游水加行山教练加耐心等待专员三合一咁样嘅。好啦，咁但系即系讲完之后，就下面当然自然会有好多人留言啦。
0: 我想知啲留言咧系撑佢哋咩啊？
2: 我想讲，如果我系听到之后咧，我就觉得咦，咁你发达，你教游水入半个钟都唔使教嘅，
1: 系咯，
2: 你教几个字啫？
0: Okay, 如果
2: 你收人一个钟，
0: 系啦，即系嗰个反应，呢个即时反应，我即时头先听反应咯。咁你唔好接咯，
1: 系
0: 咁辛苦，你咪揀啲喺地铁站上盖嘅，即刻上对有泳池，一对十嘅全部僆仔等你嘅，咁你揀呢啲咪得咯？
1: 系。
0: 即明买明买啫嘛，冇人逼你噶啲嘢。
1: 系啦，
0: 呢个系即时反应。
1: 当然啦，留言都系同大家咁样讲啦，系嘛？你俾你旺角地铁站上盖你教好唔好？
0: 系啊，同埋啲泳会咯。
1: 系啊，咁你即系你亦都唔相信系会用最低工资嚟到去请你嘅，咁你绝对系有得拣嘅。咁同埋即系你教得山上面嘅嗰啲豪宅区，咁一定系要行噶啦。即系呢个你都唔系第一次。
0: 我咧即系冇乜点补过习嘅，后生嗰阵，但我补过一次。浅水
2: 湾，你帮人补定要
0: 我帮人补啦？我读书好叻噶，咁我上门啦。咁然之后咧，浅水湾嗰次咧，讲紧系30年前啊，三十几年前啊，特别多钱噶。而家俾个你，而家讲俾你听，你都觉得夸张嘅，
1: 系
0: 因为远啊，
1: 系啊，
0: 我搭车啊，
1: 偏远地区收费，
0: 你话斋又或者要行上行落啊，500蚊一个钟噶，
1: 系啊，
0: 咁系三十几年前啦，我每次补两个钟成1000蚊，所以我唔会怨噶，哇，有咁多钱，
1: 系
0: 又远啊，间屋又大，每次去到有杯汽水俾我饮，有咩问题啊？
1: 系
0: 哇，咁多怨言，唔好做啦，叫佢
1: 好多嘅，你好似系咪你屋企啊嗰度？
0: 诶，我想唔打俾诶嗰间？
2: 嗱咁样，咁你有多啲啫，或者人哋冇特别多咧，咁啊问题就系佢就系好，我咁佢又想咧就又俾人哋 share 啊，然后我就揾啲嘢同人哋 share 啊嘛，而家啲人好中意 share 啊嘛，咁所以佢就揾到呢个 point。
1: 嗱，我啊咁样睇，我试下先逆向思维啊。嗱，如果用一个即系呢个讲紧呢个名字就全香港都识嘅超级富豪啦，教得嘅即系揾得佢教嘅嗰啲啦吓。一定即系 sorry， 佢揾得嘅人咧，应该唔系就咁求其揾嘅，
0: 筛选过啦。
1: 我觉得有冇机会呢个本身都系富家子弟，佢即系有冇机会佢本身、
0: 即系嚟体验生活嘅。
1: 嗱系啦，即系话佢可能会问边个 auntie 个细侄去教，嗱得啦，你自己下挨下，你中意游水啊嘛，你教游水，
0: 唔会
2: 唔会，呢个机会率低啲。
0: 因为如果本身系认识嘅人咧，
1: 系
2: 唔会咁样讲嘅，
0: 唔会咁讲出嚟，
2: 唔会咁样讲。
0: 唔睇侧面睇佛面啦，系咪？
2: 系
0: 你话斋嗰个 uncle， 即系阿爸爸妈妈点样都互相俾面，一定唔会咁冇奸。
2: 佢最多呢一个咁样讲完，佢就算炒咗你，如果你个爸爹哋妈咪识嘅，哇，牵涉到去嗰度投诉，
0: 闹死佢啊！
1: 咁唔会，所以应该唔会。咁即系佢真系唔识做人。
0: 会系替工嗱，调翻转睇，原本可能阿淡教嘅，嗰、个礼拜佢唔得闲就揾咗我，咁啊对方阿富豪话 OK 啦，呢个都好似几好啊，即系有啲 track record， 就系嚟一次。 博个流量都话马鬼烦
2: 下啦，
0: 唔系，然之后借啲以影呢个陶宅个名词俾大家睇，嗰仲唔红？今次红晒啦，
1: 但其实佢事后即刻 delete 咗个 post 噶啦，咁但冇计啦，俾人 cap 晒啦已经。
0: 呢啲我就最唔欣赏，
1: 系
0: 你直气壮嘅，你记乜嘢？我即系摆明觉得
2: 咁啊，唔系嘅，或者佢跟住俾人哋感觉，原来错噶。咁佢自己做嗰阵时候，佢当然唔会觉得自己错啦。
0: 三思嘅，
2: 但系咧。咁啊，系啊，
1: 好嬲啊，
0: 好嬲啊！
2: 唔系，佢系唔三思，佢系钝咗啲。咁但系当佢知道原来系咁样，系唔被认同嘅，咁佢就即刻delete 咧。我觉得系有一种咧，就觉得自己都唔啱，
1: 知错能改
2: 系啦，系啱嘅。你哋啲成年人俾个伟人行啦。
0: 我冇，而家佢自己夹个头出嚟。
2: 咁人哋 delete 你又要话人哋唔欣赏人，咁当然唔系话佢好，但所以咧证明咧做任何嘢都要三思比较好啲啊。
0: 唔系，但系呢件事我觉得有几个问题。第一，即系等于我哋啫嘛，嗱，啊呢啲系前辈教我嘅，我要开名嘅，印间到，即系譬如我哋做 MC，
1: 点解唔依家开？你
0: 可能大家冇兴趣知系边个，
1: 又要做又怕痛。
0: 李丽蕊，佢教我嘅，即系我早期咧，即系未有咩 MC 做嘅时候咧，咁都会即系可能免费啊，或者帮啲慈善机构做。
1: 系
0: 佢教我，如果你真系咁唔紧要，但系你就唔好因为收一蚊就俾一蚊嘅货，哇呢个收一蚊万蚊就俾一万蚊货，因为冇人知道你本身收几多钱，净系知道你嘅表现系点样啫。
1: 冇错，
0: 所以你一系就唔好接，你接咗嘅话就唔好完，就要尽力去做。呢句说我记到今日啦，最 hello 早晨啦，
2: 呢个人真
1: 系
2: 好啱。
1: 啱啊，同埋咧，我自己有时觉得咧，永远系唔会有人攞支枪指住你嘅，即系例如我之前救东家，即系电视台咁样，咁离开我都冇讲啲任何嘢嘅，
0: 系
1: 即系纯粹系喂，
0: 而家想唔想讲啊？
1: 我冇嘢讲啊，系即系我觉得冇乜嘢，即系你又冇人十年冇人逼你一定要签嘅，系嘛？所有嘢你系倾好晒噶嘛？咁你出咗嚟你就唔好即系闹翻转头，
0: 你情我愿噶嘛？
1: 系你情我愿嘅。
0: 仲有一样我睇到嘅，除咗你话啊唔中意咪唔好做咯，做咗就唔好怨啦。你可以唔接嘅。另一样嘢就系家教，因为我屋企由细大教我咧，去人哋屋企，即系无论如果人哋唔开放嘅地方，同埋你唔会影人哋屋企啊。呢句講曬，你唔會影人哋屋企啊！
2: 係咁，以前就同而家唔同嘅。你以前點會有個相機成日真係影人嘅啫？
0: 咁但係
1: 可能佢有咧。
2: 咁你而家嘅世界成日真係影人，已經係日常啊嘛！
0: 你要記住，個泳池都係人哋屋企一部分。係，即係你都擺到明係即係。
2: 除非你问个人啦，
1: 系啦，想问个人 post 都要问人啦，
0: 系
1: 啦，咁啊，呢啲咁敏感嘅身份，
0: 所以我觉得呢部分都要睇住，唔知仔定女啦，总之而家教佢啦，你话啊嘛，知错能改啊嘛，屋人哋屋企都唔好全部乱，唔好乱影，唔好乱 po， 问清楚先，
1: 嗯，嬲啦，
0: 真系嬲啊，真系，
1: 林伯唔好嬲住，
0: 真系好嬲，好嬲啊，
1: 啲人咁，听首歌啊 ，Aska 嘅乐活道转头翻嚟继续放饭 ，ICU。

0: 收翻个火先。其实个个都少不更事过吓，希望大家喺错误当中学习成长。乐活道，佢系张慈豪啊。
1: 系啊，咁啊，讲真，做人啊，即系都系靠经验嚟到累积嘅啫吓。
0: 我得好忙啊，其实
1: 好好啊，麻你唔好啦，
2: 为自己收货。
1: 嗱，就咁有活动咧，介绍你去啊吓。新城财经台银色博览二嘅银发新时代人生再起航一期，就系10月10日嘅星期六嚟嘅，上昼10点至下午4点就会喺湾仔会展嘅 S421室举行嘅。
2: 嗯，内容咧又会讲下嗱，港人退休咧之后北上湾区嘅生活趋势啦，长者去湾区养老又有啲乜嘢准备咧？点样透过股票同埋其他嘅理财产品咧就制定退休方案啊？
0: 咁唔怪之要揾呢几位星级嘉宾啊，陈万娜、阿 Man 姐摆明已经系咧有灾有灾啦，投资有道啦，袁文杰同埋曾渊仓啊，话俾大家点投资啦。咁啊，主持有啊李友毅啦、李国伟啦，仲有卢世昌、林淑敏等等啦。咁啊，仲会参加讲座。会有丰富的礼包送给你的，送完即止的。总之就网上快报名了，怎样呢？就去到新城网站登记，费用全面的。

0: 等等先，一首歌应该唔只得一个故事噶。每首经典嘅背后都有一班默默耕耘紧嘅幕后人，你哋又有几认识佢哋呢？不如一起走入幕后嘅世界，了解下呢一班功臣。逢星期四晚上10至11，劲爆音乐五重奏，音乐后盾，我 T Max 约定你啦。
1: 成日唔记得啲嘢放边，搭车落错站，系分心健忘，抑或认知问题先少？阿兹海默症系最常见嘅认知障碍症，及早发现，新型治疗可以有效应对。嚟紧星期五晚上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请嚟养和脑神经科专科医生吴炳荣医生讲解认知障碍症。
2: 逢星期五晚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为你健康呈现。
3: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4: Hello， 我是超彤。今天我就想分享一下我屋企嘅 poodle 小 poodle 嘅故事啦。咁咧，其实佢喺上年嘅12月，就啱啱度过咗佢17岁嘅生日，所以咧，其实佢已经系一个老婆婆嚟噶啦。佢而家其实都仲行得就得嘅。我就趁住上年嘅暑假咧，带咗佢去佢最中意嘅沙滩啦，仲有去行下山，俾佢食晒佢全部中意食嘅嘢。
3: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0: 期一至五下昼四点至五点 ，OK KOL， 你流量，所以我流量。
1: 放饭 ICU， 谭玉英、何基佑、林柏希。
2: 谭玉英，谈生活，
3: 谈生活，谈生活。
4: 作为香港人都知道我们香港有一条金鱼街的啦，金鱼街我们叫它做金鱼街，因为它专门很多金鱼卖，
5: 是啊，
4: 好
5: 啊，
4: 是啊，但其实在哪里知不知道？
5: 是不是快富街啊？
4: No，
5: 我真的不知道，
6: 其实
5: 冇咁硬
6: 对嗰度咪系咯，你行过？
4: 唔系，咁人哋嗰条街
5: 街
4: 名
5: 我知啊，
6: 冇谂喎，冇考究啊，真系。
5: 净系知太子落
4: 车，
6: 系唔知咯。
5: 呢个 miss 真系好严谨。我答错咗噶，我答快富街错
4: 咗，错啦，我最头讲错啦。嗱，其实咧就系通菜街嘅北段。
5: 你话我啊？
6: 哦，长知识啦，真系，原来系咁。
4: 咁啊好啦，咁啊讲下嗱，咁啊记住啦，吓，咁啊好啦，又讲下啲系啦，通菜街嘅北段，因为通菜街都好长嘅，好啦，咁啊讲下点解要讲下呢个金鱼街咧？咁啊，其实咧香港咧就有呢条金鱼街咧，点解会叫佢就系因为真系多到不得之了，
5: 好多。
4: 我记得喺应该系80年代我去拍外景嘅时候，就系介绍呢个金鱼街其中一间咧，就系卖金鱼嘅地方。咁佢卖金鱼，点解要拍佢咧？咪成条街都系卖金鱼。不过其实成条街很多铺头都属于同一个老板，
5: 其实唔系只金鱼噶，有海水鱼，有金鱼，有成，仲有海洋动物就有噶，
6: 系啊系啊，
5: 龟啊，
4: 但系
5: 有爬虫，
4: 但系嗰阵时呢啲咧唔系噶，嗰阵时冇咁多噶，
5: 系咩？
4: 系啊，
5: 我信佢180年代我未去过，系佢拍嘅时候
6: ，Miss 今次威啦，
5: 你威啊，
4: 拍嗰阵时冇睇啊，
5: 有睇你，我细细个睇你啦，
6: 个个嚟啊，你细细个睇你，
4: 继续讲埋下啲，好啦，咁啊，跟住嗰啲金鱼咧就嗰阵时就。就點講咧？就你就喺香港人就買翻屋企，甚至乎咧喺東南亞好多地方人咧嚟到香港旅行咧，都想買翻去自己嘅國家嘅。
5: 嚇！金魚點樣出境啊？
4: 係啊，魚點樣出境咧？
5: 係咯，
4: 當時嗰陣時我就去拍魚點樣出境啦。
5: 哦，就唔係拍點中呢個點子啦，我係
6: 即係點樣拍嗰條魚？点样即系喺个袋度或者点样去运送嘅过程咁样啦？
4: 系啦，因为我而家咧就睇翻啲资料咧，佢哋就话如果你而家想，就算你买翻去你屋企水路远啊，即系近时，即系譬如话你去大屿山咧，好耐咁，几个钟先翻到屋企噶嘛。咁佢就泵啲气，
6: 系啊系啊系啊，而家都系噶，
5: 系啊
4: 系啊，而家都系啊。咁咧就泵，但系如果你要将佢运去外国咧，就唔系用泵气噶啦。
6: 哦，
5: 个程序系点样嘅？你介绍合法程序嘛？我真系我唔知点样可以
4: 搭飞机噶以前。即系呢啲鱼咧，即系你如果人哋人哋买，咁你咧就运俾人哋，你系要
6: 系咪令佢昏迷噶？
4: 冇错，
5: 哦，系啊，真系啊，
6: 我记得好似系，
4: 系
6: 我细个细细个睇你嗰集，我记得好似系
5: 边集啊？
4: 唔怪得你大家大个咗咧，知资讯咁丰富，
5: 定系小
4: 米
5: 相机啊？
4: 80年代加430
6: 啦，
4: 好啦，咁啊，佢嘅嗰个做法咧就系咁嘅，但系咧讲少少啲题外话先，咁啊话说咧，咁我就去访问一个老板啦，即系个老板，我谂系嗰阵时50岁咁上下一个男士啦，咁我去到个 office 嗰度嘅，咁咧首先就要访问佢，即系呢件事而家喺香港究竟流唔流行啊，系点样，然后跟住先至去拍嗰个过程噶嘛，咁咧嗰个老板就问我咯，即系我话化妆去啦，佢话我使唔使化妆啊？咁佢咁啊，哦咁啊，咁啊，跟住咧，我有个同事，可能佢一早已经讲咗啦，因为个 P A 即刻攞盒粉出嚟，
5: 吓，
4: 即系嗰盒粉系干粉嚟嘅啫，即系唔系有湿嘅，有干嘅。咁啊，佢话好啦，咁佢就自己坐喺度，好啦，咁你同我化，叫个 P A 咯，
6: 个 P A。又识嘅，
5: 唔系，我谂都系 briefing 咗。平时 P A 点会无啦搭干粉出嚟啫？一定系，
4: 唔系，
6: 不过干粉成日都会用嘅。
4: 要求咗啊，
5: 系啊，我谂系啊，
4: 佢要求咗，咁跟住佢就有特登带出去。
5: 系咯，
4: 咁带出去咧，咁你只知嗰个粉卜，我唔知记唔记得咧？
6: 记得，
5: 好大啊嘛，
6: 粉色盒啊嘛，系啦，
4: 嗰个粉卜都咁大，
6: 一寸几两寸厚嘅，
4: 但系个粉卜都系个粉盒咁大啊嘛。跟住佢咧，我真系好记得。佢对住但对住嗰人一吸去一啪啪落嚟，
6: 哇！咁成个圆形印咯，哇！烟雾弥漫啦，即刻
4: 唔系圆形印，喺呢度一笪笪全部都系白粉啊，
6: 系啊，同埋一笪都有啲多余粉散出嚟，
5: 好有喜剧效果。
4: 跟住嗰个 P 即系佢唔识啊，佢就系咁样，佢以为咁样爬落去，但系其实人哋系染少少粉咧，搓开佢，
5: 你要匀噶嘛，
6: 少少咁样，
4: 少少仲要搓开佢，佢而家系一劈咁样笃落去，但系嗰个人咧就有揸住块镜嘅，对自己，但佢都好重视下嘅，
6: 可以扮佢咯，
4: 咁唔系，跟住佢就唔出声。
6: 嗯，
4: 唔系咁系嘛，咁样
6: 唔出声咪出咗声，咁系有冇出声咧？
4: 即系佢整咗之后，整一即系一拍落去之后咧，冇即刻出声，跟住当个 P A 都唔知点算嘅时候，
5: 你出手啦你
4: freeze 咗啊嘛，嗰阵你明唔明啊？咁佢就话唔
5: 系
4: 咁
5: 噶啦，电视装就
6: 系
5: 咁，
6: 电视装就咁，如果边度你咁叻，
4: 真系好记得。哈，
6: 你未睇过电视？
5: 咁你最后有冇帮佢捽翻匀佢啊？你有冇出手啊？
4: 最后应该唔系我捽匀佢，但系总之梗系有捽匀佢啦。
6: 你都未必好好多。
4: 就系拨走佢，你唔使一讲化妆即刻抢我
5: 嘅，啲手势都系咁，你同嗰个老板系差唔多，
6: 我谂都系咁。咁就系标准啦呢
4: 个，唔系我都系咁，我就系都系坐喺度俾人化，
5: 好彩有帮你化咯，好彩有 P A 帮你化，
4: 咁公司有化妆师要做个 P A 啫，咁啊好啦，咁跟住佢捽匀咗一次，即系我真系好记得呢件事，佢个样咧一个成熟嘅男人，仲系老板，跟住就成面都系白色嘅粉咁，咁好啦，跟住就即系 settle 咗啦，就整翻好，咁跟住就开始讲呢个拍摄内容啦，咁佢就讲咧，其实咧东南亚咧，其实好多人咧就。譬如嚟到香港，咁佢哋行街嗰阵时好多日本人噶，佢又行街咧，好中意，即系见到靓，好想买翻去。
5: 佢买啲锦鲤啊，佢哋好中意。
4: 唔系啊，我见嗰个咧系一啲好靓嘅鱼，唔系锦鲤啊，嗰阵时未咁兴啊，话俾你听，
5: 即系
4: 嘴
5: 金鱼啦。
4: 你唔好讲你自己后期嗰啲嘢咧，我讲紧前期八十年代咁啊，一嚟要我讲咗个
5: 考古嘅，而家考古系你嘅考古，
6: 即系讲个锦鲤啊之后。
5: 咁你真係好啲嘅又好贵
4: 㗎咁好啦咁跟住佢哋呢就用个方式係点呢係用一个棉花即係一个好厚嘅棉花然后呢就摆条鱼喺上面然后跟住用个喷水壶入面嗰啲呢就係一啲即係嗰个有啲迷藥啦我咁
5: 簡稱
4: 啦簡稱啦咁佢呢就係有嗰个限度同埋个份量呢係教到好晒嘅係有专业人士做
6: 嘅
4: 係啦仲要讲咩叫啱啱好呢譬如话我而家呢噴咗佢令到佢暈咗咁但係暈几耐呢即係好似我哋做手术咁
6: 係
4: 即係有个麻醉师喺度
5: 係
4: 啦譬如你三个钟咁你三个钟佢就会醒
5: 喎即係根据个飞机行程譬如你
4: 寄去边度
5: 係
4: 咁样㗎
5: 咁犀利㗎
4: 係呀我哋香港几
5: 劲喎你真係金鱼贸易嚟㗎喎
6: 係即係佢一个个壶呢个五个钟呢个三个钟呢个八个钟咁样㗎喎
5: 係啦要瞓八个钟就噴
4: 咗
5: 八
4: 个钟你要寄去边度囉咁就好得意，我就睇住佢咧。本来你一摆上去咧，佢跳跳扎噶嘛，咁佢吱吱吱吱吱，咁佢就自己慢慢咁就。
5: 咁跟住就系咪放佢晕咗？
4: 跟住你都系用一啲全部有水嘅，即系
5: 放翻佢落去。
4: 个放棉唔系冇啊，系棉花，即系等于好似
6: 湿淋晒棉花，
4: 呢度系湿嘅，跟住攞多湿嘅棉花冚住佢，包好佢寄去。
6: 哇，其实呢个好人工喎，呢件事其实系
5: 我谂都冇谂过，其实
4: 系啊，就系咁啊。
6: 咁可以摆边都得啦，唔使寄仓啦，就咁摆裤袋。
4: 但系佢哋系搭飞机嘅，我其实点样 pack 翻，我又冇留意啦。
5: 系寄仓定更新定俾
6: 唔到新？
5: 攞牌嘅呢啲，
6: 应该就要理论上法律上应该就要寄仓嘅。
5: 系咯系咯，但系
6: 生物啊嘛，
5: 但系估唔到系咁样。
4: 唔系生物啊，人哋系寄咩咧？系寄专系专系货机啊。
6: 我以为就咁，你话佢，你话赶飞机啊嗰啲咁样啊嘛，我以为真系直接带翻去。
4: 搵个乘客帮我携带
6: 嘅，系啊，
5: 阿谭好冇耐
6: 心，
5: 点啊 Sir？
6: 好唔开心啊！今日上堂上得，
5: 你听都听得明啊！放翻
4: ICU， 11:33。
3: Mabel 天然钻提提你，适当断舍离，唔再戴嘅饰金，拎嚟 Mabel 免费估价，唔同品牌嘅 K 金、铂金、足金一样回收，过程专业、透明方便，估价后即时兑换现金，或者赚多 10% 现金消费额 shopping， 立即嚟 Mabel 分店了解，收金增值服务啦！
4: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吹轻微至和缓的东风。展望未来数日，日间大致天晴以及炎热，中秋节以及翌日早晚部分都是多云的。特别天气提示是天气炎热可能会影响健康，市民应该保持警惕，多补充水分。雷暴警告是现正生效至到下午一点。预料新界东部有局部地区雷暴，而家30度，湿度72%。
7: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强化国家安全教育，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提升消防同楼宇安全治理，完善公务员培训管理制度，加快公共行政数字化，完善地区治理高层统筹机制，深化区议会、关爱队同地区三会协作，切实解决市民的疑难。
8: 大家好，我是 Daniel 陈浩源，香港轮椅羽毛球运动员。逢星期四下午5点到6点，新城资讯台有我的节目《睇你有冇份》。《睇你有冇份》顾名思义，我哋每一集会请唔同嘅嘉宾，各行各业嘅嚟睇下，到底佢哋同体育之间有冇唔同嘅火花，同埋体育之间同我哋有咩关系
9: ？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黄昏5至6，新城文化会馆。星期四睇你有冇份。主持轮椅羽毛球运动。

0: 装修集团驱哥话你知，装修小百科。
1: 旧楼装修中途加价，未必系呃钱，好多时拆开墙身先见到老化问题，最紧要同师傅保持沟通，一齐解决。
0: 资讯由新装修集团提供。

0: 情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二至三，歌手带嚟新歌，唔同曲风，唔同感觉，一一喺我黎莉劲爆乐势力。
1: 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新城资讯台。放饭 ICU， 谭玉英、何基佑、林柏希。
2: 放饭 ICU。
3: 今日考你牌。
4: 喂，今日考呢个牌咧，呢、這个 scenario 咧就你哋提供，
5: 我提出嘅，
4: 所以我就要同啲听众清楚讲成件事点睇，跟住大家就可以讨论下。
5: 小心啲讲啊！
4: 我惊咩啊？唔关我事嘅。如果有位旧同事，即公司有位旧同事离职啦，咁离职一阵咧就话将佢啲私人物品咧就留低喺公司，就话俾啲同事用。
5: 诶、欸，唔系，我想补充啦，
4: 系
5: 冇恶意嘅，真系。有位同事旧同事咁离职前噶啦，忽然之间就诶、欸，我嗱呢度咧有
4: 私人物资，
5: 有啲酒啊，啲雪柜啊，各样嗰啲咧摆晒喺度啦，大家可以随便用好啦。咁样跟住隔咗一段时间之后
4: ，OK， 佢总之 anyway， 佢就系话即系留喺俾同事用啦吓。
5: 系
4: 咁如果有同事，
6: 咁呢位同事就唔喺度做啦。
4: 系呢位旧同事唔喺度做，但系啲物品仲喺度，咁佢 keep 住嗰句啦吓，俾啲同事用咁样。咁、如果有同事，即系其他剩低嘅同事啦、啊呢啲你叫话俾同事用。咁我攞咗呢啲物件翻屋企，有啲咩话你可唔可以提供下？
5: 例如游戏机啊、唱片啊、酒啊、汽水啊，即系咁样啦。
4: 咁多呢啲私人物品嘅，
5: 书啊、HiFi 仔啊，即系呢啲都有嘅。
6: 系啊，

0: 系啦，咁得唔得咧？
1: 好啦，究竟第一犯唔犯法啦？第二呢啲物品究竟系属于？仲系属于离咗职嘅旧同事，即系嗰位啦吓，定系成为咗公司嘅资产，定系佢话既然话啊俾啲同事用，咁系咪即系任何同事都可以攞翻屋企用？好啦，大家可以讨论下啦。
0: 系啦，
2: 首先呢一条问题咧就多余
0: 真系惨啊！
1: 你冇份问
0: 我一张字幕，你话问题多余，
2: 你记唔记得佢一问我已经即刻话多余啊？我已经即刻话话明摆喺度同喺公司度同事俾同事用，咁同事就有权用，但系点可以拎咗翻屋企用噶？
1: 但系咁呢堆嘢，首先我
2: 你都离开咗同你离开咗公司咯，
1: 即系你话
2: 嗰件物件
0: 啊，但我做同事嚟噶嘛，
1: 系啊，
0: 我翻屋企 OT 嘅时候，我外卖翻外卖支红酒翻去饮。一路做預備定我哋嘅節目，
1: 我
0: 一路飲。
1: 我其實自己諗咧，因為講真，我都係即係一齊討論啦嚇，嗰啲等阿律師答啦。我一路都係諗緊呢堆已經放低咗喺度嘅即係前人嘅物品，究竟係屬於公司嘅資產啦，定係真係佢話俾同事用就係、是、同事嘅嘢？如果屬於公司資產，嗱據我所知啊，如果我哋啲影印紙啊攞搭翻屋企咧。其实都系犯法嘅，
0: 都系
1: 犯法，
0: 张都唔得，
1: 公司资产啊嘛，
0: 冇错。
1: 咁如果呢堆前朝嘅物品摆咗喺度，其实都系公司资产嚟嘅。
0: 系呢，我有谂过呢个问题。
1: 系咁，点可以攞翻屋企先？
0: 系啦，咁但系佢就话，如果系俾同事用，咁即系我唔系话得啊，但系先谂可唔可以系得？可唔可以系得啊？即系泉下有支酒，支酒啊，
2: 泉下
0: 有支酒喺存晒喺度，咁即系个个都可以用噶啦，系咪啊？
2: 即系。而家我覺得你針對個 point 就係嗰樣嘢，而家擺咗喺公司嗰度，咁係咪就變咗公司資產咧？
1: 係啦，
0: 係啦，
2: 要將呢件事
1: 釐清
2: 先。
1: 佢嘅 statement 係話俾同事用，咁就係啲個 ownership 個 right 就係阿同事們咧。嗱呢個就要考究。
2: 嗱我啊覺得咧，佢擺咗喺度咧就唔係。未至于属于公司资产咁犀利，但系你就必须要话明摆喺度俾你哋用，咁、你就喺度用，喺度用啊，就唔系话喺屋企用，系咯咁咯。
1: 佢好法官嘅，已经好法官嘅，
0: 即系呢个你就你嘅
2: 我嘅理解
0: 系只可以喺度，
2: 只可以喺公司嘅范围里边咧去享用呢啲物件，
1: 唔可以攞走，
2: 唔可以攞走。
1: 咁你全下有支酒，
0: 全下有支酒咧，我就觉得咧。我认同阿淡都是在公司的范围里面去享用、OK? 但是如果你拿了回家呢亦都未算是犯法。
2: 那是算什么
0: 是算呢
1: 不是你民事
0: 不是刑事不是
2: 那么恰
1: 当。那你民事和刑事你越重不重先你觉得刑事肯定会、叫做犯法如果重了
2: 是
1: 民事纯粹追讨的。但是事实一样重不重你觉得
0: 我觉得
2: 我觉得你是中啊，因为点解咧？
0: 咯
2: 你嗱，如果嗰个人话明样嘢摆喺度俾同事用，你而家咧系攞咗佢拎咗翻屋企用，
1: 系
2: 咁你就违背咗嗰个人嘅原意。
1: 俾同事用，佢冇讲明俾同事喺公司用、
0: 啊。但我饮酒，我饮完个同事都系其他同事都系冇噶。我喺屋企吹咗一支，同我喺公司吹一支。
2: 嗱，俾嗰个人咧，曾经咁样讲过一句说话，佢话：咁你翻到嚟公司咧，有咁多嘢，系咪特别觉得开心咧？佢又咁同我讲噶。
1: 你早啲加上去，我又冇问。
2: 但系你记唔记得先？
0: 记得记得，系咪想翻嚟多啲
2: 咧？用呢啲就系咪特别开心咧？咁即系话系你要喺公司用啦，你系翻嚟呢度有呢啲嘢吸引你，咁你就会特别开心。
1: 系
2: 咁系咯。
0: 但所以佢重点系佢想你开心啊嘛。我拎翻去就好开心啦，我就会成日都挂住公司有呢啲物资啦。
1: 我就冇经历过，我净系见到啲物资啫。我而家咁究竟，究竟可唔可以攞翻屋企咧？睇下律师嘅观点角度系点样啦。
3: 今日考你牌。
1: 究竟呢一堆即系私人物品系咪再系私人咧？定已经属于公司咧？同事攞翻屋企用，有冇犯法或者系唔可以话佢咧？问一问我哋有牌人士先，今次揾到阿海婷啦，钟海婷大律师 Katie 点睇先？
4: 咁我哋睇佢嗰个定义啦，我系留俾啲同事用嘅，咁其实嗰啲嘢就系同事啦，系唔关公司事嘅，即系唔系话我留俾公啲同事喺公司度用嘅。咁如果佢讲话我留俾同事喺公司度用嘅话，咁就如果你带咗翻屋企，咁咪有问题。但系如果佢话我留俾同事用嘅，咁同事中意点用，我系话佢唔到，我睇唔到有任何。
1: 咁啊，即系话 depends on 离职嗰位同事点样去交代呢句句子嘅啫。
4: 系啊，但系因为嗰啲物品。

0: 如果本身是他私人的，那当然他是有一个、权力去处置啦。例如他那些物品是公司的，例如、公司给你那些文具或者公司给你的一些、客户资料、那些东西属于公司，根本 in the first place 他是没有一个权力是去处置他的，那所以他就算他怎么说都 不可以说作准这样咯。
1: 是啊，但是他摆低了去公司、因为他就摆低了去公司，然后就说啊，啲同事俾同事用啦咁样，咁而家呢堆嘢其实系属于，仲系属于叫做系佢啊，定系佢已经摆低咗，咁系属于公司啊，定系属于同事共同拥有嘅咧？佢只系讲咗一句摆低俾啲同事用啦咁样。
0: 我觉得是属于同事的，如果是这样。
1: Okay, 如果这样 case 的话。
0: 是啊是啊。
1: 喂，那即是说呢，啲旧同事如果离职的话呢，即是我知道有些东西不想拿走啦，怎样你讲清楚话、究竟是摆低送给公司，定是给同事在公司用，定是同事慢慢用，其实每一句 statement 都要讲得好清楚
0: 话。是啊，因为如果他这样讲完之后，譬如说你们一个礼拜都没人动的，那公司就说喂，我们要清了他的位置的东西，你再不拿呢，我们公司就会处置了他了。那又 OK, 或者他通知了大家嘛，咁、可能公司噶咯，抌咗佢或者点样嘅话，
1: 明白，仲冇留低啲嘢啦，其实好鬼麻烦啊，讲真，好啦，今日唔该晒钟海婷大律师先。放翻 I C U， 喂，点先？嗱、
2: yes.
1: 你啱嘅，何景又真系话，嗱，其实因为我唔喺现场，你哋有冇办法可以举证？其实佢嗰句说话点讲噶？
2: 冇咪就系话摆到俾同事用咯，就系摆到俾同事用咯，
1: 咁啊真系同事，
2: 系
1: 咁即系就系同事。几
2: 时新闻揾间攞翻两樽酒翻屋企？
1: 啲
2: 有樽樽我想要
1: 啊，同埋个打机个机系咪可以攞走噶？
3: 咁人哋话最屘嗰句话，咁你翻工咧就会开心啲咁样。
2: 系啊，
1: 我屋企我屋企饮完个樽都开心，
2: 我开心啊，就系我饮完咪翻工咪好开心咯，开心咯。是不是我开开心心咁样翻工？
3: 但系记住，大家老老实实，当日你都有听呢句说话，你觉得佢系觉得你翻嚟饮开心，定叫你攞翻屋企饮开心？
1: 喂，冇得 assume 噶，
3: 有噶。
1: 有冇首先有冇录音先？如果唔系就口同鼻拗。
2: 唔系，即坦白地咁讲咧，我知道佢当时嘅意思系希望我哋喺公司可以有咁样嘅空间，
1: 开心空间，
2: 叫做开心嘅咁样。咁但系就呢句说话而言咧，即系我会咁样 take 嘅，但系。我就觉得其实是可以攞翻屋企嘅，
1: 所以我觉得法例有趣的地方咧，即系当然我要遵守法例啦，但系其实好多嘢要好清楚讲明，如果唔系就会充满咗讨论同埋争拗嘅空间，净系呢啲咁小事，即系虽然唔系咩大 case 啦，但可能每个公司都会发生呢啲事情
3: 嘅，
1: 咁大家究竟攞唔攞咧？我攞唔攞得咧？有排拗。
2: 我而家捧个雪柜，搵人拖个雪柜翻去。
1: 我想唔想帮你打俾阿旧同事问，俾唔俾你攞？
2: 唔系啊，雪柜佢都系俾同事用，咁我可以我。可以立到个雪柜，然后摆埋啲酒。
1: 你做完节目冇咗啦，啲同事都听到噶啦，其实。

0: 啱听过嘅有 Jin Lee 嘅 Overheat，
1: 系啦，一阵间翻嚟有嘉宾出现啦，呢位系八十年代嘅港姐嚟嘅，一阵间就介绍出场啦。放翻 ICU，
2: 气到用时方恨少，面对生活嘅甜酸苦辣，其实每个人分分钟需要气。逢星期三黄昏六至七，新城资讯台，我丁建峰会同你深入影视圈，畅游舞台间。每一集邀请创作人深度对谈，分分钟需要戏，与你声画同步。
3: 前几日喺深水埗班河街厕所嗰度，又唔记得攞翻个袋、手机啦、银包啦，全部家当都喺晒嗰度。我个女啊打我个手机，执到我个袋嘢，嗰个人咧就接电话，佢话嗰袋嘢喺我手。

0: 謝謝啊！我又佢好人有好報啊！我想喺大氣電波幫我多謝下，望佢平平安安啊，身體健康。
1: 识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嘅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36988585。
2: 今日由上昼八时至晚上九时，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3: 即系好多嘢喺嗰个阶段，好似时来就不运到。你好似喺唱片公司嘅即系门槛里面抛来抛去咁样。而家睇翻起，觉得嗰啲经历嘅意义其实喺边
4: 咧？就系你认识到人生就系咁咯。你冇嘅，你要接受。That's life。后来我就唔理咯。即是因为去到近乎抑郁的位置嘛，咁唔好谂啦，直情放手做一啲人生里面除咗工作以外应该做嘅嘢，例如去玩啦。疫情嘅时候我又画翻画啦，同埋谂翻我读书嘅时候最开心系做啲咩咧？咁我就会游翻水啦，甚至乎有时打下篮球啦。
3: 你已经好高啦，唔好再打篮球，
4: 冇得再发
3: 育，
4: 冇得再发育噶啦。
1: 以下昼五至七，
5: 音乐可以更音乐。
1: 梁兆辉，
5: 一个乐
1: ，One Music Corner。放饭 ICU， 谭玉英、何基佑、林柏希。放饭 ，I meet you。
3: 好啦，既然讲到八十年代嘅香港小姐咧，就唔争再讲埋啦。反正维基咧都有噶啦。1984年嘅香港小姐季军波波唐丽球小姐
6: ，Hello， 欢迎。
7: Hi. 哎呀，我想呃多两年都唔得。系要1984年，大佬一路数极都数唔到嗰啲人，
3: 三十，
7: 你仲要
6: 系咁？你有乜后悔上嚟咧？
3: 喂，你 keep 得好啊嘛，
6: 系啊 ，keep 得好好啊，啲回忆翻晒嚟啊！即系城市故事，即系之前系访问郭晋安啦，
3: 两公，
6: 因你嗰对，因为佢嗰时每一个角色嘅人设都系设计得非常好，咁而你就系嗰对，即系好似新婚夫妻，
7: 系啊，
6: 嗰个系好。嗰條支線其實好好睇，
3: 同埋記得咧，因為佢要過檔去亞視啊嘛，搞到郭晉安後來係自己一個，佢、老婆又唔喺度咁樣。
6: 好似話係咪？
8: 你俾人話
6: 點樣完嘅話，嗰件事
7: 係。唔係，我其實我就唔係過檔去亞視，我就唔簽約，
6: 係
7: TVB， 因為佢咧就唔肯加我人工，
8: 係啦，哦，你扭計，
7: 係啦，我扭計，但我爭，我真係要唔知500蚊定唔知幾多錢嘅啫，真係好少錢嘅啫，佢都唔加俾我。
6: 好多啦，對於 TVB 嚟講，係
8: 啊，
7: 咁啊。咁所以我就走咗，我就出咗去签经理人公司。
3: 哦，
7: 系啊，嗰时我都好惨啊，我都好记得噶。因为临走嗰几集就讲我要去第二度读书，咁有好多戏我同郭晋安两个系即系好难舍难离啊。
6: 系系系。

0: 各样各样，咁我自己当时个心亦都真系好难过，
1: 真系难舍难，
0: 真系难舍难离。因为我哋城市故事系真系好开心嘅。当时我唔知阿安仔有冇话俾你听，我哋同阿健仔系好好朋友嘅。
2: 哦，
0: 今日成日去健仔屋企瞓觉嘅。
3: 系，
1: 好到咁样噶，
0: 好到咁样嘅，系啊。
1: 做咩？
0: 健仔两
1: 公啊？
0: 系啊，健仔两公婆对我哋啲后生好好嘅，即系我阿何美婷啊，仲有阿妹珠，
2: 阿吴志明，
0: 系啦系啦，我哋成日班女仔咧就去佢屋企瞓觉，话去玩嘅。
2: 唔系，但系我觉得剧组算系咁，佢冇写死你，即系通常咧写死就唔使翻嚟啦。可能佢 expect， 唉，可能唐丽球之后都会翻嘅咁样。
0: 我当时冇谂，
3: 因为呢套剧佢最劲在乜嘢咧？系史上比较少咧，通常佢嗱一至五横线咧，佢一个时间咧系要攞埋 weekend 咧，佢就系一三五六日咁样嘅。
0: 系咪啊？
3: 系啊，
0: 我好印象，记得，
3: 因为通常因为系太特别啦，即系嗰时呢个剧系即系咁样。
2: 喂，咁但如果而家睇翻，即系而家唐丽球啦，即系睇翻当时嘅国俊安，佢都系第一套剧啦。
0: 系啊，
2: 其实你嗱而家就视帝啦，即
0: 系
2: 好劲。当时嘅国俊安系点样噶？你零头嘅，
0: 真系希望佢听唔到啦。
2: 我打俾佢，喂，国俊安啊，唐丽球，
3: 我 send 翻 archive。
0: 我觉得佢啊，嗰当时真系好目睹咯，同埋真系好怕丑咯，即系嗱，我又怕丑，佢又怕丑，即系两个新人咁啊，做小夫妻，其实我两个都好鬼。尴尴尬尬咁啊，成日都即系，譬如要揽下亲热啲嘅时候咧，两个都好似即系
1: 好唔自然啦，
0: 好唔自然咯，我就觉得吓，但系唔知点解啲人又睇唔出，
3: 系
0: 啲人又好接受，又好中意
1: 啊，系啊，
0: 但系其实我哋两个都成日都好似尴尴尬尬咁样
2: 嘅，但系真系好 sweet 嘅，睇个因为每个单位咧都有佢特色嘅，譬如阿温兆良嗰边就好正常家庭啦，跟住就有妹珠嗰三兄妹啦，你哋就
0: 系
2: 一对小夫妻啦
3: ，office 啦，
2: 系好清好清楚嘅，你哋嗰时候都，你挂唔挂住当时拍即系娱乐圈生涯啦，唔好净系。讲城市故事啦，
0: 都有时候谂翻起都好开心噶，我中意嗰个群体嗰样嘢，即系一班人去完成一样嘢咧，系好开心咯，
1: 系
0: 啊，即系日日大家见面噶，你屋企人都冇见咁多噶，当时
2: 真系
0: 日日夜夜都见住呢班人，即系嗰个感情系好深厚。
2: 咁咪我哋早啲可以讲，今日多时间可以倾偈咧，你系选港姐嘅，
0: 系啊，
2: 咁啊嗰届就系高丽红冠军啦，马系咪马善行啊，
0: 即系
2: 亚军啦，
1: 系啊，好叻嘅名，
2: 仲有冇联络噶你哋？
0: 真系冇乜啦，真系冇乜啦。
2: 即系连阿高
0: 马善行就好似去咗第二度噶啦，一早就即系结咗婚同阿陈庆祥，你知唔知啊？
1: 哦，
0: 即系我哋以前 TVB，
1: 佢嫁俾陈庆祥，
0: 系啊，
1: 哦，
0: 嫁咗俾我哋以前一个
2: 总经理，
1: 总经理，
0: 总经理系啊，咁好似一齐都移民咗噶啦。
2: 反而高丽雄就同阿大哥啦，
0: 系啦系啦系啦，咁啊以前后生拍戏嘅时候都见过高丽雄，但系呢排就因为佢之后佢都好忙，又要照顾阿大哥啦，咁所以都冇咩联络。
2: 点解当时你会系选港姐？系咪即系觉得自己都几靓噶？
0: 啊，绝对系唔系嘅。
3: 通常系身边啲人觉得你几靓。
0: 系啦，系啦，通常自己都觉得自己吓、啊、我唔得嘅咁。
2: 你唔系陪朋友参选自己当选
0: 嗰啲咁老土嗰啲，唔系呢啲咁老土嗰啲
1: 点样噶？
0: 咁我其实因为我之前咧，我
3: 系
0: 拍广告嘅，
3: 系啊，模特儿出身嘅，
0: 吓模特儿出身嘅，但我就唔系行 show 嗰啲咧，我自己就好恨行 show 嘅，但我就唔够高啊！
2: 你咁高都唔够高，
0: 唔够啊！
2: 你争几多？
0: 我争嗱，我系168 cm， 佢哋起码要170。
1: 哦，
0: 我就争啲咁多啦，系啊，咁但我就拍好多广告，
3: 你同哥哥拍过广告，
0: 系啊系啊，
2: 系
0: 嗰个
2: 快餐店，
3: 系快餐店，
0: 咁啊。所以是我有拍过即一扎广告嘅，但系就冇行过 catwalk。咁其实我自己就好想行 catwalk 嘅。咁跟住我广告公司就话你不如就嚟选 Miss Hong Kong 啦，你选啦。咁因为旧年张曼玉都系佢哋公司提名
1: 提名嘅。
0: 哇！我话张曼玉哇好正啊，咁即我都梗系想啦。咁我啊战战兢兢咁，即系佢哋话唔使惊嘅，即系我哋鼓励你啦。咁又跟住继续教我行 catwalk 啊嗰样嘢。咁就提名我去参选啦。
1: 哦，咁啊，咁呢间公司几有眼光喎！
0: 哇，佢当年都好劲噶，
1: 吓，
0: 当年佢都有好多真系出嚟或者拍广告嘅人都系佢哋发掘出嚟嘅。
2: 咁当年嗰个年代就应该比我哋而家单纯啲啦，但系喺选美嘅时候咧，有冇已经出现嗰啲咩批争啊、斗嚟斗去嗰啲乜嘢噶啦？
0: 其实真系冇咯，即系好单纯。你知唔知我系？我系戴住眼镜，着到佢哋都又唔化妆嘅，即系我平时唔会咁样做，即系我哋去嗰啲叫咩 去 interview 嘅時候，就除 interview 咧，即係我哋跟住入咗去 TVB， 即係入咗之後就要做一啲訓練噶嘛。咁、嗯、我時候咧，我都係完全係咩都冇打扮嘅。咁、哦、我最記得有一件事咧，就係咁嘅。當年咧就有一間好大嘅雜誌，咁咧佢就打俾我，因為佢就識我爸爸嗰邊啲人嘅。佢同你求你參選我咩咩咩，你哋幾時有嗰啲叫做特訓啊，要訓練啊，咁樣喺邊啊？我唔講得噶，因為阿 Rosa 好嚴噶，一早即係唔同而家噶嘛。以前我收埋港姐收得好緊要噶嘛，我哋唔俾人見噶嘛，係啊，完全唔俾，即係要 ready 曬先出嚟見人噶嘛。咁我話我保姆話唔講得噶，佢你唔好咁蠢啊，個個都講噶咁喎
3: 嚇。咁啊問其他人啦，唔使問你啦。
0: 咁我話嗱，唔知邊個幾號啊，已經同邊間雜誌講咗啦。啊邊個幾多號啊，同邊間雜誌講。咗啦，你冇咁傻啦！嗱，你讲嘅话咧，即系我哋会即系
3: 报道你，
0: 报你多啲啊，系
2: 咁你
0: 多啲啊，我冇啊，
2: 啊乖咯，
0: 我真系好乖，因为啱啱读紧书，即系啱啱读完书，我真系唔得噶，我 Rosa 好恶噶，
1: 系啊，
0: 我哋讲明唔讲得噶咁，咁即系我推咗佢之后咧，咁呢样杂志咧，之后就特别针对我咯，好多，
2: 但我想问话你嗰啲咩几多佢 show call 啦，几多号同边个讲过，几同边个讲，嗰啲有冇当选啊？
0: 我唔知。即其實佢唔係要，佢唔係講當選
3: 嘅，
0: 係啦，佢唔係講當選，佢而家係講緊乜嘢人都個爆料，你喺邊啦？
1: 影你啦，係啦，你爆俾我聽，我影你多啲。
2: 係啦，人際關係就係咁啦，你唔幫佢咧，佢後來就針對。係
0: 啦，因為我唔識啊嘛，我唔知道，我唔知原來有咁大影響。
2: 好複雜，我哋一再聽下唐麗球講下佢喺娛樂圈嘅故事，一翻嚟繼續我哋放飯 ICU。放飯 ICU。
4: 十二点正，
5: 新城广播。

现在何志光报道新闻。在美中峰会举行前，双方在纽约举行新一轮的经贸磋商。美国代表芝加贸易代表格里尔说，会谈正面有建设性，讨论有进展，聚焦于美中稳定，双方会持续讨论。对于外界关注的关税战休兵问题，格里尔说预计今个星期不会有宣布，他说休战期限在11月10日还有时间讨论。格里尔说中国制造了很多不确定，限制和控制稀土出口，美国正在检视情况。虽然美中的元首关系不错，但是延长关税休兵等事项必须循序渐进进行，以确认中国会遵守。美国财长贝森特就说，美中两国自去年秋天起关系非常稳定，相信美国会延长关税休兵期限。美国纽约时报报道，美国提议将美中贸易休战延长六个月，但是中国就寻求更长的休战安排。英国金融时报也报道，中国曾经力主将贸易休战协议延长到特朗普余下的总统任期，不过美国反对，并试图将延长期限限制在六个月之内。部分原因是华府认为北京并没有履行在稀土问题上的承诺。律政司副司长张国军说，普通法是国际通用的法律语言，全球多个主要经济体都采用，即使国家不是实行普通法，亦都需要了解它的运作，对国家和其他经济体进行商贸往来和解决争议至关重要。张国军在本台节目说，目前中东和中亚部分地区已经特别划分出国际金融特区，以在区内使用普通法，直至吸引海外投资者影响。他说香港律师已经在哈萨克金融特区获得出庭发言权，能够在当地依据普通法去代表客户。张国军说，香港法律制度优秀，即使部分案件未必与香港有关，亦都会利用香港作为中立地去处理和进行仲裁。另外，内地某些法院，例如前海法院，如果某一方或者双方是深圳或者珠海登记设立的香港投资企业，经协商后可以利用港资港法以普通法处理纠纷。及埋香港法官的利益会被制度获得国家认可，成为部分海外法官的学习和借鉴典范。一名女子日前在元朗怀疑被狗只袭击致死，渔护署助理署长叶燕说，政府非常关注事件，已经同警方采取大型联合行动，至今捕捉了三只狗，其中两只有晶片，已经按照狗只牌照资料联络畜养人跟进调查。叶燕在电台节目说，如果有证据证明畜养人未有履行法律责任，妥善管束狗只，就会提出检控，署方正尽快处理，如果有检控，市民就很快会知道，但是目前未能够透露详情。至于捕获的狗只是否同事件有关，正由警方主

0: 承认两项误杀罪，获控方接纳，被判无限期医院刑。法官话被告患有精神分裂症，法官杜丽冰判刑时形容案件系悲剧，基于精神科报告建议判处被告无限期医院刑。事发2023年6月，当时39岁嘅被告荷里活喺荷里活广场3楼持刀随机袭击陌生人，两名分别22同26岁嘅女事主身中多刀，送院抢救之后伤重不治。丹麦首相府公布，丹麦同其自治领地格陵兰星期二会喺纽约同美国签署安全协议，以加强北极同北大西洋地区安全。预计签署仪式当地时间星期二早上喺联合国总部举行。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但格陵兰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以及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会共同签署。丹麦并冇披露协议嘅内容。路透引述消息报道，美国计划重启格陵兰南部一座在冷战时期的军事基地，以及重新利用格陵兰东岸一处现在由丹麦博特总部队使用的据点。特朗普较早前在社交平台发文说，美国和丹麦以及格陵兰达成协议，将会赋予美国对格陵兰安全和其他需求的永久控制权。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3: 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咁嘅，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咁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吹轻微至和缓嘅东风。咁展望未来数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中秋节以及翌日咧，早晚时分都系多云，下周咧就酷热啊。咁天气炎热咧，就可能会影响健康啦。咁市民要保持警惕，多补充水分。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七点正。咁预料新界嘅东部、香港岛、九龙亦都有局部雷暴嘅。咁而家系30度，湿度73%。
4: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5: 日间被各种杂务烦扰，营役大半天，到了晚上，不如将空间留翻俾自己，让音乐成为你的心灵麻醉药。每晚贯彻一个主题，
6: 逢星期一至五深夜2点起，星期六日深夜1点到清晨6点，
5: 只想听音乐。
6: 计划退休应该由几时开始？以前冇谂过，一于由而家开始。
7: 新城财经台银色博览二，银发新时代，人生再起航。10月10号星期六，湾仔会展 S421 室举行，下午1点45分，压轴主题讲座《退得型，使得醒》，全方位退休财策导航，请嚟著名经济学者曾渊仓讲解点样透过股票同其他理财产品，全方位部署个人化退休方案。
6: 参加讲座即送丰富礼品包，送完即止，仲有机会获得离子超声波洗牙器、迷你 EMS 按摩器等奖品。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费用全免。联合赞助香港食品创新科技中心、新 Life 永明金融、Dr. P 金装 Pro 支持机构、香港亚洲心脏中心。
8: ICU 谭玉英、何基佑、林柏希，
9: 一直期待望住个钟，都就嚟放饭啦。我谂都系时候执定嘢啦。
10: GY on the beats，
9: 终于可以偷偷放饭松一松，干炒牛河，识都炒米。

0: I meet you。
1: 好啦，12:09啊，继续翻翻嚟我哋节目咧，继续有今日嘉宾啊，就系波波唐丽球喺度嘅，好耐冇见。
2: Hi，hello， 好耐冇见大家。
3: 其实一讲咧，我就谂翻起咧呢一个青少年大事。
2: 系啊，好多回忆翻晒嚟啊。
3: 年代嘅事啊，又讲八十年。
1: 唔系，我几记得嗰时候青少年大事，你嗰几位啊，唐丽球，因为我细个嘛，我真系青少年啊嘛。你张国强，冯云黛。
3: 系，
2: 哎呀，我唔记得呢个人啦。
3: 系啊，你而家讲翻，你记唔记得？
2: 有记得 Linda 好似叫做
3: Linda， 冇错啊。
1: 罗系咪罗罗咩强啊？系咪
3: 罗志强？
1: 系咪啊？阿胡须仔，
2: 系啊，
3: 胡
2: 须
3: 仔啊，
2: 好劲啊！
1: 同埋 Money， 同埋 Money，
3: 佢
2: 真系犀利啊！系啊，
3: 真系好劲啊！
2: 喂，你系咪之前？
4: 我都几岁啊？
2: 你系咪之前抄翻晒啲嘢？
1: 即系靠记忆嘅电视精嚟噶嘛？
4: 咁你有冇加入啊？噏晒你有冇当时有冇报名啊？即系参加啲活动啊？
3: 唔系啊，冇。
1: 唔係，清晨有活動嘅，但係430嗰啲我知道咩九龍郵箱70100，
4: 係啊係啊，我都記得呢一個。
3: 做咩你寄嘢嚟參加玩遊戲啊？
1: 有，
2: 你有冇玩過先？
1: 我有參加過喺陽光清晨大師度冇，我見過你嘅喺我幾歲嗰陣。
4: 有冇影相啊？
3: 喂，其實有陣時啲人講講下，點知係咪真嘅？你講咁啊，唯有係話。
1: 唔係噏到個信箱名喎，係
2: 人都噏到㗎，
4: 有香港電視啊，
1: 香港電視表格要貼喺個信封底，
4: 係啊，會有地址啊，唔知點又寫明啊咁樣啊，
2: 好犀利啊！
1: 你講翻你哋嘅青年組先，
3: 係啊係啊，八十年代咧嗰陣時咧，嗱你啱出道冇幾耐啊，
2: 係啊，就啱啱選完咯，
3: 係啊
2: 係啊，咁啊我記得我拍啊做青少年大使，跟住拍。有一个节目叫《青春前线》啊，
3: 系啊，就系要拍呢个前线啊嘛，你哋一齐，
2: 系啊系啊，哇，好多嘢玩嘅，
3: 播噶，
2: 但系话俾你听好犀利啊，咩咁犀利咧？即系后生啫，后生，我唔识游水，我走去潜水，走去滑水，
4: 嗯，
2: 佢哋叫我做乜我就做，
1: 你唔惊噶？
2: 我唔识惊，
4: 不过唔使识游水嘅，你讲嗰两嘢都，不过就系如果你唔熟水性，你就会有啲怯咁，
2: 冇错，我系完全唔熟水性嘅，咁佢哋跟住叫我去潜水啊。我唔识游水喎，得噶啦，唔使你嚟嗱嗱声啦，下游嗱嗱声，咁啊落噶啦喎，系啊，你知电视台就系咁啊嘛，
4: 吓
2: 咁点啊，咁啊咁啊粒粒个唔知乜嘢嘢都冇乜点样教噶啦，
4: 系
2: 啊，
4: 我潜水都唔教，
2: 咁啊就落噶咯，系啊，咁啊落噶咯，咁啊吓，咁啊就落，咁啊点样上啊，咁啊唔知嗱嗱声教你两下，咁啊上噶啦，咁即系我发觉咧，真系以前后生真系
3: 系啊，
2: 青春真系唔识，青春无敌啊，
3: 系
2: 乜嘢都唔识，
1: 但系咪一个好嘅回忆咧？
2: 好好回忆，好回忆。好好回憶，我之後我再冇玩過呢啲嘢啦，你知唔知？
1: 就因為呢個有得玩。自己唔會選擇嘅，
3: 唔係如果佢唔會拍過呢個，連呢個試都未試過，
2: 冇錯啦，連呢個都試都未試過。因為當你再出翻嚟即係現實世界，嚇你唔識游水，人哋即係未必會肯俾你做咁多嘢，你明唔明？危險噶嘛，人哋都要負責任噶嘛，你唔同我哋咁啊大班人咁，跟住咧滑水都系，滑水其实好惊啊！我真系好惊啊！惊你都要上噶啦，嗱唔得啦，就嚟失冇阳光啦，拍啦嗱嗱声啦！其实我真系好惊。
1: 哇！你八十年都玩晒呢啲游戏噶啦，
2: 系啊，因为青春
3: 前线，
2: 你知唔知我要嗰个上嗰下咧，系上嘅上落，即系我都冇力，由朝已经拍到尾啊，成日都上唔到，真系好核突咯！你明唔明？影出嚟咧
3: 就要靠你
4: 咁啊！有冇暗地里即系
3: 冇？
4: 冇嘅，真係靠自己。
2: 係咪特登要我核核突突？你明唔明啊？想又想一劈咁，哎呀，咁啊又俾又即係又反咗啦。
1: 唔係你知唔知係 project？ 因為我見馮雲代就係芭蕾舞啦，阿 K K 就係足球啦。係咪你係俾人打造係嗰啲歐多姜嗰啲？係
4: 咪嗰種啊？因為你可能膚色比較健康啊，即係嗰啲啊嘛。
2: 但系我就系一个都一啲都唔系好多，
4: 即系等于系个卖相，
2: 一个人卖相，
3: 谂翻起都几开心。
2: 其实谂翻好开心，同埋咧以前咧好多地方咧都未去过，好傻啊！我最记得咧，我坐直升机添，我有睇，哇，好开心啊！就去到东龙岛度拍啊，就
4: 系
2: 哇，但系咧哇，好多乌蝇啊，好多成啊，总之都系一即系好拗教噶啦。咁啊，又系拍嗰啲游水啊嗰啲，其实咧即系以前咩都唔识。即系而家啲人就可能有保护，又话唔知着咩泳衣啊，又要小心啊咩。以前真系唔识啊，玩啊玩啊咩，即系可能即系好多人睇到，即系 你我唔我唔你明我讲咩？即系即系人唔识得保护自己啊，细路女啊嘛咁，但系就冇唔理啦，因为自己嘅心态就系做好呢件事。咁最好笑咧，就去到东龙岛啊，收工咯，咁收工，咁跟住我话咦，诶收工，咁我就问副导演，我话诶边度有得坐地铁啊？咁啊，
1: 东龙岛坐地铁呢？
4: 你依家问都冇啦，
1: 你几好笑？
2: 上班就搭低咗咯，
3: 系啊，真系真系俾你。
4: 你系坐直升机去噶嘛？你知道？
2: 系啊，
4: 但谂我坐地铁翻，
1: 东龙岛。
3: 佢谂住我而家拍完啊嘛，你都仲有直升机坐咩？冇噶啦，我自己走啦，
2: 走咗嘛，直升机散咗走，我咪话咁，跟住成班男人咧就搭咗喺度，因为我当时我
4: 系
2: 大家嘅一个笑料嚟嘅，其实
4: 依家都系啊，好笑，
3: 系啊，你一讲真系都几好笑，
4: 但系咧
2: 笑我嘅，
4: 你头先讲呢一。炸嘅經驗就係完全就喺嗰電視台嗰幾年裏面發生曬嘅，佢係
3: 咪啱啱選完之後
2: 係幾耐？一兩年
4: 咁，你喺電視台合作咗好似都係六年到啫嘛，係嘛？即係一個唔係好長嘅時間，係咯。咁咪將你成個人生就壓縮咗，就喺嗰下就吸收咗好多嘢。
2: 係啊，係啊。系好开心嘅，所以真系好开心。
1: 喂，但系啲拍档冇整蛊你噶，
2: 成日整蛊我噶，尤其是张国强。
1: 张国强好正经个睇落去。
4: 讲一两单系点嘅咧？
3: 张国强咧系成日都整蛊人。
1: 佢有整蛊你咩？
3: 佢系整蛊女同事。
2: 真噶？
3: 你数
4: 下
3: 系
4: 啦，讲啲嚟听下。
2: 但系咧，佢嗰啲全部啲咸湿嘢嚟喎。
4: 我啱，不过呢个唔讲得咁解啫嘛。
3: 所以佢对我就冇嘅。
2: 佢最中意，
4: 因为你最劲啊。
2: 我是小女啊嘛，我成日都唔知佢讲乜，你知唔知啊？即系成班男人喺度笑，我笑乜嘢咧？你哋，我真系唔明。
1: 即系啲语带相关嘅嘢。
2: 系啊，咁跟住成班都笑到搭晒喺度，我都仲要继续问，即系所以佢哋好中意，系啊，好中意揾我嘅就
3: 系。
2: 我
3: 嘅强项就系咩咧？系唔问嘅。
1: 唔系，但系佢有冇整蛊你先？
3: 佢
1: 讲
3: 咩？咁去到咩？我唔问啊嘛，冇得落去
4: 就唔好玩啦，
2: 系唔好玩，
3: 系啦，
2: 系啦。但我唔同啊嘛，乜都唔識啊嘛，咁啊，所以佢啊最中意揾我嚟玩，即系我跟住咧系一路都唔明嘅，系要完咗，即系可能我跟住再同啲朋友一齐，点解佢哋咁开心嘅？点解我今日咁样讲呢句嘢，佢哋成班咁开心，即系佢哋先话翻俾我听，我搞错啊个 K K，
4: 咁你都叫好学，你都系阿坦文成问，
3: 唔系我知啊，我问我系因为我冇得俾佢讲落去啊，我知系呢类嘢，
4: 系
1: 呢啲就智者啊，
4: 真系，所以真系啊。
1: 咁开心嘅娱乐生活啦，咁后来拍电影啦，咁样点解最后都会选择就唔做咧？你系做到几时就决定真系适应啦？你真系适应，
2: 唔系适应咯，唔系唔想做，系冇嘢做咯。
1: 真系啊，去到后期
2: 会啦，梗系会啦。
1: 点样啊？后期嗰个被逼选择不如唔做啦，咁样咧。
2: 其实都唔系嘅，而系即系慢慢咧，一路多新人啦，之后跟住有一排咧，我唔知你记唔记得，就好兴脱啊，所有即系80年代女星都要脱咁样嘅，唔脱
4: 性感啦要。
2: 唔脱，
3: 咁就冇乜嘢做，
2: 做唔到人。
1: 都有人揾你脱嘅，
2: 哇，好多啊！即系好多，尤其是我哋啲样咧，就最好脱嘅啦。你明唔明啊？要纯嘅样，纯
3: 嘅样啊嘛。
4: 越多幻想空间
2: 系
4: 嘛？越
2: 纯嘅
4: 香港小姐，
2: 系啊，佢觉得对比大啊嘛。
4: 咁啊，咁啊，淡对比咪仲大咯？
2: 绝对系，
1: 你又专门揾过佢？
2: 系啊，你专门揾过佢，即系绝对系，即系越系我哋呢啲样，
4: 佢冇回应，已经回应咗。
1: 佢哋咁样对付张国强啊？
3: 咁你就选择梗系唔会啦，
2: 系啊，因为唔系嘅，
3: 但其
2: 实
3: 嗰
2: 个
3: 年代，但嗰个年代咧，其实都系算保守嘅，要做要肯做到呢件事咧，其实
2: 系好难嘅，
3: 系好难。
4: 依家就容易，
1: 但系咪今
3: 次着到好 sexy 出街？
1: 系而家自己选择唔着啦，
4: 系啊，
1: 唔系咁，但系咪今次口碑先？其实嗰时候
2: 绝对系
1: 几大啊！嚿钱去到最大嚿，
2: 你几多咯？
1: 几百啊，几百万啊，
2: 梗系啦。咁但系佢唔系一嚟，即系几百万可能签你三套。
4: 哦，
2: 你明唔明啊？几百万三套，
4: 唔系但个尺度去到几深，即系要
1: 除晒，
4: 纯粹系唔系纯粹系性感啲啫，系咪意思？
1: 性感啲就唔几百万，
3: 系
1: 啊，
3: 系啊，即系除晒
2: 嘅，唔系咁啊，唔使三点嘅两点咯，系啊，最。呢个系最 basic 嘅啦，两点系，系好简单，冇乜嘢嘅。
1: 但系有冇真即思想有冇嗱？你又求突破都想做啦，你嗰阵未谂住唔做噶嘛？
2: 系啊，
1: 有冇挣扎过咧？其实，
2: 其实都有少，有时候有啲有啲刹那，因为点解咧？有啲人用剧本去吸引你，或者用拍档去吸引你。哇，
3: 系
2: 咁嘅拍档或者咁嘅剧本，即系我哋唔系卖弄呢样嘢，只不过系其中一个。又有點
3: 子啫，
1: 跟住加句外國好多女星都咁樣，
4: 一定講呢啲㗎啦。
2: 你又邊 个边个都拍咗啦，拍边个边个都系咁啦，咩啫？
3: 咁你嗰阵时有冇揾人商量下，即系俾啲意见咁？

0: 都冇嘅，
1: 都冇自
0: 己
1: 谂得
2: 都知道唔会。
0: 因为自己最终就谂系咩咧？系谂即系屋企人嗰关咯。因为自己即系爸爸妈妈又妈妈又喺度啊，又哥哥姐姐啊，咁即系我惊佢哋难受咯。即系反而系，即系我就算我过到我自己，我惊我屋企人会难受，会觉得哎呀，做咩要咁啊？即系咪咁辛苦啊？
1: 好难解释，
0: 系咪行到呢一步啊？即系因为屋企人成日对我都好多嘅支持嘅，辛苦嘅咪唔好做咯，或者咩有咩搵唔到钱，或者咩咪翻屋企啊，或者屋企会同屋企讲啊，即系屋企永远系我最大嘅
3: 后盾。咁样睇翻转头，应该冇后悔过呢个决定啦，
2: 一定冇啦。
3: 反而
2: 你咁细屋企，
3: 可能后
0: 悔。我惊我会后悔。
3: 系，我哋倾咁多先，一阵翻嚟再同唐丽球倾偈。放翻
4: ICU。想舒缓痛症，放松肌肉，去风除湿，我信谢太公慢应活络追风刺骨膏。谢太公慢应活络追风刺骨膏有助改善肩颈腰背疼痛，消除肌肉疲劳，散寒祛湿，运痛经络。谢太公慢应活络追风刺骨膏，龙峰集团全线门市及官方网购平台有售。
5: 你同另一半冷战，同床异梦，可能有第三者。范振峰邀请 Hero Ladies 创办人、国际感情关系专家 Cindy Lam 教你逆转破裂关系。WhatsApp 55450835，仲送你挽救关系电子书。
6: 感情急症室，逢星期三晚11点至11点半，喺新城资讯台按 call。
7: Hello 早晨，
8: 早晨
9: ，Hello 早晨
7: ，Hello 早晨。
4: 新闻热话，人物专访，心灵安慰，吃喝玩乐。
10: Hello， 早晨。Hello，
11: 星期一至五，新城资讯台，
4: 早上8点半至11点。
11: 我系梁继章，
4: 我系黎莉。
11: Hello， 早晨。

0: 放饭 ICU， 谭玉英、何基佑、林柏希。
1: 咁其实咧，听紧嘅，如果有啲人可能唔知咧，即系其实阿波波唐丽球嘅老公就系吴艺将啦，吓，即系喺入型入格喺戏里面嘅黑社会大佬啦，大反派啦咁样嘅。咁我相信佢真人应该系铁汉柔情啦。
2: 警察出，即系我知佢个角色系警察先嘅，
1: 系啊，
2: 咩皇家特警啊，
3: 皇家档案
2: 啊，系咯。后来先未做贼嘅啫，
3: 系咯，佢都唔知几嬲啊！佢话其
1: 实
3: 我做警察不知几好，我红都红警察先嘅，
1: 系，
3: 但系跟住就从来都冇翻得
1: 转头，变态佬，系啊，唔系，但系我觉得即系佢一定系一个即系，我觉得系一个温柔男人嚟嘅，即系同你相处，咁其实系点嘅咧？
3: 两样嘢嚟嘅，真系觉得啦，
2: 讲下
3: 咩？绝对系，即系咧，你见佢咧，以为哇好粗枝大叶啊，
4: 系
3: 啊，
4: 好硬朗
1: 咁样，
3: 但系其实系调翻转咯，想同大家，
2: 喂，讲嚟听下佢
3: 系咯，我系诶。佢系温柔好多，我系粗枝大叶好多。佢系一个好干净、好仔细嘅人，我系一个好舐啡、好求其嘅人。
1: 吓、
3: 啊，系真系冇人信。
1: 咁你点样系即系咁点样相处你两个咁唔同？
3: 所以开头真系好多嘅磨合噶，因为佢我个样咧就俾人感觉以为啊好受保护啊，都唔知你会唔会觉得即系
4: 会
3: 啊
4: 会
2: 啊会啊好弱
3: 好弱啊 ，sorry 咯，其实我好强啊。
1: 你成日保护佢啊？
3: 系啊，即系其实我系一个好好有主见啊！即系头先你问我有冇同人商量，我都冇嘅，因为其实我都有自己嘅主见，同埋我系强嘅，我系你以为我好弱，但系其实我
2: 你硬颈嘅，
4: 即系唔系咁容易同你妥协嘅。
3: 系啊系啊，
2: 咁反而吴艺将系
3: 佢咧就反而系
1: 点样而且远啲嘅，
3: 系啊，同埋佢系好温柔嘅，同埋佢系做嘢好仔细嘅。譬如佢好干净，我两个开头拍拖最成日闹交一样嘢咧，就系我唔执屋。我唔执嘢，
4: 你唔执嘢，
3: 我执咗噶咯，我扫咗噶啦个地，扫咗就咁得逞。
1: 个 standard 唔系佢嘅 standard，
3: 系啦。喂，你个 standard 即系个 standard， 大家唔同。喂，我喺我嚟讲已经好好噶啦。吓，你咁样叫好好，即系佢就会执一次俾你。你睇下，嗱，佢执嘢咧就真
1: 系
3: 好干净，
1: 系咯，真系唔知道。因为咧，我平时就会喺抖音咁咧，见到佢啲粉丝啦吓，影佢登台酒吧 show， 然后就佢系入型入格啦，继续做晒大佬咁啊，闹下啲 fans 啊，但系玩得好开心啊。咁嗰个系
3: 中意佢，好中意佢呢一个 style。
1: 但呢一面系唔会喺佢嘅现实生活里面出现嘅，
3: 呢个系唔会嘅。
2: 即系屋企佢系鹌鹑嚟嘅。
3: 又唔可以叫
4: 鹌鹑，系啊！如果你用鹌鹑嚟形容，
1: 中间有好多距离嘅，
3: 又唔系，又点讲咧？佢有脾气嘅，

0: 唔知你觉唔觉得咧？其实做戏越好嘅人咧，就系越有皮，即系越有个性，
1: 有情绪，
0: 系啦，系有情绪，即系佢心情好嘅时候咧，哇哔哩吧啦，好多嘢讲；心情唔好嘅时候咧，即系佢可以全人唔出声，
2: 讲嘢
0: 啊，即系我觉得，但系咧。我自己感覺咧，因為我覺得我自己嘅老公做戲係好好嘅，佢、因為佢做戲真係好認真，咁、每次攞到個劇本啊翻嚟咧，佢係好投入嘅，100% 嘅。啊，你唔好話劇本咧，即係好簡單嘅，就算好似或者登台，每一次登台佢都會諗一啲嘢出嚟，
3: 係
0: 點同你玩咧？
3: 點樣互動？
0: 係點樣互動咧？啊，或者係今次個氣氛爭啲啊，或者我玩咩遊戲咧？啊，或者我不如去做少少咩嘅禮物？
3: 系俾佢哋
0: 氹大家吓，咁即系佢又
1: 好多心思嘅，
0: 好多心思喺做嘢方面，即系佢唔会话，即系个个登台咪登台咯，咪唱歌咯，咁即系佢话唔系嘅，你咁嘅话即系唔好玩，
2: 系
0: 咁点解人哋要下次再揾你咧？
1: 但屋企就唔系呢个形象啦，
3: 即系慈父咁样嘅啦，
0: 吓屋企就冇噶，咪坐喺度。
1: 佢叫你咩噶？
0: 睇电视啊？
1: 佢叫你咩噶？喂？
0: 咪叫老婆啊，或者叫
1: 一開始咧，即係識誒，開始拍拖同而家個叫法冇分別嘅，咪 sweetheart 啊嗰啲。
0: 冇嘅，我哋冇咁咩嘅
1: 嚇，
0: 即係咪叫啊？即係佢跟我屋企人叫咯，我屋企人叫我波兒嘅，
1: 波兒，
0: 波兒，咁我係叫波兒咁。
1: 而家就叫老婆，
0: 叫老婆咁咯。
3: 咁你哋係點樣嘅父母咧？
0: 佢係做嗱咁嘅，點樣講啊？佢即係細個嘅時候咧。因为佢成日都唔喺屋企噶，咁所以咧我就同佢讲，我话你唔好闹个，唔好闹个女，等我嚟闹。我咧你睇到乜嘢，你唔好出声，你唔开心或者觉得佢唔啱嘅嘢，你等我讲。因为你少喺屋企嘛，我想阿女喺你心目中形象你系最好嘅，吓爸爸永远都系最好嘅，因为爸爸翻亲嚟唔多嘛，翻亲嚟都系最
1: 要珍惜嘅。
0: 系啦，
1: 咁你咪恶咯，
3: 系咯，你咪食晒咯，
0: 食晒冇问题啊，我食得起，因为我系父，我系妈妈嘛，我。即系我食完之后，我可以有时间氹翻佢，我有时间同佢讲道理嘛。但爸爸可能即系，跟住又走咯，冇时间再同你讲咁多道理噶咯。咁所以
2: 咁好彩，佢又听你讲，
0: 系
2: 咪啊？
0: 因为佢绝对，佢尽量，佢都话即系，我唔知即男人系即系点讲啊？个女系佢前世情人嚟，我唔知你有冇女嘅。
3: 我有啊，有。
0: 系咪你前世情人咧？我唔知道。
3: 都有咁样嘅成分嘅。
0: 系绝对好。
1: 咁咪好嗲老豆咯。
0: 好浓郁嘅成分嘅。系啊。
1: 老豆好中佢嘅。
0: 系啊，即系所以唔使我点讲，佢都会自自然然，会识得咁样做嘅。咁跟住，如果越大就越更加啦，喂阿女咁咁，你同佢讲啊，得，就我做咯呢啲嘢。
1: 喂，咁但系而家咧，你个女就去咗外国读书啦，即系喺韩国读书啦，老公喺内地。而家系嘛？
0: 唔系佢成日翻嚟嘅，即系佢好似或者佢做 show 啊，或者去做第啲商演嘅，
3: 都系大湾区啦，系嘛？
0: 唔系佢
3: 去到好远
1: 嘅，
0: 佢反而咧，佢哋呢一种咧，因为喺早出道咧，佢可以去到咩哈尔滨啊、新疆啊、蒙古啊，
3: 去晒咯，真系
2: 唔系啊？你系去嗰度先得啊！
0: 哇，去到嗰度
2: 反而近唔得啊！
0: 近都得。
3: 近都得，因為佢太入型入格啦，佢啲戲太大影響啦。
2: 可以去到好遠，
0: 但係咧，
2: 即係佢哋仲睇緊。
0: 冇錯啦，係啊，佢嗰種係可以去到，佢反而邊度最即係你諗唔到佢好受歡迎咧，就係東北啊。因為東北嗰啲人咧，即係同佢即係大大隻啊，咁啊同
2: 一樣係大大隻，
0: 好中意佢，好覺得佢自己人，但其實佢就唔係嘅。
3: 佢
0: 係邊度鄉下？東北人咧就好多。好多嗰啲社會人士，
1: 就好共鳴啊！
0: 好共鳴嘅，佢去到咧，哇！嗰啲排場咧，哇！即係一紮嗰啲人嚟
3: 咧，咁有冇配合翻？即係形體都配合翻少少啦，係嘛都要。
1: 但係你睇得佢出埠做嘢咧，你有冇掛住佢嘅做？啲做冇有掛住冇嘅啦，冇噶啦。但阿女咧，阿女喺韓國，你有冇掛住啊？
2: 咁啊有
0: 阿女咧，而家就即系日日都通电话啦。咁阿女梗系会挂住啦。咁啊，但系已经好好多啦。因为之前阿女喺加拿大咧就仲挂，咁喺韩国啫嘛，有啲咩我咪飞过去咯。
1: 但系你而家都期待老公翻屋企噶嘛？定系啊？你有时唔翻都冇所谓咁样噶？
3: 呢句说话可圈可点。
2: 系咯，你
1: 真系问清楚你嘅，
3: 系问清楚，你清楚地答佢。
2: 成日都系咁极端。
1: 唔系老夫老妻啊嘛，问下啫。
2: 老夫老妻
3: 唔系恶就系鹌鹑。系，你唔好翻。屋企
1: 即系唔系有时即系佢唔翻都冇所谓，即系自在啲咁样咧，唔使执屋噶嘛。
0: 咁而家唔使嗱，有钱就解决得到啦，执屋呢个问题。
3: 有钱再加埋冇小朋友喺身边咧，家屋就自然干净70%噶啦，已经。
0: 咁咪最紧有工人，
2: 有工人，
0: 有工人执拾就冇问题啦。
2: 咁你自己嘅生活咧，你点样安排你自己生活？
1: 阿女喺韩国，老公又死喺大陆。

0: 咁你自己
1: 我都唔知道，好忙噶喎，系即系我咧就系、是、即系唔会坐喺屋企嘅人嚟嘅，
2: 吓
1: 咁即系所以我同佢都有呢度唔同咧，因为我老公咧一唔做嘢咧。在香港就坐在屋企嘅啦，
0: 佢系啊，
1: 系啊，
3: 要休息啊嘛，
1: 吓，同埋佢又唔中意应酬，又唔中意，即系
4: 哇，好大反差，
1: 好大反差，
0: 好大反差，
1: 系啊，
4: 点解你要出现喺呢度咧？点解你要讲呢啲嘢俾我知啊？
0: 反而唐丽球系好出面嘅，
1: 系啊，你哋真系冇谂到啊，我
2: 系
1: 唔黐家噶。
0: 咁你而家有譬如诶，暂时阿老公
3: 唔黐家做咩啊？
0: 做乜嘢啊？系咯，
1: 嗱，咁我有好多朋友啦，我又要得闲要陪下呢、這个睇下医生啊，咁有时咧又同呢个饮下茶啊，又系咁同呢个又联系下，
3: 聚旧下，
1: 咁啊系啊聚下旧啊，咁啊跟住唔知边个翻嚟，我又要陪下佢啊，咁啊边个就嚟走啦，我又要串下行啦、
4: 啊。哦，咁啊人都会发生嘅呢啲，
3: 总之系身边多朋友，
1: 系啊就好
3: 多
1: 嘢，咁啊呢个又生日啦，咁啊嗰个又生日啦，咁啊跟住我老公已经话，咦嗰、那个唔系啱啱生咗日咧，我唔系，嗰、那个系边个嚟嘅啫。好日就
0: 生日啦，咁你仲有胃炎嗰啲工作啦，
1: 胃炎嘅亚杂嘅工作啦，咁以外我自己又帮另外一个朋友又做啲义工嘅工作啦。
4: 哦，边、哎、方面啊？义工
1: 就系、是探访老人院啊，派礼物啊，唱歌仔啊，即系玩游戏啊，咁又有啦，去探访又有啦。
4: 你探都啱，可以捉埋佢，佢都有做
0: 义工啊，佢
4: 又系探访。
1: 即系其实我哋而家有咩做？即系最开心就系做呢啲咯，系好开心噶喎。做完之后咧，系个人。即係好好有活力㗎喎、哦
4: 嗯、
1: 即係你雖然話同老人家一齊你以為嘩好悶㗎喎、哦
3: 嗯、
1: 做老人院梗係唔係啦，
3: 唔係嘅，
1: 好攰㗎，
3: 其實好攰，
1: 係呀，因為你要帶動佢哋嘛，
3: 係呀，
1: 咁佢哋有反應嘅時候呢，你更加開心，你更加有反應啦，
3: 係呀，
1: 咁所以就變咗做完嗰兩三個鐘頭之後呢，其實
3: 有啲虛脫呀，我就係有啲虛脫，
0: 我覺得好充實喎、啊、生活，但係返轉呢，其實因為我都見過你女女啦，佢又相對之後佢又靜啲喎，
1: 靜呀、啊、
0: 冇理咁咩喎，
1: 似爸爸多啲啊！咁我都未讲完，我仲有我最中意就系做运动啦，
0: 系咯、啊，
1: 中意跳舞、啊，
3: 怪得你 keep 得咁好、
1: 啊，系啊，
4: 跳咩舞咧？
1: 跳嗰啲即系跳嗰啲叫即系 funky dance 啊，即系类似啲，即系跟
4: 老师
1: 系跳舞咯，即系跟啲菲律宾老师即系上堂，好多人噶，十个八个十零廿个，
0: 精力比较咁样，
1: 哇！即系总之人哋点跳我点跳 K-pop 啊，所以而家啲韩星兴啲咩歌我全部都识嘅，
0: 哇！
3: 一播嗰啲歌啊，
1: 全部播嗰啲歌噶嘛，系啊，所以就唔俾自己即系停留喺度，唔俾自己喺屋企。
0: 咁如果 keep 得咁好，其实有冇谂过弃瘾？即系未必为搵食啊，即系而家系兴趣。出翻嚟啦，
1: 咁啊！我从来都冇
4: 关过个
1: 道门嘅，啱唔啱啊？即系睇下缘分咯，即系同埋我再讲点解我成日要 keep 住自己咁，因为我唔想同个女有个距离差咁远啦。
4: 冇啦，你都跳埋舞 K-pop 都识啦。
1: 系啊，哇！你讲边只歌，我梗系识。
4: 系啦，咁我拍抖音啊，拍下啦嘛，又依好兴啊，好多 artist 都会拍啲抖音。
3: 系啊，其实呢啲都系即系做父母嘅心思。
1: 系啊，其中一样嘢，即系你唔可以俾佢觉得你哇吓脱离咗呢个社会。
3: 系啊，而家做父母咧系你。你走埋去要認識佢嘅，
1: 冇錯冇錯。
0: 咁啊，對女女有冇咩期望啊？而家喺韓國讀緊書啦，咁之後佢會點行？你想佢點噶？
1: 其實就冇期望嘅，真係。我覺得咧，真係咧，最緊要就係身體健康，身心愉快。
2: 嗯、
1: 因為原來咧，每一個人嘅成長咧。其实都有好多嘅，即系点讲咧？即系
3: 你自己嗰个问题，
1: 好多嘅问题啊，系啊，即系你见到冇错啦，你可能见到啊，佢嘅小朋友以为就咁成长，以为冇乜嘢，但可能期间学
3: 系啊，
4: 佢经历咗好多嘢，
1: 经历咗好多嘢。
0: 咁如果嗱，你香港小出身啦，咁如果阿女突然间翻嚟同你讲，阿妈，其实我都可以考虑选，你会唔会鼓励啊？定系你？
1: 我会鼓励，
0: 你会鼓励，
1: 但系我一定唔会，因为我女啊真系好。即係其實
3: 佢好靜咯，
4: 好靜嘅，
1: 好哀哀到不得了
0: 條仔，
1: 同埋佢好怕醜，從來唔肯影相嘅。
3: 咁佢幾好喎？佢又肯去韓國度學韓文嘅。
1: 啊，咁啊，呢個兩樣嘢嚟㗎，
3: 佢自己去喎，
1: 係自己去，但係佢唔會喺嗰邊有好多朋友㗎。咁我話你點啊？我你放咗學，我放咗學咪一個人去 shopping 啊，去街市買餸啊，去 supermarket 買餸。我話你唔揾下朋友嘅，佢唔使成日揾啦。咁唔夠先啦，係有陣時又要就人去呢度，就人去嗰度，咁啊好麻煩嘅。
0: 哇，同你完全唔同，
4: 係咯，佢都合你喎，可以係。
1: 但係佢得22歲嘅啫，即係佢係。 佢可以讲，我话你唔闷咩？唔闷，一个人有咩闷啫？
4: 系咯，其实我廿二岁唔系咁咯，定
3: 佢咁独立，你应该好开心啊！
1: 系开心嘅，但系有资源，我又想佢好似我咁多啲朋友嘛。咁佢成日都话妈，你真系好犀利啫，你咁多朋友嘅咁。咁我系啊，点解你唔你好似我咁开放啲？我你

0: 你咩都同人讲下得噶啦。佢我唔会咩都同人讲咯。佢我点知佢会唔会出卖我啊？
1: 哇，咁犀利！
0: 即系啊，即系佢哋，我点知佢？会即系会唔会同人讲我啲乜嘢啊？咁，即系我唔知点
2: 解保护自己啊？
0: 系啊，
3: 但可能会都系保护紧你哋咧，又有冇乜关系
0: 咧？唔知啊，即系可能佢即系好似话，即系会唔会系父母喺呢行嘅时候
3: 系有咁嘅关系？
0: 有啲嘢佢系经历过，但系佢冇同我讲咧。
2: 系啊，
4: 咁啊，今日多谢唐丽球嚟到啦，下次阿女翻，唔系下次叫咗老公，
3: 系
4: 啦，阿女一齐嚟。
0: 我女一定唔会睬你啦 ，sorry。
2: 系啊，
4: 咁啊，老公嚟啦，
0: 老公有啲机会嘅。
4: 即系我想听下吴艺章柔情嘅嘢。
3: 系咯，我都想知啊。Thank you， 唔该晒，
0: 拜
3: 拜。
5: Serenity， 会 sing with me。情绪坏完未？生又怕死，人间缺陷美，世界传奇。

0: 人间桥下尾风之拥抱，冯允谦 featuring Solini。
1: 系啦，咁啊，即系呢个版本就多咗紧唱啦。喂，多谢唐丽球先，
0: 系啊，多谢晒波波，
1: 系啊，好好倾啊。听日同一时间咧，就有一位而家就大家好喜欢佢啊，因为好喜欢佢闹佢男朋友嗰啲片啊。
0: 吓，
1: 阿余美听日会嚟到倾偈嘅。放翻 I C
0: U。12:39啊！
2: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透过高端研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打造大湾区创科生态产业链，推展跨境铁路同算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专业资格互认，便利要素流动，提升人才培养同交流，优化跨境医疗同养老服务，深化与内地区域合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0: 报告下天气先，大致系多云，有几阵骤雨，咁初时局部地区系有雷暴噶。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吹轻微至和缓东风。咁展望未来数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中秋节以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下周初酷热添啊！天气炎热可能会影响健康，市民应该保持警惕，多补充水分。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2:00。咁啊，预料新界东部咧有局部地区雷暴嘅，而家系30度，湿度73%啊。
3: 是日寒风，主持
4: Jackie 文子琪
0: JY。

0: 轮流带嚟自新自 hit 嘅日韩歌曲。
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二晚10至11，劲爆音乐五重奏，
0: 有我 Jackie 文子琪
1: 同我 JY
0: 是日韩风。
2: 传奇歌手张明敏首度在香港举行个人演唱会，张明敏《我的中国心》巡回演唱会香港站。张明敏以连串经典爱国歌曲传承中华文化力量，仲会联同特别嘉宾台湾民歌教父叶佳修共同演绎脍炙人口的时代金曲。11月28日星期六晚上8点，启德体艺馆举行，购票即上 HongKongTicketing.com 同埋泰麦网，门票热线31288288。
3: Ladies and gentlemen， 绝对唔系普通人，人哋唔明，因为佢哋睇唔清。一个为住不同兴趣、不同喜好、尊贵粉丝而设嘅专属节目《上晒脑俱乐部》，由 Gigi 主理，营业时间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至4点，新城资讯台隆重登场。
2: FM 99.7
0: 至102.1，新城资讯台。
4: 放饭 ICU， 谭玉英、何基佑、林柏希。
5: 放饭 ICU，
6: 是日丽 top， 感情线上。
7: 有時睇一啲外國嘅社交平台咧，都會見到有啲人一個討論嘅。咁你知啲外國嘅年輕人，例如18歲、19歲出嚟讀大學，咁就或者做嘢啦，就要即刻同父母離開，分開住噶啦。
8: 通常都係噶啦，
7: 咁啊拋佢走添啦，你唔走都唔得啦。咁啊，於是就會同佢嘅另一半或者男朋友、女朋友就一齊同居啦。如果有嘅話。好啦，咁跟住呢就会衍生一个问题啦。大家出嚟做嘢，假设男嗰个呢，我当啦吓，即係你搵10,000蚊，女嗰个就搵7,000咁样。好啦，大家一齐租个地方，咁、那个讨论就係应唔应该将呢一个嘅即係屋租吓、就分一半，每人一半，因为大家一齐住㗎嘛。定还是要跟返人工嘅比例嚟到去即係供返呢一个嘅
8: 即係人工高呢个比多啲，人工少比少啲。
7: 咁但係就延伸到今日要讨论嘅，其实两个人相处喺埋一齐，特别情侣或者夫妻咁样啦，系咪应该财政独立啊？定还是一齐共同用呢个铺嘅钱会好啲咧？咁样
8: 你一混合咧，好就好，即系感情好乜都冇所谓啦。但系咧，一感情有咩问题要分开咧，又有千丝万缕要解决嘅问题。
9: 但系感情往往都会有啲问题，
7: 往往都会有千丝万缕。
8: 所以一开始就应该要独立。是不是呢？
9: 我就觉得如果咁斩钉截铁呢就唔係咁好嘅。咁因为你两个一起共同生活呢，咁根本基本上呢就应该开始呢冇咁计较。你一计较呢，我自己有一个又讲开一个话题，我有一个朋友佢呢就以前呢其实係我哋嘅导演嚟。咁成几十年呢咁淨係做嘢做嘢做嘢，到佢做完嘢真係做到退休喇。退休之后呢，咁跟住佢呢就开始想去搵个盘啦。
8: 一路单身嘅。
9: 係呀，咁佢搵个盘。咁呢就去嗰啲 split dating 嗰度呢，咁总之就搵到啦。咁真係几好㗎。我仲教佢做，我记得佢第一次去街佢做，点解我会知呢，佢问我送咩俾个女仔。咁呢跟住我教佢买咩礼物，即係第一次同人哋见面。咁但係真係几好，佢一路有跟进，咁我梗係有八卦问佢啦。咁佢呢就真係好好㗎，即係嗰个发展非常之好。咁就好囉，有个盘。跟住到最后就是因为这些财政独立这些东西出事了。
8: 他怎么
9: 到大家想在一起生活，在一间屋里生活。那个人是自己有间屋的。
8: 是。
9: 那他呢就真的好
7: 像。要帮手供。
9: 不是公园的了。
7: 公园添了。
9: 是。
8: 要写他名字。
9: 不是。他意思是说我就是间屋是这样的。即是给你住。我乜都冇，唔理。
7: 哦，你就自己搞晒其他开支，
9: 就你嚟。
7: 即系财政独立啦，佢要
8: utility 啊，即系嗰啲水电
7: 水电煤啦，生活嘢
9: 由你。咁你都唔应该咁噶嘛？
7: 系。
9: 咁即系
8: 明啊，我明白，我明白对方嘅心态。
9: 我识嗰个系一个男人嚟嘅。
8: 系。
9: 咁如果一个女人，佢点解要揾一个阿伯做盘咧？即系虽然佢都唔后生，咁但系佢会揾你做盘，即系纯粹大家都系做个盘。当你做个盘嘅时候咧，大家都应该要交心啲嘅，唔系年青啊，唔系年青，你明唔明啊？因为如果你年青咧，你可能我呢揾呢个盘可能都系10多年，
7: 系
9: 咪？咁但系我你而家呢个盘咧中老啦，即系正常啦。
8: 你话60岁、70岁争个80岁嗰个系咪讲真爱啊？可能都系真爱噶，而家最新嘅单系咪？
7: 最新嘅单加埋200岁嗰单。
9: 咁就变咗咪即系因为呢件事咁就散咗啦。
8: 其实咧，我成日觉得咧感情咧一讲到
9: 嘥咗
8: 钱啦。要好好咁讲，即系一系就拣最，一系就拣最好关系嗰时候咧就渗啲渗啲。如果唔系咧，
9: 最好关系嗰时就好渗啲渗啲。
8: 真系，如果唔系就变得你系咪同我斤斤计较？嗱，其实唔系嘅，但系可能佢对方有咁嘅谂法，你系咪觉得我贪钱？
7: 系，
8: 即系呢啲位咧，我觉得系一讲就虽然话先小人后君子，
7: 嗯、
8: 但系就。可能会有条钱，
9: 系要小人先
7: 嘅。因为我有阵时会帮我一啲朋友做一啲婚前辅导啦，咁其中一个嘅议题都系要讲结咗婚之后嘅钱系点嘅。咁、
8: 嗯、
7: 特别咧，如果男女双方咧系嚟自一个即系贫富比较悬殊啲嘅位咧、你会发觉佢哋嘅用钱方式同佢哋嘅习惯系好唔同嘅。
8: 唔同嘅，
7: 系有钱啲嗰个，佢会觉得哦，我其实使二万蚊内，你系唔需要同我讲嘅，你自己使得。
8: 明白。
7: 但系二万蚊可能对于另一半嚟讲，喂，二万蚊其实等于可能一个人半个月嘅人工噶咯。嗯一个月嘅人工，你点可以唔讲啊？咁样咁，但系如果你倾清楚咧，大家知道大家底线喺边，就攞个中和中间点啦。
8: 不过讲翻头先，你一开始讲个话题咧、即系究竟一万蚊同七千蚊嘅收入，究竟点样去即系 equally split 定系prorata， 即系计翻个比例咧、我觉得其实如果连咁简单都倾唔掂数咧，其实冇可能走落去。
7: 当然，
8: 即系我觉得系要大家一个价值观，一定要相约哦，唔紧要啦，大家50-50，或者有人主动提出。咁樣，而另一半亦都 agree，
7: 係
8: 你先可以走落去。
9: 我就識得依家有啲嘅夫妻咧，係、有啲即係譬如話屋租啊、工人啊，就你負責。咁其他咧、日常生活所有嘅使費咧，就佢負責。咁、大家即係大家傾好，咪大家去努力去做。
8: 我不嬲行呢套嘅，我自己不嬲行呢套嘅、但係如果你話財政是否獨立咧？咁多年嚟我都系独立嘅、我从来冇 mix 过，
7: 系
8: 即系我唔会后你有几多钱，但我亦都唔会话俾你知。
9: 咁你咁啱识嗰啲又唔后你啫，
8: 唔系咁就系要揾，即系你就系点样做到样嘢咧？就系
7: 揾个有钱过你咯。
8: 咁又唔好衰，虽然系一个好嘅方法，
7: 都唔可以否认。
8: 系啦，但系
7: 方法，
8: 如果冇呢个共同价值观嘅话、你根本冇可能走埋一齐、即系要大家都认同独立。
7: 系
8: 认同你
9: 系啊
8: 系要咁
9: 样，我剩咗几多你又唔使理，不过咧，如果你一起生活咧，你就算话唔理，你都会知嘅，
7: 冇错，
9: 系啦，但系你唔好睺住人哋点样使钱，关你咩？
7: 系啦，嗱喂，咁啊，转个头翻嚟咧，我哋就讲下究竟即系经济独立啦，嗰啲嘅利同弊究竟系咩啦？放翻 I
5: C U。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10: 2026年第20周啊，
11: 第三位。
12: Gigi 梁咏琪啊，恭喜晒！有佢咧，就系呢一首出道30年嘅一首嘅纪念单曲《远距离》。
11: 第二位。
10: 嚟到亚军作品啊，容祖儿嘅。

0: 密切留意逢星期六晚上九点至十点，湾区声势力时段内，大湾区音乐榜。
1: 今个中秋，港岛南区火龙再度起舞。九月二十五号中秋节晚上八点，香港仔中秋火龙盛会在香港仔中心广场揭开序幕。丰富表演有英歌舞、滚轴溜冰同上岸舞队上阵。火龙随后巡游香港仔大街小巷，寓意安康吉祥。压轴仲有龙龟沧海、舞龙入海，场面震撼。中秋夜一齐嚟香港仔中心食饭团圆后，感受不一样嘅火龙盛会。
2: 九月是血癌关注月，目的是提高大众、病友和照顾者对血癌的认识。妙手人生节目主持魏美珍请来柏津慈善信托创办人张荣峰博士分享血癌资讯、治疗方案，以及为你介绍血癌关注月。
3: 留意新城财经台星期六晚上八点十五分，妙手人心资讯台星期日下午五点十五分节目重温。以上环节由柏津慈善信托赞助播出。
4: 树窿七十八号，每晚不同角度，全方位照顾你的心灵需要。
3: 星期一思考人际家庭、恋爱关系，以至生老病死。
5: 星期三透过大气电波，凭歌记忆，用歌曲分享爱。
3: 星期四将心事疑难同主持分享，一起慰劳互动。
5: 星期五为你送上最新流行诗歌，洗涤滋润心灵。
4: 树窿七十八号，逢星期一、三、四晚七点，星期五晚七点半，有我李石宏。树窿七十八号，
1: 放饭 ICU， 谭玉英、何基佑、林柏希。
6: 好啦，咪简单讲下咧，即系啲婚姻后财政独立嘅啲利与弊啦。最简单，头先其实都讲晒噶啦。咁大家有一个好高自由度嘅消费啦，可以唔需要去大家过敏啦
7: 吓。You agree?
6: 系啦，咁啊冇，因为啲钱你赚嘅吓，咁你独立啊嘛，系咪啊？你自己想使几多咪使几多，唔使拗啦。基本上啲钱点使啊？捐几多？
8: 你自己埋单啊？
6: 系啦，你自己埋单啦，系咪先？咁亦都会即系有一个危机意识啦，长期都会喺度，就系预备不时之需。咁你都会随时。ready 啦，咁然后亦都系可以保障各自嘅私隐，咁呢啲大家都唔会即系否定嘅，咁但系亦都会去到头先大家又讲到一啲嘅争执，就系如果我哋财政独立咗咧，有啲嘅细节。水电煤点样分咧？系按比例分啦，即系收入比例去分啦，定系大家摊分啦，定系点样咧？咁就会伤感情啦。咁原来生儿育女有好多隐藏嘅成本咧。
7: 啊，系
6: 你喐啲就呢度要交1200，呢度要交500，呢度交5000，咁点分呢啲？你点样系咪逐条数拆出嚟？定系点？仲系按比例咧？咁样咁亦都会个感情上都会产生咗一个嗰个生命共同体嘅感觉就会弱咗啦，因为大家分得太清啦嘛。
8: 系啊，分得太清真
6: 系又系一个问题。咁然后嗰个嘅抗风险嘅能力同埋嗰个财务嘅决定嗰个效率咧，亦都会变得好低，因为好多嘢你好难喐啊，因为哇呢嚿钱系超过我能够负担嘅，咁我点咧，或者有啲嘅决定系。点样去做呢？我帮你买个保险系点咧？即系呢啲会难啲去决定。
7: 我谂，原来好复杂。我就系谂起即系合唔合并报税嗰样嘢，即系其他我真系冇谂咁多。
6: 系
8: 合并报税，合并好似平啲嘛。
7: 合并报税，如果两者收入好悬殊，有着数。如果两者收入差唔多嘅话，你分翻开得噶啦，冇乜分别嘅啫。
8: 冇分别。咁都冇蝕底啊，係嘛？
7: 咁税局會幫你揀最低嗰個嘅，
8: 係咯。咁你啲人工會浮動噶嘛？咁你一加人工嗰陣時候啊，唔好啦，咁而家又合併啦，
7: 開佢啦，係嘛？
6: 唔係咁，但係如果你話一路一齊報税嘅話，咁然後父母嗰啲即係
7: 免税額，
6: 係免税額啊，咁係咪又要即係用埋咧？
7: 用提嘅，一齊擺曬落去㗎，
6: 一齊
7: 擺曬落去。
6: OK， 喂，咁我睇下用好短嘅時間，我哋做一個心理測驗啦。
7: 嚟
6: 都係按照即係大家計翻分啦。如果你有
7: 筆嘅話，心理測驗先。
6: 就係睇下你適唔適合。就是一起即经济独立的咁样啦，几条问题。好啊，第一条就是对于双方收入有差距啦，例如一人赚多人赚得少咧，你的睇法是 A， 各自赚钱就各自支配咧就最公平噶啦，赚钱多嘅人就唔会觉得即系委屈啦，赚钱少亦都有尊严。定系 B， 赚得多可以咧即系俾多少少嘅开销啊，咁啊各自咧就系有各自嘅存款嘅私房钱系要严格分开嘅。定系 C， 既然结咗婚就是一个团队啦，所有收入咧都应该。

0: 咧系夫妻共同拥有嘅财产，不分彼此。你 A、B 定系 C 咧？
1: 我系 B，
2: 系我都系。OK， 我帮你拉埋啊。
0: 第二条啦，当伴侣咧擅自花咗一笔喺你眼中觉得咧系唔划算、冇必要嘅金钱，例如买啲好贵嘅嘢，通常嘅反应系：喂，呢啲佢嘅钱啊，唔好欠债，冇嘢响度，中意点使就点使啦。B 会吟两句，有啲肉痛咁，不过个频率唔系太高，都会尊重对方。定系 C 好介意，认为婚后每一笔嘅大开销都应该要预先商量嘅。
2: A关咩事啫？佢自己避啫嘛。
1: C，
2: 我你 C 啊，要商量。
0: O K， O K。好啦，第三啦，嗱，如果当晚上有小朋友啦，会有庞大嘅教育嘅开销啦，认为最理想嘅账户模式系咩咧？设立一个共同育儿嘅基金账户，两个人按比例或者咧系共同一齐去存款啊去供嘅。定系 B， 实质上嘅生活咧同育儿咧系由一个大饼，即系一方去支付，另一方咧就做其他补贴，具体细节咧就一路行就一路再调整。定系 C， 所有收入集中管理，其中一个人统筹财务，然后就或者开一个联名嘅账户，将资源咧无条件共享嘅。
1: B，
2: A。
0: 其实好唔同啊，你哋都好啦。跟住第四条啦，如果有一日咧，伴侣因为创业失败、投资失利或者陷入财务危机，你嘅直觉系 A， 佢嘅财务就系佢要承担翻嘅，我个人嘅存款系唔会被拖落水嘅。B， 我愿意喺能力范围内支援佢嘅吓，直接睇到佢有呢个还款嘅能力或者有计划嘅，即系有改善啦吓。定系 C， 夫妻就同林了吓，唔应该咧咁样去计较嘅，钱赚下就有噶啦，所以一定要共度时间。
1: B。
0: OK， 好，跟住第五条啦，婚前嘅资产啊，就系同埋未来嘅遗产、长辈赠与嘅归属啊，你嘅内心嘅底线系属于咩呢 a 婚前赚嘅就系个人嘅，婚后各自父母嘅资产啊嗰啲咧，应该登记自己名下，就分得越清楚越好。B 就系婚前嘅资产各自保留，但系婚后共同买嘅房产同埋大型嘅资产要共同登记。C 既然结为夫妻啦，咁所有嘢咧就应该系留俾屋企或者下一代，唔需要分得太细。
2: Boy。
0: boy， 都系 boy。好啦，最后一条啦，你觉得在金钱上的伴侣完全坦白，包括咧即系所有存款数字啊、使费啊嗰啲，有几重要呢 a 完全唔需要透明 ；B， 大方向要知道，定系 C， 100% 透明
1: ？B
0: 嘅系咪？好，喂，咁不如我哋做一个嘅计一计分先啦吓。
2: 点计？
0: 好，我哋依家咧要 cut 走其中三份，因为唔够时间吓。你哋加埋有几多分啊？
2: 我都唔知你 A、B、C 代表几多
0: 分。系，A 系三分，B 系两分，C 系一分。
2: 我哋不如去首歌，我等我计一计分先。
0: 好啊，好啊，好啊。
1: B 系三分。
2: 系。

0: 你跟住大灣區咧有一啲嘅即係中秋活動咧，見到佢出現啊，仲有阿 ga 啦，其他歌手噶，歌名叫 Bye Bye Bye， 咁佢就係嚴明熙嘅。
1: 咁頭先咧，我哋就計曬分啦 ，A 就係三分 ，B 就係兩分 ，C 就係一分，究竟兩位拍檔適唔適合即係財政獨立嘅咧？好啦，咁我先由即係最低嗰個分數講起先啦。如果六至九分咧，你係唔適合財政獨立，反而咧係要高度嘅整合嘅嚇，因為你嘅思想對婚姻咧係比較浪漫啦，或者有啲人係比較傳統，就認為不分又唔好咁講嘅，不分彼此咁樣嘅。好啦，咁如果你系咧如果你系十至十四分咧，你就系弹性混合型嘅，咁就可以即系有啲嘢要倾啦，但系都唔需要话一个人承担晒所有责任，又要共同承担一啲嘅责任，有少少弹性嘅咁样。
2: 我哋两个都十六分，
0: 我哋再高一 tier，
1: 你哋就系再高噶啦，就系十五至十八分嘅咧，你哋系极度适合财政独立嘅，
0: 好明显啊。
1: 咁啊，讲少少你哋人格特质啦。

0: 有極強嘅獨立自主意識同埋界線感，非常重視個人私隱同埋消費自由嘅。
1: 系
0: 啦，系啊，你而家结婚啊，真系
1: 唔系我真系仲唔系，就算我点样都好，好多各人，我唔系孤寒，有时我都会即系帮手买嘢啊，成日，但
0: 系
1: 就分开清清楚楚。阿谭应该都系咁谂噶，系嘛，鼓励。
2: 我其实冇刻意分开清清楚楚，我冇啊，
0: 但系分咗都唔知道。
1: 系佢性格
2: 我冇觉得啊，系我冇觉得一定要分清楚楚。
1: OK， 我反而真系咁谂啊吓。喂，好啦，今日时间差唔多啦，我哋听日继续我哋放饭 ICU 啦，
0: 拜拜，
2: 听日见。
3: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2: 一点啦，
4: 六福珠宝盛放35周年抽奖，送出总值1991万元奖品，大奖天然美钻总共35件，日期至10月15号。推广生意的竞赛牌照号码61804-6。
5: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6: 现在何志光报道新闻。在美中峰会举行前，双方在纽约举行新一轮的经贸磋商，外界关注关税战急兵问题。美国代表之一贸易代表格里尔说，延长期限3至6个月大致是合适的范围，但是不太可能会今个星期就宣布。他说有战期限在11月10号还有时间讨论。格里尔说，中国在限制和控制稀土出口制造不确定性，美国正检视情况，希望通过逐步延期的方式来确保合规。美国财长贝森特就说，美中在经贸磋商中讨论的其中一个焦点是延长美中贸易休战协议。他没有明确表示两国已经同意延长休战期限，即是说双方都希望保持过一年的稳定关系。美国纽约时报报道，美国提议将美中贸易休战延长6个月，但是中国就寻求更长的休战安排。英国金融时报亦都报道，中国曾经力主将贸易休战协议延长到特朗普余下的总统任期，美国反对，并试图将延长的期限限制6个月之内。部分原因是华府认为北京并没有履行在稀土问题上的承诺。律政司成立跨部门工作小组，积极协调规管人工智能 AI 的立法工作。律政司副司长张国钧说，推动 AI 发展的同时必须兼顾安全，否则发展成果可能会功亏一篑。张国钧在本台节目说，法改会的电脑网络罪行小组正深入研究现行法律，探讨立法规管利用新闻技术制作色情影像或者诈骗。他说，普通法制度是有优势，法律条文相当中性，原则上可以涵盖利用 AI 犯下的所有罪行，但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要与时并进应对 AI 发展。在加强保护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和 AI， 张国钧认为相关规管不能够只是闭门造车，要参考其他国家的经验，形容管得太宽松或者太严谨都不是好事，要取得平衡，需要和各政策局和持份者沟通，避免弄巧反拙。财政司司长陈茂波今早继续在北京的访问行程，到访中金公司并同董事长陈亮会面，双方就证券及固定收益市场的监管和发展、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完善金融基建以及深化互联互通等议题交流。陈茂波在会面中说，建设金融强国需要强大的国际金融中心和金融机构作为支撑。香港首个5年规划和新一份的施政报告，着力巩固和提升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角色和地位，支持优质企业善用香港平台做大做强，更好服务实体经济，并促进创科产业发展。他期望中金公司继续和香港金融监管机构保持密切沟通，积极参与本港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并拓展国际业务，特别是进一步连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市场。一名女子日前在元朗怀疑被狗只袭击致死，渔护署助理署长叶燕说，政府非常关注事件，已经同警方采取大型联合行动，至今拘捕捉了3只狗，其中2只有晶片，已经按照狗只牌照资料联络畜养人跟进调查。叶燕在电台节目说，如果有证据证明畜养人未有履行法律责任，妥善管束狗只，就会提出检控。署方正尽快处理，如果有检控，市民很快就会知道，但是目前未能够透露详情。至于捕获的狗只是否同事件有关，相关调查由警方主导进行。他说，署方以往曾经接获事发的地点有狗只出现的投诉，但是附近一带有鱼塘、村路和货仓，当时派员到场都未有发现狗只。他说，一宗悲剧

0: 无限期医院令。事发2023年6月，当时39岁的被告在荷里活广场三楼持刀随机袭击陌生人，两名分别22和26岁的女事主身中多刀，送院抢救之后重伤不治。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岳培恩说，政府部门落实人工智能效能提升项目，节省的人手可以调配到其他岗位。今明两个财政年度公务员的整体编制会按上一个年度缩减 2%， 预计会削减大约10000个职位，当中不涉及裁员。杨岳培恩在电台节目说，公务员的退休福利冠绝全港，但是否认公务员是铁饭碗，强调他们需要小心工作，并按所属职级作应有产出，各部门的权限和责任清晰，公务员会做好工作，不能够逃避。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99.7 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0: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有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轻微至和缓东风。展望未来数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早中秋节及第日早上同埋夜晚部分时间多云，下周初日间酷热。而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特别天气提示：天气炎热，可能影响健康，市民应该保持警惕，多补充水分。请注意啦，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下午2点。预料新界东部有局部地区雷暴。
1: Music on board。
2: 现年29岁，嚟自泰国嘅女歌手、rapper、dancer、演员兼男韩女团成员，最新作品向自己家乡致敬，诚意推荐 Lisa 萨瓦迪卡。

0: Music on board。
1: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2: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1: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2: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3: 新城劲爆！

今日礼拜最新呢期本地榜嘅三甲冠亚季军，第三位。呢队女团 Honey Punch 就喺呢首度无糖奔驰啊！呢两位朋友合作，阿 Phil 林永康再加埋呢个剑击运动员啊 Ryan 啊，蔡俊贤就系呢首叫做。

0: 亲自作曲编曲，编曲咗呢个萧文同埋 Jim Lin， 加埋 Serena 梁嘉欣啊，就填咗呢一首现代女性咧主动出击嘅爱情观，再加埋萧文同埋 Pandora 监制住今日星期容祖儿呢一首等等等等。
1: 冲绳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99.7，冲绳劲爆流行榜。
2: 新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开始今日嘅理事会 ，Hello 大家好，9月22号，多谢大家收听新城资讯台，我是啤梨。大家平时在家负责执屋那个是不是你来的？又或者你有没有被你那些、可能很多鞋啊、啲鞋盒啊嗰啲困扰住你咧？最近咧我就上网买咗一啲鞋盒啦，即系嗰啲胶做嗰啲咧，跟住有个盖有啲透明，好似好整齐。因为话说咧，有一次我去个朋友屋企，咁嗰个朋友咧就好中意买波鞋嘅，即系佢直头系好多款啊，又话特别版啊咁嗰类型嘅男仔啦。咁啊，佢啲波鞋咧好贵嘅，好中意嘅。咁啊，我啊冇乜特别咁样嘅喜好。我想讲就系我见到佢将嗰啲波鞋咧就摆咗落去一啲一个个嗰啲鞋盒嗰度啦。跟住咧就，然之后佢将个鞋盒咧就摆晒佢嗰啲靓嘅鞋入去，哇，好正、啊，我觉得，跟住仲发光添、啊。跟住佢话：，砌咗好耐噶，我咁样。跟住咧我就试下学佢啊，买啦，哇，买完之后翻到你屋企咧，寻晚咧我系咁砌嗰啲鞋盒咧，我真系体会到一啲做装修啊、做家私嗰啲人嘅嗰种辛苦啊，仲要我喺呢一个范畴里面，原本我觉得自己都 OK 噶啦，不嬲我屋企啲嘢全部自己整噶啦，但系总之咁啱得咁巧，佢呢一种嘅砌法我未试过啦，哇！所以砌完之后咧，我手指公而家痛到咧，有一啲位咧系冇唔能够用钳，又钳啊嗰啲系得钳仔，又唔能够用螺丝批啊，总之呢啲嘢搞唔掂啦。要用就我隻手啦，每一个盒我就用我手指压落去，哇！唉，搞咗好耐啦，即系搞到好夜添啊！望住个钟啊，其实我今日都几攰嘅，但系冇理由做到一半唔做噶嘛，屋企啊嘛系我做嘅，男人做噶啦。搞完好耐之后咧，又觉得，咦，我唔将嗰啲盒整整齐齐摆好，我。

0: 得冇完成度，冇搞到间屋咁乱噶嘛，咁咪又摆啦。摆完之后，冇理由唔将嗰啲鞋摆入去，摆得好靓噶嘛。我摆啲鞋啦，跟住啦，你要靓嘅话，嗱，大家幻想啦，一个鞋盒如果喺前面嘅位置，你当你望住一个长方形嘅鞋盒啦，佢可以喺上面打开，又或者可以喺侧边位打开。我嗰个系侧边位打开嘅，咁我就系要谂啦。究竟我对鞋摆咩方向先至靓呢？一定系个鞋头对住自己先靓噶，即系你去嗰啲鞋铺咧，你睇嗰啲鞋咧系个鞋头对住你噶嘛，唔系个鞋踭对住你噶嘛，唔系个尾度对住你噶嘛，个尾对住系唔靓噶嘛。但系方便攞咧，你系个尾对住自己噶嘛。我想问下你啦，你会将嗰个鞋点样摆啊？你将个尾对住自己，定系将个头对住自己啊？你会系属于边一种啊？我就选择咗系将个头对住自己，好麻烦。望完摆完之后好满足，好靓，但系好唔方便。
1: 路过的街都有故事，同时听的歌都有意义。大概所有相爱的都有专用文字，在这冷酷世上唯一。

0: 魏俊生的歌，歌名叫做《以出之物》。今日的理事会有嘉宾在这里，转头就会出现的了。
1: 想舒缓痛症，放松肌肉，去风除湿，我信谢太公万应活络追风刺骨膏。谢太公万应活络追风刺骨膏有助改善肩颈腰背疼痛，消除肌肉疲劳，散寒去湿，运痛经络。谢太公万应活络追风刺骨膏，龙峰集团全线门市及官方网购平台有售。
2: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3: 在大潭郊野公园发生狗狗一家三口先后离奇失踪，其实我们时不时都会听到有社区的狗狗不是被人落毒就是被人虐待，你的及时支援举报，伸出援手，随时可以救回这些动物。
2: 爱护动物协会拯救热线2711-1000。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4: 我要多谢西湾河健康院嗰两位喺帮我洗伤口嘅陈姑娘，因为我只脚整到之后咧，嗰个上午转下午转咧，嗰个佢洗伤口咧好有心机，同我洗完身伤口之后，佢就帮我揾咩药嚟帮我好细心治理我伤口，跟住令到我伤口咧会好得快啲好翻，又止到血，又唔会再发炎，好多谢。
5: 认识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的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3698-8585。多么美，
6: 多堪忌。哇，啤梨理事会
7: 乜都关我事，又乜都关你事，
6: 喂，真系关你事啊，
8: 都关你哋事啦。
9: 哇，我日日都听啤梨理事会啊，
10: 都关你事。
7: 啤梨喎，叶文辉喎，哇，系
0: 师兄，
11: 好耐冇见到啤梨，喺呢度见到你特别有意思嘅，我觉得，
0: 因为我个额头作咗新城两个字啊嘛，
11: 都好系咯，同埋见到你，我即刻谂咗好多我新人，我哋好多嘅回忆咯，
0: 好多回忆啊，
11: 系啦，我哋同公司啦，系咪？
0: 系啊，
11: 跟住我好多
0: 好多人都唔知道我哋同公司，其实嗰阵时我哋都见得多嘅，
11: 多新人嘅时候，我又落嚟做咗好多新城嘅节目啦，夜晚又好似又落过嚟啦，
0: 有一定有啦，
11: 唔系连续五日嘅有一次系。
0: 是啊咩？
11: 阿公主带我哋落嚟嘅。
0: 系啊，哇！公主系啊，记得系啊。嗰阵时又唱歌啦，
11: 系啦，
0: 又落嚟唱歌。总之我系代表黑夜嘅天使咁样。
11: 好鬼夜开工啦！你谂下，连续五晚。
0: 喂，但系我而家谂翻转头咧，哇！嗰个年代唔同咗啊。以前咧，你哋又肯落嚟夜晚同我玩啊。而家咧唔系咁容易噶。
11: 点解咯？
0: 咁大家集中晒哦，一次过啦，去电台啊，哦、去几个节目啦。以前我哋唔系噶嘛，即系哦，你特登就为咗啤你落嚟啊，你又会落嚟嘅咁样。
11: 咁可能当时、啊、可能当时有自己人啦、啊，系咪先？咁、啊、我觉得几开心嘅，同埋新人做多啲嘢啊嘛。
0: 系嘛？你都系一日都去好多节目啦，你一两日咁样狂扫咁样啦，而家都
11: 连环扫嘅呢排系，即系我觉得咁系好嘅、
0: 啊，
11: 但系就冇话。通常希望是一次过咯，可能连续四个钟、五个钟冇所谓，但系就唔会无端端呕啊！六点之后咧，我哋隔四个钟夜晚再去揾啤梨咁啊冇。
0: 唔系即系证明咩咧？证明我哋年纪大啦，我哋
11: 唔系，
0: 我哋留翻啲时间啊，
11: 系食下饭啊。无论喺同事怀就系讲，同埋即系好多嘢都化算啲啊嘛，系咪？
0: 所以个年代真系一路变咧，其实谂翻都入咗行好耐啊。
11: 系啊，我谂总有2004年识你咯。
0: 你零四年識我，但我識你嗰陣時候就唔係因為同公司啊，因為你之前啦，其實你參加新秀
11: 啦，係
0: 嗰陣時幾耐？
11: 97咯，
0: 97年啊，哇！但係咁喎，師兄你冇變喎。你其實一樣啊，你 keep 得好好啊，各樣嘢都好好，我覺得。
11: 咁我覺得心態上不嬲都係即係開心底咁就可能會好啲咯。同埋我日日都做運動嘛。
0: 啊，係啊，係
11: 呢樣好緊要咯。
0: 頭先我一見到你即刻一搭你個頭，一拍一拍，哇，好正嘅肌肉啊！
11: 盡做啦，
0: 蛋白質啊，
11: 盡做啦，我覺得。同埋我又餵食啊嘛，好易肥。
0: 我記得你嗰時話你其實係肥仔底啊嘛，
11: 係咯，
0: 即係永遠嗰啲咧，而家望落去 fit 嗰啲人咧就話以前就係。肥仔底嘅，
11: 咁所以咪好啦，因为你知道自己一唔去保养就大镬噶啦，我会。
0: 所以其实你系好勤力嘅喺呢一方面都。
11: 要咯，咁咪点啊？
0: 系啊，同埋你知唔知头先咧喺见你之前，你咪话好多回忆嘅、嗯，我都系劲多。有时有啲咧，我哋翻咗内地做 show。
11: 系啊，
0: 我有一个景象我好记得。
11: 我都记得，我睇你系咪讲嗰个？
0: 系咪颁奖礼嚟？
11: 系
0: 广州噶嘛？
11: 系
0: 睇下边个快引到去讲。
11: 系。 好 sad 呢件事，其实系嘛，你都记得啊？
0: 系啊，好 sad。
11: 我讲唔讲啦？讲咯，
0: 系啊，方大同咯。

0: 颁奖典礼攞奖啦，好记得就一班人喺个后台度排队，
1: 系
0: 咁我啊出名系一个又唔系曳仔嘅，即系比较交际花啲啦。
1: 唔系你系气氛担当噶嘛？
0: 系系我系嘅，
1: 即系其实反而我唔系噶，
0: 你唔系你唔系你唔系啊！
1: 我完全唔系，
0: 即系永远都系我气氛担当，即系你唔熟啊，等我嚟啦咁嗰啲啊，
1: 系啊系啊，
0: 咁我就记得。有啤梨仔喺我隔篱话，即系方大同啊，企喺我前边。咁啊，方大同好斯文啦，公子咁啊。
1: 嗰时都系即系啱啱入行，
0: 啱啱嘅啫，啱啱我谂佢就第一只碟，第一二只。咁啊，啤梨话：，唉，方大同唔讲嘢噶，佢我未见过人可以即刻聊到佢讲嘢噶。
1: 系啊系啊，
0: 如果有行埋去同佢聊到，佢即刻会同佢讲嘢。你好犀利，哇！有几难啊！
1: 系系系，即系 exactly 就系咁样。
0: 我哋可以好几难啊！可以等我嚟啦，系
1: 系
0: 你啊！你记得？
1: 我好记得。
0: 即系我净谂都冇谂，我
1: 你即刻嚟啊嘛！
0: 我即刻嚟咯，行佢。
1: 你咁你都系一路讲咧，其实佢都唔系话好密噶咋，嗰啲答案。
0: 系啊，但系佢咪即刻答我咯，
1: 即刻答连路接住抢咯。
0: 但系我系好废，你知？我记得我问佢咩啊？
1: 我就唔系好记得你问佢咩？
0: 我行埋去，喂，方大同。呢条呔几靓，喺边度买嘅咧吓？
1: 系
0: 我好记得咁样同佢讲啊，佢但系即刻答我，佢冇
1: 冇嘢，系冇嘢。
0: 跟住你翻嚟，哇！你黐线啦，咁劲嘅，
1: 系啊，
0: 佢同你讲好多嘢，
1: 好劲啊！
0: 我记得呢单嘢，
1: 我哋都记得呢件事啦。
0: 系啊，
1: 系啊，头先我就系入嚟之前个心系又噏一噏啊。
0: 系，我都有同谂起呢件事啊。
1: 即系人大咗咧，我哋身边咧，哇！啲嘢你好难讲啊。即系我今日同你讲嘢，哇！希望大家身体健康啦，系啊，所以我哋好多回忆噶。
0: 呢间回忆我都好记得，
1: 好记得。
0: 我记得你个样翻嚟望住我系呆咗，吓点解会同佢讲咁多嘢噶？因为你唔喺佢隔篱嘅，即系你唔知我系讲，但系佢不断应我啊嘛，
1: 不断应系冇错啊！你仲记得嗰个影像系啊？因为我隔远少少，我就离远望下你，
0: 系啦，
1: 啊你又真系可以咁样。
0: 不过翻嚟咩事都咪倾到偈咯，open 啲啦，啤梨咁啊！
1: 美好回忆，美好回忆。

0: 下午1:30。
1: Mabel 天然钻提提你，适当断舍离，唔再戴嘅饰金，拎嚟 Mabel 免费估价，唔同品牌嘅 K 金、铂金、足金一样回收，过程专业、透明方便，估价后即时兑换现金，或者赚多 10% 现金消费额 shopping， 立即嚟 Mabel 分店了解收金增值服务啦！
0: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吹轻微至和缓的东风。展望未来数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下周初日间酷热。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8%。特别天气提示：天气炎热，可能影响健康，市民应保持警惕，多补充水分。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2: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大学城、科技、产业和宜居宜业宜游为目标，构建幸福、活力、创新的北部都会区。三个大学城以一城五元素布局，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加快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开发建设，订立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拆墙松绑，加快八纵八横基建布局的铁路和道路项目。
3: 好丑真是命生醒，面对事业、爱情、家人、自身，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始终都有机会会行运。
4: 命运解惑师第二季，逢星期六晚10:00至11:00，关宝慧、黎莉每个星期请来不同师傅，助你解锁命中疑惑，运转人生。命运解惑师由先知命局 App 为你拆解命运。
5: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6: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5: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6: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5: 新城财经台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00至9:30，每朝与你踏上财资大道，沿途紧扣全球脉搏。新城资讯台7:00至8:30同步直播，
6: 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7: FM99.7，
8: 至102.1，新城资讯台。
9: 哇，啤梨理事会
10: 乜都关我事，又乜都关你事，
9: 喂，真系关你事啊，
11: 都关你哋事啦。
9: 哇，我日日都听啤梨理事会啊，
12: 都关你事。
10: 啤梨，叶文辉，哇，系。
13: 师兄
14: 系
13: 好多回忆噶，真系。头先讲话我哋一起去唔同嘅地方做嘢，咁有好多影像嘅回忆啦。其实中间的而且确，我有一段长时间系，当然啦，我一路望住你嘅近况啦，即系你又拍电影好好啊，做咗好多好嘅角色啦。
14: 系
13: 系啊，嗰段时间其实都几开心啊，系嘛？
14: 绝对最开心添，我相信系。我好中意拍电影咯，好投入到呢个工作嘅范围嘅嘢咯。我好中意匿喺后边做一啲幕前嘅嘢。是啊，好舒服啊，我觉得。去每一次演唔同嘅角色，你可以完全好放松啦，即系好似好减压咁啊，对于我嚟讲。即系因为你当你着咗个戏服，你可以无条件去饰演另外一个人。佢有几坏，你可以做到几坏。我可以一个警察，你可以做到有几警察。咁啊，同我个自己个人唔同嘅嘢系，即系好正啊，即系好似俗称鬼上身咁咯，系咪？你一除翻件戏服，你就先变翻自己，咁所以系好件好好嘅事嚟嘅。
13: 同埋嗰个 moment， 即系我作为观众去睇咧，我觉得哇，师兄又再一次喺面前发光，我真系觉得你演戏几好。即系有时候啲歌手入行先，跟住走去做戏咧，始终系有阵歌手除噶嘛。啊，你冇啊，你真系。
14: 我觉得要投入咯，但系奈何而家就真系最 sad 就系呢样嘢咯。电影真系唔系咁好啦，近期咁，所以都好几年冇电影拍，所以其实呢段日子反而系有为呢样嘢而唔开心嘅。即系我记得旧时睇好多前辈嘅访问，譬如睇阿黑哥，佢有一段时间都冇戏拍嘅时候，不断怀疑自己嘅能力。

0: 我都有呢方面嘅諗法。
1: 点解咧？即系其实成个形势系咁，即系成个环境都唔系话
0: 咁都会有对自己怀疑。咁但系你都会见到有开某啲嘅电影噶嘛？但系就啊，点解啊？系咪我之前做得唔好咧？系咪自己已经被淘汰咧？又或者点点点咧？即系会有呢啲嘅怀疑。因为当你自己好爱或者好中意或者曾经你得到好多里边嘅机会去做呢件事嘅，你突然间冇晒。咁都係一件幾唔開心嘅事嚟嘅。
1: 咁最近有冇接呢啲嘢或者？
0: 啱啱今年年頭拍咗一部咯，
1: 係咯，唔使懷疑啦咁樣。
0: 咁都唔係，即係我覺得啱啱嗰一次係一個好難忘嘅經驗，就係、是、入到去見翻啲 crew 啊、服裝啊、化妝啊、整頭啊，全部都認識咗十幾年。
1: 個感覺係好窩心，我相信你會覺得係咪、嗯？因為嗰啲人係同你經歷。
0: 又講翻曾經我哋喺邊度拍過戲啊？嗰套戲裏邊有幾搞笑啊？邊個邊個點點點啊？即系大家见翻大家系好，同埋大家都系好锡我咯。喺电影圈里面，好多人即系无论茶水啊、服装，好多人好锡刘浩龙嘅。
1: 系
0: 系，譬如嗰啲一定知道茶水，
1: 嗯，
0: 一定知道师兄系肉饼饭
1: 啊，
0: 叉烧烧肉饭就咁简单嘅啫。
1: 嗯，
0: 即系佢永远都会喺嗰盒饭里边写入师兄嘅呢条饭系。
1: 系
0: 师兄一定系冻斋啡。无糖汽水
1: 啊，
0: 系咁多。
1: 我最近咧睇咗一个访问啦，访问一个前辈啦。咁有人问佢：，哎，做娱乐圈啊，做演艺咧，你有冇觉得好辛苦啊？翻工啊？跟住佢答啦，就话其实无论系佢好顺境或者好逆境嘅时候咧，个过程都系 enjoy 紧。
0: 系，
1: 因为嗰种 enjoyment 同你打其他工有啲有少少唔同。你打工啊，哎，收工未啊？哎，我就系等紧出嗰份粮。佢哋未必系喜欢嗰份工。
0: 嗯，
1: 咁啊，师兄一定系，因为你喜欢唱歌啦，
0: 嗯，
1: 喜欢做戏啦，反而冇嘢做嗰阵时候就最优秀嘅。
0: 所以冇嘢做嘅时候，咪要更加做多啲运动 ，keep 好自己嘅状态咯。
1: 随时 ready 咁咯。
0: 随时，你旧时唔明嘅。我觉得 ready 好紧要，即系例如八年前演唱会之后，点解会继续操落去？因为我觉得有好嘅体魄，人哋睇到你，俾个机会你。尤其是我记得有一年去拍精哥有套戏《追虎擒龙》，咁啊同阿子丹嗰套咁啊追龙，无端端佢食一份，喂，听日有场戏想揾你除咗件衫去 show 下啲肌肉得唔得？得。即系你唔使话啊，得你俾两个礼拜我啦。
1: 明白明白明白。哇！呢啲真系专业嘅演员或艺人就真系需要咁样。
0: 系咯
1: ，anytime ready， 可能突然间有人要你，喂，再嚟开演唱会得唔得？虽然你啱啱开完，
0: 其实今次都有呢样嘢咯，即系突然间、今次系用咗两个半月时间决定开个 show。咁如果我之前完全系冇准备，譬如旧年冇开两场内地嘅，中间冇继续学唱歌，唔系日日练歌，唔系日日做 gym。哇！你得两个半月，你够唔够胆做一个演唱会先？系咯，但系我得咯，我得佢就上去咯，咁系咯。
1: 嚟紧应该都会继续 keep 住啦，做歌啦，演唱会啦，而啱啱你又有新歌啦，绽放啦，
0: 系
1: 呢啲系个 plan 系点噶？你谂住得闲就做手啊，定系点样？
0: 即系继续拣咗第二只噶啦，寻日已经系咯，即系嚟紧都希望唱翻多啲歌，咁啊演唱会都继续铺排紧，咁而且自己公司都。繼續幫人做演唱會都是我一定會繼續做的事嚟嘅。
1: 嗱，呢個咧，其實喺我嘅節目咧，聽眾想知嘅嘢，我都會幫佢哋問，同埋我成日都會搜羅我身邊嗰啲幕後嘅同事啊，或者開麥唔開麥嘅都會問。有幾個問題咧，佢託我問你。
0: 好啊，
1: 點解無端端會做大老闆嘅咧？
0: 唔係大老闆，就細老闆嚟啫，細公司。因為其實四年前開咗自己公司生意興隆啦，咁其實頭頭裏面就係諗住自己去 manage 自己嘅藝人嘅工作，可能去做歌或者自己嘅嘢。咁、但係因為我 partner 係鐘楚林先生，咁其實佢喺澳門即係做好多演唱會啦、奇人啦，咁香港佢同阿 Bob 都係啦。如果佢係我 partner， 好自然佢就會覺得，喂，不如我做緊我專科嘅嘢，不如我夾埋你一齊去試下啦。咁、但係就用我公司嘅牌頭咯。咁所以我哋第一个 project 就系做一个完全冇开过演唱会嘅朋友去做呢个开播先，就系方力申咯。
1: 啊，哇，咁呢个又
0: 即系大家系零开始嘅。
1: 嗯，
0: 我冇做过演唱会，我公司佢冇开过演唱会，
1: 而大家一齐做第一次。
0: 系，咁我由国内开始做六场，澳门第七场，直至去到红馆，全部都系我公司一起去共创呢件事咯。咁所以我里面学到好多幕后嘅工作，即系我唔系。只是給錢我要上班的
1: 即要开会，要知道究竟我呢个呢盏灯点样，
0: 全部我都要知嘅。即譬如我喺内地开小方嘅 show， 我间公司生意兴隆系营运，咁我要负责做统筹啦，即系同内地个教授接洽啦、导演组接洽啦、方力申接洽啦。咁、所以方力申未嚟场馆，我已经会坐定喺度啦。佢嚟到彩排，我会睇住有啲咩唔妥。咁佢翻房休息，我夜晚就同导演组去开会，将小方唔满意或者想有改变嘅，我同佢哋讲。或者我有阵时候，我作为一个歌手，我睇到有啲咩觉得唔妥嘅，我都可以代表小方讲，因为我都系个表演者嘛。
1: 所以你会感受一啲就系、是、可能其他做幕后嘅人未必感受得到嘅嘢，
0: 绝对、
1: 就是、artist 嗰边。
0: 咁亦都知道有阵时候做歌手好难开口去要求有啲嘢，咁但系如果变咗我帮佢开口，咪会简单好多，而佢亦都会舒服好多咯。
1: OK， enjoy 系咪？
0: 非常 enjoy，
1: 系咯，即系有时有啲唔得噶嘛，即系哇，突然间要我好似服侍其他人咁样，因为做幕后其实讲真啦，即系乜都安排好晒，咁铺晒红地毡，等佢行上台噶嘛，即系但系你亦都 enjoy 个满足感。
0: 我好中意，因为我中意咩都知，乜都理啊嘛，咁、所以做咗咁多场 show， 去到红馆之后，突然间话要用咁短时间开我自己嘅 show， 咁所以我又觉得。突然间可以将嗰年纪所有经验一次过搬翻落自己个 show 嗰度，所以我就觉得好简单啦。
1: 啊，仲更加人哋同你讲任何问题，你即刻用解决问题做 production 啊，或者各方面幕后嘅方法。
0: 即系当日好攰，即系你又要分身，又要去做 rundown， 又要变翻个歌手，又要排舞，又要健身，又要学唱歌，又要理个票房，又要搞 poster， 又要排位，又关你事，系好攰嘅。不过做到咯，做到咯。
1: 另外一个问题啦。有人问啊，究竟师兄刘浩龙唔做嘢嘅时候，平时做乜嘅咧？喺街度又未必成日撞到佢。有啲人话喺大坑可能有机会撞到，有啲人唔知
0: 做 gym 咯，
1: 做 gym， 所以喺 gym 房就撞到你啦。
0: 但系我 gym 房冇人嘅，我唔去多人嘅，
1: 所以撞唔到你嘅。所以系啊，啲人成日都知，哇！刘浩龙唔做嘢嘅时候做乜咧？
0: 总之如果唔冇嘢做，我一至五两点钟就会做 gym 做到四点几咯。我个 gym 系冇人嘅。
1: 你唔会去多人嘅地方，即系你唔会无端端想去行街啊！
0: 好憎嘅，好憎越大越唔中意多人嘅地方，我会猛嘅。我如果有留意 IG 嘅就好笑，我所有地方都系 no sharing 嘅，即系唔知点咁巧嘅。即系无论我做 gym 嗰度系一个人都冇嘅，跟住我做 gym 嗰度嘅泳池可以一个人都冇嘅，跟住有阵时候我去拍剧去咗马拉，好少成个泳池都系得我一个人嘅。个 gym 第一都系乜？我好得意啊！去咗边度一个人都冇嘅。
1: 你係中意啦，當然啦，中意啦。但係你係有冇因為有嘔包嗰樣？
0: 冇。
1: 你純粹因為覺得嗰段時候 me time 好，唔需要
0: 係咯，唔中意見到人咯。
1: 所以嚟緊可能大家都冇咁容易。
0: 即係我諗，我最中意見到人就喺個台度咯。所以點解咁中意拍戲啊？即係拍戲就係得嗰扎人嘅啫，都係為緊同一件事。咁你就可以匿喺後面做嘢咯。即係我唔係好中意招搖過市啊。係 hello， 係咯。即係我可能食嘢，我都係來來去去都係嗰幾間，我覺得好味就係嗰幾間，同埋好安全感啊嘛。
1: 咁如果啲人即係萬一你個過程裡面見到你嘅，你都唔
0: 冇嘢，即係我唔冇嘢，我唔會耷低個頭，唔係戴曬口罩嗰啲，
1: okay，
0: 即係揾我影相我都 very welcome 嘅。但係總之多人嘅地方就盡量唔好遇我啦。
1: 其實本身就係氣氛擔當，但係有時候一個人嘅時候咧，就完全係想 me time， 所以係一個不折不撓嘅一位。artist 嚟噶，即
0: 系你可以叫我搞气氛，即刻搞俾你冇问题嘅。
1: 系啊，因为艺人咯，你真系一个艺人，无论你咩，你有需要嘅时候就可以用得着。
0: 系啦，即系每个岗位都得咯。
1: 系啊，真系太好啦！今日可以同你倾偈，好耐冇同你倾过。
0: 系咯，
1: 原来
0: 最正就
1: 系
0: 大家谂埋同一件事。
1: 唉，虽然我心噏入，
0: 系
1: 啊，身体健康，
0: 大家嘛。

0: 生活紧张，工作繁忙，长期受压令你和健康越行越远。
1: 难道真的要隐居田园才可以摆脱都市病？都市病和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2: 想了解更多都市健康问题，就要听实逢星期日上午10-11的新纪元健康档案。每集请来思琪姐和2036的钟教授，带给你丰富实用的医学资讯，一起对抗病痛。

0: 铃声，
1: 同你分享不同类型嘅文化知识，
2: 由传统工艺到前卫设计，
1: 从生活美学到文化艺术，有无限定。
3: 认识自己，由我帮你。
4: 最近就有一个话题好振奋人心嘅，就是生命科学大爆发，是咩嚟嘅呢？就是2026年，我哋见到医学由一种药医好多人，变成一个人一种药。这个就是历史性的大转变。第一个突破就是个人化的 mRNA 癌症疫苗。今年8月，美国默沙东和莫特纳公司宣布，他们一起研发的个人化 mRNA 癌症疫苗，在高危黑色素瘤的三期临床试验入面成功了。这只疫苗是怎么运作呢？就是先抽取病人的肿瘤组织去做基因测试，再由 AI 设计专属的 mRNA 序列，然后就制成疫苗打入病人的体内，去训练免疫系统精准地认出和清走癌细胞。临床数据就显示，同传统的药物比，这种组合疗法可以将黑色素瘤的复发风险降低至大约50%。这个是全球第一个三期临床成功的个人化 mRNA 的癌症疗法。现在针对膀胱癌、肺癌和肾癌的临床研究都已经展开了。这项技术还被大连夏季特沃斯论坛评为2026年的十大新兴技术之一。而第二个突破呢，就是基因编辑和细胞治疗。在清华大学团队就开发了一个新型的基因编辑工具，是用来开发的 DNA 单链那里开一个切口，而这个切口是不会切断双链的，就可以精准地插入大片段的 DNA， 效率最高可以去到 89%。 在北京的大学团队就用自己研发的 RNA 编辑技术

0: 痛同埋呼吸嘅功能都见到系有改善噶。另外，美国仲启动咗全球第一个细胞返老还童嘅人体试验，用基因疗法去修复受损嘅细胞。而第三个趋势咧，就系 AI 全面介入药物嘅研发。AI 而家就会深度咁样参与，由发现嘅靶点、设计嘅分子，去到临床嘅试验嘅每一个环节。在今年的7月，全球第一款由 AI 发现的新靶点设计分子的药物已经开始了三期的临床。在 AI 设计蛋白质的方面，科学杂志就发表了一个新框架，单轮就做到活性提升可以去到256倍的。那就是说什么呢？在2026年，生命科学正正就是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去改善我们人类的健康未来。我是 Anki。
1: 我叫小强，今年57岁，我是做清洁的，我住天水围。啤梨，我准备好了。
2: 哇，今天讲到这个科学的东西，唉，即是科学呢，真是日新月异啊，啲科技。咁好多时都帮到我哋嘅生活嘅。不过呢，有啲嘢呢，以为帮咗，最尾係害咗嘅。我想问你啦，即係其实啲生命科学咁劲啦，即係改写人类健康。如果有机会，你想唔想返老还童呢？
1: 你问我想唔想返老还童啊，我同你讲啦，其实我已经 plan 好晒㗎啦。第一步呢就返老还童囉，第二步就回到过去。第三步就买股票，第四步买六合彩，第五步就买 Bitcoin， 第六步呢成为李嘉诚，第七步呢我就回来答你个问题，你等我啊，你唔好收先啦，你等我啊，拜拜。

0: 我个名叫王力厚啊，我系王力宏个妹。其实我叫阿嘉，我嘅职业咧系一个啤酒嘅推广员嚟嘅，兴趣系唱歌同饮酒。咁我住嗰区就系望到狮子山嗰区啦。啤梨，我准备好啦。
1: 喂喂喂，我想问你啦，你有冇做啲乜嘢事情去令到你自己嘅身体更加健康呢？
0: 我做咗咩事去令到自己嘅身体更加健康呢？就是我最近进行紧呢个戒酒嘅周期。我之前系饮酒太犀利，令到自己身体受过啲唔同嘅伤害，而家系急切地反省咗，就打算7/7/49日系完全一滴酒都唔饮。咁呢个系好大嘅一个任务嚟嘅，对我嚟讲。咁所以咧，我戒酒之后，相信个身体一定会停止咗伤害先啦。咁同埋唔饮酒，亦都会节省咗唔少嘅金钱。咁嗰啲钱又可以攞嚟去参加啲运动嘅项目，即系譬如报下啲健身啊、瑜伽班啊，咁样令到自己嘅身体系会有改善咯。咁过咗呢个49日之后呢，我都会即係唔多唔少都会飲返，继续飲少少嘅。因为呢，我觉得飲酒係会其实係令到精神都会有放松啦，一啲精神健康上面嘅嘢都包含咗喺身体健康入面㗎嘛。係咪？咁祝我戒酒呢个过程係成功嘅。多谢。

0: 卡由一个专科医生。啤梨啤梨，我准备好啦。
1: 喂，我想问你，如果可以改写生命，你又想自己由边一个 moment 开始改写呢？
0: 如果我可以再改写生命的话，我会想由第一次翻夜那晚，第一次宣布病人不治那晚开始。那晚我只是跟着程序去讲医学名词，都没有留意病人家属空了的眼神。如果我可以重新来过的话，我会早停三秒，用最简洁的广东话讲清楚，早点明白医生不单止要面对时间的紧急性，还要面对陪伴家人度过最恐怖的晚上。由那晚开始，首要稳心要在这里。

0: 认识自己，由我帮你。
1: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2: 下午两点，
3: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4: 现在由金依文报道新闻。一名女子日前在元朗怀疑被狗袭击致死，渔护处助理处长叶燕表示，政府非常关注事件，已经同警方采取大型联合行动，至今捕捉三只狗，其中两只有晶片，已经按照狗只牌照资料联络畜养人跟进调查。叶燕在电台节目说，如果有证据证明畜养人未有履行法律责任，妥善管束狗只，就会提出检控，处方正尽快处理，如果有检控，市民很快会知道，但目前不能够透露详情。至于捕获的狗是否同事件有关，相关调查正由警方主导进行。他表示，处方以往曾经接获事发地点有狗出现的投诉，但是附近一带的范围大，有鱼塘、村路和货仓，当时派员到场未有发现狗只。他又说，一宗悲剧都是太多，如果有流浪狗问题，政府责无旁贷，需要保障公众安全，处方会扩大搜索范围，确保移除风险。预计同警方的行动会持续一段时间，处方亦会针对黑点以风险为本捕捉流浪狗。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表示，政府部门落实人工智能效能提升项目，节省的人手可调配到其他岗位，而在今明两个财政年度，公务员整体编制都会按上一个年度缩减2%，预计削减大约10,000个职位，当中不涉及裁员，而是调职或者删减职位空缺。杨何培恩在电台节目说，公务员的退休福利冠绝全港，但是否认公务员属于铁饭碗，强调他们需要小心工作，并按所属职级作应有的产出，各部门的权限和责任清晰，公务员需要做好工作，不能够逃避。他指出，除非是短期兼职或者特定岗位，否则当局一般不会将公务员转为合约制。近期香港邮政将部分完成试用期的员工改以两年合约制续聘，是唯一例外。警务处副处长简启恩即日起展开退休前休假，结束35年警察生涯。简启恩表示，国安法同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生效之后，暴力事件趋向地下化，反政府方式改为软对抗，而美西方国家亦不时发表报告抹黑国家同香港，意图压制国家发展空间。简启恩指出，外国势力干预同软对抗等国家安全风险仍未消失，市民要明辨软对抗同言论自由，关键在于表达手法是否涉及恶意挑动、意图挑拨仇恨，以及言论有没有实质证据。对于有30多人因为涉及国安罪行而被通缉，简启恩说，随着世界政治形势转变，包庇者的态度随时改变，一旦潜逃者的利用价值耗尽，下场拭目以待，强调当局仍然欢迎知错的逃犯回港。简启恩1991年加入警队，在2020年国安法生效之后调任国安处，一年之后升任国安处处长，2023年接替刘赐慧成为警务处副处长，曾经处理黎智英案、民主派初选案和支联会案等等。台风杜鹃吹袭日本关东大范围地区，有暴雨，多处发生山泥倾泻和水浸，造成最少4人死亡、6人失踪。日本传媒报道，受到杜鹃影响，关东地区和伊豆群岛出现破纪录的大雨，导致携带沙泥的水流入住宅区等大范围区域，其中伊豆大岛48小时的雨量高达832毫米，相当于当地九月整个月平均雨量的2.4倍以上，刷新观测史纪录。在暴风雨下，千叶县和神奈川县合共有最少4人死亡，另外有6人失踪。东京电力表示，截至当地时间今早接近7点，千叶县、梨木县、静冈县和神奈川县4个地区有近50,000户家庭停电。日本航空和全日空分别取消135个和140个航班。日本气象厅表示，杜鹃今早已经远离海岸，并向东北方的海上移动，风势略为减弱。美中峰会举行前夕，双方在纽约举行新一轮经贸磋商，外界关注关税战休兵问题。美国代表之一贸易代表格里尔说，延长期限3至6个月大致是合适的。

0: 商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商城资讯台，
1: 沿途有我
0: 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0: 商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1: 山城广播
0: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吹轻微至和缓东风。展望未来数日大致天晴，日间是干燥，中秋节及翌日部分早晚部分时间是多云，下周初日间酷热，现时的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 80%。 特别的天气提示，天气炎热可能影响健康，市民应该保持警惕，多些补充水分。另外提一提你啦，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4: 选举委员会是特区选举制度重要组成部分，由社会各界精英代表组成，具有包括提名和选举行政长官的重要职能。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一般选举将于11月22号举行，提名期由10月7号至20号。为确保一国两制行稳致远，香港长治久安，请合资格人士踊跃提名，积极参与。
5: Hello， 早晨，揾嚟伍裕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6: 大家好，我是伍裕同牙医，牙齿变黄怎样整翻靓？比较少人用的方法就是做牙套、牙贴，将一些类似假牙的东西套上牙齿的表面。最大的好处就是做出来的效果是很持久，但是牙齿的表面可能要磨损一下才可以黐到上。
5: 想听多些伍裕同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9:48 Hello 早晨时段啦。每日的生活

0: 系寻人启事啦，佢个歌名咧改得好好啊！今日有赵展彤喺度 ，Hello，Hello， 哇，好耐冇见你，
1: 哇，上一次都唔知系几时啦。
0: 系啊，即系我又好衰啊！我好衰嗰下咧，就系唔知点解我嘅印象系特别深刻咧。其实咧，佢就有讲，佢中间咧其实都有同唔同嘅即系歌手一齐嚟做即系歌曲访问。但系我嗰个深刻嘅印象咧，系喺同你做单头嗰个访问里边，因为我记得我嗰次同你倾嘅时候咧，你嗰首歌咧就系即系基督教歌曲啦。但我觉得哇，成件事好有型，系同埋都系啊，点解基督教歌曲？诗歌啦，叫做可能系，即系点解会有呢种感觉咧？咁样，咁所以喺嗰个印象就停留喺嗰度啦。咁但系其实中间有见过佢啊。咁但系咁样，赵展彤小姐，你今次呢一首歌咧，你系咪谂住同大家讲？系啊，终于寻到我噶啦，寻人启事。
1: 哇
0: 哇，喺即刻起头啊！
1: 哎呀，冇，其实咧呢首歌系写俾11岁嘅我的，
0: 11岁
1: 系啦，因为咧我觉得。我最简单即是最纯朴的阶段就是停留在这个11岁的时候。而我觉得我慢慢长大啦，我好像慢慢没了这个小妹妹的影子了已经。所以我就好想寻回她回来，即是找回当初她的志气她的童真。
0: 是，但是11岁的你呢就是那时候是参加超级巨星的你来的。
1: 是的，没错。
0: 为什么会特别好想找回11岁而不是可能再

0: 为再前啲可能个童真会多啲嘅，点解就系十一岁系咪同你嗰时参加比赛有关系咧？
1: 因为我觉得十一岁嗰年系对我人生 kind of 叫转折。个转折位，即系十一岁之前，其实我冇去即系喺呢个娱乐圈面对过任何嘢噶嘛。而参加完呢个超级巨星之后咧，即系可能嗰段时间受咗好多网民啊嗰啲嘅攻击嗰啲咁样啦。跟住即系可能无啦啦喺嗰一年就明白到，哦，原来呢个世界咧唔系所有人都会接纳到你嘅。呢个世界可能即系有啲人会中意你，有啲人唔中意你，而个个唔系个个都会去迁就你。就算你是小妹妹咁样，跟住嗰一年就开始发觉咗，哇！原来个世界唔系围住自己转嘅，系啦。所以嗰年系对我嚟讲系我人生最大嘅一个转捩点。
0: 我想问翻转头咧，你咩嗰阵时十一岁咧？点解你十一岁嘅你点解会参加超级巨星嘅比赛？
1: 哇！呢个其实系有啲九唔搭八嘅。我参加咧，其实系因为纯粹想识朋友嘅啫，即系讲出嚟咧，可能都未必会信，但系真系嘅。因为咧嗰个年纪嘅我咧，我成日会觉得，哇！我识啲大哥哥大姐姐好威。即系永远都会咁谂噶嘛，低方咪想黐啲高方咁样。嗰阵 exactly 就系呢个谂法，即系觉得会想识啲大哥哥大姐姐嘅朋友，跟住咧就参加咗啦。因为我阿妈咧见到有呢个比赛，好似系啲杂志度刊登咁样，跟住就话喂，你有冇兴趣参加咁样？但我想参加个原因就系因为我想识 friend 咁样咯。
0: 嗯，系，所以但系你咁都入围、啊，你即系唱歌都唔弱啦。
1: 嗱，我唔知噶呢坛嘢，我唔系啊。
0: 当时入咗去之后。咁就唱歌啦，咁、当然你识咗好多哥哥姐姐啦，咁、上当年嘅时候，但係有冇印象你啱啱上讲面对好多唔同嘅批评，呢啲系咪你系冇当时冇预计到，亦都系十一岁嘅你其实好难承受嘅一样嘢。
1: 反而我觉得如果我而家先嚟面对，我就真系好难承受。即系嗰阵嘅我呢就系好鍾意人哋一句我就驳嘴咁样嘅。所以呢一个人话我呢我就会回返去话返佢咁样。所以我嗰阵呢kind of 系当一个 game 咁样玩，即系你闹我，我话翻你咯咁样。跟住嗰阵，因为无知啊，嗰、个无知嘅我其实帮我挡咗好多伤害，因为其实人哋伤害紧佢都唔知
0: 道。嗯，你嗰阵时唔觉得人哋伤害紧你？
1: 我知道佢哋系唔好嘅，即系不怀好意嘅，但系我 hurt 唔到我咯。
0: 嗯，系啊，系。但系嗰阵时十一岁嘅你系一种咩嘅状态啊？
1: 嗯，其实嗰阵我都净系 care 我身边识嘅人，即系个识嘅人咧话我一句唔好嘅嘢，我可能会谂好耐，或者唔开心。但系因为嗰啲网民系我唔识嘅，所以其实我唔系好理嘅，即系唔会真系影响到我 deep down 咯。但系总之佢话我，我就好想话翻佢。
0: 系，其实嗰时嘅赵展同有冇任何话？OK， 理想系啲乜嘢，或者我想成为歌手咁样？
1: 哇，其实嗰阵完全系冇谂过要成为歌手。嗰阵咧，我仲要对住。即系电视咁多观众讲，我想做兽医咁样咯，劲冇面啦，因为好多年后啲人撩翻系喂你做咗兽医未？
0: 你做兽医未？其实冇未咯，系啊，
1: 系咯未啫，未到未到，我一日未离开呢个世界都有机会做噶嘛，系咪先？
0: 快啲啊喂！
1: 好啊，自家兽医咧，帮自己屋企啲动物做
0: 五只啊，六只啊，
1: 五只狗
0: 系咯，五只狗哇 ，OK 系 OK， 所以嗰阵时系叫做想做兽医，但系又冇谂住歌手呢样。
1: 其实嗰阵唱歌系真系纯粹当系自己一个 kind of 小技能咁样，但系其实真系冇谂话要攞嚟做职业咁样咯。
0: 嗯 ，OK， 冇谂住职业，但系因为你 IG 入边咧有一条片咧，就系你同你十一岁嘅对话，
1: 系啦，
0: 几感动嘅嗰条片。
1: 嗯，
0: 先讲点解会有一个想法就系、不如试下同十一岁嘅自己对话咧？
1: 就系因为我啱啱正如所讲啦，即系。嗰、那个佢系我人生嗰个转捩点，所以我好想即系佢虽然真系受咗好多伤害，但系佢嘅无知救咗佢，所以我好想多谢佢嗰阵咁无知咯，
0: 多谢佢，即系多谢佢当时嘅无知。
1: 系啦
0: ，OK， 喂，但系我呢个题外话要问一问先，你觉得当时你咁讲，而家嘅你同十一岁嘅你有啲咩唔同？
1: 哇，嗰阵真系好简单，系完全防人之心等于零嘅，系啦，即系同埋咧谂讲嘢，即系个口快过个脑嘅，永远都系讲咗先，唔会谂嘅咁样。咁但系而家就调转咯，即系会谂咗先讲咁样咯，系啊，即系顾虑多咗咯。以前就真系有嗰句讲嗰句，但系亦都会俾人感觉好乞人憎。
0: 你由几时开始有呢种嘅想法嘅？要谂多一步，唔好咁快讲嗰句说话出嚟。
1: 就是我亂咁講說話之後，甚至係有朋友嬲到同我絕咗交嘅，即係我亂咁講嘢。
0: 中學嘅時候，
1: 小學嘅時候，即係小學嘅時候到中學都有，即係未去到絕交嘅，但係有啲人會嬲咗，即係哇咁樣。

0: 讲嘢嘅咁样，系啊，
1: 系。但系到而家嘅你咧，
0: 我而家嘅我就系会思考好多，即系究竟对方会唔会听得舒服咧？嗰句嘢，即系会谂咗别人嘅感受先咯。以前就系顾住自己想讲乜就讲乜咁样咯。
1: 系会唔会觉得系开心咗噶？会谂人哋多咗之后？
0: 其实而家好自然噶啦，即系已经唔系要刻意，我要谂咗人先，但系就系好自动自觉会谂咗人先咯。
1: 嗯，其实我觉得你都系可以系一个几直嘅人嚟噶，因为你讲嘢又好快，
0: 系啊，
1: 系啊，所以我估计其实你
0: 其实可能而家都仲系个口快，我个脑，但自己唔知道。
1: 其实你把口真系好快，我想你应该系谂到嗰样就即刻讲出嚟。
0: 你可以咁讲，但系如果即系同一啲未好熟嘅关系入边。咁样你点都会思考咗先咯，以前就真系唔会嘅。
1: OK， 讲翻个 IG 嘅片啦，咁因为咧就系即系同以前十一岁嘅沟通啦，里边嘅内容咧都几得意嘅，有一啲即系十一岁嘅你就问翻而家嘅你系啦，而家赵展同啊，其实你而家做紧啲咩啊？咁你嘅答案系做紧死唔断气歌手啊嘛？我就谂紧点解死唔断气歌手，跟住同埋全家都系 KOL 嘛，即系真系几好咁。啲馅系点样谂，或者点样啊？点样度 ？OK， 应该同十一岁嘅会倾啲乜嘢噶啦？
0: 因为我觉得十一岁嘅我最想知道嘅就系到时我嘅职业，跟住即系做唔做到兽医啦，个重点系，跟住佢嘅最好朋友系边个？因为细细个我。就是 care 朋友嘅啫，咁
1: 哦，怪唔之会问呢个问题啦。
0: 系啦，跟住同埋屋企啲龟点，因为嗰阵咧十一岁嘅佢咧冇养其他宠物嘅，净系有好多只龟，佢一定好 care 啲龟嘅生死咯。
1: 嗯，
0: 咁就会问咗呢几个问题。
1: 系，估唔到，跟住咧就系啲龟即系。即系唔好意思啊，就系即系魂归天国啦。
0: 其实最后嗰只都系两个月前走、哦，所以其实都成廿几岁。
1: 系，不过就多咗五只狗，
0: 同埋有好多只兔仔嗰啲。
1: 哦，系啊，
0: 系啊，
1: 你开动物园噶？
0: 动物园噶，所以咪就系自家兽医咯。
1: 你而家有五只兔仔，唔系五只狗，
0: 五只狗，六只兔仔。有一只迷你品啦，跟住有一只摩天使啦，有一只史纳沙啦，有一只威马犬，同埋有一只意大利灵缇。我呆咗，你都唔知道我讲紧乜。
1: 意大利嗰只系真系唔知道，我一定要睇下相先。跟住兔仔又有，
0: 兔仔有
1: 好多只都系
0: 六只咯，
1: 六只兔仔，五只狗，咁跟住仲有咧，
0: 仲有四只雀，仲有一只飞鼠，
1: 仲有一只飞鼠。我想你系咪你自己照顾佢噶？
0: 一啲啲咯，兔仔嘅话即系爹哋妈咪会比较照顾多啲咁样嘅、哦，我系照顾某几只兔咁样咯，即系大家分工合作。哦
1: 哇！你真系动物园嚟噶，我觉得呢个系难以相信。我一定要问翻你攞啲相先。不过咧，啱啱提到咧，其实今次咧呢一首《寻人启事》咧，我系特别好中意咧，即系最开头嗰部分啦。咁、当时嘅时候，屋企有冇啲咩令你构思好想同啱啱你提到啊嘛，十一岁，但系喺呢个 moment 有啲咩触发你想写呢首歌啦？有冇任何事情？
0: 其实呢就冇乜特别嘅事情嘅，因为我个人呢就係、比较当刻諗到啲乜呢，觉得几有趣就做㗎啦、即係我冇特别要一件事情触发囉、即係其实我係比较，因为我係 P 人嚟嘅，所以我係见步行步嘅，当刻我觉得、喂呢、這个 topic 好似几 interesting 喎，咁样写啦，即係坦白咁讲，冇一个特别嘅触发事件。
1: 所以呢就淨係諗到、就想写，跟住就諗就去返就係十一岁嘅当时嘅你，跟住就系会同佢倾啲乜嘢
0: 啊？其实都有触发事件嘅，谂翻起就系、我最近拍紧一个系列，就系同翻十一岁嘅自己合唱，成日同细个嘅自己合唱。咁、合唱多咗，我觉得喂，其实如果将呢件事变成一首歌咁样，系都几 interesting 咯。都有
1: 系喺佢即系 IG 里边有好多唔同嘅片啦，咁样。不过咁样嘅休息一阵，我啱啱提到，我特别好喜欢咧呢首，因为呢首歌都几 emo 感嘅。但系赵展同唔系一个 emo 人嚟噶，转头翻嚟继续啦。
2: 他的歌曲凝聚民族力量，他的歌声响遍大江南北。张明敏以香港为起点，唤醒我的中国心。张明敏《我的中国心》巡回演唱会香港站，11月28号星期六晚上，在启德体艺馆唱出家国情怀，指定电台新城广播。有听众问佢成日打班，点解班反而仲多嘅？
3: 其实啊，佢应该系出现咗反客，过度打班咧，班只会越嚟越深。
2: 有皮肤问题，真系要揾啱专家。
4: 逢星期四中午1:18，
2: 李氏会知医学美肌新世代，
4: 有吴小姐同埋啤梨讲解点样保护皮肤。
3: 大家仲可以将你嘅皮肤问题 WhatsApp 去我嘅美肌信箱5545-0835，我哋会喺节目入边为你解答噶啦。
2: 想 keep 住皮肤靓，就要记住听啦。
5: Ladies and gentlemen， 绝对唔系普通人，人哋唔明，因为佢哋睇唔清。一个为住不同兴趣、不同喜好、尊贵粉丝而设嘅专属节目《上晒脑俱乐部》，由芝芝主理，营业时间星期一至五下午3:00至4:00，新城资讯台隆重

0: 我参观咗去动物园，啲狗，但系未参观啲猫，唔系佢冇猫，系兔仔嘅啫咁样。不过咁样去翻呢首歌曲啦，陈文启士啦咁。我啱啱提到咧，一开头即系其实系一大段英文啦，但系一个好 emo 嘅一个状态，就系演绎住唱住，唔系话好劲嘅编曲，唔系好多嘅编曲。反而嗰阵时佢点样去谂究竟个 flow 系点样写呢一首歌？
1: 嗯。其实我就是想好像即我整首歌就是听到得一个 hook 的、嗯、即是没有其他 melody 位的、嗯、因为我本其实我的 message 呢主要的 message 就是想用 rap 去带出、嗯、
0: 没错，
1: 我觉得唱歌呢只需要一段就可以了，因为我最近听的歌呢全部呢都是得一段 chorus 就完，即未必有 first team、嗯、所以 我比较喜欢听这一类的东西，那我就构思了 我都想做样这样的东西、
0: 嗯、今次呢曲词编监全部都是你自己啦，而都是这一首歌都是讲一个你自己的故事啦，去处理的时候容不容易呢？
1: 哪一 part 先？
0: 整首歌直头。
1: 哇，我觉得最难的 part 呢，其实曲词编监这件事呢都相对 easy 的，即都快搞定的、嗯、最难是 mixing、嗯、哇，即个人声怎样混音啊，个背景音乐怎样混啊、嗯、mix 埋合理呢件事，哇，这个位置搞了我整个月即我整完一版又不满意，跟住又第二版又第三版，是这样自我怀疑，跟住先出到最后这个 version 这样、嗯、
0: 但开头的时候是不是都是想着 mixing 都交给自己的？
1: 本身已经想着是的了，因为本身真的想着今次全首歌自己制作，始终都是送给十一岁的自己、嗯、即我觉得是一个礼物给他，都是这样是最有心意的、
0: 嗯、其实呢、一开头点解会挑战一下，叫做所有嘢都系俾即系自己，同埋我成日都谂噶，即系词曲编监已经系难噶啦，我觉得，因为我哋成日都会觉得啊呢、這个好似唔够好，或者可以再好啲，因为你出嘅时候就想最好噶啦嘛咁。咁、嗯、其实有冇呢一种感觉咧？做呢首歌，即系 mixing 嘅时候，
1: 我觉得咧，永远想做最好呢样嘢系无止境噶，因为咩叫最好咧？嗯，跟住就自己喺度谂啦，其实当刻嘅你做尽咗力就已经系最好，因为你要要求去到真系喂最最最好，永远都系追唔上。因为咧曾经我同一个法国嘅歌手倾合作咁样，咁、嗯、我哋咧就即系整一首歌咁样啦，跟住整咗出嚟，其实我觉得 very good 好好听，嗯、但佢就话觉得味道最好，跟住个作品就冇出到。
0: 哦，系啊，
1: 系啦，跟住佢呢一样嘢就好点醒到我，明明我觉得一个咁好嘅作品，我哋录咗你唔放出嚟，你觉得未去到最好，我就觉得。所以我觉得他对自己的要求太高了、嗯、即我因为那个是他搞的那些底那些、嗯、我觉得很好听，但是他的最好就是无止境咯。
0: 还有那个最好究竟是怎样为之最好
1: 呢？是咯，是、啊、就是这个位
0: 置。还有一个合作上面，所以其实今次可不可以说即在没有同人合作之下，自己都可以容易找到一个最好的感觉呢？
1: 当刻的我的最好咯，我觉得这个是。
0: 是，不过呢、又要讲一下，因为我想讲呢、其实一开头那段我写呢是演绎得很触动的。
1: 嗯，
0: 是啦，其实你自己有没有觉得是一种很刻意地去触动，还是真的纯粹是随着心这样去演绎，还是怎样？
1: 真的随着心去演绎的。
0: 嗯，
1: 是的，完全是当刻 feel like 我想写些什么 feel， 我就这样写了。
0: 当时写的一种 feel 是一种多谢，一种安慰，还是怎样？
1: 我是用一个寻这个人回来、
0: 嗯、
1: 为了目的就是讲句多谢，给一个 hug 他，这个为我的、
0: 嗯、你想 hug 回11岁的你？
1: Yes、
0: 嗯、因为你很想多谢他。
1: 是的，多谢他的无知。
0: 就是因为他的无知而令到你
1: 令到我挡了很多真的不必要的伤害。
0: 嗯，如果今天你先被伤害，你觉得你会怎样？
1: 我真的想幻想不到、
0: 嗯、
1: 因为而家即知道咩事噶啦嘛，嗯、即系如果人哋讲啲嘢难听咁样，咁可能会觉得哇，原来自己咁多人唔中意噶咁样，跟住可能就有机会会唔开心咯。嗯、觉得，但我都谂唔到其实。
0: 嗯，系咪都啊？赵展同都几 care 人哋嘅感觉噶？
1: 我好 care 朋友点睇我呢一刻嘅我都系、嗯，但系其他人其实我唔系好 care。
0: 嗯，系嗰、那个点解会有冇谂过思考过，或者系？因为我都 care 人哋点睇我嘅、嗯，即系尤其是啱啱想讲朋友啦，即系尤其是如果我系好当个朋友，原来佢唔系咧，我会觉得好伤心。
1: 我都系啊，会啊 ，exactly。
0: 咁有时候我都同自己讲，你唔好谂咁多啦，即系人哋唔 care 你朋友，其实人哋唔一定要 care 你做朋友噶咁。但系啊，原来我单方面嘅啫咁。咁你会唔会都提自己，或者系有阵时都同自己讲，喂，唔好谂咁多咁样？
1: 嗯， 其实坦白讲啊，如果系一个朋友嘅关系入面，我好容易被 feel left out 咯，即系我好容易可能有比较高敏咁样，咁我都会有喺朋友方面会内耗嘅。但系如果外面嘅人讲我，因为其实我连佢咩样，佢系点样嘅我都唔知道，分分钟可能白卡嚟嘅，系咪先？咁佢闹你，你去 take 一个唔知咩人嘅说话嘅伤害，其实好无谓咯。但系你朋友，你知道佢即系大家嘅相处系点，大家嘅关系系点，咁好难免真系会 care 咯。
0: 系，所以有阵时候我都系觉得系我哋。所以有阵时喺朋友里面就变成内耗咯。
1: Yes，
0: 系啦，系啦。咁所以尤其是呢首歌，我都觉得系有一种触动嘅原因，系会好似有人都问候紧我嗰种感觉啦。咁睇翻歌词，歌词里边系咪得好快已经系写咗你想写嘅嘢？冇话特别系想写啲咩，摆晒落去嘅 message 咁样。除咗多谢个感觉之外，
1: 除咗多谢自己之外，同埋呢首歌有少少词都多谢紧父母嘅，
0: 系
1: 系啦，因为父母系由我细到大都好 support 我去行我自己想行嘅路，即系佢冇话 exactly 喂你一定要做歌手咁样，但系佢我阿妈有个宗旨就系你嗰份工做得开心你就做嗰份，
0: 由细到大都系咁，
1: 系佢唔会即系佢唔会问我攞。喂，要多啲钱啊！咁样，佢甚至系唔会主动问我攞家用。
0: 佢应该冇好多钱噶啦，佢养咁多只狗，
1: 系啊，好穷啊，全部使晒。
0: 佢好穷噶啦，我直接讲佢好穷啊，应该系。
1: 系啊，即系讲真，系俾啲狗即系搞到好穷嘅。
0: 系啊，系啊，又要食咧，你估系食得少啊？同埋话啲狗好大只噶，有啲系啦，仲啲兔仔，
1: 甚至搬屋都系因为啲狗。
0: 哦，系啊，系因为佢啲狗太多被。有啲说话听，
1: 我成日都喺度话，如果我唔系养狗嘅话，我应该好有钱而家。
0: 发达噶啦，应该。OK， 但系所以嗰阵时系啱啱提到相亲都好接，亦都系喺你嘅歌词入边提到相亲都好支持啦。咁样，你觉得十一岁有冇印象？当被好多唔同嘅攻击时候，相亲点样去支持住你？
1: 其实咧，当我俾人攻击嗰阵咧，我冇嘢嘅，我就系人哋闹我闹翻佢嘅啫。我妈咪咧反而系内耗嗰、那个，佢啊成日都好内疚嗰阵话俾我参加比赛，因为佢嗰阵就觉得哇，即系咁多人嚟闹我个女，即系指指点点咁样，咁佢就好惊我嘅童年会唔开心咯。我就好记得呢一幕咁样咯。因为咧，我好记得有一次有一个新闻报道咧，就系、是有个记者同我做访问咁样啦，咁。在这个访问的过程呢，咁我同妈咪食緊饭啦，妈咪就成跟饭跌咗落我个脚度咁样，跟住我就话有病㗎你咁样。但呢个系我同妈咪之间嘅一个沟通模式。
0: 是
1: 跟住个记者就写埋落杂志嗰度，跟住就好多人闹我话我真系冇家教。
0: 是。咪但我想讲呢，我同我仔都可能咁样倾偈。即因为就系、是。是 friend 嘅，有阵时平时讲嘢、啊、你可以话系冇大冇细，即系 sorry。但系有阵时我仔都会就猪嚟个妈妈嚟咁样，跟住我系咧，竟然咁都唔记得，即系猪嚟个。
1: 唔系，我觉得系因为而家呢一代同嗰阵唔同啦，已经系、啊、
0: 都系。你阿妈系潮啲嘢咁，
1: 一个系嘅系嘅，所以我阿妈都冇嘢，但系第二啲人有嘢咁咯。嗰阵个状态就系、是。
0: 其实妈妈喺个过程入边咧，睇住你嘅成长咧，我喺度谂紧都唔容易，即系嗰个唔容易系。不是说你难教，而是他好像都觉得他令到你入了这个圈之后会令到你有很多不开心，好像事事都要小心的，虽然你没什么东
1: 西。对，他是这样想，但我就成日都跟他说，其实我觉得很开心，我有一个快乐的童年，所以你不用想那么多。
0: 是现在呢，现在妈妈或者现在双亲爸爸妈妈是不是都继续好，因为还有他们两个都是 KOL 是不是都是真的继续去支持在你这个音乐事业上面？
1: 完全支持。其实我做乜佢都支持嘅。
0: 最后一个问题，因为咧你同十一岁近嚟咧就有提过你一个仲做紧呢个死唔断气嘅歌手啊嘛，咁样。其实要坚持音乐之路难唔难？
1: 哇，其实咧我觉得唔难咯，因为你叫我转行做第二啲嘢咧，对我嚟讲仲难，我都唔知道可以做乜。
0: 做兽医嘛，
1: 唔系咁，但系我 drop 咗摆我嘛，都冇呢个专业技能点做啫，唔系想做就有得做，
0: 系冇错。所以佢都提翻即系十一岁嗰阵时嚟，系啊，做咩 drop 摆我啊？
1: 系咯，
0: 嗰时要后悔啦咁。不过呢首歌曲咧都系一个嘅提醒嚟嘅，究竟以前嘅你细个你谂紧啲乜嘢，谂翻转头会系点嘅咧？今日多谢晒赵展彤，下次再见过 ，thank you， 拜拜，
1: 拜拜。

0: 下昼两点三十三分。
1: 山城广播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吹轻微至和缓东风。展望未来数日大致天晴，日间是干燥，中秋节及翌日部分早晚部分时间是多云，下周初日间酷热，现时的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 80%。 特别的天气提示，天气炎热可能影响健康，市民应该保持警惕，多些补充水分。另外提一提你啦，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0: 谨慎。
1: 留心蛋、密保蛋、交通灯望多眼，绿灯盏唔好行啊！咪挂住揿电话啊！留心密保蛋，出门专心行。
2: 气到用时方恨少，面对生活嘅甜酸苦辣，其实每个人分分钟需要气。逢星期三黄昏六至七，新城资讯台，我丁建峰会同你深入影视圈，畅游舞台间。每一集邀请创作人深度对谈，分分钟需要戏，与你声画同步。
3: 新装修集团驱哥话你知，装修小百科。

0: 家私是不是只看价钱，普遍分钉装和三合一组装，价钱差得远，质素耐用度完全不同，记得问清楚细节。
1: 资讯由新装修集团提供。新鲜送上，向你支持的歌手立即上 naturalradio.com.hk/997 试听偶像新歌，点击我查，撑你心爱歌手登上新城劲爆流行榜，即上 naturalradio.com.hk/997 试听劲爆派台歌啦！
2: 新城资讯台，
3: 沿途有我
2: 陪你一起过。一起过
4: FM 99.7至102.1
5: I'm with you
4: 新城资讯台。

0: 中意就系识新朋友嘅。通常咧啲新朋友咧，即系乐坛新人啦，咁啊就会喺小豆或者 JY 度出现，因为佢哋要劲爆新势力啦。咁但系点解眼前呢一位都系新朋友咧？咁因为咧真系第一次相识。而我咧睇翻資料顯示咧，佢應該喺2024年嘅時候咧就已經係出歌噶啦，有2025啦，咁當然今年啦，咁我就好奇怪啦，啊點解呢個人我之前冇見過佢嘅咧？我都涉獵好多新人啦，以前咁啊，先請佢出嚟先，就阿 King 喺度嘅，阿 King 你好啊。
1: Hello Chris，Hello 大家好，我系倾业叶家敬，
0: 系阿家敬同学啊，
1: 系
0: 可唔可以解释一下？因为我就系见你咧，其实24嗱，你今次咧就系时间不通之变大国，
1: 冇错，
0: 24你系第五首歌嚟嘅，系由24年开始啦。咁嗰阵就谂紧啦，唔通我沧海遗珠，唔系佢系沧海遗珠啦，即系我遗留咗你咁样，点解咧？
1: 哦，因为我之前出歌嘅时候咧，其实就冇谂。系啦，唔系好识呢啲嘢，咁就订咗上啲 platform 啊，咁就 OK。咁咁啱就有朋友喺第二啲电台做咁样，咁就机缘巧合之后就净系派咗另一个电台咁样，其他我就唔知点样做啦。咁样
0: 都系嘅，都系嘅，都系。咁但系点解后来喺今年嘅时候，系咪净系呢首歌就开始真系拍埋其他电台咁样啊？
1: 系啊，呢一首歌开始系啦，就因为识到人，咁就开始可以全部都派到啦咁样咯。
0: 哦，就系因为真系识到人，你所以先有个。门路去派其他嘅，
1: 系啦，同埋我都系最近先知原来咁样派，
0: 哦 ，OK， 因为咧阿倾本身咧系个正职嘅，可唔可以讲下你正职啊？
1: 我依家其实都有做一位职业治疗师啦，叫做
0: 系 ，OK， 咁嗰个就系正职，跟住由正职嗰度搵钱就去呢，
1: 冇错啦，都要生活。
0: 但系其实你系应该中意音乐嘅，因为我睇翻咧，我成日咧好呢个挣扎，究竟呢个系纠正定纠正嘅？
1: 纠正。
0: 纠正 ，OK， 多谢政治 ，OK， 放弃纠正喺2024年五月嘅时候咧，系你第一首歌曲。其实嗰阵时咧已经系一首包办晒噶咯。
1: 嗯，系啊，嗰阵时系第一首叫做自己做，然后自己放上 platform 嘅歌咯。
0: 嗯 ，OK， 嗰阵时系咪有冇谂过？因为你话你放上 platform。你係好鍾意一個音樂，而我睇返其實你細個時候已經開始接觸樂器啦，咁樣。中學嘅時候呢真係真真正正先愛上創作嘅，係咪？
1: 冇錯啦，係啦。
0: 喺、okay, 一個咩嘅情況之下，同埋都嗰陣時覺得創作有咩感覺？
1: 嗰陣時其實係我一開始鍾意唱歌先嘅，係啦，咁呢一路唱歌，尤其是嗰一排呢我好鍾意聽一啲華語嘅，即係例如周杰倫啊、林俊傑啊等等，咁好多佢哋都係自己寫歌㗎嘛，咁所以我就諗住不如我都寫首歌啊咁樣，跟住之後開始就寫歌啦，咁然後咁啱嗰陣時中學有開放日，咁就要我幫手寫一首主題曲。
0: 我就冇諗過中學開放日有主題曲嘅，好老實。
1: 係
0: 係
1: 嗰陣時因為想做下啲新嘢咁樣，咁整完之后，哇，写歌几开心、啊，整歌原来个乐趣系咁大噶、啊，系啦，咁 end up 我就开始咗创作呢一条路咯。
0: 所以一路由中学开始就系不断有唔同嘅创作，
1: OK，
0: 到大学嘅时候，我就咁讲啦，喺个中学又好，大学又好，有冇真系除咗系创作之外，真系参加啲歌唱比赛咧？
1: 咁啱呢，因为嗰几年呢都系 COVID， 所以就真係冇乜机会去参加唔同嘅比赛。
0: OK,OK,、okay, 所以就纯粹系即系写咗啲歌曲摆上 platform, 咁亦都系有其他嘅电台就可能系佢哋会访问啊或者播啦咁样。咁但系去到26年嘅时候，其实你有冇諗过做唱作人嘅呢？
1: 有嘅，系啦系啦，都想跟呢个方向去走嘅，
0: 系有冇实质去做啲乜嘢咧？
1: 就继续创作啦，默默耕耘。
0: 但系其实你真系默默耕耘噶、哦，你五首歌曲咁样，因为啱啱提到啦，今次就系提到时间不通之变大过啦。我记得我第一次听，即系唔好意思啊，嘉敬，我要讲下，因为我真系透过呢一首歌先认识你嘅，系咁我当我第一次听嘅时候咧，真心。我觉得系得噶，
1: 多谢。
0: 即系佢唔得，我就唔使讲呢番说话嘅。其实，但我觉得咦得、啊，因为我好中意嗰种感觉啊。咁然后咧，我就刻意再听翻你之前嘅歌曲啦。即连去到放弃纠正嘅时候咧，你都有去拍 MV 嘅每一首歌曲。
1: 冇错。
0: 跟住我都系觉得哇，系有一种感觉嘅你嘅歌曲啦。然后我都会谂紧，我会形容咧，我有写得系一个疗愈感嚟嘅。咁我就会谂啦，啊，究竟系？嘉敬，你嘅声音让我一种疗愈啊，定系你嘅创作嗰种嘅曲风个 message 令到我系疗愈咯？你觉得呢？
1: 我觉得 我觉得可唔可以觉得 both 噶？
0: 玩得 both OK 都系，
1: 因为我自己其实做创作嘅理念都系希望用音乐去疗愈，有一个疗愈嘅感觉，所以可能不自觉咁，我写嘅任何歌啦，包括可能唱嘅时候啊、创作啊、词啊，都会有呢个疗愈嘅感觉咯。系啊，呢个都系一个好好嘅目标嚟嘅，所以我听到你咁讲好开心。
0: 系啊，其实佢因为佢嗰个文案咧系。或者佢自我介绍系冇一个疗愈，啊又话音乐疗愈内心，我冇特别去睇啦咁啊，我就系见到你系话用生活作为一个题材啦，咁系咪都真系嗰个笼底有好多唔同嘅创作喺里边噶？
1: 会噶会噶，因为一路都 keep 住可能写下啲 demo 啊，咁样有啲咩灵感就写落去先咯，系咯。
0: OK， 但系一路以嚟曲词编监都系你自己噶，
1: 系啊。我自己做
0: 系啦，咁我就谂紧你嗰个曲词编音，所有都系你自己嘅时候，你当时系你本身系识整呢啲音乐上面，因为编有啲人就话哦，我识曲词咁，咁但系编都未必会好叻啦，咁你嗰阵时系点样处理？
1: 所幸嘅系，因为我细个都有学音乐咧，咁我有钢琴底，同埋我有拉大提琴咁样，系啦，咁又识啲吉他咁样，咁就 facilitate 到我之后一路做创作咯。咁同埋可能因为嗰阵时疫情咧冇嘢做，同埋屋企咧你就好多时间啊嘛，咁好多时间我就会上网睇，上 YouTube 自学，系啦，一路。训练自己练习，咁当玩啫嘛。嗰阵时其实冇谂咁多。
0: 系咁，我话俾我听，你识几种嘅乐器？边几种乐器啊？
1: 我识钢琴啦，跟住大提琴啦，吉他啦，三样咯。系、
0: 哦、OK， 主力呢三样
1: 系啦，木铜笛唔计啦，
0: 就嚟口风琴噶啦。OK， 所以就系呢三样乐器，但系喺个疫情上面，你就系喺编里边有了解到多啲，咁所以就所有都系一。手包办晒嘅，因为我见到你真系觉得啊，犀利，所有嘢包办晒。咁既然系咁，先讲下呢首就系、是《时间不通知变大个》。其实呢2026年嘅时候有另一首喺年头出嘅，就是、Want to Tell You。点解有冇个系列嘅？定系即系一个啊 ？OK， 嗰一排嘅灵感或者一个日记嘅形式咁样有感觉就写咁样
1: 我冇咩特别编排，咁但係咁啱呢几首歌呢都係讲一啲青春啲啦或者细个啲嘅諗法啦，咁因为我觉得我创作嘅话其实好大部分都係一个纪录囉，咁如果我觉得我依家唔出呢啲歌或者唔唱呢啲歌呢，我觉得过多几年我未必唱到个感觉，係啦，所以就趁依家就出咗呢一啲我觉得係之后可能唱唔到嘅歌先。
0: 哦、OK， 因为人可能会变大啦，咁样成熟啦，咁时间不通知变大个，系嗰阵时有啲咩嘅，或者几耐之前创作落个 demo？
1: 呢个系应该系上年嘅，系啦系啦，咁但系个 idea 咧，其实系中学嘅时候就已经有噶啦。
0: 哦，
1: 系啦，
0: 但系关于啲咩先？
1: 嗰阵时系纯粹就系好简单，就系觉得细个想快啲变大个，大个咧又想变翻细个咁样啦。咁但系我觉得嗰阵时咧都唔系好成熟嘅，系啦，咁所以我就冇 elaborate， 系啦，冇特登继续写落去。咁去到呢依家啦，咁我都出咗嚟社会大概两年，系啦，咁我开始。
0: 咁你都好细个，
1: 诶，还好还好还好。
0: OK OK，
1: 系啦，咁啊开始多咗一啲灵感啦，对于成长上，虽然我唔敢话自己好成熟啦，咁但系去到可能我依家24岁呢一个年纪咧，好似 kind of 啱啱开始正在变大人，系啦，咁就有啲灵感叭叭声咁嚟咧，咁就开始想完成咗呢个作品去。
0: 啲灵感系关于啲乜嘢噶？
1: 灵感系关于可能由细啦，去到中学啦，去到依家啦，即系我自己啦，概括为三个时间啦，
0: 由细去到中学，中学到而家，
1: 系啦系啦，咁一个三个阶段嗰个心态上嘅变化咯，我觉得系
0: 细个心态点样啊？
1: 我细个系好中意幻想唔同嘢嘅人嚟嘅，系啦，我好多 idea 嘅，基本上系冇任何框住自己嘅，我觉得系。even 我细个咧系中意咧。唔知会有啲奇怪啦，系啦，我咧系会即系我有睇数码暴龙啦，咁样细个会中意，咁咧我就会整咗一本图鉴，咁但系嗰本图鉴入面数码暴龙全部都我设计嘅，
0: 哦系啊，
1: 系全部啲能力咧都会我写低晒，
0: 系
1: 啊，我应该仲搵得翻添。
0: 但我试过去咗一间学校拍摄啦，啲小朋友就系好似你咁样咯，所有啲人物系佢哋自己设计，跟住所有啲能量值、能力值啊，佢哋嘅技能啊，全部都系佢哋自己设计，然后佢哋嘅校长将佢印咗一个真系可以俾啲同学玩嘅嘢咯。
1: 哇，咁好有意义，我觉得。
0: 同埋佢哋好 proud of 呢样嘢咯，咁所以细个有呢、這个，中学咧咁样。
1: 中学我系比较谂法上，我觉得系比较有憧憬嘅，系啦，即系好多时候都冇乜忧虑啦。我觉得嗰阵时就，即系好似好期待未来啊，或者将来会点样，系有团火喺度嘅。
2: 几好啊！你都中学生，有团火喺度，
1: 系啦，青春啲啦，
0: 系咯系咯。OK， 有冇话嗰团火系想做啲乜嘢噶？嗰阵时
1: 就系嗰阵时会觉得自己好似咧，好似好劲咁样，即系咧啊，想做啲咩其实都可以做，系啦，做咩都好有希望，系啦，冇乜。即系可以话有少少离地，系啦，咁但系我觉得系喺嗰个阶段嚟讲系一个几好嘅动力咯。
0: 系去到大个啦，呢个阶段啊，有啲咩感觉？
1: 啊，呢个阶段咧，我觉得系多咗一份无奈少少啦，因为始终喺社会啊做咗啱啱两年啦，都又唔系话好耐咁样，不过咧就开始觉得啊个生活好似有少少疲倦，系啦，有少少闷，系啦，咁然后又开始有少少会迷茫咯，系啦，咁所以就
0: 迷茫啲咩啊？睇下姨姨帮唔帮到你，
1: 即系可能会迷茫，就系将来究竟点样行呢，或者点样发展呢，或者去到呢个年纪啦，咁样开始有好多现实上嘅问题啦，即系可能经济啊，咁样要考虑咯，咁样呢啲嘢开始接触嘅时候就就有啲迷茫啦，系咯。
0: 有冇咧？有一刻谂，不如唔好我惊佢屋企人听到，点解咧？即系会唔会有一个即系完全放弃可能系即系而家全职嘅职业，真系好想投身喺个音乐上面
1: 嘅？我其实就想嘅，系啦，想嘅。不过即系我又唔系唔中意自己翻嘅工嘅，所以我自己依家嘅话 prefer 其实 as 一个 slasher 咁样，系啊，都一个几好嘅方法去维持一个生活上嘅平衡。
0: 所以咧，呢首歌曲咧系经历一个唔同，嗱，我觉得细个系一个中性嘅感觉，但系中学嗰个阶段咧，相信一个好热血，话乜都得噶啦。但系大个好似睇化咗，咁呢一个嘅感觉，当套落呢首歌氛围嘅时候，其实一个嘅叫做你睇住佢转变一个阶段嚟噶，好似点样去处理，甚至编嘅时候会唔会真系嗱？我听嘅时候咧，真系有一种无奈感嘅，系啦。咁我唔知系咪，我唔知系你嘅声音定系首歌，但系其实我觉得世界就充满好多无奈噶啦，咁样咯。好，交翻俾你先，你觉得咧？
1: 系啊，我就是、
0: 我做咗咁多年，我都系觉得无奈嘅，你放心啦。
1: 系啊，我觉得呢个无奈就系正正都想表达喺首歌入面嘅，系啊。咁但系虽然系有啲无奈嘅，咁但系都会过噶嘛，所有嘢都会系啊。咁然后你话喺编曲方面嘅话，我觉得系我其实首歌有三个 key 嘅，即系一开始起歌系 D key 嘅，跟住之后中间升咗一度，最尾再升咗一度嘅，系啦。咁一开始其实就系比喻紧童年嗰个时间。系啦，跟住就系慢慢中间就系青少年嘅时间啦，咁样，然后最后就系去到依家呢个时间，系啦，咁。
0: 所以由去升 key， 其实个馅或者个歌词上面系咪都真系同个升 key 或者个氛围都系 match 住噶？
1: 系啊系啊，连歌词都会扣住噶。
0: 系，所以一开头系童年毫无界限，跟住去到即系七岁梦啊，跟住后屘最尾句系咩啊？新功课学会相拥好好去，就系呢个叫做最一个 ending 啦，咁啊。
3: 我好耐冇翻过电台啦。
4: Yo what's up， 我系 KT， 我从来冇做过电台。
5: 我系阿凡，我未离开电台。
6: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1点，范振峰、崔健邦、KT、唐嘉伦三个男人喺电台晚晚同你收下风、吹下水。大风吹吹，
7: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
8: 永别啦！
7: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下午3点，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思敏请嚟拥有30年经验的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病症，改善健康。
9: 他曾经有一句经典对白，我曼珠沙华就是最讲道理的了，现在你真的可以现场听他畅谈人生道理了。
8: 新城财经台银色博览二，银发新时代，人生再起航。首场主题讲座《穿梭乐龄，活得精明》，主持 Ben and Benson、李友毅、李国伟，升级嘉宾陈曼娜，分享点样喺身心财做好退休准备。10月10号星期六上午10:45，湾仔会展 S421室举行。
10: 参加讲座即送丰富礼品包，送完即止，仲有机会获得离子超声波洗牙器、迷你 EMS 按摩器等奖品。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费用全免。联合赞助香港食品创新科技中心、新 Life 永明金融、Dr. P 金装 Pro 支持机构、香港亚洲心脏中心。
11: 谁知我内心多苦闷，
12: 着好多风筝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咁我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11: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13: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

0: 问多一样嘢，虽然因为你
1: 系
0: 独立音乐人，你都几坚持每首歌都系有 MV 嘅，系咪噶？
1: 其实系嘅。
0: 点解咧？
1: 因为我觉得
0: 好贵喎。
1: 系啊，系啊，好贵啊。
0: 系好贵啊！点解坚持咧？
1: 因为我觉得画面同埋声音系相辅相成嘅，即系有时咧，我净系用音乐去表达嘅话咧，可能未必好足够，系啦，可能就要多一个 MV， 跟住之后令到两者俾你或者俾观众嘅共鸣感更加强，所以我就坚持觉得系要有画面嘅。
0: 咁 MV 系搵人拍，即系搵导演去拍摄噶嘛？
1: 好彩就系我都有中学同学系做呢一啲。系啦，咁就都帮到我好多。
0: 系、嗯，即系钱就可以悭翻啲啦。简单嚟讲，
1: 冇错，系啦，好多。
0: 因为今次就系揾两个小朋友噶嘛。OK， 点解会揾两个小朋友去做呢一个时间不通之变大哥？
1: 因为呢首歌啦，咁其实好大部分都系可能讲小朋友一啲无忧无虑啦，或者系怀念以前啦。咁如果想拍到呢、這个。纯真的感觉呢，其实不找小朋友是拍不到的，发觉。
0: 因为呢两个小朋友我印象你是没有在当中啦，我就跟你一起看着这个啦，也是两个小朋友其实都是挺开心快乐的一个童年来的，就是在山间啊到玩啊这样，但是当然就有些互相扶持啊等等啦这样。自己看回这一首歌曲，也都是在中学的时候有这个想法想创作这些这个的即是主题的歌曲啦，看完个 MV 感觉如何呢？
1: 我觉得是很感慨
0: 的。是。
1: 是。
0: 没错。嗯，感慨是什么呢？
1: 我觉得是觉得原来时间过得很快。真的啊，我觉得是完全以前都不会觉得说要几时成长啊这样的。
0: 嗯。
1: 但是当我回头的时候，原来已经自己成长了已经。嗯。是。
0: 是。OK。好得意啊，我都记得啱啱嗰幕㗎。我之前睇嘅时候，因为两个小朋友呢喺个草丛当中行啦，所有个草丛都高过就有两个㗎。OK， 因为佢哋真係好細个，同埋我睇到啲乐迷嘅留言，即係佢哋都係话好听啦，同埋啲乐迷係讲好感动，甚至我记得好似係感动到喊咁样。呢一首歌曲系感动，同埋令我即系再认识，即系第一次认识啦，就系叶家劲嘅时候，我觉得佢嘅歌曲咧系真系有种嘅疗愈感嘅。咁期待就系更加多朋友认识就系家劲啦。你识派台噶啦，而家
1: 系识噶啦，识噶啦。
0: OK， 多谢晒叶家劲，下次见，拜拜。
1: Thank you, Chris. Bye bye.

0: 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下午三点，
2: 六福珠宝盛放35周年抽奖，送出总值1991万元奖品，大奖天然美钻总共35件，日期至10月15号。推广生意的竞赛牌照号码6180-4-6。
3: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4: 光报道新闻。大型楼宇维修工程顾问同承建商的预审名单为今个月30号起接受申请，10月23号截止。发展局目标

年底陆续备妥名单，出年首季开始为业主进行项目招标。日后只有预审名单上的顾问和承建商才能够竞投透过全新支援服务招标的工程，而负责验楼和监督工程需要由不同专业人士担任，以避免利益冲突。当局会制定三张名单，分别是验楼顾问、草拟工程标书及监督工程顾问以及施工承建，以四个准则进行评估，包括技术能力、诚信操守、财务能力和过往表现。公司同其主要人员过去三年必须冇任何诚信操守相关罪行定罪，过一年内冇被暂停或者撤销注册。名单每两年会全面检视一次，顾问同承建商需要重新递交申请资料，以确认系咪继续符合资格。两年期间，如果因为诚信相关罪行被定罪，会立即除名。如果工程表现欠佳或者涉及重大地盘事故，当局可以决定暂停预审资格。警务处副处长简启恩即日起展开退休前休假，结束35年的警察生涯。简启恩话：国安法同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生效后，暴力事件趋向地下化，反政府方式改为软对抗，而美西方国家亦都不时发表报告抹黑国家同香港，意图压制国家发展空间。简启恩话：外国势力干预同软对抗等国家安全风险仍然未消失，市民要明辨对软对抗同言论自由，关键在于表达嘅手法系咪涉及恶意挑动、意图挑拨仇恨，以及言论有冇实际证据。对于有30多人因为涉及国安罪行而被通缉，简启恩话：随住世界政治形势转变，包庇者嘅态度随时改变，一旦潜逃者嘅利用价值耗尽，下场拭目以待。强调当局仍然欢迎知错嘅逃犯回港。一名女子日前喺元朗怀疑被狗只袭击致死，渔护处助理处长叶燕话：政府非常关注事件，已经同警方采取大型联合行动，至今拘捕咗3只狗。其中两只是有晶片，已经按照狗牌的资料联络畜养人跟进调查。叶燕在电台节目说，如果有证据证明畜养人未有履行法律责任，妥善管控狗只，就会提出检控。处方正尽快处理，如果有检控，市民会很快知道，但是目前未能够透露详情。至于捕获狗只是否与事件有关，相关调查正由警方主导进行。他说处方以往曾经接获事发地点有狗只出现的投诉，但是附近一带的范围大，有鱼塘、村路和仓库。当时派员到场未有发现狗只，他说一宗悲剧都太多，如果有流浪狗的问题，政府责无旁贷，需要保障公众安全。处方会扩大搜索范围，确保移除风险，预计与警方的行动会持续一段时间。处方亦都会针对黑点以风险为本去捕捉流浪狗。国家主席习近平即将国事访问美国3日，美国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办公室公布白宫接待习近平同夫妇彭丽媛的同夫人彭丽媛的安排。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当地时间星期三亲自到华盛顿郊外的安德鲁斯联合基地迎接习近平同彭丽媛。第二日早上，白宫会为两人举行欢迎仪式，会有代表美军各军种的479位军人参加。特朗普同习近平将会在仪式上致辞，之后检阅部队。仪式结束后，特朗普同习近平会举行会谈，梅拉尼亚就会同彭丽媛前往参观国家亚洲艺术博物馆。同日晚上，白宫会为习近平夫妇举行国宴。行程的最后一日，习近平同彭丽媛早上会再到白宫同特朗普夫妇茶聚，然后一起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参观一系列对美中关系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档案和文件。参观结束之后，特朗普同梅拉尼亚会为习近平夫妇送行。台风杜鹃吹袭日本关东大范围地区，有暴雨，多处发生山泥倾泻，造成最少4人死亡、6人失踪。日本传媒报道，受到杜鹃影响，关东地区同伊豆群岛出现破纪录大雨，导致合带山泥的水流入住宅区等大范围区域。其中伊豆大岛48小时雨量高达832毫米，相当于当地九月整个月平均雨量的 2.4 倍，刷新观测史纪录。在暴风雨之下，千叶县和神奈川县合共有最少4人死亡，另外有6人失踪。东京电力说，截至当地时间今朝早近7点，千叶县、丽木县、静冈县、神奈川县4个地区有近50000户家庭停电，
日本航空和全日空分别取消135和140个航班。日本气象厅说，道宣金神已经远离。

0: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1: 新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吹轻微至和缓的东风。展望未来数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下周初日间酷热。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8%。特别天气提示，天气炎热可能影响健康，市民应保持警惕，多补充水分。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至到去下午的4点正。预料香港南部水域及岛聚有局部地区雷暴。
4: 环保署已经加强管制汽油车和石油汽车的废气排放。环保署采用路边遥测设备监测肉眼看不到的废气，如果发现你的车超标，你就要维修好，同埋在12个工作天之内通过废气测试，否则牌照会吊销的。废气不超标，空气自然清新。想知多啲，请浏览环保署网页。
5: 先，一首歌应该唔只得一个故事噶。每首经典嘅背后都有一班默默耕耘紧嘅幕后人，你哋又有几认识佢哋呢？不如一起走入幕后嘅世界，了解下呢一班功臣。逢星期四晚上10至11，劲爆音乐五重奏，音乐后盾，我 TMAX 约定你啦。
6: 今个中秋，港岛南区火龙再度起舞。9月25号中秋节晚上8点，香港仔中秋火龙盛会在香港仔中心广场揭开序幕。丰富表演有英歌舞、滚轴溜冰同上岸舞队上阵。火龙随后巡游香港仔大街小巷，寓意安康吉祥。压轴仲有龙龟沧海、舞龙入海，场面震撼。中秋夜一齐嚟香港仔中心食饭团圆后，感受不一样嘅火龙盛。

0: 期一至五下昼四点至五点 ，OK KOL， 你流量，所以我流量。
1: Ladies and gentlemen， 绝对唔系普通人，人哋唔明，因为佢哋睇唔清。一个为不同兴趣、不同喜好、尊贵粉丝而设嘅专属节目，上晒脑俱乐部，主持 Gigi。
2: 欢迎翻到嚟 Gigi 嘅上晒脑俱乐部，今日嘅直播室咧系好热闹到爆棚，而家好静，大家未知啊吓，因为咧我邀请到咧十几位陪住香港乐坛一齐成长，去追咗校长谭咏麟超过四十年嘅超级粉丝们啊，欢迎大家。
3: 忍咗好，
2: 忍咗好耐，系咪头先嗰啲声？等我讲咁样。好啦，因为太多人啦，咁我就俾班长阿 Jo 嚟介绍一下先。
3: Hello， 大家好，我系 ATI 嘅班长阿 Jo 啊。
2: 系阿 Jo 你好 ，ATI 系咩 ？Allen Tam
3: Institute 谭咏麟学堂。
2: 系啊，呢个学堂成立咗几耐？
3: 23年。
2: 23年就一直越多越多人咁样一齐去追阿校长啦。
3: 系啦，我哋由Allen Tam .com 开始，每日喺度倾偈，每日都有个课室系讨论我哋偶像嘅衣着啊、歌路啊、佢嘅布伦嘅消息啊咁样咯，每一日都 keep 住去倾偈咯，迟咗半个钟头咧。就會身痕噶啦，大家就話哇心癢癢，點解未人開課室嘅啦？係
2: 咁，我知道阿 Jo 上幾排啦，就開咗一個嘅展覽會，你可唔可以講少少嚟聽下先啊？
3: 我哋今次 ATI 成立23周年咧，我哋通常都會做一啲紀念活動啦，即係叫做譬如每五年咧，我哋都會做一啲活動，例如 band show 啦，例如一啲電車嘅gathering 啦。每一年，因為我哋成立嘅日子係8月7號。咁同月8月咧都系谭生我哋偶像嘅生日。

0: 咁所以我哋都会庆祝佢生日。今年佢开呢个黑冠明星世界巡回演唱会咧，我哋就想做一个全香港最大嘅应援活动。
1: 嗯，
0: 即系我哋学嗰啲后生嗰啲咧，韩星嗰啲咁样去做啦，咁啊。试下啦，咁
1: 样
0: 试下啦，咁
1: 任
0: 顶晒笼23好啦，咁样咁结果我哋就由细细嘅 scale 啦，咁到唔知点解细湿咗个头，就越搞越大啦，
1: 不可收拾，
0: 系一发不可收拾，因为实在太多嘢。第一，我哋嘅初心其实系想做一个应援啦，第二，我哋系想藉住呢个展览去展示俾全香港嘅市民或者全世界啦嘅女迷知道谭咏麟过往嘅辉煌嘅历史，80年代、90年代。第三，我系想希望有一个机会俾我哋全世界嘅女迷有一个聚集点，即系可能又倾下偈啊，见下面啊。咁第四比较重要啲嘅，就是我哋想将呢份爱传承落去俾一啲新一代。
1: 今日直播室里边咧，即系除咗我头先讲话有40几年、30几年，有啲咧未过10年嘅，咁已经系好后生啦，即系已经传承咗。你哋而家已经将呢个信息咁样 spread 咗落去啦。回顾一下咧，记唔记得边一个 moment 或者系咩事件令到你哋中意校长嘅咧？
2: 我叫 Joey， 佢哋叫我做 uncle 嘅，即系阿伦都系叫我一次 uncle 嘅。所以我都幾老下咁啊！咁咧，我記得我就買佢個唱片嗰陣時咧，忘不了你啊！嗰陣時未係太中意，
1: 即係只係想聽下歌，知道佢唱歌。係
2: 啦，嗰陣時我第一隻碟買關正傑嘅，我記得到無知戀隻碟之後咧，就好中意啦。即係之前嗰陣時啲歌聲咧都好平平穩穩啊，即係講啲嘢客氣氣咁樣，但係阿倫就好唔同嘅。佢一講嘢咧就誒醒啲啦，你咁樣樣嗰啲好隨便啊，好似傾偈咁，好似啲老友咁樣樣嘅。
3: 我是樂樂，
1: 樂樂，
3: 我是北京人，然後第一次聽校長的演唱會，喜歡上他是因為我媽媽是粉絲，然後他在2019年的時候去北京開演唱會，就是我們這個時代，我自己覺得是沒有這麼讓人震驚的聲音的。我聽到的時候，我當時的感受就是原來這個世界上還有這樣的天籁存在，就從來沒有感受過的聲音，我一定要好好去了解一下。因为当时看演唱会离得很远，然后回去看到手机上的视频，发现哇，这个人不仅声音这么好听，样子还长得这么的帅，简直这个世界上没有出现过这么完美的人。
1: 我要翻译一下先啦，阿乐乐咧就系北京人嚟嘅，咁2019年咧同妈妈一齐去睇演唱会啦，佢就觉得哇，点解会咁震惊嘅咧？佢即系阿校长嘅声音，咁佢就翻到屋企咧再去搜寻佢嘅嘢啦，佢就发现哇，原来呢个年代都有啲咁靓仔嘅人，同埋咁天籁之声嘅人，咁所以就开始就对佢好迷恋啦。咁你系咪因为校长而特登系过嚟香港咁样？
3: 系啦，我系因为校长，因为特意过来香港读书工作。
4: 我系来自厦门嘅阿明，我会中意校长咧，其实系好有渊源嘅，因为冇校长就冇我噶啦。
1: 系咩？
4: 系啦，
1: 好想知道，快啲讲啦。
4: 因为我阿妈咪喺84年就中意校长噶啦，
1: 84年中意校长，
4: 跟住佢最中意嗰只歌系《最爱的你》。
1: 最爱的你，
4: 我老豆就用呢首歌 KO 咗我妈。所以咧，冇谭生呢只歌，冇谭生呢个人咧，就冇我噶啦。
1: 系啦，
4: 所以我一世就系谭生嘅人啦。跟住我个儿童曲啦，或者我妈咪个安胎嘅
1: 安胎歌，
4: 都系呢只歌。
1: 咁你系咪专登又嚟香港噶？
4: 听佢演唱会嗰啲。
1: 系啊，哇，犀利啊！我哋多谢你。
5: 大家好，我系 Olivia， 本身系湖南人嚟嘅。咁我系2013年嘅时候开始中意校长啦。咁到而家系差唔多13年，都系一种缘分咯。我中学嗰一年咧，我无啦啦会有唔同嘅渠道听到呢个人嘅名啊或者歌。咁去到后边咧，发现校长把声真系好靓，就开始入坑，
1: 系啊，
5: 入坑佢个声啦，系可以俾到我力量。咁为咗佢，我就嚟香港读书啦，而家留喺香港工作。
6: 我系 ATI Angel， 咁我中意咗 Alan 起码40年噶。
1: 哇！
6: 其实我系4、5年班嗰个时候就开始中意。有一日睇电视机，见到 Alan 喺度唱《梦之恋》，触咗电个感觉。我想问，点解有电过？令我好似完全好似呆咗，我完全唔知有咩反应啊！直至去到之后87年，我第一次睇 Alan 演唱会，我终于知道咩感觉。那个原来系锁住自己个心嘅感觉，
1: 拉住咗。咁我不如而家带翻你去嗰个年代啦，带翻你87年锁住你嘅心，俾翻呢首歌你听好唔好啊？好就系校长嘅《无之恋》。
7: 天边一颗闪星星，海边一颗闪星星。

0: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1: 2026年第20周啊，
2: 第三位。
3: Gigi 梁咏琪啊，恭喜晒！有佢咧，就系呢一首出道30年嘅一首嘅纪念单曲《远距离》。
2: 第二位。
1: 嚟到亚军作品啊，容祖儿嘅作品啊，咁啊同一个字重复4次，等等等等啊。
2: 第一位。
1: 嚟到今个星期冠军作品啊，郭富城啊，冲冲冲。请不要介怀。密切留意逢星期六晚上9点至10点，湾区声势力时段内，
0: 大湾区音乐榜。
4: 成日唔记得啲嘢放边，搭车落错站，系分心健忘，抑或认知问题先少？阿兹海默症系最常见嘅认知障碍症，及早发现，新型治疗可以有效应对。嚟紧星期五晚上7至7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请嚟养和。

0: 脑神经科专科医生吴炳荣医生讲解认知障碍症。
1: 逢星期五晚七至七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嘅养和医疗集团，为你健康呈现。
2: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3: Hello， 大家好，我系 Oscar 土伦。咁其实我自己就养一只狗仔叫做美斯啦，系一只 poodle 嚟嘅。咁但系可能因为自己工作非常之忙，成日周围出差嘅时候咧，有时可能都会不经意咁可能忽略咗对佢嘅一啲关注或者照顾嘅。其实宠物狗仔又好，其他宠物又好，都非常之希望主人对佢嘅陪伴。即系譬如好似美斯咧，我每次翻屋企都会冲出嚟去迎接我。咁所以我都好希望大家关注多啲宠物啦，同埋俾多啲爱佢哋。
2: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4: 树窿七十八号，每晚不同角度，全方位照顾你的心灵需要。
5: 星期一，思考人际家庭、恋爱关系，以至生老病死。
6: 星期三，透过大气电波，凭歌记忆，用歌曲分享爱。
5: 星期四，将心事疑难同主持分享，一起围炉互动。
6: 星期五为你送上最新流行诗歌，洗涤滋润心灵。
4: 树窿七十八号，逢星期一、三、四晚七点，星期五晚七点半，有我李石宏。树窿七十八号，
7: 上晒脑俱乐部主持 Gigi。
8: 继续回到嚟上晒脑俱乐部，今日呢个俱乐部咧好多人啊，欢迎追星犀利呢个真系 legend 啊，就系、是、一班咧追咗校长几廿年又有，廿几年又有，十几年又有嘅超级粉丝，轮埋你哋好。
9: Hello，
8: 好开心啊！头先系咪回忆翻咧阿 Angel 咧你个八七年嘅演唱会嗰个心跳锁住咗嗰个感觉俾你听啦？呢、這个无之恋。好啦，咁我又再想问下你哋啦。以前嘅年代追星咧冇而家咁方便啦，即系哇冇手机又冇啲好即刻嘅好快嘅 message 话俾你听咁。咁以前嘅追星咧，你哋系点样透过一啲嘅资讯去知道啊校长喺边度，我要去啦，或者演唱会啊咁样啊？
10: 你好啊，我系 Nicole。
8: 系
10: 我最追得阿伦多嘅时候，应该都系小学啊，
8: 小学开始追啦，
10: 到中学头咁样啦，系啊，
8: 犀利。
10: 咁嗰阵时嘅资讯就真系睇报纸咯，每一日就系叫阿妈，你买咗报纸未啊？我要睇下娱乐版里边今日追星栏有冇 Alan 嘅出现，
8: 啊、
10: 有我哋就可以去
8: 追。唔系睇新闻，
10: 系啦，
8: 就开始即系咁样去自己独立追啦，都大个咗啦，有能力啦，你先至去 join 呢个歌迷会嘅。
10: 系啦，
8: 咁仲有啲乜嘢方法你哋会系得到呢个校长嘅？路向会喺边啊？咁样咧，
11: 电台咯，成日听收音机噶嘛。
8: 到你哋可能真系有经济能力嗰阵啊，当然就系唔会错过任何校长嘅音乐会啊、演唱会啦。嗱，记唔记得你哋自己统计过咧，参加呢个音乐会啊、演唱会咧，譬如佢一次过开十场嘅，你哋最劲系可系去到几多场啊？咁记唔记得？
12: 十场
8: 即系十场去晒十场。
13: 今年就系啦。
8: 可唔可以讲下咧？其实咁多年咧，有冇啲校长嘅搞笑时候喺演唱会你哋系好记得，一讲大家都会笑噶啦，或者有啲好深刻或者好感动啊、好惊讶嘅事件啊。
11: 就啱啱最新鲜嘅就系校长啱啱瘦咗，咁咧佢跳跳下笑看人生，跟住突然间好大力咁优抚，
8: 跟住你哋大家睇住啊，
11: 系啊，
10: 全场一万人，
11: 我上网睇翻。跟住系啊，好多片，跟住睇一次笑一次咯。
8: 佢自己点样啊？
11: 佢自己好，好自豪，
12: 轻松。
11: 佢话我瘦咗啊。
10: 远古翻少少就会好有深印象，系八九演唱会里边嗰一 part 送羊入虎口。
8: 哇！
10: 当年我实在都系细个，所以我未入到场，但系我睇啲片就非常之羡慕可以上到台嘅嗰啲女歌迷。如果当年我系有上到台嘅话 ，Alan 一定依世都会记得我嘅。
8: 但听众朋友，我知道可能大家都未必记得呢个场景，但系而家自己都可以喺 YouTube 度 search 啦，就系、是、谭咏麟送羊，系八九年送羊入虎口，我都睇咗。我想讲你哋未讲之前，我系真系同啲朋友睇咗，我系好震撼，
10: 好震撼，
8: 真系大嗌啊！
10: 點解可以咁樣？原來可以咁嘅。
8: 你知唔知頭先我同你哋傾咧？你哋話咦？我喺度話，哎呀，真係咁都得啊！真係好犀利。跟住你哋原來係話俾我聽，我都想啊咁樣。又要講少少，因為阿校長咧喺嗰一年嘅演唱會就邀請咗一啲歌迷咧上台同佢陪住佢跳舞啊咁樣啦。但係嗰種跳舞咧，你係諗唔到會係有會有咁嘅情況出現。大家可以睇下。
9: 我自己最深刻印象就係1994嘅大球場演唱會啦，係啦，大球場啱啱裝修好啦，咁咧就Alan 咧就係成功第一個申請咗，咁喺嗰度開 show 嘅，咁開三場。咁咧，但係就因為練歌嘅時候嗰個噪音問題咧，
8: 哦，大球場係
9: 冇錯，咁啊，因為咁嘅原因，當時譚生亦都受好大好大嘅壓力，咁啊，每日都要同政府啊或者傳媒嗰邊要碰頭或者去開會嘅決定，就係話先開第一場。跟住睇下個分貝同埋個投訴係點樣，之後先再決定放唔放行第二場同第三場。當時已經所有嘅音響設備已經全部購置曬，係講緊幾千萬嘅音響，咁亦都係賣票，亦都係賣曬出去。第一場嘅時候，譚生只能夠將個音量盡量調細啲，咁令到希望係可以第二、第三場順利去放行。佢亦都心裏邊就覺得對嗰三場嘅觀眾，其實個心裏邊有啲唔好意思，所以就跟住好快就喺紅館再開多幾場，變為一個叫做大大聲嘅演唱會。
8: 咁講起演唱會咧，而家嘅應援犀利啦，即係有好多燈啊，又點啊點樣。但以前咧，好想知道幾十年前嘅演唱會嘅助陣嘅嘢咧，啲物品。是 mostly 是什么的？
12: 咁我是 ATI 的成员之一 Janet
8: 系。
12: 咁以前咧就冇，即系唔会话有咁多渠道去制造或者设计一啲应援物品啦。通常一般最简单就系买一个哨子啦，入去一起吹，咁个场面就譬如红馆嘅万几人咁咧，嗰个一起吹嗰个声就会好震撼咯。
8: 系，咁就系 BB 就成为咗你哋去支持偶像，
12: 系啦，
8: 一定要攞出嚟嘅
12: 第一代咯，
8: 第一代嘢，咁大家都冇异议啦。以前都是 BB 好了，在这个时候呢都好想你们又回忆回来，在演唱会的时候你们好记忆好深的，就是有些什么歌可能一开个 intro 你们就会整班人站在起身又唱一起唱的，不会不唱的了。这首是什么歌呢？
12: 爱情陷阱。
8: 爱情陷阱。

0: 下昼3:32。
1: Mabel 天然钻提提你，适当断舍离，唔再戴嘅饰金，拎嚟 Mabel 免费估价，唔同品牌嘅 K 金、铂金、足金一样回收，过程专业、透明方便，估价后即时兑换现金，或者赚多 10% 现金消费额 shopping， 立即嚟 Mabel 分店了解收金增值服务啦。
2: 山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吹轻微至和缓的东风。展望未来数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下周初日间酷热。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8%，特别天气提示天气炎热，可能影响健康，市民应保持警惕，多补充水分，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3: 老板，你透过中高龄就业计划请翻嚟嘅阿达，好好啊。
4: 是啊，他社会经验丰富，做事主动细心，
3: 他还和我们班同事好合拍。
4: 雇主聘请中高龄雇员，同时提供在职培训，可申请培训津贴，聘请60岁或以上的雇员还有更高津贴。
3: 支持中高龄就业计划，雇主雇员齐得益。
4: 想知多些请浏览 www.jobs.gov.hk。
5: 確診之後呢，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呢，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6: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7: 每天愛你，多一點。
5: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又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6: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7: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點，
6: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0: 活圈，
1: 逢星期六上昼10:30至11:00，周末好快乐节目时段内播出。
0: 新城劲爆，流行榜劲爆。
2: 今个礼拜最新呢一期劲爆外语榜嘅 Top Three。
3: So I sing just a normal life。
2: 嚟自英国伦敦，现年20岁嘅 Sienna Spiral 唱呢一首 Great Expectations。

0: 下周四至七 FM 99.7星神劲爆流行榜。
1: 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0: 新城资讯台。
1: 上晒脑俱乐部主持 Gigi。
2: 上晒脑俱乐部直播室，我要继续欢迎轮迷啊校长嘅超级上脑粉丝，你哋好
3: ，Hello，
2: 好有诚意嘅一班粉丝，好团结啦！今日着住佢哋个 ATI 嘅衫啦，咁啊，另外咧啊，见到呢啲周边，我知道你哋屋企咧一定系超级多校长嘅珍藏品啊，会唔会有啲系好贵噶？
4: 啊 ，Hello， 啊，我叫 Charles， 啊，咁依家台面咧三张谭咏麟嘅唱片，咁而呢个唱片咧，我哋就叫彩胶碟嘅。咁分別就係《母之戀》啦，啊，《我的根源》咧，同埋《愛情陷阱》嘅。當時我記得啊，喺我已經移民咗去外國嘅啦，當嘅時候。咁跟住咧，我就每年都翻香港，咁啊，當然去行旺角嘅某個商場，咁啊，儲喺一隻，儲喺一隻咁樣嚇，慢慢揾翻嚟嘅呢啲寶，呢啲係要尋嘅呢啲寶，都儲齊曬啦。咁一路放咗喺屋企裏邊。跟住有一次就參加咗一個海外歌迷會的聚會在香港，當然校長也有到，就一起跟我們吃了個午餐，當然就很開心地將這三隻碟給他現場再簽名給我，現在就放在台上面。
2: 這麼多珍藏品這麼寶貴，如果現在有個假設性的問題，你一定要賣曬你哋呢啲嘢啦，唔知咩原因啦，你哋已經擰緊頭啦，對唔住呢個假設啫，
5: 賣心都賣啊，
2: 係啊，一定嗱，你知嗱，你可以我而家要賣曬，但你自己可以 keep 住一兩件，你會係留邊件校長你哋嘅珍藏品咧？
6: 呢樣嘢由我嚟答啦，我叫 Ringo，Hello， 我係 ATI 嘅其中一個成員啦，咁我代一位比較資深嘅 fans Wanda 去答呢個問題。咁佢留低咗幾張即係當年校長最早期嘅時間喺香港開 show 嘅門票
2: 啊！哇！
6: 咁其中一張就係叫《勁歌無敵使之夜》，係1980年1月。
2: 咁哇！
6: 80年嘅1月，
2: 呢啲好多都冇出世喎，未出世喎，呢幾個起碼係喎。
6: 係啊，因為好似我咁，我第一次睇校長嘅 show 係1994年，呢張係1980年，因為我哋啱啱喺中環搞一個叫時光展嘅展覽，就係為咗應援校長今次10場演唱會咁啊！呢啲咁珍貴嘅展品係不容有失啊！
2: 咁仲有冇其他都覺得好珍貴喺你嘅珍藏物之中？
7: 我係 ATI 嘅 Helen 啊，咁咧因為咧之前咧我偶然之下咧去咗首映啊，咁我啱啱見到校長喎，咁我就啱啱有專登帶咗個 deluxe 個 box set 俾佢親筆簽名咗。
2: 你唔係啱啱嘅，應該你係其實抱住佢嘅，係咪？
7: 俾你睇穿先，因為佢簽名嗰時候咧係對住我笑，我真係好開心，我真係唔會捨得再賣俾人咯。
2: 係啊，但係我呢度想講咧，呢對係有對孖女嘅，係啦。你哋點解會同時中意，同時爭一個人？點搞啊？你哋幾時中意先？邊個前邊個後？
7: 咁我係 Helen 啦，咁我比較大少少嗰個啦，咁我細妹就阿 May 啦，咁我哋咧1984年啦，咁我嗰陣時應該係9歲，
2: 唔怕啦，年齡係一個問題，
7: 係啦，因為嗰時我哥咧就買咗個 cassette， 嗰陣時咧冇咩做，一係聽收音機，一係睇電視，一係就聽阿哥，即係無限咁無限 loop， 覺得好好聽，由嗰次開始我哋就一齊都好中意。
2: 我同一時期嘅，咁啊多謝你哥哥啦，你哥哥係咪粉絲咧？但係
7: 唔係，我唔會好似我哋咁咯，
2: 好得意佢哋一對孖。你同時喜歡譚詠麟也好，大家互相 share， 換個真的是在家裡又可以 share，
7: 很開心。
8: 是我是 ATI Nicole， 我的珍藏呢擁抱的 CD， 因為那時1989年都喜歡了一段時間 Alan， 但是沒有錢買他的東西，真的哀了很久很久，媽咪終於哀到1989年的時候，媽咪就買了第一隻的譚詠麟 CD， 就是擁抱了，也是我自己很喜歡很喜歡 Alan 的這隻 CD， 所以我覺得有媽咪的感情，有 Alan 的感情在，所以我覺得無論如何我是怎都不會賣走這些東西的。
2: 哇，好好、啊、這個意義都很大、啊、講回校長啦，給我的感覺，給大家的感覺都是很親切啦，即係唔會話哇好難高攀先至見到佢。咁我試過咧一啲搞笑嘢，就係你哋可能就喺街邊求其食啲嘢啊，喺茶餐廳食下嘢啊，或者喺球場野外捕獲過校長咧。
8: 最有深刻印象應該有兩次嘅，有一次就真係喺 Alan 團年飯嘅時候，我同我屋企人落去食團年飯，食食下突然之間就有一個巨星行入嚟。 跟住全部人都企上，哇！阿敦啦，阿敦啦咁样。跟住佢系同佢屋企人啦，佢当时应该仲同佢妈咪一齐食团年饭嘅。我哋好疯狂啊，但系佢系好好人咁样，佢就话诶、坐低啦，坐低啦，我即系安顿咗妈咪，然后逐张台同我哋影相，每一台都有过嚟同我哋影相。咁佢真系好锡佢啲 fans 咯。咁另外有一次就係、是我哋 ATI 每一年八月 Alan 生日嘅時候，我哋會好傻咁樣自己去食飯，出嚟買個蛋糕切蛋糕，係、自己我哋自己嘅啫。Alan 係唔會喺度嘅。
2: 明白。
8: 食食下，聽到咦？點解有把聲好好熟喎？係咪 Alan 嚟㗎？咁點知佢真係突然之間就喺嗰個餐廳度出現咗咯！咁多年嘅願望。居然嗰年係可以即係達成咗，我哋喺度自己慶祝，係啦，喺度慶祝嘅時候 ，Alan 係出現咗咯。
6: 真係大家對住個蛋糕，而個主角又喺，
2: 你都喺度係咪啊？
6: 我哋係係啊，我喺度親口唱嗰首生日歌俾佢聽，
2: 都好有。
6: 好难忘，
2: 阿妹嚟噶，
0: 我系阿妹啦，细妈。咁有一年咧，就系、是校长个好朋友咯，开一间点心店啦。咁我哋都谂住啊，睇下会唔会有机会偶遇啦。咁啊，隔咗一阵，咦，真系有人行入嚟，哇，开心到飞起。咁啱仲坐喺我隔篱，嗰张台其实只系隔咗一个身位嘅距离，真系对住佢嗰阵时，真系好怕丑啦。跟住心都震埋，跟住唔敢望佢。
2: 但系你哋冇夹过噶嘛？
0: 梗系冇啦。
2: 咁后屘你有冇上前？
0: 唔敢啊！
2: 哎呀，
0: 但有其他人就走埋去，哎呀，我系你 fans 嚟噶，跟住校长就即刻考佢讲十只歌嚟听下，我觉得佢好可爱咯。
2: 呢个就系搞笑嘅校长。
0: 你问我啦，问我即刻答到你。
2: 通常都系咁嘅，有啲好怕就真系唔敢噶。
3: 喂，我系班长，我自己咧就有一次喺中环一间餐厅食饭，升嗰个味咧。其實你離遠咧，其實已經聽到佢噶啦，即係 smell 到嘅。其實
2: 同埋你同佢應該開始有心靈感應噶啦，
3: 有少少
2: 啦，
3: 我覺得可能係。咁跟住咧，佢就行入嚟。咁我記得佢係同温雅食飯，梗係即刻睇個 report 俾 ATI 啲成員聽啦。結果我成餐飯係冇食過，我就係望住隔離台，
2: 抵曬啦，但係都
3: 望住隔離台，喂，佢而家食緊沙律菜，食緊牛肉，但我自己擺曬喺我台面嗰啲嘢係
2: 冇
3: 食
2: 到，
3: 但我又唔夠膽。走去騷擾佢，我哋要尊重我哋偶像，
2: 是啊、
3: 我係默默地望住佢食緊啲乜嘢，唔會打擾佢咯。咁但係好開心咯。
2: 好啦，咁喺呢個時候咧，亦都係到你哋揀歌嘅時候啦。嗱，頭先同我哋講咗咁多嘅奇遇啦，同埋又係話，哇，其實你每一個應援物，每一個珍藏品都有故事喺後面啦。咁不如而家啦，都係揾咗翻首歌俾我咧，就係、是、可以概括翻珍藏品背後一個故事，一首歌你會諗起咩咧？
5: 一首歌。一个故事。

0: FM 99.7新城资讯台，
1: 情寻记情海恩。
2: 即系呢几年自己比较体会到咩系人生。
3: 几年前就去咗大屿山咧，有好多禅修嘅地方，喺个心里边，树木、花草啊、云啊，好似互相陪伴。其实大自然喺我哋嘅生活里边都系一种温柔的存在，佢哋嘅存在对我哋系有支持同埋力量。因为咧，我哋个脑部咧神经咧，其实佢系不断咁样伸展紧一啲神经，不断咁样去搭紧一啲桥，所以思维嘅方向咧唔系一下，系一个累积嚟。咁如果你成日都系谂紧负面嘢，贬低自己，佢就会搭咗一条咁样嘅思维。咁而如果你搭咗一个好正向嘅讲好嘅说话，你个网络咧就系充满住呢一啲神经。飞千百里。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Gigi 梁咏琪，记得收听星期六中午的《情寻记》啦，
0: 新城资讯台，
1: 《情寻记》情海恩。

0: 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诗日寒风，主持
4: Jackie 文子琪
3: JY。

0: 轮流带嚟自新自 hit 嘅日韩歌曲。
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二晚十至十一，劲爆音乐五重奏，
0: 有我 Jackie 文子琪
1: 同我 JY
0: 是日韩风。
2: 新城资讯台，
3: 沿途有我
2: 陪你一起过。
4: 上晒脑俱乐部主持 Gigi。
5: 这个俱乐部今日非常之人才仔仔，我相信你们做这个会有很多活动，都大家有大家的岗位嘛，都 ATI 这个会带住了校长一直跟我们讲话永远25岁，大家其实追了他几十年这个心情心态上面有没有什么改变了呢？
6: 以前呢就没有这样的经济能力追去海外，主要都是看香港的演唱会，但是近这几年就开始大个了，也知道校长即系我哋一齐成长啦，一齐变老啦，咁所以就更加珍惜一啲机会啦。咁所以我哋响2023年开始，咁就知道佢会响内地开始巡唱，咁所以我哋都会把握每一次嘅机会，尽量都去嗰两年，由2023年至到2025年咧，佢响内地都开咗成差唔多20场以上。咁我谂只系两场冇去到啦。咁虽然辛苦，咁但系我觉得嗰个过程系值得嘅，因为我哋要珍惜翻追翻嗰几年，即系冇得。看他在香港看演唱会的那一段时间，
7: 我是明白，虽然我是由细就听谭咏麟的歌，但是我都遇到一个很低谷的时候，
5: 低谷的时候
7: 反而是他的歌和他做人处事影响了我，我才可以这么正面面对这些事，
5: 即是一不开心低谷的时候就会听校长的歌，
7: 如果你问回我香港有什么好，只会答你一句好在有谭咏麟。
5: 哇，好感动啊，这个
7: 你们要好好珍惜啊，
5: 我会的，你知道
8: 其实他很红，逢真红的歌星啊，名演员啊，都会有很多 haters 的，很多人不喜欢他，到我即大过一点出来搞学会啊，跟着 follow 一些歌迷会啊球迷会啊或者什么，有很多时候一讲话都有很多 haters 出来，
5: 攻击你，
8: 不好啊，怎样不好啊，不好，我又觉得我都做晒啦啲嘢，咁样样点解都咁多咁嘅反面嘅声音咁样样嘅，咁我咧就学到佢一句嘢，时运高睇唔到，咁我咧就好。即系轻松咁样面对到呢一样嘢咯，
5: 系即系记住佢，
8: 系要学到佢
5: 咯。啊，系头先我哋之前讲咗咧，有啲乜嘢即系校长嘅金句系你哋会明白，或者我哋外人未必记得嘅，即系唔知嘅。
9: 同一方向
5: 咩？点解？点解？咩意思啊？呢个
8: 演唱会嗰阵时咧，佢好想咧啲歌迷咁样一齐
5: 啲，
8: 齐啲一齐咁样向啲歌迷咧又好
5: 乱晒，
8: 好乱嘅。通常咧，咁佢就想同一个方向就好睇啲，同一个方向。统一个方向
5: 就呢一句啦，
8: 通常连埋国语讲嘅，
9: 好似买飞噶。
5: 仲有以前有一句我记得，醒啲醒啲醒啲咯，
7: 醒啲醒啲
5: 醒啲，系啊，呢一句都系我哋都会好记得，校长都成日都会
6: 成日问你，你系咪25岁？
5: 佢而家仲有问嘅咩？
6: 有啊，
9: 25岁。
5: 嗱，今日直播室咧有十几位都系因为校长而结识噶呢一班朋友啦。咁喺我净系讲ATI 啦呢一班嘅卵迷。你觉得咁多年嚟，你哋之间大家互相系扮演着咩嘅角色呢？我先唔讲校长啦，系你哋之间。
10: 其实如果我哋谭文学堂扮演嘅角色，其实我哋好似一间学校咁啊。谭文先生系校长。咁我哋分别会有教授级啊、老师啊、班长啊。有同學啊，有校工啊，有校花啊，有校草啊，咁樣分工有秘書啊，咁樣咁仲有茶水俾我妹姐啊，即係照顧周到。咁我哋每日即係都會而家上翻個平台嗰度都會傾偈嘅。咁我哋扮演住嘅角色就係好似一間學校個架構係咁樣，但係其實內心我哋大家由朋友慢慢係變咗屋企人。大家發生有啲咩事，失業啊、失戀啊、失咩啊，全部都會攞出嚟。
5: 都会讲嘅，好难得啊！呢个
10: 咁，我觉得头先明明咁讲啊，香港有谭咏麟，我哋系要珍惜，同埋系我哋嘅福气。
9: 冇错，
10: 应该系全球华人拥有佢，佢将佢大半生奉献咗俾呢个舞台。我哋要好好珍惜，维护佢。
9: 冇错，
10: 同埋支持。 持佢。
5: 係，
10: 如果對於我自己嚟講，佢係成就咗我半生，因為我係更年期㗎啦。其實，咁佢嘅人生觀啦，佢嘅闊達啦，佢嘅包容啦，所以我自己做嘢嘅時候都會係咁樣嘅。我係跟足佢嘅人生觀，成個人生我半生我都係因為佢而成就咗今日嘅我咯。
5: 我知道搞 ATI 即系呢个会，大家都要互相扶持先得噶，即系冇咗一个都唔得嘅。咁喺呢个时候咧，我哋节目嘅尾声啦，咁啊听日继续当然有你哋，但大家都要纸巾冇原来，我冇预备添啊。咁喺呢个时候咧，都希望你哋拣一首歌最能够代表校长嗰种永远年轻、开心无敌呢个心情嘅歌，你哋会拣边首啊？
3: 八十岁后。
5: 好啦，我哋听下八十岁后，我哋听日同样时间再见。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4:00，
2: 新城广播。

而家由余宝琼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外交部在社交媒体发布题为《建设性战略稳定》的视频，传达从北京到华盛顿，各方都期待中美关系继续沿住建设性战略稳定的正确航向，乘风破浪，不断前行。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官话：中国愿同美国一道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对于中美关于人工智能安全风险的讨论，郭家坤重申，中方始终认为各方应该共同推动人工智能开放、包容、普惠和向善的发展。在北京，外交部宣布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本月24号至26号前往美国纽约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与会期间，韩正还会出席由中国举办的全球发展倡议五周年高级别对话会，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第81届联大主席以及相关国家领导人。美国国务卿纽比奥在纽约和日本外相茂木敏充及南韩外长赵显会面，会后发表声明，表示坚决反对产能过剩、扭曲市场机制的经济胁迫，以及非市场政策和做法，包括扰乱供应链的任意限制出口行为。三方商定通过自由透明的贸易，确保关键供应链稳定，加强三边供应链预警体系，对成立新的三边经济安全磋商机制表示欢迎。三国在声明中亦强调维持台海和平及稳定的重要性，鼓励和平解决两岸问题，反对任何试图单方面改变现状的行为，强调要维护印太地区及全球所有国家航行和飞行自由，不受阻碍的合法商业活动，以及海洋及其他合法用途。声明话，美国重申对日本及南韩的坚定防卫承诺，同时再次确认对日韩两国的延伸阻吓保证。在北韩问题上，三国重申对实现北韩完全无核化的决心，呼吁北韩重启对话。已经停运的立场新闻前处理总编辑林少彤被控串谋发布煽动刊物罪成，法庭以14个月监禁为量刑起点，考虑到被告还押及健康情况，判处即时获释。林少彤不服定罪提出上诉，案件早上在高等法院审理。原审法官话，立场新闻有11篇文章构成煽动，其中一篇由林少彤负责审批。辩方大

0: 律师在庭上说，有关文章只是受访者抒发自己在2019年中大冲突后重返校园的感受，属于人物专访而并非新闻报道，认为传媒不应该为受访者主观感受负上法律责任。法官谭耀豪说，传媒发布内容时有责任确保内容准确，质疑明知道受访者的讲法有错但仍然报道，做法是否恰当。行政长官李家超按香港国安法任命江学礼为警务处维护国家安全部门负责人，接替已经退休的警务处副处长简启恩。江学礼的任命今日生效，他同日宣誓就任。李家超说，江学礼在警队服务长达30年，自港区国安法颁布实施以来一直任职于警务处国安处，表现卓越，具备出色的领导才能，展现高度国家安全意识。他说江学礼一直意志坚定，无畏无惧，坚决维护国家安全。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FM99.7 至102.1。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0: 署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
1: 我是荣誉禁毒专员郭富城，依托米子一次都不好试，听我讲，一齐企硬，唔剔嘢。
2: 你写华富一号写个过程是点啊？
3: 其实你度身订做俾一套电影，当佢有一个已经拍好咗演员俾你见到，仲要有埋话歌手好可能喺呢位嘅时候咧，其实首歌好似自己会
4: 影成咗形
3: 啦。系啊系啊，我反而俾佢自己散发出嚟仲好啦。既然都咁多气氛嘅嘢载住咗埋嚟啦，
2: 当呢首作品出现嘅时候咧，我觉得只歌有少少嗰只嘅淡淡然咧，反而系啱啱好啊，我觉得。
3: 咁个片尾曲食咗个咁嘅故仔落肚之后咧，其实原我真系唔能够再好激动啦。
2: 嗯，
3: 我可能要静翻落嚟。
2: 嗯，
3: 咁将个 demo 拍落去就好似诶系咁噶，即系好似个结构自己照顾咗，唔使谂其他嘢。
2: 系系。
3: 咁加上梁柏坚嘅嗰份词亦都系好浓郁啊。
5: 如你再次听到吗？如你再次请归家。
0: 星期二下昼五至七，
6: 音乐可以更音乐。
0: 梁兆辉，
6: 一个乐
7: One Music Corner。
8: 传奇歌手张明敏首度在香港举行个人演唱会，张明敏《我的中国心》巡回演唱会香港站。张明敏以连串经典爱国歌曲传承中华文化力量，仲会联同特别嘉宾台湾民歌教父叶佳修共同演绎脍炙人口嘅时代金曲。11月28日星期六晚上8点，启德体艺馆举行，购票即上 HongKongTicketing.com 同埋泰麦网，门票热线31288288。
9: 喺呢个世界上，唔系每一个故事都有圆满嘅结局，唔系每一对恋人都可以快乐咁继续生活，唔系每一个灿烂嘅笑容都有快乐嘅背后。虽然我哋未必可以将我哋嘅故事改写，但系起码我哋可以将佢记录落嚟。作为生命的印记，无论笑容或者眼泪，都是属于我们自己的。
10: 逢星期日晚上10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梁继章。
11: 老春风，我心因何老春风？
12: 湾区养老成本悭几多？生活环境可以有几好？政策、医疗、交通等配套怎样帮助长者融入？
13: 新城财经台银色博览二，银发新时代，人生再起航，专家讲解湾区退休新蓝图，主持卢世昌、林淑敏，星级嘉宾袁文杰分享他怎部署退休，在艺人工作以外又怎样经营他的第二人生。10月10日星期六中午12:03，湾仔会展 S421室举行。
12: 参加讲座即送丰富礼品包，送完即止，仲有机会获得离子超声波洗牙器、迷你 EMS 按摩器等奖品。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费用全面。联合赞助香港食品创新科技中心、新 Life 永明金融、Dr. P 金装 Pro 支持机构。香港亚洲心脏中心。
14: 劲爆新势力主持 JY。
15: 你好啊，我是 Fancy 苏荣臣。搭空气的人这一首歌呢，就是我想了一个故事给他的，是一个有魔法设定。的故事啦，就是讲一个女仔她怎样去找自己缺失了的一部分，然后她中间经历过一些想放弃或者质疑自己的 moment， 但是最后她都愿意给那个勇气去踏出那一步，最后走到上去她想去的天空。
4: 在面对这些可能挫折啊，你施展了一些什么魔法将自己不要深陷在里面拉回上来呢？
15: 其实我觉得是靠我的朋友拉回我上来，就是靠他们给信心我，就是告诉我其实我们都仲中意听你唱歌噶，嗰我就发现，其实原来有人中意听我唱歌，咁我可以继续试下咁。
14: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三、星期五晚10至11，劲爆音乐五重奏，劲爆新势力。

0: 我是科林，我是不放假 KOL。
1: 我是斯图甲，但我是卖卡 KOL。即系咧，之前咧已经预言过啦，我咪即系爆咗几盒卡嘅。
0: 系啊，你好劲啊！喂喂，我见你爆呢、這个Pokemon 30周年，
1: 系啊，
0: 呢期好 hit， 呢期好 hit。
1: 我再之前咪爆 One Piece 嘅，
0: 系啊，
1: 跟住爆 One Piece 嘅时候已经系预言咗，唉，一踩入咗呢度。就领噶啦嘛，
0: 其实你开得一包，
1: 系啊，开得一包
0: 你就收唔翻转头。
1: 我当其时仲要唔系开一包，我系开三盒啊！当其时
0: 有冇人道你先？首先我想知道有冇人喺你侧边话俾你听嗱，呢、這个写住 SAR 嘅嘢就系点样啊？
1: 冇
0: U R 系点啊？
1: 我小朋友不嬲都有玩嘅，
0: 系
1: 即系
0: 大家玩下啦，
1: 小宠物咁嗰只，佢不嬲都有玩嘅，
0: 系
1: 咁，但系就唔系话追求啲好贵啊、好高级嗰啲啦。真系玩，佢哋会摆张纸喺台面，跟住对战嗰种玩啦。
0: 系
1: 咁啊，所以会买啲俾佢哋啦。咁但系跟住之前就 One Piece 又爆咗几盒啦。
0: 系
1: 跟住紧接住 One Piece 嗰几盒咧，30周年又嚟啦。
0: 系啊，
1: 跟住因为咧，我楼下咧，我公司楼下正正有一间卡铺，跟住我又有朋友开卡铺。
0: 咁你弊啦。
1: 唉，好啦，咁啊爆啦，我啊爆咗，我爆咗三盒日文。
0: 嗯，
1: 然之后就爆咗三盒中文。
0: 你讲紧小精灵三十周年？
1: 冇错。
0: 哦，
1: 我爆咗三盒日文，爆咗三盒中文。
0: 你哇，都贵、啊。
1: 大家都
0: 我唔讲价值，我唔讲价值，大家都知啦。即系最近大家都知道，
1: 系啦，
0: 满城风雨啦，
1: 系啦，满城风雨吓，价价战，
0: 系啦，价价战啊，两个大公司啊，
1: 系啦，
0: 直头有好多人用 AI 啊。做咗啲片出嚟添啊！
1: 系啦，咁啊，总之我啊每样每个文字爆咗三盒，咁啊爆咗咧都非常之即系开心啦，因为都爆到啲几高级别嘅，
0: 咁啊
1: 即系其中有啲叫 F U R 啊，
0: 吓
1: 啊，即系最劲嗰几张叫 R G B
0: 啊，
1: 因为今次咧有几只颜色啊，所以 R G B
0: 应该咁讲，俾少少概念大家啦，
1: 系
0: 啊，即系大家开出嚟咧，普通嗰啲卡咧，有啲叫 N 啦，
1: 系
0: 就 normal 定唔知 natural 啦，
1: 叫做系啦，跟住 R
0: 就系 rare 啦，即系少有啲嘅，
1: 冇错，
0: 即系跟住就开始发展到 AR 啊，
1: 系啦，而家今次咧有 RR、AR、SAR。跟住就 FUR， 咁再上就係头先讲嘅 RGB， 咁 RGB 最新嘅即係我暂时 update 嘅价钱係100万 yen 一张嘅，如果卖出去係100万 yen 一张。
0: 要同大家讲呢、這个所谓 RGB 嘅呢一个卡呢、其实係今次先有嘅，应该
1: 就之前冇嘅，
0: 即係你冇以为啊、哦、我求其啊咁正啊，咁我买一盒啦，或者即係朋友开嘅时候啦，咦冇 RGB 嘅咁样，或者係或者係唔
1: 係冇嘅，
0: 係冇嘅，係冇嘅，即係过往我就係想解释俾一啲嘅唔知嘅人，或者啊有啲概念嘅人知道，就係、是其实过往可能比较好嘅卡就
1: 系
0: SAR 啦，
1: 系啦，
0: 或者 UR 啦，咁
1: 系啦，冇错冇错。
0: 咁但系就有一啲系 for 呢个三十周年嘅呢个限定咧，先至会有嘅东西，就
1: 系
0: 有一个 RGB 嘅卡咁样，而呢个 RGB 嘅卡咧，亦都真系 RGB 嘅 ，Red Green Blue
1: 啊
0: 嘛，
1: 系啊，咪就嗰三只颜色咯。所以嗱，好老实，我见到嗰幅图嘅时候咧，我唔觉得特别靓嘅，我亦都唔特别追求，即系，
0: 但你见到个价值之后，
1: 系啦，见到
0: 价
1: 值之后，哇喂，而家抽到就发啦咁样嘅，咁但系咧，咁 sRGB 下面咧就已经系 FUR 啊嘛，咁其实我已经开到两张 FUR，
0: 咁犀利，
1: 系啊，嗰日咧我系
0: FUR 都 OK 价值嘅，
1: 攞咗两张 FUR，
0: 但 FUR 好似都有好几款嘅，今次，
1: 我系超梦咯。
0: 梦梦
1: 咯，系啊系啊系啊，咁同埋嗰晚系我一位好运嘅朋友帮我拣嘅嗰几盒卡，系啊
0: 嗱，所以话咧
1: 拣嘅，
0: 所以话咧
1: 系
0: 开卡
1: 系
0: 最紧要
1: 系
0: 带个 friend，
1: 冇错啦，
0: 而呢个 friend 系不嬲都会
1: 系啊
0: 开到啲好嘢嘅，
1: 系人哋拣，
0: 系啊，所以我而家咧少买咗卡，少抽咗卡，因为我真系渣，真系抽极都唔好，跟住我就咧试过点咧。买咗之后同嗰个 friend 一起开，
1: 系
0: 冇用，
1: 冇用，
0: 要同佢一齐去买，
1: 系啦，入手嗰下要佢要喺度，
0: 佢喺度先至掂啊！所以成件事真系唔系讲笑，有阵时唔系话鼓吹迷信吓，首先鼓吹迷信。
1: 咁跟住咧，我日文爆咗啦，咁中文亦都爆咗啦，中文都抽到 FUR， 就我自己嘅，我自己抽啦，真系。咁然之后抽到咧，其实咧，就要好玩在咧，当然抽卡系一个好玩啦，但系而家好玩在咧就系、是、放卡。因为呢你有一啲卡你鍾意咁咪 keep 囉。但有一啲佢有一定嘅价值，但哦我唔係咁鍾意个 character 嘅。咁我就会放啦。咁、所以而家呢好玩在点解我放卡 QL 呢，我就喺嗰、那个旋转乜乜嗰度呢，我就放啲卡。咁我好开心，即係哦睇下参考人哋放緊几钱，跟住我又平少少。跟住呢呢啲所谓咩，呢所谓回血啦。因为呢我差唔多咧，我琴日放咗张卡啦，我琴日放咗张卡，嗰张卡嘅价值等于我一盒嘅中文版。
0: 哇！
1: 咁又回血啦，回一盒啦，我抽咗三盒，咁我放出去我咪回一盒咯。即系而家咧嗰个开心位咧就系、是，我放到嗰张卡啱价，我放到某一啲卡，跟住咧又可以留翻我自己中意嗰啲卡，因为今次咧三十周年最好玩嘅两样嘢，第一。全部都是闪、
0: 啊。
1: 你就算头先你讲 N 卡到啦，普通卡都是闪嘅。咁、小朋友见到会好鍾意啦。
0: 本身张卡出到嚟个款式已经好靓啦。
1: 咁跟住另外呢就每一包里面呢都有一张比卡超。咁、个比卡超总共成套有30张。唔贵㗎喎。因为个量好大嘛，每包都有一张。咁、但其实嗰一套30张嘅比卡超呢係好靓。我自己觉得、靓过晒其他特别卡，
0: 同埋我见到有啲复刻卡咯，
1: 系啦，有复刻卡，
0: 有张好出名嘅喷火龙嘅复刻咯，
1: 我就系放咗金边喷火龙，
0: 系啦，
1: 中文版，
0: 哦，
1: 系啦，
0: 哇，中文版已经回到
1: 一盒
0: 血啦，
1: 系啊，
0: 咁好，
1: 系啊，咁好开心啊，
0: 好开心，
1: 即系嗰个
0: 玩卡就
1: 系乐趣啊，系啊，嗰乐趣喺呢度啊，而家就唔系已经除咗之前哇爆卡好紧张啊，搣出嚟好开心之外，咁但系今次我觉得即系总之最值得，无论中文版、日文版都好啦。咁系我觉得啊，头先讲嘅三十张比卡超，我自己都喺 IG 拍咗片，即系三十张攞晒出嚟揭，嗰三十张系最靓嘅，我自己觉得。唔好话喂，系咪罕有？
0: 我已经储齐咗啦。
1: 我储齐咗一套，因为嗱，你一盒咧有24，已经有24包，已经有24张噶啦。咁跟住
0: 咧，你都要唔重复啊？
1: 系啊，咁我爆咗三盒啊嘛。
0: 咁你都要三盒系可以，
1: 系啊！我唔重复之余，
0: 我可以话俾你听，
1: 系
0: 我嗰啲手臭程度咧，
1: 系即系唔好以为咁样讲个机率好似好容易啊，应该有啦咁样，你可以冇啊，
0: 三盒都系得啊，凑埋重复。都系得25张嘅咋，
1: 但我
0: 可以系咁噶。
1: 我识嗰间铺头就好好嘅，我识嗰间铺头就佢即系真系喺铜锣湾啦，唔讲边间，铜锣湾朋友开嘅。咁佢第一佢可以换啦。交换啊，即系多咗嗰啲，我可以交换我啲冇噶啦。第二咧，
0: 首先佢要有嘢同你交换啦。
1: 第二佢亦都唔贵嘅，即系我头先讲紧嗰啲，即系比卡超特别卡，讲紧系10蚊、20蚊一张噶咋。
0: 咁啊正咯。
1: 系啊，你就算即系储齐一套，可能讲300蚊，你有30张卡储齐一套，但系张张都好靓啊，可能系特别画师画啊。
0: 系，
1: 所以我觉得今次大家唔好追求嗰啲什么 RGB、FUR， 唔需要。虽然我有，但系我觉得。

0: 得最珍贵系嗰一套比加超，我觉得啊，又唔系好贵，又可以储到，又啲啊每一幅图又好可爱。
1: 系价值大家各自有自己嘅谂法。
0: 系，
1: 不过我哋呢啲中意储下嘢、玩下嘢嘅人，就觉得啊呢套就真系几唔错啦。
0: 冇错。

0: 音乐唔单止系留俾最爱嘅人，更加系留俾沿途陪我一齐听歌嘅你。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沿途有我，欧阳德华。
2: 有听众问佢成日打班，点解班反而仲多嘅？
3: 其实啊，佢应该系出现咗反客，过度打班咧，班只会越嚟越深。
2: 有皮肤问题，真系要揾啱专家。
4: 逢星期四中午1点18分，
2: 理事会知医学美肌新世代，
4: 有吴小姐同埋啤梨讲解点样保护皮肤。
3: 大家仲可以将你嘅皮肤问题 WhatsApp 去我嘅美肌信箱5545-0835，我哋会喺节目入边为你解答噶啦。
2: 想 keep 住皮肤靓，就要记住听啦。
5: 新城劲爆，劲爆！
6: 今个礼拜最新呢期本地榜嘅三甲冠亚季军
5: 第三位。Like a bizarre。
6: 呢队女团 Honey Punch 就系呢首嘅无糖分字啊！
7: 若在傻的得分低空掠过，
6: 呢两位朋友合作，阿 Phil 林永康再加埋呢个剑击运动员啊 Ryan 啊，蔡俊贤就系呢首叫做

0: 咗呢个 Simon 同埋 Jim Lin， 加埋 Serenity 梁嘉欣啊，就填咗呢一首现代女性咧主动出击嘅爱情观，再加埋 Simon 同埋 Pandora 监制住今日星期容祖儿呢一首等等等等。
1: 松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99.7，松城劲爆流行榜。
2: 新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3: Hello 早晨
4: ，Hello 早晨
5: ，Hello 早晨
3: ，Hello 早晨。
6: 新闻业话人物专访，心灵安慰，吃喝玩乐。
7: Hello 早晨 ，Hello。
8: 星期一至五，新城资讯台
3: 早上8:30至11:00，
8: 我系梁继章，
3: 我系黎莉。
8: Hello 早晨。

0: 唔放假 KOL， 我发现咧，我喺呢一度咧，我唔系投诉我嘅公司啊，头先我讲，但系咧，我一踏入翻呢个电台嘅工作咧，我发现我开始咧就已经忘我咗嗰啲假期。
1: 系，
0: 我同你分享一下十几年前我嗰个状态系点咧？我系因为咧有好多假嘅。我是每个礼拜日，首先是一日补假啦，因为我礼拜日都要回来做节目啦。咁然后呢每年有啲年假啦。每年都是公司是个 admin 度咁上下就你一日都未放过喎，科林你要清下假啦喎咁样。我是讲緊真係。
1: 但清假其实是好麻烦㗎。
0: 尤其做节目呢
1: 是啊，即
0: 我哋要录好晒啲嘢呀，整好晒呢搞唔掂。
1: 又唔系唔使做。我走咗嗰几日，我走得好好担心，我觉得会
0: 系有啲辛苦嘅。都后期，即系我谂我系去到2014、2015年咧，我个人先至开始识得松翻少少。
1: 系，
0: 即系我自己嗰个叫做 time management 都唔系好啦。
1: 系，
0: 咁然后咧，而家都唔系好啦，但系比以前好少少啦。咁但系就。因为那个叫做时间管理啊、工作管理啊，不算是太完善和理想之后呢，我就会开始忘记啲假期，同埋通常呢啲假期呢都是要做嘢嘅。
1: 即
0: 是好多时候假期都会。
1: 过时过节啦。
0: 过时过节其实。
1: 其实更加要做嘢啦，嗰啲日子。
0: 好多活动㗎嘛。咁、
1: 啊、
0: 你应该系要有活动啦，如果唔系话弊啦咁样。咁所以我系惯性呢系唔放假嘅。
1: 但其实呢你之前啊，你讲十几年前已经系咁，但系你呢几年咧，你做埋爸爸咧，其实爸爸呢个岗位系更加系永远冇假放。
0: 如果你话呢个身份嘅话，系冇嘅，
1: 因为你就算你唔系话你节日有冇嘢做嘅问题，你嘅节日即系小朋友都有假放，
0: 系啊，
1: 小朋友放假，你点会得闲？
0: 系啊，
1: 身为一个爸爸系唔可能喺小朋友放假嘅时候得闲，
0: 所以其实系咪就系唔放假之中嘅唔放假咯？因为如果真系有假嘅话，
1: 系
0: 你嗰日都系冇假嘅，
1: 系啦，嗰日都系冇假嘅，
0: 系噶系噶，即系当然啦，快乐系冇假嘅，虽然
1: 系
0: 唯有咁样讲啊，
1: 系
0: 啦，咁但系即系喺嗰个就系而家咧喺呢个工作层面度咧，我就去咗一个有少少。打击的位置、就是真的那个
1: 假你积埋百几日假了不知道怎么算
0: 不是、那个、不是啊我也想是首先积不积假一件事就是刚才你好好地帮我带出了我本身都想讲的这个问题就是我的身份不同了、
1: 啊、
0: 不同了的时候呢十年前和十年后呢十年前我都是、哦、忙我的工作而已、现在我忙我的工作再加要
1: 爸爸
0: 爸爸身份呢咁、
1: 啊、
0: 样凑合嘅时候呢又会有另一个嘅状态啦。我好耐冇瞓觉啦。
1: 你唔係咁你唔係冇放假你係冇瞓觉喎、啊、直头。
0: 好耐冇唔係有嘅多即係好耐冇好舒适咁样瞓过一场即係长觉啦。然之后即係但我其实又 ok to 唔放假喎。即是我 OK 个人是即是 keep 住工作啊 ,keep 住有嘢忙啊嘅状态呢可能是真係我自从我好细个入行啊嘛咁好细个入行嘅时候开始就已经有呢个状态之后呢我就觉得都冇乜嘢啊都 OK 啊呢、這个唔放假嘅状态因为有啲人唔得㗎嘛有啲人就话哇我唔得啦我又想飞啦或者我唔得啦我三个月冇享受过一日假期啦，咁样。咁我系反而系我自己嘅己身状态上面咧，我系 O K 嘅。但系当然而家人大咗啦，你会有好多声音喺隔篱出现噶嘛。咁你身边嗰啲声音系唔会同你讲你可以啊，哦你有你啊，你唔使啦，你做啦咁样噶嘛。你只会系更忙碌，同埋要更努力咁样去处理时间，所以。时间管理 time management 真的很重要的。
1: 唉，辛苦啊，爸爸。
2: 要拣中成药，就要拣有注册的 HKC 产品。包装上印有中成药注册编号，即是 HKC 加5位数字。 所有在香港合法销售的注册中成药都符合安全、品质及成效的注册要求。可以上 cmchk.org.hk 查看注册中成药名单。
3: 下午4:30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明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随后数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下周初日间酷热。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6%。
1: 九月是血癌关注月，目的是提高大众、病友和照顾者对血癌的认识。妙手人心节目主持魏美珍请来柏津慈善信托创办人张荣峰博士分享血癌资讯、治疗方案，以及为你介绍血癌关注月。
2: 留意新城财经台星期六晚上8:15，妙手人心资讯台星期日下午5:15节目重温。以上环节由柏津慈善信托赞助播出。
3: 新城资讯台，
4: 沿途有我
3: 陪你一起过。一起过。
5: FM 99.7至102.1。
6: I'm with you。
7: 新城资讯台。

0: 身奇旅客。
1: 礼拜二单身奇旅入，又要欢迎霍哥。
2: Hello， 早晨，大家好，我是霍哥啊。
1: 至于你今日请嚟嘅奇旅侠咧，请你介绍一下。
2: 我今日请嚟嘅单身奇旅侠系李贤哥啊。
3: 系啦，大家好。
2: 哥系啊，李贤哥今日啱啱识佢嗰时咧，系咁样介绍自己噶。哇，记得识佢嗰时系一个台湾明星嘅一个见面会啦。系啊，我就见到。台灣明星好睇啦，跟住
1: 係邊個台灣明星啊？
2: 林湘
1: 啊，哦，係
2: 啊，跟住我見到哇，隔離個 MC 好淡定，
4: 正喎，
2: 仲正，仲正，仲正啦，係啦，但係我見到佢，我見到佢做 MC 係好淡定，控制曬情個場合，係嘛，有曬台風咁樣，我再話呢，我一定要去拜會結識一下，即係嗰陣時我係咁揾人拍片噶嘛，係、嘛？跟住認識咗之後咧，
1: 你而家都係咁揾人拍片？
2: 我而家都係嘅，咁都要講嗰個原因噶嘛。啊，識咗之後咧，佢就介紹我叫 Lian 哥啊，話誒咁隔個劍啦，就帶咗佢去沙灘度拍咗一條。
3: 大家隔劍啊，真係隔劍，
2: 真係買咗啲海綿劍去咗，記得去咗清水灣。
3: 係啊，仲要溜啲大隻仔同我哋一齊隔劍。
2: 你佢掛住你啲大隻仔就我就唔知做乜。
3: 我電話入面仲有相話俾你
2: ，keep
3: 住咗，keep 住咗。
2: 我呢今日出呢條片，我應該會重鋪嗰張相，拗下流量都好嘛。
3: 你 send 多次嚟睇下，使唔使 P 多次咯？啊，即係你知啦，會進化噶嘛個樣，係啊。我 OK
2: 系啦，喺我心目中 ，Lian 系一个知识型、精明能干嘅女强人，可以咁讲，系啦，成日见佢做嘅铺嘅嘢啦，全部都系同生意有关啊，同埋自我提升有关嘅嘢啦，当然亦都有啲比较 sexy 嘅相片啦，
4: 同埋你知道佢学历嘛，霍哥。
2: 学历我真系
3: 学历冇乜特别噶咋，
4: 哦 OK 好啦，唔紧要，系因为我同佢嘅交集就系、是之前见到佢毕业啦，戴四方帽啦，跟住出咗相啦，跟住我就出咗个 post 啦，我话喂，即系各方面全能嘅女生。嗰陣都係啊，都依然係單身嘅，有冇搞錯、
3: 啊？我每次見你都係單身。
4: 好，跟住而家，喂，你咁中間咧？
2: 係咯，中間咧，你有啲年紀喎。
3: 有出現過嘅，
4: 哦，
3: 但係就
1: 出現過追求者定係出現過拍拖先？
3: 都有。系，但系通常啲暧昧对象定系男朋友都唔系咁长命嘅。
4: 因为所以我差啲以为你根本你就系享受单身，因为每次见到你咧，即系可能隔一年半左右见你，跟住一年半左右见你，每次都系单身。
3: 系，
4: 我以为佢一路都系单身。
2: 嗯哼，
4: 原来唔系。
1: 因为李欣俾我感觉系美女强人咯，即系女强人，仲要系
4: 仲要靓
1: 女，
4: 系咯。
1: 咁就你感觉到佢系有种事业味道啊，
2: 型
1: 嘅系啊。然之后咧，你会觉得。男孩子咧系唔系太敢靠近嘅，原因系
4: 即系高攀咁样，
1: 好叻啊！呢、這个女仔好叻啊，叻到嗰个感觉系有啲好似我唔够叻嘅话，行埋去都唔系咁好意思。
4: 同埋醒目，一睇就知佢系醒目嗰啲，
2: 咪做埋 MC 要执衫噶嘛？
4: 系啊，好劲！
3: 反而我喺度谂紧，系咪其实啲男仔嫌弃我咯？
4: 嫌棄你太醒目，
1: 嫌你太靚，
4: 嫌你邊樣嘢啊？
3: 咪啊，嫌我唔夠好咯。
4: 你邊樣嘢唔夠好啊？請問
3: 我真係唔知啊！即係譬如我試過 date 過個男仔啦，咁跟住佢就同我講話唔想拍拖，即係對嗰啲嘢啦，話唔

0: 想拍拖，跟住然后咁我都好醒目地就离开咗嗰段关系啦。既然你都咁讲啦，咁跟住之后过咗可能个零月，
1: 佢就拍咗拖啦，
0: 拍咗拖咁样咯。
2: 嗱，呢个我分析到嘅呢个情况咧，佢可能系觉得，因为男人好多时候佢会想揾一个比自己弱少少嘅。可能佢眼中你太勁啦，
1: 即係嗰個氣場啊，女強人嗰個氣場太勁。
0: 我都有聽講過嘅，即係譬如最尾有啲咧，佢哋都係會揀翻一個，即係可能事業心冇咁勁啊，即係可能男人咧通常口講咧就會話，唉，梗係希望自己嘅女朋友咩都有啊咁樣 perfect 啦。咁但係 end up 佢哋最尾揀嗰個咧，我發現咗，即係無論係與即系咪与我有关啊？可能系一啲我嘅朋友啦，咁我都会发觉，咦，最尾佢哋拣嗰个都系纯粹可能好贤妻良母咁样嘅啫，系咯，
3: 可能系简单啲啦，叫做
0: 系咯，
3: 即系喺大家心目中，你然即系商业少女女强人嗰个形象有啲深入啊，你自己觉唔觉嘅咧？其实
0: 可能因为其实我又冇好。登咁去營造我係一個女強人嘅，只不過我都好開心同大家分享我平時做嘢嗰啲點滴咯，
3: 係，
0: 所以
3: 都分享下不如。
0: 其實我係做 event 咯，即係譬如一啲conference 啊，annual dinner 啊嗰啲咁樣，我主力係會做呢一方面咯。咁嚟緊又會即係離開香港去搞一個 pop up store 咁樣咯，即係幫啲 IP 咁樣。
3: 所以你一眼關七咯，男仔驚咯。你一眼观七，大佬，你
2: 动你条尾都知道我想点噶，
3: 系啊，
2: 呢只
3: 睇得太通透，可能因为你搞 event 一定要啦，系咪先？
0: 要嘅，
3: 系咯，即系你都要管好多嘢噶嘛，要统筹噶嘛。
1: 咁但系而家你单身咧，咁拣男仔啊，或者即系边啲系会容易啲吸引你？即系譬如想拣翻啲啊，都系事业型啊，定系唔需要嘅咧？
0: 我想可能事业型都会比较容易吸引我嘅，系咯。
2: 我觉得系，我自己个人意见啊，我觉得你系一定要拣事业型嗰一只先至 match 到大家个气场，因为佢嗰只就系喺佢隔篱，哇，我好似唔进步，对佢唔住咁样，咁样系啦，佢系啱揾一啲。揾一啲係事業型嘅男士同佢一齊君臨天下，或者我陪你東山再起，大家一齊製造一個帝國出嚟。Emperor，
3: 如果係
2: 管住幾百人嗰啲咧，似係呢一隻。
3: 如果係失意事業型咧，即係佢係。即係佢係曾經
1: 失意嘅事業，
3: 唔係佢曾經成功過，但係可能即係中間真係會經歷一啲，即係佢唔係一個唔叻嘅人，但係可能佢係一個唔好彩嘅人。
0: 嗯，
3: 咁樣嘅一個男仔咧。你会唔会？
1: 你有介绍咩？我谂你讲到咁深入，你好似有，你好似代住咗咁嘅。
3: 唔系，我代入自己啫，作为一个过气嘅 KOL， 即系我代入自己嗰个状态。如果有一个人同我差唔多系咁样嘅时候，
1: 系
3: 咯，
0: 我会睇佢当刻嗰个心态，佢系唔系想再。即系
1: 积唔积极啦，个人
0: 咁样咯。即系我觉得每个人都有低潮，咁我自己都会有嘅。咁 on and off 都会有啦。咁系睇佢嗰刻究竟佢系要放屁啊，定系点样咯？系啊，即系我觉得遇到个 timing 都好紧要嘅。
3: 系我跳开少少先，目前嘅工作而家对你嚟讲系
0: 有就做咯，
1: 即系副业有就玩下啦，咁样唔系主打啦。
0: 系咯，即系啲开心钱，
1: 即系可惜
3: 有咩玩咩啦，咁样咁又可惜点解？
1: 唔系可惜，因为佢。少咗嘛，以前會多啲嘛，曝光。咁你上 IG 都係早一段時間會比較精彩好多，即係近嚟咧，即係做嘢多啲啊咁樣樣咯。
0: 嗯，
2: 誒自肥啦，約
1: 係
2: 幾時去 Pop Up Store？
0: 我幾時去？我應該下個禮拜就飛，或者再係啊！我去成大半個月啦，我
2: 大半個月之後，大半個月，大半個月之後約，
0: 好好好
2: ，OK。趁秋天未太凍。
1: 系好啊！
0: 系啊，我冻都唔着衫啊，你放心啦。
2: 圣诞节主题，
1: 喂，有得聊啊！呢啲真系，
3: 我要 loop 呢句说话攞嚟做 promo 啊！我冻都唔着衫啊，大爷！
2: 女嘉宾睇，你睇下，
3: 系啦，
0: 佢录几樽？
2: 你迟啲咪
0: 几俾面啊！我
3: 多谢多谢
2: ，OK， 系
3: 都难得噶，即系叫做我哋三个都同 Leon 系相识啊，
1: 系啊，
3: 不过都真系好多年冇同 Leon
0: 相识。
3: 咁你而家想唔想脱单嘅咧？
0: 我想我的状态是
1: 叫紧几多飞啊？
0: 零啊，真系零啊！
1: 哎呀，
0: 完全是零啊！其实
1: 咁想唔想脱单啊？
0: 我又冇 再諗想唔想喎、啊，我反而係覺得。我又唔会话，哎呀，我而家一个人好好啊，你哋唔好搞我啊，嗰啲乜乜，又未去到咁抗拒嘅，其实，咁、但系个心态就系觉得，咁如果真系遇到一个适合嘅对象，都唔介意发展咯，咁但系而家又好似真系冇，咁咪自己单身玩住先咯，系咯，即系啱啱玩系真系可能系做下运动啊，工作啊，
2: 我哋都系咁谂啊，我哋都系咁谂啊，
0: 系系系，
3: 有其他玩咩？咩嚟噶？其他玩系啦，
0: 系啊，
2: 啱啱 off cam 咁样，我话介绍你系事业型能干女强得唔得？边种能干啊？佢答翻我，答翻先。
3: 咁但系头先你话啊，可能事业型嘅男仔始终都系同你嗰个 on trend 啦，但系假如啦，真系。而家真係好興啊嘛，即係有個小鮮肉啦，都冇話小鮮肉啦，有個後生過嚟嘅，有高高大大啊，有啲腹肌啊嗰啲啊，即係有一呢一種嘅靚仔型吸引噶嘛，因為你
0: 我嘴角已經壓唔到落去，
3: 因為其實自己已經有事業啦，未必一定要對方係事業型噶嘛，對方可能係俾到一個陪伴啦、啊。佢去宠爱你嘅，
2: 你主爱我主内咁样，
3: 系啦系啦系啦，
2: 你搵钱我帮你执屋，
3: 咁又系咪咧？即系你头先嘴角翘起，
0: 唔系即系你讲到个外形感都好吸引嘅。
1: 咁你咪脑里边有啲画面先？
0: 有啊有画面啊，所以先压不住个嘴角。
1: 哎呀，好开心啊！
3: 即系韩星型孩子念嗰啲
1: 收音机旁边嘅小鲜肉，大家自己注意啦。
3: 而家好多，而家
1: 冇事业嘅小鲜肉都 OK 啊。
0: 唔系，我外形个 range 都好阔嘅，咁但系你头先提到嗰啲，应该都冇人唔中意嘅。
3: 唔系噶，我听过有人唔中意腹肌噶。
0: 吓系咩？
1: 我都有听过，
3: 有人唔
1: 中
3: 意大只
1: 肚腩嘅。
0: 我就可能因为我自己都有做运动咯，咁我就希望大家都有做，即系佢唔需要好 bulk 嗰啲嘅，咁但系至少佢都要有适量嘅运动咁样，我希望
2: 正常嘅体能啊嗰啲
0: 系啦系啦。
3: 咁你而家个嘅 schedule 系点啊？即系礼拜六日放假，即系点样？你运动啊，诸如此类啊，咁样即系啲男仔都要谂下点配合你噶嘛。
0: 我都系一至五就。做嘢咯，咁跟住之後有陣時收咗工，可能會做運動。而家就直情會約埋啲同事，好 regular 咁樣去做 gym 咁樣，或者跑步咯。係啊，因為報咗嗰啲咁嘅比賽咧，即係嗰啲
3: 馬拉松定係
0: 唔
3: 係
0: 啊？
3: 健身比賽
0: 嗰啲係啊，同啲同事報咗，咁嚟緊又要 training， 忙於做運動咯，同埋間唔中都會同啲同事去 hang out 下，去放鬆下咁樣。
2: 但 Harold， 你負責邊一 part 咧？
0: 未揀啊
2: ！Wobble 啊，好玩啊！
0: 唔好啦，
2: 我想死咁滞，我掉嗰次，
0: 我俾人我做 Wobble 俾人掉啊，得我点掉啊，大佬？
3: 即系嗰个波系咁抛上去嗰个啊，
2: 抛上去落嚟，仲要蹲到点一低，
0: 系啊，
3: 系啊，关智斌玩到嗨喎，
0: 高度咁样噶嘛，系啊，真系搞唔掂啊！我仲咁细粒，唔好啦，系啊，
3: 好啦，
0: 冇啦，
3: 你几高啊？其实
0: 158。
3: 我都唔使啦，
1: 唔似，即系你行入嚟，我同你影相，觉得你有16X 嘅，
0: 冇啊，系人哋对鞋又高啲啊，剩啊嗰啲咁啫。
2: 喺呢度润下一个人先158，唔系啊，你点睇都高过雷婆婆啊？
3: 唔系，
2: 无啦啦攻击，无啦啦攻击嘅，无啦啦
1: 跳跳跳中枪，无端端
2: 有冇打？
0: 唔系我讲嘅，唔系我讲嘅，
3: 边个话我？
4: 好丑，真系命生醒。面对事业、爱情、家人、自身、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始终都有机会会行运。
5: 命运解惑师第二季，逢星期六晚10点至11点，关宝慧、黎莉每个星期请嚟唔同师傅，助你解锁命中疑惑，运转人生。命运解惑师由先知命局 App 为你拆解命运。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4: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6: 新城八大家
7: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4: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5: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
6: 正是你心声。
8: 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0: 身奇旅客。
1: 单身奇旅侠今日嘅奇旅侠系
2: 李安，
3: 李然啊，
1: 霍哥帮系人啦。
4: 其实我哋写咧系应该系我讲嘅，但系我哋考下 MC 急才啊嘛，即刻望过去。
1: 李安今日嘅造型咧，我哋原来系未去分享俾大家嘅。嗱，如果大家想睇嘅话，就可以去到我哋嘅 IG 啦
3: ，Metro OK KOL。
1: 啊，师傅讲得好好。
3: OK，
1: 我哋嘅 IG 可以见到啦。但我哋都形容下俾我哋听众先嘅，真系一个事业型嘅造型，收工嘅造型，
2: 系嘛？
1: 但系高级
2: 个度个
1: 行政人员系嗰啲，
2: 我都着牛仔裤嘅。
4: 唔系，但系呢条牛仔裤睇落去好 grand 啊嘛。你成個人嗰個身材比例加埋條嗰條係比較窄身啲牛仔褲咧，
2: 真係有留意喎、
4: 啊！我好及得噶，我唔
2: 係
1: 咯，好留意啫。
3: 表面上冇及及曬啦，頭先你入嚟
4: 係一個欣賞嘅角度，唔係
1: 絕對
4: 係啦，唔係奇怪嘅角度，
1: 係
2: 唔奇怪。
3: 同埋會唔會即係我哋都講一講 Lian 嘅自己個 IG
1: L E E Y I N _ Lian。L E A N N E
3: 系啦，又系嗰句啦。如果好懒嘅观众咧，就去翻我哋嘅吓 I G 嗰度就会踢咗过去，有个捷径俾你。
1: 冇错，
4: 系啦。
1: M E T R O O K K O L 就系我哋嘅 I G 啦。咁样
4: 冇错啦。
1: 今日呢个造型系真系做完嘢咁啱，定系特登过嚟啊？
2: 特登过嚟噶。
3: 头先佢一入嚟个啊，好彩有化妆啫。我觉得 Lian 即使唔化妆咧，我唔觉得会争好远。
2: 多谢。
3: 我自己估啫吓。
2: 我成日都 pose 佢，其實
4: 因為我有及過佢，即係
1: 有睇狗見過
4: 佢，有時
3: 心使及嘅，
4: 唔
3: 係
4: 有睇過佢及嘅。有陣時 story 搞唔搞咧，係即係可能夜晚啊 po 下自己樣嗰啲咧，係 OK 噶。
3: 可能個妝咧，即係再淡啲、再素啲、再 nude 啲咧，就係嗰個頭先講啦，點樣減低少少個氣場。鄰家啲，
1: 咁就啲小鮮肉嚟
3: 嘅，係啦，咁啲小鮮肉就會嚟啦，冇咁高攀嘅時候，係啦，我覺得
2: 冇，我而家嗰個感覺係做自己咯，即係做自己中意你嘅人就會中意你咯，即係如果即係譬如我中意係咁著，但係我間唔中咧我都會。即係我冇中間嘅，我通常一係咧就咁行啦，一係咧我就好似落街買餸咁樣嘅，係啦，咁就要揾一個會接受呢一樣嘢嘅人咯。
3: 落街買餸個樣係容唔容許出鏡嘅咧？
2: 容許可以啊。
4: 咪落嚟先，落街買餸。都有分是去街市定是 City Super 嘛、
2: 哦？我都是咁噶啫，都冇乜分別嘅。其實我係完全冇分別。
3: 咁下次就翻嚟嘅時候，嗱 ，Fog 哥你就約佢做你嘅廚房啦，可能。咁、我就約佢影落街買餸樣，好冇？咁啊又有輯相又有條片，我覺得咁就好啦。
2: 好好好。
1: 我哋都繼續去了解一下 Lian 中意咩類型嘅男仔 ，I 型啲嘅定係 E 啲嘅咧？
2: 我谂我会中意啲系对外系比较 I 一啲嘅，跟住之后可能对住我或者对住自己中意嘅人先会热情翻啲嗰种男仔咯，系咯，即系我就唔希望佢系一个
4: 中央空调，
2: 中央空调系咯，或者暖炉咯，
1: 中央空调
3: 即系分俾晒所有人嘅，
2: 系咯，个个人人都有份，永不落空。
4: 即系我对全世界都系咁好噶啦，唔会系因为你
3: 系
4: 我女朋友对你特别好，
3: 即系咧喺屋外面啊，喺屋外面嘅时候就好静出声嘅，一闩埋到我嚟啦咁样嗰啲啊，
1: 咁即系暖炉就
4: 系
1: 咁嘅，
4: 系啦，暖炉我明啊，
2: 净系属于自己嘅暖炉咯，应该要系咁咯，系啊，
1: 哇。我同你哋做節目真係學識好多 terms 啊！咁頭先所講啦，即係真係對比啦，鮮肉定係成熟啲嘅男仔
3: 溝？我揀鮮肉，我唔理你係咪問我，我揀鮮肉，
1: 關你鬼事
3: 咧！我揀鮮肉，
1: 我問 Lian 啊嘛，
2: 我揀成熟啲嘅男
1: 都
2: 係，
4: 只係，
1: 即係都係中意被照顧。
2: 中意啊，系啊，即系。
1: 但系鲜肉都好叻嘅喎，而家煮晒饭嗰啲咁样嘅喎。
2: 唔使，我都识煮饭。
1: O K，
2: 我唔中意男仔食饭嘅，其实。
1: 哦，系。
2: 因为咧，佢一定喺隔篱阿姐阿做。我以前个男朋友咧，佢唔识煮饭，即系佢可能公仔面都唔识煮，其实好好咁样。因为咧，咁佢会帮我洗碗嘅，即系有阵时我可能已经煮下饭，有一大堆嘢喺度，咁佢就会入嚟帮我洗定先啦，咁样，即系佢费事自己一阵间食完饭有好多碗要洗啊嘛。
3: 喂，净系讲呢样嘢好好啊，呢个男仔做咩冇咗？
2: 讲埋先系啦，咁我就最中意佢系 即係呢一方面就係、是、因為佢我俾佢喺我隔離望住我煮嘢食，因為佢乜都唔識。
3: 恐怖！
2: 我最驚嗰啲咧會話喂唔係、啊、你油滾啲先啦、啊，喂嚇、啊、你點解咁樣嘅？
1: 唔好油嘅你
2: 係啦嗰種咯，其實喂。即係出少佢聲啦，我煮你煮啊，你煮咯咁。
1: 唔知點解有一種唔信任喺度。
2: 係咯，話問，但係佢就可能佢唔識煮啩，我唔知啦。總之佢就好信任我。
3: 好好喎，唔係，仲要佢唔係唔講嘢，唔阿支阿助，仲要幫你執埋洗碗。即係所以我覺得喂正喎，一聽到。
1: 係啊，咁點解分手咧？
2: 點解分手啊？佢要求太多，當時
3: 多唔係高，係要求
2: 太
3: 多。
2: 即系系咯，即系譬如佢会，
4: 你已经好高噶咯，
1: 即系佢就觉得有咩要求啊，大佬？
2: 佢可能会想我再温柔啲，咁样咯。咁但系嗰件事，即系我会觉得当初你中意我，你中意我有主见，咁你又点 expect 有啲位我唔同你拗咧？系咯，即系我又会觉得有啲位我唔需要忍受咯，又或者有啲我工作嘅嘢佢会有啲 comment。
3: 明
2: 咁，但系我就唔希望太多 comment 嘅，即系我同你信啫。但系佢可能好习惯，佢都系个老板，佢就会教你点样去做。
3: 系啊，有时成日系，其实你讲俾佢听，可能纯粹系呻下情绪价值。
2: 系啊，
3: 你安慰我，跟住但系佢 judge。你呢样呢样嗰样嗰样，应该点样解决呢个问题？其实你唔系想解决问题啊嘛，
2: 系啊，
1: 男人大忌啊呢个，
4: 我明嘅，即系你翻到去话，我觉得今日个老细咧唔知对佢有啲咩，咁我同你讲过啦，平时做啲嘢都系咁样，你系咪又做咗呢啲嘢？
2: 系啊，佢觉得你 A B C 咁去做咪得咯，其实你咁烦做咩啫？即系佢永远就会咁样嘅时候，即系都真系有啲价值观系。
3: 唔得，呢度真系要提醒所有嘅男听众同观众，女生同你讲问题唔系要你解决，即系一个情绪价值嘅啫，即系有人听啊，有人呵护啊，即使个女生其实系有问题都好啦，你唔好指出同埋唔好同佢解决，呢个要学啊呢个。
1: 我谂标准答案啦，唔一定系 Leanne 啦，所有女仔啦，去讲一啲咁嘅事情嘅时候啊，其实好简单，可能系拉你埋去 sofa， 然之后搭住你膊头。挨住个膊头，跟住然后你继续讲，咁系咪就系最标准嘅答案？
2: 其实好好嘅咁样，系啊，即系对我嚟讲系，我系极度受软唔受硬嗰啲嚟，我系好心软嘅我个人，系啊，即系同埋咁我又唔会话检讨对方，话对方不是，净系讲对方不是。我觉得一段感情唔 work， 其实两个人都有自己嘅问题。即系我后屘我都会谂翻自己啦，我就叫做暴力式沟通。其实我个人有少少，即系我一听嘅时候我就容易爆炸咗咯。就同佢講話，喂，咁你而家咪唔滿意啊？你唔滿意換個女朋友啦，我係咁噶啦，咁樣即係一嚟啊，咁樣咧，其實我都有我唔著嘅地方嘅，即係公道地講，咁所以即係完咗嗰段感情，我自己都覺得其實。跟住後屘佢而家個女朋友就係嗰啲好温柔、好聽話嗰啲 type 咯。我後屘諗，佢應該係發覺我真係頂唔順一個咁樣嘅女仔啊！算啦，我都係揾翻個聽話啲噶啦，咁樣咯，即係唔會同佢拗嘅，會遷就多啲佢嘅咁樣。咁但係我俾自己嗰個諗法就係、是，如果我再遇到。即系再有机会拍拖啦，咁我都希望自己可以。
1: 好似好难，
3: 系咯，
2: 真系好难噶，真系好难噶，系咯，就希望自己个人真系 soft 啲，即系有咩问题，你唔系净系得发脾气去解决噶嘛？你目的即系你发脾气系咩目的？其实你就系想解决问题啫。但系其实你发脾气未必解决到问题，或者你或者我以前未必系发脾气，我系好强硬咁样咯。系啦，即系唔够 soft 咯。咁我又觉得，如果你真系想段关系 work 嘅话，系可以 soft 啲嘅，
4: 适当地 soft 啲，
2: 系啦，适当地，
4: 但又唔好夹硬压到自己好低，
2: 系
4: 啦，
2: 系咯，
1: 好正啊 ！Leanne 系啱啱系讲自己嘅反省咯，
2: 系啊，反思会，
1: 系我反省咗噶啦，
4: 好难得噶，仲要一个优点就系佢肯认错啊。好难得噶呢种特质，
2: 你要知自己有咩唔好，即系无论工作定系。平时待人接物都好，你先有进步啊嘛。
1: 系啦，我哋又冇行噶啦，咁大家就有机会
3: 自己 D M 佢啦。
2: 太多啦，太多啦。
1: O K， 咁唔好乱。
3: 咁冇啦，冇 D M 啦，冇啦 ，D M 我哋啦，我哋帮
2: 佢
3: 隔咗先，系啦，系啦，我哋隔咗先，好冇？
4: 收 D M 系好惊噶，突然之间见到一张一嗨即爆嘅相，都唔知开唔开好咁样噶。
2: 喂，可以开，我收过。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
2: With you. 新城资讯台。
3: 下午五点，
4: 六福珠宝盛放三十五周年抽奖，送出总值1991万元奖品，大奖天然美钻总共35件，日期至10月15号。推广生意的竞赛牌照号码61804-6。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5: 而家由余国庆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外交部在社交媒体发布题为《建设性战略稳定》的视频，传达从北京到华盛顿，各方都期待中美关系继续沿著建设性战略稳定的正确航向，乘风破浪，不断前行。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话：中国愿同美国一道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对于中美关于人工智能安全风险的讨论，郭家坤重申，中方始终认为各方应该共同推动人工智能开放、包容、普惠同向善的发展。

0: 路透引述知情人士话，国家主席习近平访美期间，预料将会要求美国总统特朗普根据1982年817公布停止对台军售，并停止交付已经完成的军售订单项目。消息人士话，预计习近平会在星期五参观国家档案馆时，向特朗普提出停止对台军售的议题，并向特朗普指出台湾先至是挑衅者，亦是中美关系不稳定的唯一来源，而且台湾先至是改变现状的一方。作为交换，习近平提出愿意在中东局势上协助美国向伊朗施压。817公布是美中三个联合公布之一，根据公布内容，美国政府说不寻求对台长期军售，有意愿逐步减少对台售武，但时任美国总统列根在附带备忘录中说，华府减少对台军售的意愿取决于北京当局持续致力于和平解决两岸分歧。台风杜鹃吹袭日本关东大范围地区，有暴雨，多处发生山泥倾泻同水浸，造成最少四人死亡、六人失踪。日本传媒报道，受杜鹃影响，关东地区同伊豆群岛出现破纪录的大雨，其中伊豆大岛48小时的雨量高达832毫米，相当于当地九月整月平均雨量的 2.4 倍以上，刷新观测史纪录。夹带沙泥的水流入住宅区等大范围区域，超过430座住宅遭殃。在暴风雨下，千叶县和神奈川县合共最少四人死亡，另外有六人失踪。千叶县政府请求陆上自卫队协助救灾和清理道路。名古屋亚运女子100米自由泳，港队何思培成功卫冕，个人在今届亚运夺得两金一银。武术赛事，港队代表刘子龙在男子南拳南棍全能项目获得银牌。刘子龙在南拳和南棍部分分别以 9.73 分和 9.726 分位列第三，综合两项得分，在18名选手当中名列第二，获得银牌。女子公路赛，港队梁咏仪以2小时50分46秒夺得铜牌。男子个人花剑项目，上届夺得铜牌的蔡俊彦八强击败新加坡对手，晋身四强。赛事不设铜牌赛，蔡俊彦已经锁定一面奖牌。至于争夺卫冕的张家朗，以13-15不敌乌兹别克的剑手，32强止步。女子重剑个人赛，港队代表余善欣同陈慧玲双双不敌国家队代表，16强止步。呢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I'm with you。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Music on board。
2: 现年29岁，来自泰国的女歌手、rapper、dancer、演员兼南韩女团成员，最新作品《向自己家乡致敬》，诚意推荐 Lisa 沙华 K。

0: Music on board.
1: 山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明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随后数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下周初日间酷热。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6%。
4: 全港超过五成碳排放嚟自建筑物。环保建筑师打造舒适又健康的环境，工程师、节能和物业管理专家运用创新科技，由施工到营运都持续节能减碳，人同大自然和谐共处。9月18至27号，一起参加香港绿色建筑周2026，绿建筑职，全城都识，奔向碳中和。详情请浏览 hkgbc.org.hk。

0: 音乐成为你的心灵麻醉药，每晚贯彻一个主题，
1: 逢星期一至五深夜两点起，星期六日深夜一点到清晨六点，
0: 只想听音乐。
2: Hello， 早晨，找你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3: 大家好，我是五月同牙医。磨牙即是代表夜晚睡觉或者日常生活不自觉地将牙左右地去磨。其实磨牙是会导致到很多问题的，譬如牙交通，牙齿很容易崩，很容易会裂，吃东西的时候牙齿都会成日觉得有冤痛。
2: 想听多些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9:48 Hello 早晨时段啦。
4: 我要多谢西湾河健康院嗰两位喺帮我洗伤口嘅陈姑娘，因为我只脚顶到之后咧，嗰个上午线下午线咧，嗰个佢洗伤口咧好有心机，同我洗完伤口之后，佢就帮我揾咩药嚟帮我好细心治理我伤口，跟住令到我伤口咧会好得快啲好翻，又止到血，又唔会再发炎，好多谢。
5: 认识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的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36988585。

0: 把伴随新城开台久违咗嘅声音。
1: 唔单止个波系圆，广播道何尝唔系一个氹氹转？大家还好吗？我系 Brian。
0: 氹氹转，再续未了缘，音乐始。

0: 上星期一个浪，我请嚟呢位同我来自同一个1986年起点，足足相识咗40年嘅一位老朋友 Thomas， 同我哋亲自回望如何由当年一个寂寂无闻嘅走廊歌手，摇身一变成为 Raiders 嘅主音，挤进闹哄哄、劲 band 冲天飞嘅人潮。大家都青春过、精彩过，但系热闹过后又如何展开另一页嘅人生？今日继续有旧朋友陈德将。
1: 时间看似半醉，感觉有点累，望过去，多少看。

如果上个星期你有收听一角落，当我同阿 Thomas 一起回望 Raiders 岁月嘅时候，我零零舍舍系提到以下呢一首作品。话说当年我初入行做通宵节目期间，经常都会放上呢一首《低调感觉》。呢首作品嘅幽暗氛围，完全令我联想起当年 George Moroder 为电影《午夜快车》Chase 炮制嘅电影原声唱片。在 Thomas 再度出场之前，就将以下呢两首作品前后脚嘅拍埋一齐。Raiders 低调感觉。

0: 小輝一角落 One Music Corner。
1: 生活紧张，工作繁忙，长期受压令你同健康越行越远。
2: 唔通真系要隐居田园先可以摆脱都市病？都市病同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3: 想了解更多都市健康问题，就要听实逢星期日上昼10点至11点嘅新纪元健康档案啦。每集请嚟思琪姐同埋2036嘅钟教授，带俾你丰富实用嘅医学资讯，一齐对抗病痛。
4: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5: Hello， 大家好，我是 Oscar 讨论。咁其实我自己就养一只狗仔叫做美斯啦，系一只 poodle 嚟嘅。咁但系可能因为自己工作非常之忙，成日周围出差嘅时候咧。

0: 有时可能都会不经意咁可能忽略咗对佢嘅一啲关注或者照顾嘅。其实宠物狗仔又好，其他宠物又好，都非常之希望主人对佢嘅陪伴。即系譬如好似美斯咧，我每次翻屋企都会冲出嚟去迎接我。咁所以我都好希望大家关注多啲宠物啦，同埋俾多啲爱佢哋。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3: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4: 每天愛你多一點。
2: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又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3: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4: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3: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5: 音樂可以更音樂，
3: 梁兆輝。
6: One Music Corner，
7: 去到呢个钟数嘅时候咧，我想即系捉住 Thomas 啦，当四十年冇见啦，我谂都就算冇四十年，都可能三十几年噶啦，其实基本上嗱，想起一起你啊，第一下 ，OK， 咁啊，正式嚟呢一个咧，哇，佢真系一位勤力嘅，佢系第一个咧，我访问咧一个内嘉宾咧，出现喺呢一个音乐素描嘅环节里面咧。佢係有貓子嘅，自己編曬啲答案啦，有埋插圖插畫嘅，你話即係太感動咯，真係。
8: 我好中意做功課噶嘛，有功課做嘅即刻做啦。
7: 好勤力噶。OK， 好，準備啦噃。
9: 音樂人掃描。
7: Thomas， 陳德將，你記唔記得你生平第一張擁有嘅唱片？
8: 我記得。英文歌嚟嘅，
7: 系
8: England Dan and John Ford Collie 嘅一套一隻大碟，咁个大碟名我都唔记得咗啦。咁总之系佢哋 The Best of， 点解咧？因为咧呢只碟喺屋企有嘅，但系我衰，我听嗰阵时整花咗。
7: 哦，
8: 咁点解拥有咧？就是、我走去买翻一只翻嚟，偷龙转凤。
7: 哦，
8: 就放翻入去，咁就唔会俾人闹咯。你整花咗个碟啊嘛。
7: 我七十年代嘅时候咧，其实咧香港嘅 frequency 咧播得好多呢只歌，癫嘅由朝到晚嘅，即系 I'd really love to see you tonight 啦，定系 England and John Ford Collie 啦。嗰时你买黑胶嘅系嘛？
8: 黑胶。
7: OK， 我细个时候我只可以买到 cassette 啦 ，cassette 平少少嘛。
8: 都唔平噶啦，其实对我哋嚟即系读书嘅人嚟讲，
7: 系啊，真系唔平噶，冇咗几日 lunch 噶啦。
8: 系啦，你。真系唔食嘢噶喎，
7: 系啊，但系后生可以唔使食嘢噶嘛，其实
8: 咬个包得嘅，
7: 系而家会晕嘅，
8: 或者隔篱同学请啊，
7: 系啦 ，OK， 只可以带一张唱片流落荒岛陪自己，你会拣边一张？
8: 其实我呢个突然间谂起嘅，咁有条 band 叫做 SOS Band，
7: 系啊，我记得 SOS
8: 吓，咁佢啲歌都几得意噶，
7: 系。
8: 咁其實 SOS 佢嘅碟咧係有個好大個字寫住 SOS 嘅，
7: 係。
8: 咁你話如果一個人流落喺荒島，咁我梗係有個 SOS 可以舉起求救啦，所以咪將佢依個碟，將佢依個 SOS 舉高求救啊，救命啊，得我一個，你快嚟救我 SOS 咯、啊。所以咁諗啫嘛。
7: 哇，你好有諗頭啊，直情係諗住求生嘅門路。OK， 咁所以就最實際。
8: 得唱片都冇乜用啊，又唔可以我嚟炒餸。
7: OK， 咁當然嘅 SOS band 邊一隻歌你最喜歡？
8: 我唔記得。总之佢入面有隻歌，唔知系咪隻歌，因为隻碟叫做 The Finest。
7: The Finest。

0: Thomas， 其实你识唔识玩乐器嘅？
1: 少少咯，唔系话即系唔深造咯。
0: OK， 嗱，例如咧，
1: 例如keyboard， 我即系揿下 chord 咁咯。
0: OK， 咁啊，若果即系俾你可以学世界上面任何一种乐器，你会拣边一种？
1: 我会学太鼓。
0: 太鼓啊？
1: 系啊，即系好大个嗰啲太鼓咧。
0: OK。
1: 即系如果 HiFi 界 ，HiFi 界啲太鼓咧要出得靓声咧，好难嘅，咁好考验嘅。咁同埋太鼓嘅声好震，好抌心口嘅。
0: 系，
1: 我当年试过去到听一个中式嘅啲打嗰啲鼓咧，抌、到个心口咧，哇，好舒服。
0: 系系，即系其实你成个身体都震噶嘛，
1: 系啊，好似系好似啲你去睇膝头痛，你睇嗰啲叫咩啊？
0: 风湿啦，
1: 佢冇部机去打你嘅，
0: 系啊系啊，
1: 即类似系啲咁嘢啦。但系佢打你个心口，
0: okay.
1: 打你个心脏。
0: 你应该后生就学啦，
1: 好舒服嘅。
0: 喺第三届新秀就可以唱住
1: 高威嘅
0: 打太鼓咧，你赢硬我觉得咁样，
1: 晕晒啊啲评判。
0: 作为一个即系由出道都系咁唱得之人啦，但系假如一世只可以听一个歌手嘅声音，一个 vocalist， 你拣边一把声？
1: 咁都系传统嘅声啦。
0: 边个？
1: Frank Sinatra，
0: 啊 ，Frank Sinatra，
1: 系靓声嘅，
0: 哇，佢真系好靓声，佢呢个 baritone
1: 靓声嘅，
0: 同埋佢真系代表住某个
1: 年代
0: 嘅一种声音咧，即系佢嗰只质地咧，
1: 而家听翻都觉得系舒服嘅，
0: 系舒服嘅，即系无论佢唱好 jazz 定系 pop ballad 咧，你都觉得呢把声，喂，即刻，即系嗰把声嘅魅力系在于咧，即刻可以 transport 你去翻嗰个时代，净系两句，
1: 同埋记得噶嘛，
0: 系系。
1: 佢把声好好独特噶嘛，咁同我其实有啲相似噶。我把声庆幸出嚟系有人会记得我呢把声嘅。
0: 系你把声系好易记嘅，好易 register。
1: 又唔系话好，即系唔系话好一般其他歌手嗰啲声嚟。总之系特别有把声咯，我觉得咯。
0: 唔系嗰个年代 band 生咧，其实你同埋明仔把声系好易认嘅、一出嚟就认得嘅。
1: 黄耀明，我觉得佢又佢个气氛佢教得好好咯，
0: 系啊系啊系啊，
1: 佢个即系佢唱嗰个拉长啊嗰啲，我几中意。
0: 系佢嗰啲尾音咧，
1: 系啊，我试过同佢对唱噶嘛，喺
0: 边只啊？边只歌？
1: 喺电视唱英文歌又有，我唔记得啦。跟住唱唱互相唱。
0: 对方的歌
1: 系啊，对方的歌都有。
0: 系嗰阵时有台兴，好似有一个叫咩龙凤配嘅，每年。就是叫大家啲歌手互相交換，嗰陣時候叻嘅喎，可以叫對面唱片公司俾個 MMO 我咧，就係另一間唱片公司嘅歌手唱喎。
1: 唔得
0: 嘅，嗰陣時有偈傾喎，而家唔得嘅啦。
1: 而家冇咁做啦，可能都有嘅，不過就麻煩啲啦。
0: 係，我形容譬如話嗰陣時阿明仔把聲咧，佢啲尾音特別地方咧，有人形容得好好，就好似一條錦鯉金魚擺尾咁啊，
1: 有條即係揈下揈下，
0: 係啦，揈下揈
1: 拖尾啊嘛，又
0: 係佢嘅拖尾係好特別嘅。而今次你喺自己嘅 solo 別人的歌裡面咧，唱石頭記喎，
1: 係啊。其实我想摆多啲 band 嘅组合嘅歌落去嘅，不过冇啦，满啦，满座，下次咯。
0: 嗱，我又觉得
1: 有啲其他 band 我都中意嘅。
0: 嗱，大家都知道《石头记》系几咁即系经典嘅作品啦，即系好珠玉在前。但系你呢一个系完全另一件事嚟嘅，又真系有少 light jazz feel 咧。我系估唔到，原来《石头记》系可以有一个咁样做貌咯，
1: 系都系 live band 噶。
0: 呢个都系 live band。
1: 系啊，呢个其中四首，其中一首。
0: 嗯，
1: 系啊。
0: OK， 密切留意啊，别人的歌就系延续之经典现代篇啊。

0: 牛，
1: 梁兆辉，
2: 一角落
3: One Music Corner。
4: 下午5:34，
5: 麦贝尔天然钻提提你，适当断舍离，唔再带嘅饰金，拎嚟麦贝尔免费估价，唔同品牌嘅 K 金、铂金、足金一样回收，过程专业、透明方便，估价后即时兑换现金，或者赚多 10% 现金消费额 shopping， 立即嚟麦贝尔分店了解收金增值服务啦！
6: 山城广播
5: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明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随后数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下周初日间酷热。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6%。
7: 个客栈份计划书写得好有创意。负责同事唔知几多岁呢？啱啱升职嗰个经理有几大年纪啊？
8: 其实关年龄咩事呢？顾客重视嘅系服务质素，作为老板点解要介意员工几多岁呢？
7: 无论系请人、升职加薪，定系提供培训，只要员工做到嘢，又使乜考虑年龄啊？
9: 不论年龄，唯才是用。

0: 铃声，
1: 同你分享不同类型的文化知识，
2: 由传统工艺到前卫设计，
1: 从生活美学到文化艺术，
3: 有无限定。
4: 你同另一半冷战，同床异梦，可能有第三者。范振峰邀请 Hero Ladies 创办人、国际感情关系专家 Cindy Lam 教你逆转破裂关系。WhatsApp 55450835，仲送你挽救关系电子书。
5: 感情急症室，逢星期三晚11点至11点半，喺新城资讯台按 call。
6: 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7: 2026年第38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喜次画面严艺格。生来精彩 ，Rihanna 李贤芬。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0: 我好耐冇翻过电台啦。
1: Yo what's up， 我系 KT， 我从来冇做过电台。
2: 我系阿凡，我未离开电台。
3: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1点，范振峰、崔健邦、KT、唐家麟三个男人喺电台晚晚同你收下风、吹下水。大风吹吹。
4: FM 99.7，
5: 至102.1，新城资讯台。
6: Music。音乐可以更音乐。
7: 梁兆辉，
8: 一角落。
9: One Music Corner。
10: 音乐人扫描。
11: Thomas， 陈德章，冇边一位嘅音乐人就冇今日嘅陈德章。
12: 咁啊，梗系陈迪康啦。
11: 系
12: 一来佢做咁多年音乐，唔多唔少入咗我脑噶啦。就算 England Dan and John Fogerty 嗰啲都系佢嘅碟嚟嘅。
11: OK OK， 所以由佢启蒙啦，你
12: 同埋佢有介绍我唱走廊啦。
11: OK，
12: 咁变咗即系如果冇咗佢，我唔知做紧乜嘢噶啦。
11: OK，
12: 吓、可能做紧文员啊，或者系咯。
11: 可能做 engine
12: 啦，系啦，系啦，即系。
11: 但系点解咁多年都冇即系听过你同阿 Bobby 会喺音乐上面有合作嘅咧？
12: 佢有作过歌俾我嘅，
11: 系
12: 佢有作过啲主题曲，咩主题曲咧？可能系啲即系之前作过一个捐肾嘅主题曲。
11: 嗯，
12: 啊，佢我觉得佢当年都几多产品，
11: 嗯，
12: 即系佢可以突然间有啲歌出嚟，
11: 嗯，
12: 佢作俾其他歌手都有嘅，
11: 嗯，
12: 佢又好似好耐冇自己唱嘅，
11: 嗯，
12: 但系佢喺唱片公司有做过，当年佢有作过啲歌俾王菲啊，咁样，
11: 嗯，
12: 都有啲唔同啊，
11: 嗯，
12: 即系唔同嘅感觉噶，同佢以前，
11: 嗯，
12: 咁我觉得咦都，原来我哥哥都系啊，都系一个音乐人，
11: 嗯，
12: 都系即系有个份量嘅，咁所以当年我都揾佢作过歌俾我，
11: 嗯。
12: 嗯，咁都系我启蒙噶啦，
11: 嗯，
12: 唔多唔少，
11: 系佢道理性先啦，
12: 啊，
11: 入到音乐呢个世界里面咧，
12: 嘈住我咯，
11: 嘈住你
12: 读书啫。
11: 喂，你有 home studio 喎，
12: 屋企打鼓啊，你嗱礼拜六礼拜日就录啦，嘈到咧我又要搬嘅，搬嘢啊，帮手。咁礼拜一考试喎，
11: 系，
12: 咁你哋话得唔得？
11: 哇，你但系我唔系好想做到喺嗰个年代，你有个 home studio， 你真系做晒 installation 噶。你摆套鼓喺屋企，
12: 嗰套鼓系摆喺我家姐间房。
11: 系，
12: 咁我家姐咧就星期六可能唔知去咗边，就会出咗去避一避。咁，
11: 嗯，
12: 跟住咧就将张床反起咗，就顶住个窗，咁啊当 isolation。咁入边系 set 一套鼓喺度，乒白烂，咁啊咁啊得啦。
11: 唔系嗰阵时即系 Beyond Band 房，即系二楼后座咧，其实佢哋
12: 系
11: 隔晒咩啊？棉胎咯。
12: 差不多呢个样，
11: 光场就系棉胎咯，都 work 噶。冇钱嘅年代，呢啲就系 installation 嚟噶。
12: 最惨就系还原咯，
11: 系啦。
12: 你 Beyond 二楼后座可以唔还原住？

0: 但系屋企一定要还原，
1: 喺屋企你冇办法噶，冇得瞓噶，张床反起咗，
2: 歌住系家姐张床，
1: 系
2: OK。边一首作品，又或者边一张唱片启蒙你从事音乐也好啦，又或者立志一定要做歌手？
1: 其实当年我都系攞咗音乐 MMO 个 music 嚟唱，咁发觉咦自己唱呢首歌都 OK 喎，咁就系阿伦嘅 Alan Tam 迟来的春天。一来只歌唔难唱，二来只歌几好听，日本歌改编，咁系咯，咁唱落咦有我自己嘅味道嘅，原来咁叫做。即系觉得自己，咦，原来都可以录唱片。
2: 因为讲开啲 MMO 咧，嗰个年代未有卡拉 OK 啦，即系要揾啲 MMO 嚟到伴唱系几咁难嘅一件事。我就记得我1986年参加业余 DJ 大赛咧，嗰阵时系规定咧啲 DJ 一定要
1: 自己有
2: 表演咁样啦。咁我唱诶拣咗唱 Whitney Houston 嘅 The Greatest Love of All 啦。我喺油麻呢个唱片簿咧，系揾到一个 instrumental 咧，就攞嚟做 MMO。
1: 咁好嘢啊！
2: 系啊，居然俾我揾到咯，
1: 系唱片嚟噶。
2: cassette，
1: 哦 cassette 啊，哦，
2: 系咯，嗰阵时有，唔知点解咧，就变咗系即系幕后伴唱。
1: 嗰阵时可能系有啲日本做嗰啲啊，
2: 可能系啊，
1: 嗯。
2: 阿 Thomas， 你临瞓前听唔听歌？听咩歌？
1: 我唔听歌噶，
2: 系
1: 我听人咦吟吟讲讲古仔嘅，
2: 系
1: 咁有时即系早排中意听鬼故咯，
2: 系
1: 听鬼故，我有时听听我都瞓咗咯。大家一路繼續咦我咦我咁我
2: 點會聽鬼故係會聽得瞓著嘅咧？
1: 因為聽鬼故
2: 鬼故一定好悶啦，係咪？
1: 係噶，因為聽鬼故佢唔會播歌噶嘛。如果聽電台整隻喺度播歌，我會醒噶。
2: 係啊，我發覺我訪問咗好多人都係嘅，因為從事音樂嘅人咧係對於音樂好敏感嘅，係未必 relax 到
1: 嘅。唔得噶，我譬如可能就自己做幕後嗰陣時都係嘅，我夜晚黑瞓唔到覺，夜晚仲係嗰隻歌喺個腦嗰度轉緊。
2: 係
1: 咁有時因為日頭夜晚嗰個 section 咧，我就教緊人唱。之前自己做好多 preparation， 自己做好多嘢，咁喺曬個腦嗰度，夜晚仲係嗰只歌，喺度轉緊，咁就瞓唔到覺。
2: 係係，我都係嘅。其實我有陣時屋企我都好靜嘅，大家以為我做電台啦，咁中意音樂啦，一定係爆曬機啦，即係 24/7。其實唔係嘅，反而因為平時接觸嘅音樂機會好多，
1: 所以會即係希望靜啲咯。
2: 係有陣時想 shut down 咁樣啦。
1: 咁變咗聽人鬼故，聽人講鬼故咧，就咦我咦我我，跟住我都瞓。
2: 你做唔做运动噶？去到呢年纪唔可以唔做运动噶啦，唔可以偷懒噶。
1: 运动有。
2: 咁你运动，你做咩运动
1: 咧？行路咯，急步
2: 咯。哦，急步都好好嘅。而家听闻话好似一分钟急步，然后跟住又慢步，然后再急步咧，系最 work 嘅，好似听。
1: 咁即系你跑咗几多少，跑下咯，即系嗰种咯，一样同一道理嘅。
2: OK。
1: 跑得几耐啊？跑一阵已经唔得噶啦，跟住咪行咯，咪急步咯，急步跟住又咗慢步咯。
2: 咁无论你急步慢步，你会唔会听歌？你听咩歌？
1: 咁啊，听收音机多啦，
2: 系
1: 或者网络平台。咁譬如可能听一啲，我多数听咩咧？我听啲冇人唱嘅多，听啲配乐，我中意听啲配乐，听啲譬如剧嘅配乐，都好听嘅，依排中意听韩国仔，
2: 真系 K-pop 啊？
1: 唔系 K-pop 嘅电佢啲剧嘅配乐。
2: 哦，剧嘅配乐。
1: 因为如果听
2: 韩剧嘅，
1: 有嘅。咁因为如果譬如外国咧，太过劲啊，即系佢嗰啲好 classic 啊，好大堆头啊，太紧张啊，咁但系韩国仔简单啲，深情啲，或者佢可能嗰出系嗰啲情，即系情情塔塔咁，佢变咗个音乐个抒情得嚟咧，几好嘅。
2: OK，
1: 做运动嗰时听嗰啲咧，舒服啲。
2: 好，另外一个听歌嘅习惯，一定要打板，我个个都问嘅，因为亲热嘅时候 ，Thomas 会拣咩歌嚟听？
1: 亲热咪我唔记得咗个歌名啊。其实有一只歌咧，嗰个 beat 咧好稳定嘅，
2: 系
1: 好啱嘅。咁但系我唔记得咗啦，到时我话俾你听啦。
2: OK， 一定话俾我知，我要播下。
1: 净系音乐嚟嘅，
2: 净系音乐。
1: 系啊，净系音乐嚟嘅。
2: 外国歌，
1: 外国歌嚟嘅。
2: OK，
1: 我要揾翻出嚟先，我已经失传咗啦嗰只歌。
2: OK， 你一定要话俾我知啊。
1: 好耐冇听呢样嘢。
2: 嗱、okay. 你冇唱歌咁耐之后咧，其实你做多啲幕后啦，又做 mixing 啦，又做即系电影嘅配音啦。跟住我想问下你啦，有冇最难忘嘅电影歌曲又即系配乐咧？
1: 有。以前有套嘢叫做有套电影叫《黑雨》
2: OK，我記得
1: Black Rain
2: 啊，係啊，
1: 佢入邊啲配樂好正，
2: 係
1: 我好 好感受到佢嗰个气氛，唔使睇片噶啦，净系听个配乐，我觉得好紧张。

0: 另外就是可能是小小個聽聽那些啦，很多人都聽過的了，
1: 例如呢
0: 星球大戰、
1: 哦、星球大戰是即
0: 是很 classic，
1: 因為當時 John Williams 呢他真的、是我們童年的 soundtrack 來的了，
0: 是是
1: 即是每一套史不保的電影，尤其是就算新的一套都是 John Williams 啦，
0: 但是 他的配樂可以令到你記得這套劇的嘛，這套電影的嘛，
1: 嗯、
0: 有些人配我你不会记得那套什么戏嘛，
1: 是是
0: 他就记得的。
1: 不是还有套套都会似咯，因为都是其实是弦乐的编排，是是但他真的不同的 ,ET 你又好记得，
0: 是是是
1: 即是 Close Encounter 又是另外一样东西，然后跟着 Jaws 又是另外一样东西，是不是
0: 后期才宫崎骏。

0: 小輝一角落 One Music Corner。
1: 大家好，我是 Daniel 陈浩源，香港轮椅羽毛球运动员。逢星期四下午5点到6点，新城资讯台有我的节目《睇你有冇份》。睇你有冇份，顾名思义，我哋每一集会请唔同嘅嘉宾，各行各业嘅嚟睇下，到底佢哋同体育之间有冇唔同嘅火花，同埋体育之间同我哋有咩关系
2: ？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黄昏5至6，新城文化会馆。星期四睇你有冇份。主持轮椅羽毛球运动员。

0: 现巡回学校探访活动，活动花絮。
1: 大家好，我是来自马鞍山圣约瑟小学 4LD 班的林柏睿。我呢今天对这个讲座非常开心的，我学到一个高压电标志和那个请佩戴耳机标志，它是代表就是高压电标志就是不要电啦，可能会触电啦，注意戴耳机标志就是保护听觉，不会职业性失聪，非常开心。
2: 我是来自香港中文大学校友会联会张香昌学校的五 A 班的顾以轩。
3: 我是五 A 班的谢卓臣。
2: 我学到关注那些安全的标志，防止烫伤那个，觉得很特别，今次就很多不同的互动。
0: 以上活动花絮由职安局及新城广播提供。
4: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5: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6: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蔡鉴清。
5: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6: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5: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6: 当然不少得着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5: 密切留意
6: 逢星期六晚上九点至十点 FM99.7 新城资讯台。
7: FM99.7 至102.1新城资讯台。
8: 音乐可以更音乐。
9: 梁兆辉一角落
10: One Music Corner。
11: 音乐人生妙。
12: Music is the answer。
13: 不如讲翻，即系譬如话你以往配音啊，你配过几多个人嘅音咧？你有冇即系比较印象深刻嘅咧？我知道你配过李连杰啦，
14: 李连杰就系李连杰嘅咋，其他嗰啲 side cast 嘅都冇嘅。
13: 系，因为早期我唔知道嗰个原来系你嚟
14: 嘅，因为我当年徐克揾我嘅，佢想揾一个把声比较熟悉，大家听你都几熟喎，呢个边个嚟咧？但系又讲唔出。但是就我来做李连杰，
13: 所以嗰阵时我第一套嘅时候咧，我唔记得咗系边一套啦。我系觉得咯，呢把声有啲熟口熟面，但我完全唔 recall 唔到系你咯，
14: 系得嗰套噶咋，冇啦，
13: 系得一套咋，
14: 冇啦。之后嘅李连杰用咗第二把配音声啦，
13: 系系，
14: 因为制作公司唔同咗，
13: 系
14: 唔系老取。
13: 配音都是一个挺有趣的，今时今日就越来越少啦。即以前不是的嘛，我们后生年代，我们七十年代是看很多即外语片在香港电视播放，但其实是有晒配音的嘛。查理的天使啊，即是 Six Million Dollar Man 啊，即那段时全部都是谭炳文啊，只是得谭炳文，所有男主角都是谭炳文来的。
14: 那时大台啦，大台成日都配音西片嘛，
13: 是啊，是啊，
14: 很多的。
13: 是啊，那配音的经验和唱歌最大的分别是什么？
14: 配音唔同，配音你可能会扮声扮好多嘢都系假啲嘅，唱歌可以真啲嘅，两回事嚟嘅。
13: 因为你演紧其他人啊嘛。
14: 系配音你要即系要演翻个角色，
13: 系，
14: 但系唱歌个角色可能就系你。
13: 你生平记唔记得第一个睇嘅演唱会系边一个？
14: 记得西城秀树香港，系啊 ，Hitachi
13: 山。呢个好似都好睇喎，西城秀树。
14: 佢好少嚟嘅。
13: 喺边度啊？
14: 湾仔啊，医馆啊。
13: 在医馆新医馆是吗？
14: 是
13: 西城秀树，
14: 当其时
13: 日本热，因为
14: 是啦，当其时当时好像没什么 Lisa 的，
13: 是
14: 他就有 Lisa 的，
13: 他带了 Lisa 来啊，
14: 不是他摆晒啲镜喺度啊，摆晒啲镜喺度，一开个 Lisa， 哇，全场瞩目，
13: 是
14: 香港好少呢啲嘅情况，即系我日本仔好中意做呢啲效果，
13: 系，同埋我谂即系早年嘅 Lisa 系好贵嘅，
14: 系
13: 贵嘅，
14: 好特别嘅setting 嚟，
13: 西城秀树啊，好啦，到你懂事啦，你自己吓生平里面睇过咁多演唱会，你印象最深刻、最难忘嘅咧？
14: 咁都系可能系第一个或者系即系以前噶啦，会系Janet Jackson 香港。
13: 香港啊，
14: 好似嚟过一次咧，嚟过两次。
13: 我喺日本睇嗰次就 Rhythm Nation。
14: 哦，早一个噶啦，
13: 早一个啊 ，OK， 就系 Janet Jackson。
14: 佢哋做嘅音乐同唱片一样，就唔系话我哋中意嗰种，我哋中意去到红馆系抌心口噶嘛，啲 background 啊，啲鼓好犀利噶，佢唔系，佢同唱片一样，咁我觉得系几好声，唔怪之即系啲外国嘢系有啲。即係有啲方法
13: 嘅
14: 喎，
13: 係因為我諗即係最紅階段嘅 Janet Jackson 咧，即係佢幕後嘅班底 Jimmy Jam 啦，即係佢哋嘅 production， 佢你哋今時今日聽翻轉頭咧，你都覺得哇， 其實是一個聲嚟嘅喎，佢嗰陣時係製造咗一種係好以前從來冇聽過嘅一種聲。
14: 你而家攞翻去碟出嚟聽都好正
13: 啊！係啊 ，production 係好好嘅。
14: Rhythm Nation 對上去好似紅色嗰只，係嗰只都係。
13: 係以往後佢 R&B 咧，佢都係做得好熟悉。
14: 好多歌都好聽，慢歌 Let's Wait a While 啊嗰啲好聽。
13: 嗱，你問 Janet Jackson 係咪即係最唱得之人？你梗係唔可以同嗰 Whitney Houston 嗰啲同期 Mariah Carey 比啦。但係佢係好入到嗰只歌。是製造到那隻氣氛而 sexy 得來呢不鹹濕的你想想做到 balance 是多難、
14: 啊、是而且 他完全脫離了 Michael Jackson 的影子沒有的、
13: 嗯
14: 啊、他有他另外一套

0: 梁兆辉一角落 One Music Corner。
1: 黄昏六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而家由余国平报道新闻。路透引述知情人士话，国家主席习近平访美期间，预料将会要求美国总统特朗普根据1982年817公布停止对台军售，并停止交付已经完成的军售订单项目。消息人士话，预计习近平会在星期五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时，向特朗普提出停止对台军售议题，并向特朗普提出台湾先至是挑引者，亦是中美关系不稳定的唯一来源，而且台湾先是改变现状的一方。作为交换，习近平提出愿意在中东局势上协助美国向伊朗施压。817公布是美中三个联合公布之一，根据公布内容，美国政府说不寻求对台长期军售，并有意愿逐步减少对台售武，但时任美国总统列根在附带备忘录中话，华府减少对台军售的意愿，取决于北京当局持续致力于和平解决两岸分歧。名古屋亚运女子100米自由泳，港队何思培成功卫冕，个人在今届亚运夺得两金一银。武术赛事，港队代表刘子龙在男子蓝拳蓝棍全能项目获得银牌。刘子龙在蓝拳和蓝棍部分分别以 9.73 分和 9.726 分位列第三，综合两项得分在18名选手当中名列第二，获得银牌。女子公路赛，港队梁咏仪以2小时50分46秒夺得铜牌。男子个人花剑项目，上届夺得铜牌的蔡俊彦四强以15比13险胜南韩剑手，晋身决赛，助银望金。至于争取卫冕的张家朗，以13比15不敌乌兹别克剑手，32强止步。女子重剑个人赛，港

0: 队代表余善恩同陈慧玲双双不敌国家队代表，十六强止步。奖牌榜方面，中国以30金12银7铜排榜首，东道主日本以9金14银16铜排第二，哈萨克以6金1银5铜排第三，港队以3金4银4铜排第六。已经停运的立场新闻前处理总编辑林少彤被控串谋发布煽动刊物罪成，法庭以14个月监禁为量刑起点，考虑到被告还押同健康情况，判处即时获释。林少彤不服定罪提出上诉，案件早上在高等法院审理。原审法官说，立场新闻有11篇文章构成煽动，其中一篇由林少彤负责审。辩方大律师在庭上说，有关文章只是受访者抒发自己在2019年中大冲突后重返校园的感受，属于人物专访而并非新闻报道，认为传媒不应为受访者主观感受负上法律责任。法官说，传媒发布内容时有责任确保内容准确，质疑明知道受访者的讲法有错但仍然报道，做法是未恰当。大型楼宇维修工程顾问及承建商预审名单本月30号起接受申请，10月23号截止。发展局目标年底陆续备妥名单，明年首季开始为业主进行项目招标。日后只有预审名单上的顾问同承建商才能够竞投透过全新支援服务招标的工程。负责验楼同监督工程需要由不同的专业人士担任，以避免利益冲突。当局会制定3张名单，分别是验楼顾问、草拟工程标书、同监督工程顾问以及施工承建，以4个准则进行评估，包括技术能力、诚信操守、财务能力和过往表现。公司和主要人员过往3年必须没有因诚信操守相关罪行定罪，过去1年内没有被暂停或者撤销注册。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1

0: 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新城资讯台。
1: 报读补习班、商科、语文同电脑等由私立学校开办嘅非正规课程前，应该先考虑系咪有实际需要，查下学校有冇响教育局注册，睇清楚课程同收费，学费要逐个月交，唔好一次过以任何方式，包括用信用卡交晒，仲要保留学费收据。详情可浏览教育局网页。
0: 山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明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随后数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下周初日间酷热。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5%。
4: 计划退休应该由几时开始？以前冇谂过，一于由而家开始。
5: 新城财经台银色博览二，银发新时代，人生再起航。10月10号星期六，湾仔会展 S421 室举行，下午1:45压轴主题讲座《退得型，使得醒》，全方位退休财策导航，请嚟著名经济学者曾渊仓讲解点样透过股票同其他理财产品，全方位部署个人化退休方案。
4: 参加讲座即送丰富礼品包，送完即止，仲有机会获得离子超声波洗牙器、迷你 EMS 按摩器等奖品。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费用全免。

0: 第五，为你送上最新流行诗歌，洗涤滋润心灵。
1: 树窿七十八号，逢星期一、三、四晚七点，星期五晚七点半，有我李石宏。树窿七十八号。
2: 一把伴随新城开台，久违咗嘅声音。
3: 唔单止个波系圆，广播道何尝唔系一个氹氹转？大家还好吗？我系 Brian。
2: 氹氹转，再续未了缘。音乐始终如一嘅梁兆辉，继续游走东西，贯穿经纬，广邀各路音乐人谈天论乐，任放题。新城资讯台，
3: 音乐可以更音乐。
2: 梁兆辉，
4: 一个乐
5: ，One Music Corner。
6: 音乐人生妙。
3: Thomas， 陈德章，嗱，嗰最难忘嘅演唱会咧，你做过咧？最难忘嘅演唱会系边个咧？系你自己嘅。
7: 最难忘，
3: 有冇记得？
7: 最难忘系自己单人。不是演唱会咯，演出咯。
3: 在哪里？
7: 在高山劇場。
3: OK。
7: 因为可能当时散了 band 没多久，咁有自己一个人的歌。咁在高山劇場原来有一扎都几大量的 Raiders fans，原来他都几拥，即系几拥护我嘅。咁一路唱一路打拍子之余，又讲一些鼓励说话在入面。佢行动都好鼓励嘅，咁变咗我当其时唱得好感动。
3: 一首令啊 Thomas 喊过作品，
7: 喊过作品，我顺流逆流啊，
3: 顺流逆流啊，摆喺边一张唱片度噶？
7: 啱啱对上嗰只，
3: 哦，对上嗰只啊，
7: 系
3: 你系录嘅时候喊？
7: 唔系，因为喊完噶啦。
3: 嗯，
7: 录之前，因为呢只歌系我。我爸爸好中意嘅，佢中意入边嘅嗰个意思啊，佢听真佢都喊，咁我听咧，我就谂起佢，所以我喊，
3: 系因为对于爹哋嘅思念，
7: 系啦，
3: 所以就令
7: 冇错，我好唔敢唱噶，现场我都好少唱啊，入录音室录呢只嗰阵时，我都要即系都要自己过自己冷河先，我怕唱不晒，唱不到，唱唱一咩嗰啲叫咩啊？哽咽
3: 啊！
7: 哽咽
3: 系我去到咗咁多年电台咧，去到后期我先知道咧，我一路都读错咗，应该系读哽咽啊，唔系哽咽啊，哽咽啊，
7: 哽咽
3: 呢个就系正音，
7: 系咩咽啊？哽咽，
3: 哽咽系啦，但系啲人听完都唔知道你讲咩。

0: 嗱，你最想同乜嘢音乐人合作？到今时今日都系冇机会。
1: 咁啊，唔系冇机会嘅，冇尝试到咯。
0: 系
1: 咁有一个真系冇机会嘅，嗰个系 Michael Jackson， 因为我当年有同佢影嘅相。
0: 哦，就是他唯一一次嚟香港。
1: 嚟香港，系啊。
0: 咩场合？点解你会有机会撞到？
1: 因为当其时唱片公司就系我嗰个唱片公司。
0: 哦 ，so that's why 可以有个 meet and greet。
1: 系啦，咁啊变咗佢个老板娘即刻打俾我，喂 ，Michael Jackson 喺度啊，你快啲落嚟啊，带埋相机啊，唔好话你系边个啊，唔好话你识唱歌，唔好话你出唱片。
0: 系。
1: 咁就冇问题啦，可以即刻影相啊，咁啊真系影相。
0: 咁嗰个刹那经验系点嘅？
1: 好开心。
0: 但是
1: 即是我觉得很难得咯，即是这个火星撞地球。

0: 都撞唔到
1: 啊！但你见到佢嗰个 vibe， 你真人见到佢系嗰系咩一回事嚟嘅咧？
0: 啊，冇嘢喎！
1: 你对于佢嘅印象系点？
0: 好开心，佢好佢自己好健谈，好佢自己冇觉得话有人影响佢，有人打扰佢，因为佢清一场噶，由佢一个人喺度拣碟，
1: 系
0: 跟住佢之后就会翻国内噶啦。
1: 系
0: 佢翻国内只系带一个保镖嘅啫，因为国内当其时都唔系好多人识佢，佢最开心翻国内咧就。
1: 好自由啦，
0: 冇人理佢，
1: 系
0: 啊，好人。
1: 你仲有冇嗰张相？
0: 有，
1: 系
0: 有
1: 吓，同 M J 一齐啊！
0: 我 Facebook 都揾咗佢，我同佢一齐。
1: 系、啊，
0: 但系人以为我 key 来嘅，唔系啊，真系真正影。
1: 又或者以为嗰个蜡像啊，系。同埋今时今日 AI 咧，咩都可以做到噶啦嘛。
0: 但系佢喐添，
1: 就变咗唔值钱噶嘛。你要写明系 not AI generated 啊。
0: 其实 AI 系爱嚟洗脑嘅啫，
1: 系
0: 听音乐都系。
1: 嗱，你來自樂隊啦 ，Raiders 啦，咁但係任你選擇，可以今時今日加入中外任何一隊樂隊，你會揀邊一隊？
0: 咁啊，梗係安全地帶。
1: 安全地帶係
0: 啊，
1: 識揀啊，真係。
0: 安全地帶我有得困。
1: 但你要取代玉置浩二做歌手。
0: 我可以一齊嘅，我可以做井上陽水噶嘛。
1: 我真係覺得玉置浩二把聲咧，哇！真係嗱，後生即係響亮啲啦。但係佢越老咧，我覺得即係嗰隻味道咧。我成日都形容
0: 越出越多，
1: 我觉得玉置浩二系好重酒精成分嘅呢把声，即系你唔需要怼酒，你都听完之后你好似醉咗咁嘅。
0: 一嚟就 You Man 咯，你已经即晕咗啦，
1: 即系两句你已经
0: 三个字啫。
1: 真系我觉得啊，即系呢把声，即系人用咗，其实系好多代，我谂香港嘅 generation 同埋音乐人嘅，
0: 同埋佢有好多歌真系佢作噶嘛。
1: 系啊系啊，
0: 同埋安全地带一齐斗出嚟噶嘛，
1: 系，同埋只有佢唱咧，先至系嗰只感觉，
0: 系，
1: 即系同埋有阵时咧，我觉得呢一把咧，即系其实系咁有味道，同埋又咁有内容、咁有画面嘅声音咧，有阵时佢淡淡然咁唱一只歌咧，反而我觉得仲劲，即系譬如话我印象好深刻，清空我系好，好有好深刻，因为其实系好淡淡然嘅一只歌嚟嘅。
0: 佢早排有啲 live 嘅live 嘅 show 咧，系同埋对 band 好。好清淡，好清嘅，好好好简单，好舒服嘅，咁就系唱呢啲咁样，又系好正。

0: 音乐。
1: 梁兆辉，
2: One Music Corner，
3: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4: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3: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4: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3: 新城财经台逢星期一至五上昼七点至九点半，每朝与你踏上财资大道，沿途紧扣全球脉搏。新城资讯台七点至八点半同步直播，
4: 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5: 新城劲爆，立刻榜。
6: 今日礼拜最新呢期本地榜嘅三甲冠亚季军，
5: 第三位。
6: 呢队女团 Honey Punch 就系呢首《无糖奔驰》啊。呢两位朋友合作，阿 Phil 林永康再加埋呢个剑击运动员啊 Ryan 啊，蔡俊贤就系呢首叫做。

0: 编曲咗呢个斯文同埋 Jim Lin， 加埋 Serenity 梁嘉欣啊，嚟填咗呢一首现代女性咧主动出击嘅爱情观，再加埋斯文同埋 Pandora 监制住今日星期容祖儿呢一首等等等等。
1: 丰盛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99.7，丰盛劲爆流行榜。
2: 新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3: Hello 早晨
4: ，Hello 早晨
5: ，Hello 早晨
3: ，Hello 早晨。
6: 新闻热话，人物专访，心灵安慰，吃喝玩乐。
7: Hello 早晨 ，Hello。
8: 星期一至五，新城资讯台，
3: 早上八点半至十一点。
8: 我系梁继章，
3: 我系黎莉。
6: Hello 早晨。
2: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1: 音乐可以更音乐。
9: 梁兆辉，
1: 一个角落。
10: One Music Corner。
1: 音乐人扫描。
10: Music is the
11: answer.Thomas，陈德将，如果你可以发版将中外任何一对已经已成绝响同埋拆咗方乐队可以将佢复合，你会揀边一对呢？我揀 Raiders 啦。
5: 我 Chicago 系咪拆咗㗎啦？
11: 啊 ,Chicago 啊。我諗佢哋从来冇拆火，养尊处优啦，我諗唔使做㗎啦佢哋而家。
5: 咁佢如果佢再组合出嚟都 OK 嘅。
11: Chicago
5: 啊 ,Chicago。
11: 嗯。
5: 或者另外 Sting 囉。
11: Sting Police。
5: 啊
11: 是啊，我觉得而家即高 solo 嘅即 Sting 咧，有开始有少
5: 冇咗啲味，
11: 闷兜兜嘅。
5: 哦，系，
11: 即成日都有 acoustic guitar 啦，
5: 系系，
11: 即有少少所谓间唔中 jazz 啲啦，
5: 但系 Englishman 咩 New York
11: 啊 ，Fragile 咯，成
5: 系咯系咯系咯，
11: 但系就冇咗 Police 时期嗰只咧。点讲啊？嗰只 dynamics 啦，
5: 唔同咗咯，
11: 完全唔同咗，
5: 好似摆脱，即系摆脱晒，脱离晒嗰个影子。
11: 系啊 ，rock 都唔 rock 下一样啦。
5: 点解？
11: 讲开 rock 啦，即系虽然你哋 Raiders 都系电子啦，但其实我觉得有两只歌你哋好鬼 rock 嘅。
5: 啊，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1: 危险游戏好
5: 啊！咪头先我哼嗰个咪
11: 系咯，但系系咪 Tommy Ho 弹吉他？
5: 哇，佢唔記得啦，咁就
11: 因為呢個係來自第二張碟噶嘛，我係覺得你突然間係想試下 rock 嘢，
5: 係，
11: 而我覺得咧，其實你把聲係適合唱 rock 嘅，唔係就係電子嘢嘅喎。

0: 其实嗰阵时系呢度讲呢度散啦，冇人听到就算啦。
1: 系
0: 想有啲太极 feel 嘅。
1: 系啊，
0: 因为太极咪好喺中间两个吉他喺度对弹嘅，就系呢咁嘅感觉。
1: 嗯，
0: 咁咪 rock 啲咯。
1: 系，我觉得你把声系可以 carry 到 rock 嘅。你谂你早期参赛都系牛骨啦，牛骨基本上都系 rock 嚟，
0: 都 rock rock 地噶，系啊系。
1: OK。你结咗婚好耐啦，你而家同太太结咗婚几耐话？今年？
0: 25年啦。
1: Oh my god！
0: 但系相识咗35年啦，即系10年后先结婚咋
1: ？OK， 哇，30几年嘅关系啦。你记唔记得结婚嘅时候，你哋有冇拣咗一只特定嘅 wedding song？
0: 冇啊，应该入场都系嗰只经典嘢噶啦。
1: 系啊，都系即系送乳猪入场嗰只。
0: 系啊。冇冇乜特別，但系即系个气氛自己都冚过晒啦，已经现场。
1: O K，
0: 咁所以嗰只传统歌就系得个传统歌嘅啫。
1: 你会唔会有人你听到就系好多人当年结婚系拣倾心做 wedding song？ 我相信有唔少一定。
0: 我谂有嘅，
1: 系
0: 我谂有嘅，但系而家都好兴直情走去唱歌，一路唱住入噶嘛。
1: 系啊，自己唱埋嘅。
0: 系啊。
1: 我都系，我啱啱去完我外甥女嘅婚礼啦。点解而家所有啲婚礼一定即系，总之个新郎官一定要唱歌噶啦？
0: 有个普舞噶
1: 吓，系啊。然后
0: 姊妹就跳舞系嘛？
1: 系啦，佢哋要花钱，然后走去即系录音啦，好认真
0: 系咩？系啦，我唔知。
1: 而家系惯咗咁啦，然后嗰啲咩早拍晚播嗰啲咧，个个都系一模一样嘅，一模一样嘅形式嘅。
0: 可能中意留呢个记录啊，
1: 系
0: 即系气氛啊，所有嘢，同埋有只歌喺度留记录好嘅，
1: 系
0: 拍电影咁咯，
1: 系当自己明星咁。
0: 台湾嗰啲咧，
1: 系大家嚟时啊，有冇谂过自己嘅 funeral song？
0: 都系顺流逆流，
1: 都系顺流逆流，
0: 系咁变咗入面嗰个系一个感受嚟，即系咩都经历过啦。而家呢个经历依次就系我走啦。
1: 嗯，
0: 即系所有人生嘅顺流逆流都，都出现过。
1: 好系一个好圆满嘅，即系所谓总结咁。
0: 系啦，
1: 好啦，你入咗行咁耐啦，由 solo 啦，去到 Raiders 啦。头先你好似提过系咪饮马江为最难录嘅一只歌，定系有另外一只？
0: 如果自己做幕后制作，都有啲卡通歌系好难唱噶。
1: 例如边只？
0: 又系 rock 到爆嘅，咁嗰只歌系 D 字头嘅卡通，
1: 系
0: 咁系系一对鸭，一对鸭去打冰曲
1: ，OK，
0: 咁嗰只歌叫套剧叫《巨鸭奇兵》，
1: 巨鸭奇兵啊，
0: 系啊，嗌到你真系高到嗰个 key 咧，定冇办法，但我要做翻原装噶嘛，
1: okay.
0: 所以好难唱。
1: 我查翻嚟听一听先啊，
0: 巨鸭奇兵。
1: 巨鸭奇兵好名啊！有冇暂时一首歌你
0: 系
1: 好后悔嘅咧？
0: 后悔其实你中意嗰只，就系、是、低调感觉。
1: 哦，
0: 因为我唱到，我觉得我可以好啲。
1: 系啦，嗱，因为我
0: 拿捏唔到啊。
1: 有阵时，当其时，我访问啲人咧，佢问我咩为之后悔啊？我话可以系咁睇嘅，即系你今时今日去重录翻嘅时候咧，你觉得应该可以用另一种方法，甚至会录得好啲。
0: 系冇错冇错，即系我当其时当年我拿捏唔到，我只可以唱得到嗰个味道，但系我觉得嗰阵时我有少少阴阳怪气，
1: 系，你呢一个又啱，嗱，我嗰阵时中意呢个歌，我觉得你因为好突破，
0: 系，
1: 但系我都觉得，咦，你系初试，其实未入到晒只歌度，
0: 冇错，咁所以你话如果你话我后悔系有啲后悔嘅，咁如果我再唱低啲感觉咧，我会用咗第二啲方法，或者个编曲我都有啲改，
1: 系。
0: 但系都用翻嗰个味道，
1: 系，
0: 但系希望可以拿捏得到。
1: O、okay, K， 正待你另外一只嘅别人的歌里面有
0: 低调感觉，
1: 低调感觉。
0: 好好，我试下。
1: 希望你日后高调啲啊！
0: 好好好，我都想。
1: 咁暂时你最骄傲嘅作品咧？
0: 作品未有，未有。如果我唱过嗰啲叫做作品，咁就系唱歌咯。咁作品可能2026会有，
1: 2026会有。
0: 其实我斗紧啲歌。
1: 你答緊啲歌係咪？
0: 係，因為之前嗰只碟我都係試水温，同埋我睇下啲人中意邊一類型。咁今次嘅碟出完之後，咦，發覺哦，佢哋中意呢一種呢種有歷練啊、有感受嘅感覺。咁可能自己會鬥一啲呢一種呢一類型嘅歌出嚟。
1: OK， 嗱，我真係來自 band 三嘅年代啦。嗰陣因為係我哋嘅起點，特別有感情，我一定要逼你要揀就係你最驕傲 Raiders 嘅歌。
0: 我最驕傲 Raiders 嘅歌啊，其實。点讲都系别人的歌，
1: 别人的歌
0: 系 别人的歌一嚟已经有反应，咁呢种骄傲系上台咯。
1: 嗯，
0: 一上台一唱别人的歌，人哋唔同，同埋都攞过唔少奖嘅。
1: 嗯，
0: 咁变咗可以话有少少骄傲啦。呢，嗯，首歌唔单止只歌作得好啦。咁表演上我都觉得自己可以即係都叫做 OK 嘅。

0: 家亦都可以变成你一啲 cover version 系列唱片里面嘅一个即系 perfect 嘅 title 嘅。
1: 系啊，
0: 系咪好好啊？
1: 系，即系仲可以用啊，
0: 仲可以
1: 用好多嘢都得。
0: 同埋即刻明咗系咩事？

0: 梁兆輝
1: 一角落
0: One Music Corner。
2: 中成药必须注册的规定已经实施，所有中成药必须先在香港注册，先可以进口，在香港销售。注册的中成药应印上注册编号，进口、销售或管有未经注册的中成药即属违法，可判罚款100,000元及监禁2年。想了解详情，请浏览中医药管理委员会网页 www.cmchk.org.hk。
3: 黄昏6:32。
4: 山城广播
5: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明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随后数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下周初日间酷热。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5%。
0: FM 99.7新城资讯台，
6: 情寻记情海恩。
7: 将呢几年自己比较体会到咩系人生。
8: 几年前就去咗大屿山咧，有好多禅修嘅地方，喺个心里边树木花草啊云啊，好似互相陪伴。其实大自然喺我哋嘅生活里边都系一种温柔的存在，佢哋嘅存在对我哋系有支持同埋力量。因为咧，我哋个脑部咧神经咧，其实佢系不断咁样伸展紧一啲神经，不断咁样去搭紧一啲桥，所以思维嘅方向咧唔系一下，系一个累积嚟。咁如果你成日都系谂紧负面嘢，贬低自己，佢就会搭咗一条咁样嘅思维。咁而如果你搭咗一个好正向嘅讲好嘅说话，你个网络咧就系充满住呢一啲神经嘅。
9: 飞千百里。
7: Hello， 大家好，我是 Gigi 梁咏琪，记得收听星期六中午的《情寻记》啦，
0: 新城资讯台
6: 《情寻记》情海恩。
9: 留下缺憾美，在某地某天。
10: 今个中秋，港岛南区火龙再度起舞。9月25日中秋节晚上8点，香港仔中秋火龙盛会在香港仔中心广场揭开序幕，丰富表演有英歌舞、滚轴溜冰同上岸舞队上阵，火龙随后巡游香港仔大街小巷，寓意安康吉祥，压轴仲有龙龟沧海、舞龙入海，场面震撼。中秋夜一齐嚟香港仔中心食饭团圆后，感受不一样嘅火龙盛会。
11: 新鲜送上，向你支持的歌手立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 试听偶像新歌，点击我刷，撑你心爱歌手登上新城劲爆流行榜，即上 metroradio.com。

0: 吹。
1: 我系 Amigo， 我好耐冇翻过电台啦。
2: Yo what's up， 我系 KT， 我从来冇做过电台。
3: 我系阿凡，我未离开电台。
4: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1点，范振峰、崔健邦、KT、唐家麟三个男人喺电台晚晚同你收下风、吹下水。大风吹吹。
5: 今日喺我困顿身边有阿凡曾奥菲喺度，
3: 讲紧你有新歌啊，《爱与不被爱》啊。
5: 当初都话你睇到 Y 文嘅呢份歌词俾你，咦，好似都相对成熟，相对有啲练力，摆喺你身上，你会后生得滞咧？
6: 系咯。哇！你會唔會後生得滯咧？聽落開開地心，但係好似俾人鬧緊咁，幾正喎！你可唔可以以後讚我都鬧我？哇！你會唔會唱得太好嗰啲咧？
5: 咁呢份歌詞你點樣同自己拉上關係啊？
6: 哦，其實有好多諗法係我諗過嘅，尤其係呢個折衷然後忍下來啊。
5: 嗯，
6: 係啦，即係我覺得好多時候啲人話忍下忍下一世啊嘛，我成日都諗點解要忍咧咁。即系咁辛苦为乜咧？
5: 嗯，9月28号星期一晚上10至11，新城资讯台劲爆音乐五重奏《说故事的人》，除咗有我昆顿之外，仲有客席嘅 storyteller， 佢系
6: Hello， 大家好，我系 Ivan 曾奥飞，
5: 到时记得听故事啦。

音乐唔单止系留俾最爱嘅人，更加系留俾沿途陪我一齐听歌嘅你。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0: 新城资讯台，
1: 沿途有我
0: 陪你一起过。
2: 音乐可以更音乐。

0: 小輝One Music Corner
1: 音樂人掃描 Music is the
2: answerThomas 陳德章近年你都 cover 好多唔同嘅歌啦，有边一首嘅经典作品，你觉得自己就系嗰原唱者就发达啦？你唔系 cover 人哋，原来嗰只歌根本就系你原唱。
3: 如果系嗰只我原唱，我觉得系当年我好中意一首歌《Barry Manilow》嘅版本。
2: 边只
3: ？Memory
2: 啊，
3: 吓 ，Memory 唱歌剧唱到而家咯。
2: 系啊系啊。佢嗰陣就係唱過一個版本，我唔記得係70年代定80年代啦，好 hit 下嘅佢嘅版本。
3: 佢 pop 啲咯，
2: 係啊，
3: 就唔係好舞台劇咯，
2: 係冇咁 musical 嘅，
3: 係，
2: 但係都好感動嘅。
3: OK 嘅，好，我即係有機會我會揀嗰首。
2: OK， 係 Barry Manilow 版本嘅 Memory 啊。最後啦，三言兩語 ，According to Thomas， 音樂係咩嚟？
3: 音樂係一啲音頻走到你個腦嗰度，令到你好。好似好多抒发咗好多嘢出嚟，
2: 系
3: 你可以听咗呢个音乐之后，你会喊，你会笑，你会爱，
2: 嗯，
3: 即系咩都会发生，
2: 嗯，
3: 咁嗰啲依个音频系呢啲嘢，系呢啲 frequency，
2: 嗯，
3: 所以你话 mixing 可能有机会 arrangement 啊，音乐编排可以令到啲人会有好多感受，
2: 嗯，
3: 咁所以我点解咁中意电影配乐，
2: 嗯，
3: 佢因为你唔使理佢入边嘅咩内容，佢播出嚟。你就飆眼水嘅啦，即係有啲咁嘅嘢，有啲人可能播出嚟好開心，咁所以音樂就係呢啲。

0: 嗱 ，scan 完啊 ，Thomas 啦，嗱，我哋真系冇见好耐啦，
1: 好耐，
0: 我哋都系来自真系，哇，即系相仿40年前某个
1: 盘古初开啊，
0: 盘古初开嘅起点啦。咁当然啦，即系我哋行过咁多唔同嘅路，见尽咁多嘅即系朝代嘅兄弟啦。而家睇翻转头咧，即系其实系好得意嘅，即系啊，嗰、那个世界。是我们的起点，但是今时今日望回我们周遭呢，已经是哇什么都换晒衫换晒景，即是你说是不是唏嘘呢？但是反过来我会觉得就是我庆幸在那个这么热闹的年代呢，我们在那里出来的。

0: 我即系庆幸啱，庆幸喺个年代放个烟花，
1: 系啊系啊，好似无论几短都系、
0: 啊、
1: 我哋放过，一齐放个烟花，
0: 嘣咁啊，系闪过，哇，好灿烂啊！诶、就系可以咁形容都得，
1: 系啊系啊，
0: 咁其实系开心嘅，
1: 即系嗰个 band 生嘅年代真系可一而不可再，我亦都唔会寄望即系嚟紧会翻嚟，但系我哋庆幸喺我哋最后生，同埋即系吸收事物吸收得最快嘅时候咧，我哋真系第一申请，
0: 我
1: 系经历晒
0: 其中一个烟花咯。咁、
1: 啊、
0: 你係 A 煙花，我係 B 煙花咁咯。
1: 係啊，因為嗰年代唔係淨係一對 band 紅就得噶嘛，你真係要此起彼落，然後各人都別樹其次，咁你先至好玩噶嘛嗰樣嘢。大家又係朋友，又係敵人，又互相喺度競爭。咁你哇，即係其實係成個氣氛咧，喺嗰年代我哋咩都即係。咩都唔識啦，係咪死僆仔咁樣啦？
0: 冇錯冇錯，
1: 同埋即係嗰陣時有隻以為自己係最叻，自己係最有型噶嘛。其實
0: 係嗰陣時閃出嚟嗰啲band 咧，好多都好勁嘅。
1: 係係。
0: 咁譬如可能當其時烹仔啦，
1: 係啊烹仔，
0: 或者黎允文啦，
1: 係係。
0: 黎允文而家都做好多電影配樂啊，我聽佢唔少啊。咩射鴿啊？
1: 嗯，
0: 霸龙咩剑龙射甲啊？
1: 剑龙射甲好似系，啊，
0: 佢有啲入边嗰啲气氛就系我之前讲好似 Black Rain 嗰啲咁样啊，
1: 系，
0: 即系你听个气氛，咁即系当年有几多劲人出咗嚟，而家继续都仲做紧，
1: 系，
0: 佢好多作品啊，系，即系我觉得都啱啱最近先听翻黎允文嗰啲电影配乐，哇，好多嘢噶，
1: 系。系，咁我当然希望即系以往咧，曾经嗰个年代里面放过下烟花嘅朋友咧，
0: 继续有烟花放，
1: 会唔会都定紧心痒痒？即系好似你咁样咧，最近又出新碟就开始活跃翻啦。我都希望我光可以出翻嚟噶，即系唔好咁佛啦。
0: 可能生活已经唔同咗啦。
1: 系系系，即系每个人嘅成长都系个 priority 唔同咗啦，系嘛？即系以前我哋同一个起点，同老同煲嘅，咁会 grow apart 噶嘛？我哋就算系同一个起点啫，但系跟住我哋嘅成长嘅路唔同咗。跟住我哋喺唔同嘅阶段，我哋觉得乜嘢重要又唔同噶嘛。其实只可以就系话，我哋好庆幸喺嗰一个点里面咧，
0: 开始咗，
1: 我哋开始咗，
0: 系，
1: 然后做咗一啲嘢，去到今时今日都依然系骄傲咯。

0: 梁兆輝一角落 One Music Corner。
1: 传奇歌手张明敏首度在香港举行个人演唱会，张明敏《我的中国心》巡回演唱会香港站。张明敏以连串经典爱国歌曲传承中华文化力量，仲会联同特别嘉宾台湾民歌教父叶佳修共同演绎脍炙人口的时代金曲。11月28日星期六晚上8点，启德体艺馆举行，购票即上 hongkongticketing.com 同埋泰麦网，门票热线31288288。
2: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
3: 永别啦！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下昼3点，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斯敏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病症，改善健康。
4: Ladies and gentlemen， 绝对唔系普通人，人哋唔明，因为佢哋睇唔清。一个为着不同兴趣、不同喜好，专柜粉丝而设嘅专属节目。上晒脑俱乐部由支持主理，营业时间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至4点，新城资讯台准时开场。
5: 劲爆新势力主持 JY，
6: 你好啊，我是 Fancy 苏荣臣。搭空气的人这一首歌呢，就是我想了个故事给他的，是一个有魔法设定的故事啦。就是讲一个女仔她怎样去找自己缺失了的一部分，然后她中间经历过一些想放弃或者质疑自己的 moment， 但是最后她都愿意给那个勇气去踏出那一步，最后走到上去她想去的天空。
7: 在面对这些可能挫折啊，你施展了一些什么魔法将自己不要深陷在里面拉回上来呢？
6: 其实我觉得是靠我的朋友拉回我上来，就是靠他们给信心我，就是告诉我听，其实我们都还喜欢听你唱歌的。那我就发现，其实原来有人喜欢听我唱歌，那我可以继续试一下。
5: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三星期五晚10至11，劲爆音乐五重奏，劲爆新势力。
8: 在外地都想轻松上网，市面上有多种收费选择，有按月、日或用量计算的数据漫游套餐或通行证，亦有已包含数据漫游的月费计划，还有外游储值卡等。通讯事务管理局提提你，无论揀哪种都要细阅条款，包括服务内容、收费准则、覆盖地区、使用期等，去到外地先开启漫游，咁就放心晒啦。
1: FM 99.7
0: 至102.1新城资讯台。
9: 音乐可以更音乐。
0: 梁兆辉一角落 One Music Corner。
10: 但冇见你咁耐咧，即系虽然你继续做幕后嘢咧，我系觉得有啲可惜嘅，因为呢一把嘅声音咧，其实我觉得香港系需要一把咁嘅声音嘅。但系会唔会你而家调翻转头睇咧？你呢一只低调都系同你嘅性格有关咧？
11: 有噶，
10: 即系其实你都即系讲真，就算你入咗行几耐，嗰阵时就算几风光过，其实你会唔会即系去而家 analyze 下自己？我其实个性格都唔系好啱呢行。
11: 我都只系中意唱歌，只系中意喺幕后做音乐或者。或者表演，你话呢一行，如果你话要百花齐放，要好多烟花放咧，我未必啱。我得闲闪两个俾你叹下啫。
10: 系，同埋尤其是而家呢个年代啊，你谂下以前帮你做宣传，你有宣传人员，今时今日自己又要出埋 po 啊字，即系而家我哋身处一个所谓 attention economy。
11: 同埋佢好叻噶，而家新一代嗰啲
10: 系啊，咩都自己做晒。
11: 系啊，同埋个脑瓜个脑筋转得好快噶，譬如可能有啲咩 G 咧嗰啲咧，日日都唔同啊，日日都出噶。咁可佢唔好計佢出碟啊，可能佢舊年出嘅啫。但係呢一年來，今年到而家佢都仲出緊咩 G 入邊嗰啲所有嘅，即係佢你當佢宣傳或者 keep 住嘅嗰個曝光率，所以佢哋好叻嘅新一代嗰啲，都幾辛苦嘅。
10: 係但係我覺得即係雖然長江後浪推前浪啦，但係我覺得喺某啲嘅時勢裏面咧，亦都即係需要一啲舊嘅聲音，我哋好熟悉嘅面孔走出嚟話俾我哋知道，我哋曾經好 miss 嘅某個年代嘅即係質地咧，喺今時今日都可以 大排長長，同埋繼續咯，延續呢一種嘅美麗咁樣咯。咁所以今日再次多謝 Thomas 啦。
11: 係，唔好係。
10: 咁希望你嘅別人的歌嘅系列就繼續嘅繼往開來啦，唱多啲好。
11: 我諗緊㗎啦。
10: 亦都希望你遲啲唔單止淨係別人的歌，而係繼續會有即係新嘅陳德章嘅歌。
11: 新版低調感覺。
10: 等你啊嚇。
11: 好。
10: 係啊。
11: 好，我諗緊。
10: 好啊。
11: 因為唔係淨係你第一個㗎啦。
10: 是啊，我是觉得是真的很是、啊、很难得很突破的好歌来的。我看看事隔40年之后变了什么。
11: 我看看怎样。
10: OK,
11: 我想想想。
10: 再见 Thomas。
11: 好，多谢。
10: Thank you。
11: 拜拜。

0: 送走咗旧朋友陈德章，同大家预告预告，下个礼拜我会请嚟另外一位嘅老朋友。近日广东跳舞歌派对大行其道，连完全冇经历过八九十年代嘅后生仔都跳得兴高采烈。于是，我索性请嚟呢位打遍广东歌无敌手嘅朋友，同我一齐捽住碟话当年。佢系 DJ Tommy。
1: 对住阿妈，对唔住阿爸，我真系有尝试过听你话。我知我讲过好多大话，死都改唔到音性。

0: 音乐。
1: 梁兆辉，
2: 一个角落
3: One Music Corner。
4: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5: 晚上七点，
6: 六福珠宝盛放35周年抽奖，送出总值1991万元奖品，大奖天然美钻总共35件，日期至10月15号。推广生意的竞赛牌照号码61804-6。
7: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8: 而家由姚琼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外交部在社交媒体发布题为《建设性战略稳定》的视频，传达从北京到华盛顿，各方都期待中美关系继续沿着建设性战略稳定的正确航向，乘风破浪不断前行。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说，中国愿同美国一道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对于中美关于人工智能安全风险的讨论，郭家坤重申，中方始终认为各方应该共同推动人工智能开放、包容、普惠和向善的发展。在北京，外交部宣布国家副主席韩正会在本月24号至26号前往美国纽约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外交部发言人说，联合国是全球治理的核心平台，联大一般性辩论是各国凝聚政治共识、协调多边行动的重要契机。韩正与会期间将全面展示中国对当前国际形势、重大国际同地区问题以及联合国工作的睇法主张。韩正在纽约期间还会出席由中国举办的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第81届联大主席以及相关国家的领导人。台风杜鹃吹袭日本，关东大范围地区有暴雨，多处发生山泥倾泻和水浸，造成最少4人死亡、6人失踪。日本传媒报道，受杜鹃影响，关东地区和伊豆群岛出现破纪录的大雨，其中伊豆大岛48小时的雨量高达832毫米，相当于当地9月整月平均雨量 2.4 倍以上，刷新观测史纪录。劫带沙泥的水流入住宅区等大范围区域，超过430座住宅遭殃。在暴风雨下，千叶县和神奈川县合共最少4人死亡，另外6人失踪。千叶县政府请求陆上自卫队协助救灾和清理道路。

0: 台风亦导致交通大受影响， JR 东日本连接成田机场至千叶站的成田线今日全日停驶，成田机场一度有大约4000人滞留。至少12名学生饮用免费派发的能量饮品后报称不适，有学生发现饮品包装上怀疑有针孔，警方列作求警调查案跟进，暂时没人被捕。警方下午2点几接报一间中学在釜山道运动场举行陆运会，午饭时段有身份不明人士在场外免费派发樽装能量饮品，部分学生饮用之后报称不适，有学生发现胶樽有疑似针孔，消防派出9架救护车到场戒备。中秋将至，运输署会在星期四至星期六实施特别交通及运输安排。署方说，星期五中秋节当日，港铁除机场快线、迪士尼线和东涌线往返罗湖及落马洲站之外，其他路线会在下午3点起逐步加强服务，连同11条轻铁线和3条港铁巴士路线延长服务至星期六凌晨。4条特别巴士路线包括 71P、N64P、N272 和 173R 路线当晚会提供服务，9条专线小巴线延长服务时间，电车、天星小轮、新渡轮和港九小轮会因应乘客需求加强服务。为配合大坑火龙盛会，大坑一带星期四至星期六期间会实施封路和交通改道措施，港岛区和新界区多处地方亦会实施交通改道措施。呢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With you，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新城广播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明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随后数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下周初日间酷热。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1%。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4: 成日唔记得啲嘢放边，搭车落错站，系分心健忘，抑或认知问题先少？阿兹海默症系最常见嘅认知障碍症，及早发现，新型治疗可以有效应对。嚟紧星期五晚上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请嚟养和脑神经科专科医生吴炳荣医生讲解认知障碍症。
5: 逢星期五晚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为你健康呈现。

0: 树窿七十八号，李石宏。
1: 再一次嚟到星期二晚树窿七十八号节目开始之前，同大家介绍一个我哋台嘅活动，新城财经台银色博览二银发新时代人生再起航嘅活动，十月十号星期六上昼十点至到下昼四点喺湾仔会展 S 四二一室举行嘅。新一季度嘅银色博览二以银发新时代人生再起航为主题，现场有三个主题讲座，分别讲解怎样在身心财三方面做好退休的准备，怎样将资产以至人生阅历传给下一代，香港人退休之后北上湾区的生活趋势，长者去湾区养老有什么要准备呢，同埋怎样透过股票和其他理财产品制定退休的方案。升级嘉宾分别包括陈曼娜、袁文杰、曾渊创，讲座主持就有 Ben and Benson 的李友毅、李国伟，银色旅途的主持卢世昌、林淑敏。参加讲座会有丰富的礼品包的，送完即止，还有机会获得离子超声波洗牙器、迷你 EMS 按摩器等等的奖品。报名可以上翻新城的网站登记，费用是全面的。好了，是时候言归正传，星期二晚当然继续同大家考古，听听啲旧歌咯。今晚我哋去到1980年代。

汪明荃惊华春梦。在这段期间的歇歌呢，大部分都跟电视剧呢都扯上了关系的。仿佛呢每一次响起这些歌的时候，都会浮起一些电视的画面，可能你是当阵时看的呢，又或者在电视台非繁忙的时间看电视台的一些的重温重播，多多少少都有些画面的。

0: 到用时方恨少，面对生活的甜酸苦辣，其实每个人分分钟需要气。逢星期三黄昏六至七，新城资讯台，我丁建峰会同你深入影视圈，畅游舞台间。每一集邀请创作人深度对谈，分分钟需要气，与你声话同步。
1: 搵到钱唔代表识得使，识得使钱一定

0: 逢星期六上昼10:30至11:00，周末好快乐节目时段内播出。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在大潭郊野公园发生狗狗一家三口先后离奇失踪，其实我们时不时都会听到有社区的狗狗不是被人落毒就是被人虐待，你的及时支援举报，伸出援手，随时可以救回这些动物。
1: 爱护动物协会拯救热线2711-1000。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郑少秋轮流转。正所谓人有三衰六旺啊，就算系几好都好啦，都未必会一世嘅。同样地，就算系差，都未必永远系咁。能够喺唔同嘅情况咧，适当咁样调节自己嘅心情，都系好紧要嘅。又或者咁讲啊，有时平淡是福，都真系有佢嘅道理嘅。唔需要太好，亦都唔会太差，最紧要就系内心有平安。

0: 晚上7:32。
1: 麦包天然钻提提你，适当断舍离，唔再带嘅息金，拎嚟麦包免费估价，唔同品牌嘅基金、薄金、足金一样回收，过程专业、透明方便，估价后即时兑换现金，或者赚多 10% 现金消费额 shopping， 立即嚟麦包分店了解收金增值服务啦。
2: 山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明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随后数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下周初日间酷热。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1%。
4: 好笑一齐笑最开心，
5: 喊都有人陪你一齐喊。
4: 睇戏梗系入戏院睇啦，10月1日半价睇好戏，冇错，全线好戏只需半价，政府请你半价睇好戏，全港任何一间戏院都得噶，你唔系唔嚟啊？11半价睇好戏，一齐嚟体验大银幕嘅感动啦！
6: 好丑真系命生醒，面对事业、爱情、家人、自身，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始终都有机会会行运。
7: 命运解惑师第二季，逢星期六晚10:00-11:00，关宝慧、黎莉每个星期请嚟唔同师傅，助你解锁命中疑惑，运转人生。命运解惑师由先知命局 App 为你拆解命运。
2: 新城劲爆，落榜！劲
8: 爆！今个礼拜最新呢一期劲爆外语榜嘅 Top Three。
9: So I sing just a normal life。
8: 嚟自英国伦敦，2020岁嘅 Sienna Spiral， 唱呢一首 Great Expectations。

0: 三美国香料界代表
1: Ella Langley 呢一首歌叫 Choosing Texas。
2: 逢星期六下午四至七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劲爆流行榜。
3: 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

关正杰、雷安娜，人在旅途洒泪时。以前呢，我哋搭车呢、搭船呢，可能都有好多嘢睇嘅，留意一下身边嘅人啦，身边有咩风景啦。但而家呢，个个都淨係挂住玩手机，冇留意身边有咩人出现，冇留意身边有咩事发生。所以呢，唔知会唔会咁样少咗以前嗰啲搭车会发生嘅情况。

0: 有听众问佢成日打斑，点解斑反而仲多嘅？
1: 其实啊，佢应该系出现咗反黑，过度打斑咧，斑只会越嚟越深。
0: 有皮肤问题，真系要揾啱专家。
2: 逢星期四中午1:18，
0: 理事会知医学美肌新世代，
2: 有吴小姐同埋啤梨讲解点样保护皮肤。
1: 大家还可以将你的皮肤问题 WhatsApp 去我的美肌信箱5545-0835 我们会在节目里面为你解答的啦。
0: 想 keep 住皮肤靓就要记住听啦。
3: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4: 2026年第20周
5: 第三位，
6: Gigi 梁咏琪啊，恭喜晒！有佢咧，就系呢一首出道30年嘅一首嘅纪念单曲《远距离》。
5: 第二位，
4: 嚟到亚军作品啊，容祖儿嘅。

0: 富城啊，冲冲冲！请不要介怀。密切留意逢星期六晚上九点至十点，湾区声势力时段内，
1: 大湾区音乐榜。湾区声势力。

浪漫、亲情，亲情的而且确系宝贵嘅。嗰种独一无二血缘嘅关系咧，的而且确唔系咁容易被取代。不过睇翻我哋而家呢个时代咧，好多争产啊，好多嗰啲骨肉相残啊，咁样嘅悲剧发生，好多都系因为利字当头摆高过亲情。所以亲情虽然系有先天嘅优势，都要睇后天大家点样去维系，同埋好讲缘分嘅。有时或者调翻转身边嘅朋友啦，对自己可能会更加无条件咁好。节目完之前送埋俾大家有林子祥嘅《分分钟需要你》，听晚嘅树窿78号有听说我爱你，读大家嘅点唱。愿我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晚上八点。

0: 而家由余宝琼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今日在上海调研，他强调要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大力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加快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持续造大造强先进制造业。李强说，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发展日新月异，相关技术应用正在深刻重塑制造业技术体系、生产模式和产业形态，为制造业科技创新和品牌提升打开了全新空间。要将中国制造业和数字技术两方面优势结合起来，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推进人工智能更好赋能先进制造业发展，促进研发、生产、管理等全流程智能升级，带动更多行业全面数字化转型，打造更加智慧的产业链和供应链。李强说，人才是第一资源，要强化科研机构、创新平台、企业、科技计划的人才集聚培养功能，探索培养创新人才的模式，努力造就更多高质素的人才。路透引述知情人士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访美期间，预料将会要求美国总统特朗普根据1982年8月17日公布停止对台军售，并停止交付已经完成的军售订单项目。消息人士说，预计习近平会在星期五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时，向特朗普提出停止对台军售议题，并向特朗普说台湾先至是挑衅者，亦是中美关系不稳定的唯一来源，而且台湾先至是改变现状的一方。作为交换，习近平会提出愿意在中东局势上协助美国向伊朗施压。817公布是美中三个联合公布之一。根据公布内容，美国政府说不寻求对台长期军售，有意愿逐步减少对台售武，但时任美国总统列根在附带备忘录中说，华府减少对台军售的意愿取决于北京当局持续致力于和平解决两岸分歧。一名男子三年前在钻石山荷里活广场持刀斩死两名女途人，被控两项谋杀罪，被告在高等法院以减责神志失常为基础承认两项误杀罪，获控方接纳，被判无限期医院令。法庭说，被告患有精神分裂症，法官杜丽冰判刑时形容案件是悲剧，基于精神科报告建议判处被告无限期医院令。事发在2023年6月，当时39岁的被告在荷里活广场三楼持刀随机袭击陌生人，两名分别22岁和26岁的女事主身中多刀，送院抢救后重伤不治。名古屋亚运男子个人花剑项目上届夺得铜牌的蔡俊彦，在决赛以13-15不敌东道主日本剑手范川一辉，夺得一面银牌。争取卫冕的张家朗以13-15不敌乌兹别克剑手，32强捷步。女子重剑个人赛，港队代表余善恩和陈慧玲双双不敌国家队代表，16强止步。女子100米自由泳，港队何思培成功卫冕，个人在今届亚运夺得2金1银。武术赛事，港队代表刘子龙在男子南拳南棍全能项目获得银牌。奖牌榜方面，中国以31金13银7铜牌榜首，东道主日本以10金15银17铜牌第二，哈萨克以6金1银5铜牌第三，港队以3金5银4铜牌第六。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1

0: 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明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随后数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下周初日间酷热。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1%。
1: 喂，听唔明仲可以问，听唔到就冇得补救啦。喺高噪音环境工作，冇做好听觉保护措施，好容易造成职业性失聪。雇主雇员都要齐心预防听觉受损。如果雇员从事指定嘅高噪音工作而不幸患上职业性失聪，就可以申请补偿。详情请浏览职业性失聪补偿管理局网页，或致电27231288查询。
2: FM 99.7新城资讯台，
3: 情寻记，情海恩。
4: 即系呢几年自己比较体会到咩系人生。几年前就去咗大屿山咧，有好多禅修嘅地方，喺个心里边树木花草啊、云啊，好似互相陪伴。其实大自然喺我哋嘅生活里边都系一种温柔的存在，佢哋嘅存在对我哋系有支持同埋力量。因为咧，我哋个脑部咧神经咧，其实佢系不断咁样伸展紧一啲神经，不断咁样去搭紧一啲桥，所以思维嘅方向咧唔系一下，系一个累积嚟。咁如果你成日都系谂紧负面嘢，贬低自己，佢就会搭咗一条咁样嘅思维。咁而如果你搭咗一个好正向嘅讲好嘅说话，你个网络咧就系充满住呢一啲神经。飞千百里。
5: Hello， 大家好，我是 Gigi 梁咏琪，记得收听星期六中午的《情寻记》啦，
2: 新城资讯台
3: 《情寻记》情海恩。留下缺憾美
6: 在某地某天。Hello， 早晨，找你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7: 大家好，我是五月同牙医，坊间都有很多针对磨牙的产品，譬如一些磨牙的牙膏，最主要的功效就是隔开上下牙齿，等你就算没有留意到自己磨牙，都可以保护到自己的牙。
6: 想听多些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9:48 Hello 早晨时段啦。

0: 街，小麦麦卓华。
1: 又一个礼拜二嘅晚上啊，开始今晚嘅麦华街星期二咧，我哋一齐喺个环境科学里边咧着墨啊，今晚继续有勤龙师傅喺度，勤龙师傅你好，
2: 小麦你好，
1: 好多人咧即系执台啊，上个礼拜，
2: 系啊，
1: 尤其是咧即系我哋啲同事咧，啲左边啊、右边啊，啲高高低低咧，哇，大家都好担心份工，或者我觉得系好重视个工作嘅，原来都好希望喺个职场上边咧，最少得到同事同埋老细嘅认同啦。咁啊，当然啦，你话要得到呢一方面嘅认同咧，唔系执下张台，或者咧即系清下个柜桶，甚至乎好多唔同嘅原因咧，都会影响到。喂，我想问一下咧，着乜嘢颜色嘅衫翻工咧？究竟系同自己关系多啲啊，定系同个公司嘅环境科学大啲咧个关系？
2: 咁我相信就同公司嗰个行业有关多啲嘅。
1: 哦，
2: 即系例如你做银行嘅，你点会着红色嘅西装褛啊？去
1: 点解唔会咧？嗰间银行以前真系有人着红色西装褛噶，你记唔记得嗰个制服咧？
2: 系系系，
1: 嗰间银行有一轮个制服，嗰啲人真系红色西装褛噶。
2: 咁所以咧就系同行业同埋同公司有关啊。即系例如你制服红色咧，梗系冇问题啦。
1: 哦，即系公司规定嘅就
2: 啦。即系例如啦，嗱，你即系讲行业啦，即系例如你以前啦吓，即系我唔知而家系咪啦。即系譬如酒楼啊，部长系咪成着黑色西装褛嘅？
1: 系搞到全部人都唔够胆着净系黑色嘅西装。
2: 咁如果零零四四就有一个部长自己着红色。因为好奇怪
1: 哦，即一致性冇咁突出先，
2: 好奇怪咁噶嘛，系咪？即系你做金融嘅吓，咁系要一个好端庄啊，好严谨嘅形象嘅，你着到花呢花碌嘅，好似登台嘅，咁系咪影响咗你嗰个专业性咧？
1: 所以要先睇翻，即系你间公司做啲乜，环境科学或者风水都唔系话有讲到明，喂，翻工着咩色会好啲？但系会唔会同自己嗰个命格啊，同埋夹唔夹做呢行都要相关咧？
2: 系啊。所以咧就如果啊，即系你嘅命格咧，譬如话冬天出晒要啲暖色咧，咁其实咧你咧系可以揾到啲红色、紫色、粉红色嘅恤衫，
1: 系，
2: 但系咧系好浅色嘅，浅到好似白色嘅，
1: 系，
2: 咁咧就其实睇落系白色，但系认真啲望落去咧，啊，原来系大粉啊、大红啊，咁就得咯，又或者系西装褛嘅入边咧嗰啲 lace 位咧，啊，咁你就系用翻嗰啲自己识嘢嘅颜色，咁你就可以隐藏地旺自己咯。
1: 所以喺公司就不宜太突出，但系你都可以做到一啲其他嘅妙招啦，我哋叫可以巧妙咁样咧，就就翻自己嘅颜色。喂，讲到颜色咧，即系无论个人好啊，定系话即系翻工好，有冇啲每个人都有自己嘅 lucky color， 好似 lucky number 咁样嘅咧？
2: 我相信有嘅，即系其实我哋风水咧就唔可以违反逻辑嘅，咁甚至乎系包含心理学啦。
1: 系，
2: 即系例如你自己本身中意蓝色嘅，
1: 系，
2: 你见到蓝色你就好开心嘅，啊，分泌一啲咧好好吉利嘅荷尔蒙嘅，咁你咪多啲系蓝色咯，系嘛？咁你冇嚟特登系你唔中意橙色嘅，你系要着橙色，周身唔聚财咁样样，系嘛？
1: 系，但系其实同命格咧，会唔会都有得计算噶？因为譬如我自己咁讲啦，我好怕绿色嘅。以前我系中意绿色，真系头先你咁讲就系我望到绿色，我都希望我身边嘅嘢系绿色嘅。
2: 系，
1: 但系问题就嚟啦，我发觉逢亲我着绿色嗰一日咧，啲嘢都诸事不顺嘅。咁我就慢慢咧，好似自己风水师上身咁样，就知道，绿色应该唔系好利我，所以咧，你见我拣咪咧，如果咁啱啦，即系如果听众朋友唔知嘅话，都可以讲下，我哋每支咪系有个颜色，方便我哋控制员咧去推。逢亲我见到前面嗰支系绿色咧，我就换噶啦，因为我知道硬系即系计算嗰啲机会率咧，出事嘅机会系特别高嘅。我用绿色咪嗰日，咁其实会唔会真系原来同个命格都有啲关
2: 系
1: 嘅咧？
2: 啊，咁第一就几个问题啦。第一，我应唔应该信自己嘅直觉啦？定系话咧，即系风水师傅计过条数咧，你先至系信佢咯。
1: 系，
2: 咁第一就话心理嘅问题，你系唔中意绿色嘅，咁其实你真系会令到你自己好唔顺利啦，因为心理影响。
1: 但我中意绿色啊，但系问题就我每一次用到绿色就系有呢啲事发生。
2: 其实会嘅，好多例子咧，即系譬如话咧，如果你唔摆风水咧，系可以靠颜色着衫啊嗰啲去。身旺自己嘅，即系有几个例子啦。有个例子就
1: 系
2: 有个客咧，就喺外国翻嚟啦。咁英文、中文啊、国语都好流利啊，但系咧佢就冇一个好高嘅学历啊。咁翻嚟香港咧，就问我喂，咁有咩办法可以催旺自己啊？咁我就话咧，睇你命格咧，你要着金色啦。

0: 实
1: 佢做我哋呢行噶，佢着金色登台咁样咯。
0: 系啦，直情着到金波咯。我要求佢咧系上身啦，吓由内至外啦，底裤啦，鞋都要金色。
1: 男士定女士啊？
0: 男士嚟嘅。
1: 哇，好高难度、啊。
0: 个原因系啲乜嘢咧？就其实咧，我哋风水认为咧，能量啊系会依附一啲物质上嘅。
1: 哦，
0: 即系例如咧，你形在四方形啊、圆形、三角形咧，就会吸引唔同嘅能量咧去储存喺入边。
1: 系
0: 颜色都系一个吸引能量嘅位置嚟嘅。
1: 系
0: 即系点解呢个世界有色彩咧？其实佢应该系有唔同嘅能量啦吓。咁假设咧，我
1: 系
0: 需要红色嘅能量咧，咁嗰啲红色能量就会寄存喺红色物件嘅附近。
1: 系
0: 咁用翻嗰啲颜色喺身度咧，咁你咪可以攞到佢翻嚟咯。
1: 系
0: 咁，所以咧我就要求佢咧就成身都金色啦。咁系仲要日日着。
1: 系
0: 即系其实道理就好似咧，你睇完中医咁。你饮凉茶或者某啲药咧，中药一啖中药，另一啖咧你就系鱼子酱啦、啊可乐啊，咁其实会中和翻嗰个效力噶嘛。咁所以其实一系唔做，一做咧就做得
1: 入咗血佢。
0: 咁佢真系三个月之后咧，无端端有人咧就留佢做生意啊，打麻本俾佢做。咁咧佢又真系做得好掂啊！嗰阵时咧就系做嗰啲青年旅社咁 hostel 嗰啲嘢。咁喺疫情之前咧，佢真系咧。做到系唔知八十间嗰啲嗰啲 hostel 嗰啲房啦，咁、其实佢每个月嘅收入都好高啊，即系可能十万廿万咁啦，听佢讲都系十万以上啦。咁其实咧佢又真系唔需要个学历啊做呢样嘢，佢啊净系中意同佢吹水，同啲外国人吹水。
1: 但佢要着住金色衫噶咯，
0: 系啊，其实冇乜问题。
1: 金色底裤喺边度买啊？
0: 金色底裤咧就好难买啊，仲会甩色添啊！
1: 你好认真仲答我，
0: 有个我哋真有研究啊，有个牌子咧真系有金色嘅底裤咧，
1: 我都有朋友做，
0: 每一年都咧新年就俾人抢晒噶，
1: 佢做多啲咪得咯。
0: 那个品牌就系限量啊嘛，啲金色呢啲嘢，俾人攞晒，
1: 系咪个法国品牌？但唔系人人受到噶嘛，金色系嘛？
0: 系啦，唔系人人受到啊，要睇嘅。咁另外一个例子咧，就系咧有个好多时候啲女士咧求姻缘啊，
1: 系。
0: 咁咧，其实我哋会讲咧，就系话咧，你自己本身系属土嘅，咁你个姻缘星咧就属木啦嘛，
1: 系。
0: 咁咧木克土咧就为官星啦，咁所以要求佢咧全身咧着绿色。咁佢话哇，咁着到圣诞树咁点点啊，
1: 冇都要绿色。
0: 咁咧我就同佢讲，其实咧靓唔靓咧就
1: 系
0: 你自己好主观嘅。
1: 系
0: 我又同佢讲嗱，即系以前咧就某个台啊，就讲下扮靓嗰啲着衫嘅，嗰啲主持咧全部都系清一色嘅。一个全绿，一个全蓝，一个全红，一个全粉，都着得好靓，靓唔靓就睇你自己噶嘛，即系唔系话你着
1: 咁啊系
0: 绿色就唔好睇，
1: 绿色其实又唔系好虾人着嘅，你要配合埋化妆咯。
0: 系咁，其实绿色都好多种嘅，浅绿啊、青绿啊、深绿啊，你唔好拣个咁老土嘅圣诞树色咯。
1: 系咯，即系容易过金色咯，我觉得金色得一种。
0: 金色系啊，
1: 你即系你唔同嘅色咁样同噶啦嘛，所以其实金色真系得一种噶咋。
0: 啊，咁其实就因人而异啦，即系例如咧呢个客咧，佢又唔使翻工嘅，咪日日着咯，最起码都睡衣。冇人理你啦啩，起码着翻八个十个钟先啦。
1: 哦，真系得喎！好，我哋休息一阵，熄麦，我大把嘢同勤龙师傅请教呢啲，你哋冇得听。你哋想分享嘅就 WhatsApp 嚟55014997，休息一阵。

街。黑夜之后就是黎明，在任何人生的低谷，你总会看到新的希望。星期日晚十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愿意倾听你的故事，为你打气。我是梁继章。

0: 佢嘅歌曲凝聚民族力量，佢嘅歌声响遍大江南北。张明敏以香港为起点，唤醒我的中国心。张明敏《我的中国心》巡回演唱会香港站，11月28日星期六晚上，在启德体艺馆唱出家国情怀。指定电台新城广播，
1: 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2: 2026年第38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起始画面严艺格。生来精彩 Rihanna 李贤

0: 星期六晚上7点至9点 FM 99.7新城资讯台国语力时段内，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1: 麦华街，小麦麦卓华，
2: 继续同大家讲下啦，今日嘅环境科学嘅话题啊！直播室入边咧有勤龙师傅喺度噶，勤龙师傅你好，
3: 小麦你好，
2: 老细咧就好头痕啦，因为咧你又教咗两集咧，就系啲员工点样摆阵。喂，其实咧啲员工如果心态好啲咧，即系大家都希望间公司做得好啊嘛，可唔可以一齐做啲嘢咧，系令到间公司都吹得旺噶？
3: 可以噶。
2: 第一样嘢，其实佢哋要齐心，系咪咧？即系风水学上都几忌啦，可能会有人泼我冷水啦，就话切咁呢个唔使风水学啦，好科学嘅，唔齐心间公司就冧，呢个系事实。但系其实喺环境科学入边，佢哋嘅齐心可以做到好多嘢嘅。
3: 系啊，其实有个例子啊，摆风水都要齐心嘅。
2: 系
3: 咁咧，就试完咧，即系早两个月啦。咁我有个客咧，就系咧同另一个拍档啊，就组成咗一间公司啦。咁我个客咧。自己的公司的风水咧，就即系其实睇咗十年噶啦，咁啊都好顺畅啦。但系佢生意太好啊，咁所以咧佢就同咗另一个拍档咧。
2: 哇！你睇啲 WhatsApp 即刻响到癫晒啊！你一讲睇完风水，佢生意太好，咁慢慢嚟，慢慢嚟啦。
3: 佢生意太好，但系佢唔想增加自己嘅员工嘅数目啊嘛。咁佢咪同人哋拍档咧，咁咪人哋就系、是。即系用人哋嘅员工去帮佢搵生意咯，
2: 会自己请人，即系性格唔同，真系性格不同。
3: 因为佢好多生意啊，
2: 系我唔系好识借。
3: 咁佢介绍啲生意俾佢拍档，咁又唔拆啫嘛，咁咪唔使养一班。

0: 人又唔使養 office 咯。
1: 而家好興嘅，即係呢一類代理咁樣，或者即係呢個 sales intelligence 嘅公司啦。
0: 係啦，咁試完咧，佢同佢拍檔即係叫做拍檔間公司咧，就可能咧，即係風水上有問題啊，咁啊請咗去急救啦。
1: 係，
0: 咁咧就咁有個秘書梗係會即係serve 我啦，即係抹低啲嘢啊，有啲乜嘢要做啊嘛。
1: 啊
0: 咁其實咧，咁佢又話啊，師傅呢度擺樹木啊，好麻煩喎、啊，咁成日都要打理喎、啊。呢度擺啲乜嘢咧？又話阻塞，
1: 唉，咁唔好睇啦。
0: 唔係嗰個員工啫。
1: 哦，個員工。
0: 但問題咧，其實咧，
1: 咁即刻呢個員，其實個問題就喺個員工度可能。
0: 係啦，咁其實咧，我心裏面咧，即
1: 換咗個員工就得啦，係嘛？
0: 一部都即系员工，其实当然有佢自己嘅睇法啦，因为佢多咗佢嘅工作量啦。但其实我客同我讲就话咧，如果你今次咧搞唔掂啊，执噶啦。
1: 哎呀，即系真系换咗个员工，我不过系佢冇一份工。
0: 即其实咧，我就系、是、我觉得就话嗰个员工，其实我叫佢做嗰啲风水嘢咧，系帮紧佢啊。
1: 系
0: 你信唔信由你啦。但如果你间公司救唔到嘅话咧，
1: 系
0: 你份工都冇埋。你仲喺度讲紧棵树，又话要打理，又要淋水，又剩咁我真系心里面咧，其实我系冇
1: 都掹掹地。
0: 我唔关我事噶嘛，其实我系收咗一个费用去处理一啲案件噶嘛，俾一个意见，你做唔做真唔关我事嘅，我当作平安噶嘛。但我就见到佢咁嘅情况，如果你唔做，你自己冇份工嗰下咧，即系有啲叫做即系惋惜咯。
1: 系
0: 系啊。
1: 咁最后件事点样？
0: 因为真系前两个月嘅效果系点，我仲未知。
1: 哦，咁希望佢好嘅，我哋都咁。尤其是见到而家经济都好啲嘅，应该可能咧，佢都会同步咁样好落去。所以嗱，呢样嘢又系，即系大家问完或者你哋分享完、听完唔做咧。其实得个听字嘅啫，
0: 系
1: 喂，咁但系嗱，头先讲咗员工呢一 part 啦，齐心又会好啲啦。咁调翻转啦，老细啦，真系希望吓喺嗰个风水学上面都做啲嘢，令到大家齐心，或者令到唔好咁多是非，或者生意会好啲。有啲咩可以做咧？除咗每一年嗰啲方位，边个位又要即系催旺啲，边个位千祈唔好摆嘢之外，有冇一啲嘢系永恒啲噶？
0: 永恒啲咧就睇成间公司格局啦，因为今次讲紧老细咯，即系例如咧座位嘅安排咧，咁相信咧就老细可以话事啦。咁其实咧座位嘅安排咧，即系无非几种嘅啫，一种咧就好似咧翻学咁嘅，
1: 系
0: 啊，即系排排坐望住老细咁啦。呢个最好嘅，
1: 系望住。
0: 系望住老细，
1: 即系好似古代皇帝见下神咁样，即系每一日每一朝咁样去系对住
0: 朝拜咁样。
1: 但我又听过有啲人话咁样系对着干。
0: 唔系嘅，即系其实咧呢一个系点样样咧？就系好多日本嘅公司咧都系用呢种方法嘅。
1: 哦，
0: 日本公司其实佢都系比较传统嘅。
1: 系。
0: 即系虽然佢嗰啲科技好进步啊，但其实咧佢深受中国文化影响噶嘛。
1: 系。
0: 咁所以其实咧日本好多数用呢一种方法。
1: 系。
0: 咁其实齐插插有咩好咧？员工上就会觉得咧即系冇偏心咯。大家都咁坐啫嘛。
1: 系。
0: 都向住一个方向啫嘛。
1: 系。
0: 啊，咁另外咧，你话背住老细坐咧，其实咧。啲員工就好驚嘅，因為你做啲乜嘢咧，老細望住你，好似監視緊你
1: 嘅。哦，
0: 咁同埋有啲好似咧卒仔咧出去咧行先死先嗰只感覺咯。
1: 係
0: 嚇，你覺得咧？你覺得呢兩種你覺得係你中意？
1: 咁你講
0: 邊個多啲？
1: 嗱，我咧因為先入為主嘅，即係唔係中意邊個多啲，係一路我覺得咧。有人同我讲过咁样叫同一方向，所以就係头先你讲后者。不过你讲嘅係啱嘅，因为我曾经试过公司真係咁样摆呢、
0: 啊。
1: 其实啲员工係想尽办法将个 mon 领到去係我睇唔到嘅位置。即係你会见到佢哋淨係諗呢啲办法諗鬼晒啲时间㗎啦。即係其实都几麻烦。咁、所以呢其实你咁样讲，其实以前古代都系咁噶啦，即系上报皇上咁，佢哋就全部面向皇上噶嘛。咁我谂系咪即系大家个理解可能有啲唔同咯？有啲朋友就觉得，如果嗰个人系对住个老细坐嘅，就永远都对着干噶啦。咁但系如果大家一齐嘅话，我又觉得好似几齐心，同埋头先你话行先死先嗰一种感觉咧，卒仔感觉，而家系最忌噶嘛。因为喺今时今日呢一个年代咧，我成日都。 讲系一个新嘅工作环境嚟嘅，即系而家冇工作都得噶嘛，个个都可以做老细噶嘛，有边个真系想做呢一啲行先就唔知点样嘅卒仔啊？所以如果用嗰个旧嘅模式，可能真系会吓走啲员工，佢唔系成日肯同你去搏命咯。
0: 系你讲对着干咧，咁我就唔清楚咧吓，即系你话咧望住老。

0: 系咪对着光啦？即系如果你谂好方面咧，你望到老细嘅只眼咧，
1: 系
0: 即系其实如果你系 ready 去去做好呢份工咧，即系其实你可以咧，即系洞悉呢个眉头眼额啦，系嘛？咁但系咧有第三种咧嘅坐法咧，就系对着光啦，
1: 系
0: 唔系同老细？系同同事之间对着讲
1: 哦，好兴喎，尤其是拍戏咧，你睇到而家嗰套新嘅处境剧咧，其实你见佢 office， 我唔知系走镜头定系点咧，啲位全部都系咁样两个两个对住
0: 打交叉咁噶嘛，
1: 系咯系咯，
0: 咁即系其实咧，如果你系做一啲咧系流水作业嘅咧，呢、這、一个可能系会令到佢哋咧就系话咧，我要交份文件俾你，你而家交份文件俾我，好似方便啲咁啦，
1: 系，
0: 但其实咧喺员工里面咧，因为佢哋系平等嘅关
1: 系，
0: 即系佢会觉得咧，即系唔系。你赢就我输噶嘛，
1: 系
0: 咁同埋喺风水上咧，通常咧一个方位系好，另一个方位系差嘅，
1: 系
0: 啊，咁所以咧呢一个嘅摆位系好唔平衡啊。
1: 哦，
0: 嗱，即系例如今年咧，西北系衰位啦，东南就系劲好位嘅。
1: 啊，咁啊咁啱就系嗰个对嚟嘅，即系如果一个喺西北，一个喺东南，咁西北嗰个就冇运行噶咯。
0: 系对着讲嘅，咁真系连风水局都对着讲。啊，咁我有个客咧，就系咧又系有啲情况啊嘛，
1: 问
0: 我啊，佢咧今年劲病啊。
1: 系
0: 点解咧？佢咧坐喺东南。即系坐喺佢对面啊，嗰个同事咧就喺咧呢个东南边啊，就摆咗咧啲好多嘅花喺度啊，即系佢想催旺自己嘅吉星运啊。
1: 催旺自己就好啊，就唔觉意搞衰咗人。
0: 系啦，但其实咧喺对反方向嗰个同事咧，其实咧嗰个红色花系催旺咗佢病气。
1: 哎呀，
0: 佢劲病咯，佢所以佢
1: 吓咁点搞啊？叫人哋唔好摆定自己又搵搵啲嘢，
0: 自己摆翻个镇化翻佢啲病气啦。咁啊真系好嘅，真系好快就见效。
1: 系
0: 啊，不过啲食物成日死，咪要换咯。
1: 哦，咁即系其实有阵时有啲嘢唔知发生咩事，谂下个环境科学都唔奇噶。
0: 系啊，
1: 喂，咁但系头先讲到咧，即系每一年咧啲位都唔同啊嘛。即系以前咧，我哋咧喺度讲笑咧，咁你啲台。唔可以每一年咁搬啦。不过我真系好坦白同大家讲，搬下搬下位咧，你都真系会闷嘅。咁但系你又不道理不顺啊嘛。所以咧后屘咧，我就发觉咧，再搞呢啲咧就最好咧 freestyle 啲。嗱，如果你老细间房系大啲嘅话咧，喺间房入边你都有分东南位啊、西北位噶嘛。最好咧就每一边都有啲位可以坐喺度做下嘢嘅。
0: 系啦，
1: 其实都系以你坐喺嗰度为主噶嘛。咁你设计到，譬如你一边系有张 sofa， 一边系有啲即系台，跟住另外先系你张写字台。咁最多写字台嗰年唔旺，你就搬去第二个位做嘢。
0: 系啊，
1: 咁系咪简单啲咧？
0: 尤其是而家咧，个个都系揸住 laptop 啫嘛。
1: 系
0: 啊，咩平板啊，即系就适宜呢一种咧叫游击风水咯，叫做
1: 系
0: 打游击咁咯。
1: 我话俾你听，勤龙师傅即系不道我不信。有一年咧，我记得咧，我揾勤龙师傅帮我。去睇，咁你又同我讲睇咗你就做啦，咁但系个问题就系你同我讲，喂，你坐嗰个位系最衰嗰个位嚟嘅，咁但系你问我咧，我真系冇动力去搬台嘅，即系大家，我相信熟我嘅朋友都好明白，总之一大工程嘅嘢。十分钟搞唔完嘅嘢咧，其实我就真系摊咗喺度，因为我系一个好性急，同埋我系一个都几 ADHD 几跳嘅人嚟嘅。我最多就拆嗰张台，跟住唔知几时冚翻嘅啫。咁所以嗰年咧，我又真系即系你问咗你就会信啊嘛。咁我就唔好理佢咪唔系信，亦都唔好理佢风唔风水啦。最终咧。我全年都差唔多 work from home 或者 work from conference room， 我就冇坐过自己个位咁滞，逢真净系揿下电脑啊，攞下嘢先至过去。如果唔系就拎住部 laptop 周围搬咯，即系真系咁样就过咗一年。咁但系都亦都试过，我喺澳门有个朋友，佢又系搵人睇，睇完之后佢真系成年冇买过自己个位。都系老细嚟嘅，即系所以其实如果你话自己有盘生意，你一系就唔好睇咯，你睇得嘅，其实你就真系要跟咯。我唔系道人迷信，呢、這个始终系一个环境科学啦，同埋咁如果你唔信，你做咩去问啫？系咪先？
0: 即系整蛊自己。
1: 系啦，你问得嘅，你要谂办法咯。其实我。点解会即系喺呢个环节入边同大家分享嘅就系、是、有阵时我哋唔系俾嗰个风水或者甚至乎命理框住咗你嗰个成件事嘅，系嗰件事之后究竟你点样去揾办法去解决？我唔拆张台，我咪搬去第二度坐咯。其实我成日觉得唔系做唔到，最紧要咧就系自己咧真系的起心肝去做。今晚再一次唔该勤龙师傅，唔该晒，
0: 拜拜。麦华街。
2: 子宫颈癌是可以预防的。 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可以有效预防子宫颈癌。25至64岁

0: 曾有性经验的妇女都要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不用怕尴尬，就算好忙或者打了子宫颈癌疫苗都要做筛查的。锡自己做了筛查未？上 cervicalscreening.gov.hk 睇下啦。
1: 晚上8:34，
2: 山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1: 本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明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随后数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下周初日间酷热。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1%。
4: Hello 早晨
1: ，Hello 早晨
4: ，Hello 早晨。
5: 新闻热话，人物专访，心灵安慰，吃喝玩乐。
6: Hello 早晨 ，Hello。
7: 星期一至五，新城资讯台，
4: 早上8:30至11:00，
7: 我系梁继章，
4: 我系黎莉。
7: Hello 早晨。
8: 个中秋，港岛南区火龙再度起舞。9月25日中秋节晚上8:00，香港仔中秋火龙盛会在香港仔中心广场揭开序幕。丰富表演有英歌舞、滚轴溜冰同上岸舞队助阵。火龙随后巡游香港仔大街小巷，寓意安康吉祥。压轴仲有龙龟沧海、舞龙入海，场面震撼。中秋夜一齐嚟香港仔中心食饭团圆后，感受不一样的火龙盛会。
9: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10: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
9: 银色旅途，
10: 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9: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10: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00至8:00，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8:00至10:00，新城资讯台。
9: 银色旅途
11: FM99.7
12: 至102.1，新城资讯台。
13: 麦华街，小麦麦卓华。
14: 嚟到星期二晚上嘅呢个时间咧，开始今日嘅流行音乐界。今晚好开心，呢一位嘉宾咧，虽然我曾经试过喺街头好想撞到佢，因为我想 jam 歌，不过我撞极都撞唔到。但系今日终于喺新城广播嘅直播室见到佢 ，Gigi 梁咏琪你好啊！
15: Hi, hello.
14: 你知唔知自从呢即係嗰一条 reels 走咗出嚟呢、啊、你乱入咗一个途人嘅喺信义区嘅一个演唱之后呢、
15: 啊啊、
14: 我个人去多咗信义。
15: 係咩
14: 好似守株待兔咁样呢成日呢。
15: 你是哪头啊
14: 因为我其实自己都经常会喺台北出现嘅。咁、啊、我就啊究竟会唔会今次有机会到我同 Gigi 唱呢咁我就成日望下 Gigi 喺边呢咁当然搵唔到啦。
15: 即係你真係揸住个吉他㗎嘛。
14: 我冇但係我都准备㗎啦。即係我梗係好想会见到你啦。咁、哦、但係就真係见唔到。总之缘分嘅嘢嚟到今日终于可以见到你啦。而且就唔使唱胆小鬼今日我可以呢就大胆啲呢就真係做一个访问啦同你。
15: 好
14: 你好梁咏琪。
15: 你好你好。
14: 今次呢我知道你带嚟咗呢一首新歌呢其实我起初就我好懒嘅即係有阵时呢就揸车嗰阵时一心几用啦。咁我就啊收到 demo 啦咁我就听啦。
15: 即刻听。
14: 咁就听。咁就变咗我冇睇文案。
15: 嗯、
14: 听嘅时候呢咦好似我开多咗部电话咁定係唔知边度有啲声音传嚟。喺个底度因为点解呢我可以解释俾你听因为我礼拜日呢有个音乐节目。嗰、那个音乐节目呢其实你首花火呢系常客嚟嘅。
15: 哦。
14: 因为有阵时几好听之余系好好听。因为首歌本身嗰种感觉呢系我自己坐起个位拱緊 panel 有阵时我自己都会喊嘅。即系我可能未去到喺花火后段嘅嗰个感觉，我未睇得化，但我死啦，我咪拱咗花火咧，我硬系听到下边好似有啲 background music 咁，咁但唔系喎，明明你唱紧新歌，跟住我睇翻个文案，我知道发生紧咩事，
15: 点解会有？
14: 唔系幻觉，点解会有呢一个概念嘅咧？嗬，
15: 其实咧，即系我好中意就系咧，听到呢一首歌嘅时候咧，你哋系冇睇到个文案，
14: 啊、
15: 知道系一首咩歌，然之后 聽到呢首歌嘅時候，自己好直覺地有一個咩嘢感覺。咁我好開心，因為咧其實我喺構思呢一首歌嘅時候咧，點解會用到花火？用翻花火一模一樣嘅和弦嘅 chord 係一模一樣。咁我就喺上面再譜一個新嘅曲。係，
14: 即係我冇聽錯。
15: 你冇聽錯？
14: 因為我試過嘅，我即係唔係喎呢首歌，我就咁唱翻花火完全啱，係 match
15: 嘅喎。係啊，所以你嘅直覺係啱嘅。然後喺編曲嘅時候咧，咁我哋再加咗少少心思，就係、是既然呢一首歌係會 remind 到人哋花火呢首歌，我亦都想噶嘛。咁不如後面有個鋼琴就係輕輕隱隱約約，有時會彈一個花火嘅 melody 出嚟啦。咁所以咧，你絕對唔係聽到幻覺，係真係我有彈出嚟。咁因為呢首歌的而且確係即係。就係同翻二十六年前嗰個花火，好似係一個對話咁。但係嗰陣時嘅我係即係年輕啲啦。而我而家已經即係個心態上啊，好多做人處事嘅心態已經好唔同啦，諗法都好唔同。咁我喺歌詞上面亦都有同當時嘅花火有個回答咁樣。
14: 係，但會唔會當時啦？其實我記得花火呢首歌咧，係阿梁詠琪作曲。加作詞嘅應該係第一首歌，即係完全搞掂曬，即係唔好計之前淨係作曲定淨係作詞。二十六年過去啦，喺呢二十六年裏邊，其實對於唔好話喺行頭啦，即係可能係處理一首音樂，甚至乎唱一首歌嗰種感覺，係唔係真係好似你呢首歌嘅歌名咁温柔咗呢？我又唔感覺到你嗰啲唔温柔嘅一面喎，因為
15: 其實唱歌我不嬲都係即係呢個通啦，我不嬲都係温柔啲嘅，咁因為呢個通其實都係我即係比較好聽啲嘅 range 啦。咁唱出嚟就的而且確好直接，即係第一個感覺就哇温柔啊咁樣。咁但係但係咧温柔都係一種態度啦。咁我覺得有時咧温柔咧都需要一種自由嘅。我覺得而家咧呢個温柔嘅存在咧，其實係意味住我希望喺大家心目中。或者我想告诉你就是在歌迷的心目中你都是我一个温柔的存在。其实我整个概念是来自大自然的。其实大自然比人类很多滋养。有时可能只是我们离得太远。但我们没有忘记，譬如我们会 touch wood, 我们会喜欢买花。我们觉得盆栽其实绿化其实我们很需要。
14: 环境科学来的这个。
15: 好需要其实完全符合科学的原理的。我记得我就是因为坐在个大自然里面。禅修有一年去了七日禅修，我就觉得大自然给了很多温柔的力量给我，我都是一个温柔的存在，他们都是一个温柔的存在，大家互相欣赏和大自然之间，但是又互相陪伴又互相不浅踏，就是这种力量其实温柔得嚟，其实佢存在咯。
14: 喺呢一种力量咧，即系而家你开始或者甚至乎我可以讲话好好咁样体会到咧。但系初譬如话九十年代入行嘅时候，甚至乎即系去到写花火嘅时候，既然而家做到一个对比，即系话当时嘅心态就不是这样啦。会唔会觉得真系迟咗先领会到，定系话原来呢个转变真系需要成长嘅咧？
15: 真系需要，即系其实我觉得即系上天会喺我哋身上面安排发生嘅嘢，所有嘢都有原因，亦都每一步都唔系白行嘅。即系嚟到而家26年之后，其实我对于好多当时花火有提到，首歌提到风雪啊、风雨啊、笑容啊、花火啊、海岸，即系其实呢一啲都系当时啦，我觉得自己有一种。有一種不安全感嘅，一種底氣唔係好夠嘅多愁善感，咁但係而家咧，我覺得自己比較清楚啲，通透啲，即係人生所有嘢，自己比較探透咗好多，
14: 所以會唔會就係因為可能當時你自己講啦，話底氣唔夠，變咗需要喺温唔温柔呢個位度做啲調教，令到別人都不敢欺負自己咧？
15: 其实嗰阵时我冇觉得自己特别温柔，我只不过系我声底啦，声线。但系你话系咪特别温柔？我反而觉得温柔唔代表系软弱嘅。我嗰阵时冇去谂咁多。我讲嘢就系温柔，咁嗰阵时都有啲规规矩矩啦，即系比较新啲啦，又比较。 比较规矩嘅，即系我做到就做啦。呢个亦都系我嘅，即系我要准时翻工，我要做好交准时交功课，呢啲我一定做到足嘅。但系嗰种温柔咧，好似缺乏咗一种底气咯。系啊，但系而家咧，我觉得温柔系有一种力量喺度，即系就算我要改变呢个世界，我都可以用一种温柔嘅力量去改变世界。
14: 系，
15: 我唔一定要。唔一定要用一種好刺激啊，係一種哇好轟烈啊，即係唔再係嗰個想法。
14: 有冇發生過啲乜嘢事，或者去到人生嘅咩階段，令到自己會有呢一種改變或者體會啊？
15: 當然我自己即係開始接觸禪修，都係一種好大嘅體會啦。即係咁禪修咧，其實係向內一種內觀嚟嘅。咁喺過程中，有時我哋自己沉澱咗嘅一啲過去嘅一啲冇處理嘅情緒啊，或者一啲一啲我覺得主要係情緒啦。咁你會喺禪修嘅過程中。睇得比较清楚啲，系咁个人会清明啲，睇嘢睇事实睇得真啲，系因为我哋个社会太多资讯啦，即系资讯量好多，人好多，自己嘅杂念会好多，
14: 系
15: 好自然嘅，其实系正常嘅，
14: 系因为涌埋嚟咁啊啲资讯，
15: 同埋太忙啦，我哋有时好似一杯水咁一路搅住佢咧，
14: 永远都唔俾佢停，就停你又再搅过。
15: 系啊，所以我哋真系要停一停，然之后等佢稍微沉淀一下一啲思绪情绪之后，你反而会睇得清楚啲咯。
14: 系，
15: 禅修系俾我自己一个好大嘅得着嘅，即系对睇生命啊，睇事物方面。
14: 今次出呢一个温柔的存在，其实我知道都系一个全盘嘅计划。除咗呢首歌之外，都仲有你嘅专辑啦。呢个专辑其实最想带俾歌迷朋友同埋呢个社会一啲乜嘢呢？
15: 今年是我爱自己三十年，咁
14: 一首好有影响力嘅歌，
15: 系第一只专辑，系第一首发表嘅歌，第一只专辑，咁正正就系三十年前嘅十一月，咁所以我十一月自己都会做一个 show， 咁而呢一只专辑就正正都系为咗即系多谢，
14: 系
15: 当其时已经开始支持我，甚至乎新嘅歌迷，因为嗰阵时嘅年代咧系好中意收藏 CD 嘅，又有好多周边礼物啊、小礼物啊咁样，好多福利啊，咁我嘅歌迷有时会摆上网咧，佢哋真系全部有晒一个博物馆咁啦。咁你知我出咗嘅碟好多，我嘅作品真系好多，国语又有，广东又有，我再出一只。即系三十周年回馈俾佢哋嘅碟，我一定要有实体碟，一定要有。而且温柔的存在已经系温柔的存在，我几年前已经谂咗一个名，但系我嗰时未有机会啦，即系又未做碟，又未成。但系我就同自己讲，下一个要抒发嘅作品，我一定要用温柔的存在。然后呢十首歌咧系十个唔同嘅状态咯，十个即系人生里边唔同嘅面向啊。譬如远距离就系同一啲正在处于身处远距离关系嘅人嘅一啲鼓励啦。温柔的存在其实我哋都系其实心，我哋其实都系其他人嘅温柔的存在，系我哋可以互相陪伴、互不打扰，但系俾足一个温柔嘅力量。咁仲有一首歌我都想介绍俾大家嘅，系啊，叫做《在傍晚的风里遇见》。呢个又系另一个状态咯，就系我成日觉得都市嘅人啦，我哋而家成日睇社交媒体咧，成日睇到人哋好光风光，
14: 系最好嘅一面，大家都拎出嚟俾人睇。
15: 咁跟住就会令到好多人好焦虑啊！即系点解我点解佢咁如意？点解我仲系咁咧？点解我仲系停滞不前？点解我仲系咁多执念？点解我仲未进步？我仲未做到好似佢咁？但系呢啲纠结或者会觉得对自己或者对身边人好抱歉嘅呢种谂法，我希望俾到佢哋一啲鼓励咯。即系其实我哋都唔系完美嘅，我哋每个人都会犯错，亦都会唔完美，唔够人哋好，呢样嘢系真嘅，系真理嚟嘅。我哋唔需要否认呢样嘢。咁你只不过系要接纳自己啫嘛。
14: 系呢个好紧要嘅一样嘢，亦都我相信透过你嘅歌词，透过你嘅歌曲，正正好似之前咁多首歌咁，大家咧唔开心或者觉得有软弱嘅时间，都会拎出嚟听，
15: 攞出嚟，接收下呢啲力量。
14: 冇错，呢个时间先休息一阵，转头翻嚟我哋继续同 Gigi 倾偈。

0: 让音乐成为你的心灵麻醉药，每晚贯彻一个主题，
1: 逢星期一至五深夜两点起，星期六日深夜一点到清晨六点，
0: 只想听音乐。
1: 他曾经有一句经典对白，我曼珠沙华就是最讲道理的了，现在你真的可以现场听他畅谈人生道理了。
2: 新城财经台银色博览二，银发新时代，人生再起航，首场主题讲座穿梭乐龄，活得精明，主持 Ben and Benson、 李友毅、李国伟，升级嘉宾陈曼娜，分享怎样在身心财做好退休准备。10月10号星期六上午10点45分湾仔会展 S421 室举行，
1: 参加讲座即送丰富礼品包，送完即止，还有机会获得离子超声波洗牙器、迷你 EMS 按摩器等奖品。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费用全免。联合赞助香港食品创新科技中心、新 Life 永明金融、 Dr. P 金装 Pro 支持机构、香港亚洲心脏中心。
3: 今天在困顿身边有阿芬曾奥菲，在这
4: 里说你有新歌啊，爱与不被爱啊，
3: 当初都说你看到 Y 文的这份歌词给你，咦，好像都相对成熟，相对有点练力，摆在你身上你会不会后生得滞呢？
5: 是咯，哇，你会不会后生得滞呢？听到开开地心，但好像被人闹紧，挺正的。你可不可以以后赞我都闹我？哇，你会不会唱得太好那些呢？
3: 那这份歌词你怎么跟自己拉上关系啊？
5: 哦，其实有很多想法是我想过的，尤其是这个折衷然后忍下来。
3: 嗯，
5: 是的，就是我觉得很多时候啲人说忍下忍下一世嘛，我成日都想为什么要忍呢？咁即是这么辛苦为什么呢？
3: 嗯，9月28号星期一晚上10至11，新城资讯台劲爆音乐五重奏说故事的人，除了有我昆顿之外，还有客席的 storyteller，佢系
5: ，Hello， 大家好，我系 Ivan 曾奥菲，
3: 到时记得听故事啦。
6: 诗日寒风，主持
7: Jackie 文子琪
6: JY。

0: 期轮流带嚟自新自 hit 嘅日韩歌曲。
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二晚十至十一，劲爆音乐五重奏，
0: 有我 Jackie 文子琪
1: 同我 JY
0: 是日韩风。
2: 麦华街，小麦麦卓华。
3: 休息翻嚟咧，继续星期二晚上嘅麦华街啊！直播室入边有小麦麦翠华，今日有 Gigi 梁咏琪，你好啊！头先咧即系讲到啊，即系你呢一首歌咧系一个同之前歌曲嘅呼应，其实你同一啲呼应歌咧都有啲关系啊！之前可能黑琴首高妹啦，即系你又会有另外一个版本啦，所以我觉得呢一样嘢出现喺你嘅身上咧，好合理嘅。不过会唔会有啲乜嘢歌嘅类型？是你好想试、不过你都讲啦，出咗道咁多年冇机会可以接触到。
4: 今次有试喎、今次。
3: 是咪
4: 今次有首歌呢叫做 Precious。
3: 是。
4: 佢呢是一首百老汇式嘅。其实有少少似即 Chicago 呢、个音乐剧呢。
3: 是。
4: 嗰啲好百老汇式嘅歌。
3: 好百老汇好 grand 嗰啲啦。
4: 是。因为呢一首歌呢其实是想唱俾小女孩听。即係啲成长中嘅小女孩。
3: 是。
4: 是即系我哋可以，我哋唔需要听太多人哋意见啦，亦都唔需要急于证明你自己啊。即系我哋就算搞砸啦，错唔紧要，下次就唔会痛噶啦。咁而且呢啲事情系伤唔到你嘅，因为 you are so precious。
3: 系
4: 啊，呢首歌系唱俾小女孩听，那个风音乐风格系好特别，即系你可以好似可以跳住 can can 舞啊，
3: 即
4: 系好似啲好似啲三四十年代嘅美国嘅歌舞剧咁样咯。
3: 系喂，咁其实咧，我头先听到，其实每一首歌咧，你背后啊都系有一啲嘅信息想传递俾你嘅歌迷啦，而且呢啲信息。唔系一啲情情塔塔，好似我哋讲紧九十年代最受欢迎、最流行，好多唔同嘅歌手都系会做一啲情歌，但反而即系你见到过去十年，大家喺

0: 歌曲嘅选择，甚至乎歌词嘅填写上面，都开始系同啲心灵啊、做人啊，好多唔同嘅呢一类型嘅话题相关，系咪都系刻意希望可以帮到一啲年青人啊，甚至乎自己嘅歌迷有困惑嘅时候，都可以有个解脱咧？可
1: 咪一嚟我自己已经唔系嗰啲哇，仲情情塔塔嗰啲阶段啦，即系譬如呢十首歌，如果你系真系啊，关于情情塔塔嘅一啲劝言又好咩都好咧。即系得一首啫，就系、是、他不是他的他，
0: 嗯，
1: 系啊，即系呢，因为呢一首歌咧，真系有啲少少嗰阵时啊，翻翻去嗰阵时嗰啲嫌弃啊，灰姑娘啊，他喜欢的是你系啦，他喜欢的是你嗰类歌，即系可能有啲情情塔塔啊，三角恋啊，错爱啊，呢啲真系一首啫。但呢首歌咧都唔简单噶，呢首歌叫他不是他的他，我系好似劝紧一个他，话俾佢听，其实你谂清楚，其实我自己好通透嘅一个角度，睇到第三个角度去睇就
0: 系，
1: 其实他不是他的他，我睇到通透啦，你仲未睇到咩？
0: 但系爱情可能就系咁噶，
1: 就系盲目噶嘛，
0: 就系要他的他，佢哋自己受够先至可以知道发生咩事。
1: 但系呢首歌都有鼓励性质，即系我希望同呢一个正在处于呢一个喺感情方面有纠结或者情制不前嘅呢个他。其实不是你不好咯，是好多嘢已经注定了，而且这个世界是太过喧哗，我哋如果你要执迷不悔去执迷去爱呢个人，你先要确保佢懂得你的好，佢懂得你，如果唔系就白费青春啊！即系好想俾即系好多恋爱中或者系一痛爱中嘅人听咯。
0: 系，其实即系今时今日咧，我哋成日都讲啦，听翻而家嘅流行曲，好多时啊，尤其是一啲作品，当你一度再听嘅时候咧，都百般滋味在心头。头先你讲过咧，其实有阵时候有啲情歌，虽然当年系情歌啦，不过我可以话俾你听，《爱自己》呢首歌，其实我谂好多我哋嗰代嘅朋友咧系。调翻转系真系发觉喺最软弱嘅时候，可能唔系为情伤，系可能系工作上，甚至乎家庭上边有唔开心嘅时候，你发觉原来系真系要爱自己，跟住你先至可以再坚强咁企翻起身。呢样嘢咧真系好难可以做到，但系我好相信，因为我身边我真系见到你嘅音乐喺呢三十年里边，的确令到好多嘅朋友更加爱惜自己，更加可以咧正面做人。所以咧，你嘅演唱会一定咧有好多朋友嚟支持，亦都咧大家要记得支持《温柔的存在》咧呢一只碟。呢个时间咧，听听呢首歌先。再一次多谢 Gigi， 多谢晒。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
2: With you. 新城资讯台
3: 晚上九点，
2: 新城广播新。

而家由主播晴报道新闻。沙特阿拉伯同也门胡塞武装嘅冲突持续升级，胡塞武装警告土耳其同巴基斯坦唔好介入。胡塞武装领导人阿卜杜勒马利克要求沙特停止军事行动，以及停止针对胡塞武装嘅封锁。对于局势系咪有可能缓和，佢就强调胡塞武装并冇提出不可能实现嘅条件。佢同时敦促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不要为了和沙特的政治或经济利益而卷入这场冲突。另外，胡塞武装声称沙特星期一晚空袭也门北部招呼省一座监狱，造成九人死亡，沙特暂时未有回应。名古屋亚运女排决赛，中国以直落三局击败东道主日本，实现三连冠。三局的比分是25-19、25-20和25-23。上一届杭州亚运，中国女排在决赛同样以局数3-0击败日本夺冠。元朗区议员施俊卿早前被判与年龄在16岁以下的女童性交罪成，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今日委任一个监察委员会就事件进行调查。监察委员会有5名成员，来自不同界别，将会确立有关指称所基于的事实是否属实，并就是否有理由根据区议会条例施加处分，以及应该施加什么处分给予意见。委员会完成调查后将会呈交报告，当局会在考虑报告后作出裁决。麦美娟说，政府非常重视区议员的品行和诚信操守，因此区议员履职监察制度指引亦特地指明区议员必须注意个人言行，确保与区议员应有的声誉相称，以及符合公众对区议员的期望。区议员履职监察制度可以对作出失当行为的区议员作出调查及处罚，确保每一位区议员能够尽忠职守，为居民服务。行政长官李家超说，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新一份施政报告勾画未来蓝图和订立施政重点，推动经济发展取得新突破，提升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香港是国家唯一拥有单独关税区地位的国际航运中心，要稳商量、增价值、强协同，加快实现从吨位大港向价值港转型升级。李家超在航运界国庆酒会透过视像致辞时说，发展高增值海运服务是服务国家航运强国战略的重要一环，香港会优化海运服务税务优惠制度，引入实物大宗商品的交易半税优惠，亦会革新香港船舶注册制度，包括引入双期船制的安排，增加营运灵活性，配合国际航运业的多元商业营运模式。明年农历年宵

0: 市场摊位会在下月7号起分批公开竞投。年宵市场由明年1月31号起一年7日在14个地点举行，一共设939个湿货摊位、599个干货摊位和26个快餐摊位。湿货摊位竞投底价380至6530元，普通干货摊位底价450至8540元，大型干货摊位底价680至12810元，快餐摊位底价2290元至120470元。呢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3: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明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随后数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下周初日间酷热。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1%。
3: Music on board。 现29岁，来自泰国的女歌手、 rapper、 dancer、 演员兼男韩女团成员，最新作品向自己家乡致敬，诚意推荐 Lisa 萨瓦迪卡。

0: Music on board.
1: 平等机会委员会通过执行反歧视条例同埋其他教育工作，保障大家唔会因为性别、婚姻状况、怀孕、喂哺母乳、残疾、家庭岗位同埋种族而受到歧视。在社会不同领域都有机会各展所长，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社会才会变得更加精彩。查询电话 2511-8211。
2: 你同另一半冷战，同床异梦，可能有第三者。范振锋邀请 Hero Ladies 创办人、国际感情关系专家 Cindy Lam 教你逆转破裂关系。 WhatsApp 5545-0835，仲送你挽救关系电子书。
3: 感情急症室逢星期三晚上11点至11点半，在新城资讯台岸歌。
4: 每日的生活资讯娱乐又点止 ABC 餐啊？
5: 同一件事都可以有不同的观点和角度。
6: 每朝从11点点同你一起理个话题盛宴。
4: 星期一至五朝早

Hi， 日子是2026年9月22号，今天是礼拜二。我的感觉到是越来越浓烈，这些就是步近这个中秋佳节。虽然就好早返到嚟电台，不过呢就经已係返到嚟附近一带呢，天气黑晒啦。星期二晚，不过仲未见到小朋友呢喺街上面拎住灯笼。係咪早咗少少呢？大家知啦，即系我哋身处嘅地方咧，周遭好多一啲商铺噶嘛，系咪先？咁咧，仲有好多地方咧，就系买嘢食嘅，唔少得嘅咧，就系卖月饼啦。咁我发觉咧，哇，林林种种，讲要靓包装嘅，哇，非常之吸引。咁再睇埋啲介绍啦，发觉除咗啲好传统嘅之外咧，吓。有啲听讲系有新嘅口味，唔知系咪算新咧定点嘢吓？我梗系唔会同你讲话，即系冰皮月饼仲系新嘢啦，系咪先？即系有啲系柠檬味嘅月饼。无论咧，你系准备仍然系拣紧呢个月饼咧，送俾你啲挚爱亲朋啊，或者系一啲商界朋友又好，或者自用都好啦。问埋得分你会点拣呢？我保守啲嘅吓，我咧就系、通常咧就系问一啲屋企人咧有冇多啊。即系我惊咧，即系自己买一盒啊，或者人哋咧送咗好多盒俾我咧吓，我会唔觉咁样咧，就系得闲咧开啲嚟食咁样。

如果你问我系咪好真系超级爱月饼咧，我唔敢讲想系。但系咧，人哋话咧，随住年纪嘅变化咧，任何嘢都会改变嘅。当然啦，食嘢嘅口味都系不例外。坦白同你讲下，人大咗咧，我觉得咧，我越嚟越中意食月饼啦。系啊，我好简单嘅啫，即系头先我讲过嘅，啊唔系头先系琴晚咧节目讲过咧，好似系双黄白莲蓉月嗰啲咧，竟然好满足噶啦。好，今晚你竟然系咪用呢个月饼咧作为你个晚餐咧？见下 keep fit 嘅朋友，大家知道咧，真系好讲完美，好有纪律，好有 discipline 嘅朋友咧，梗系唔想因为咧就系一个月饼咁样咧就嘥晒咧自己今日做咗哇咁多活动，咁多运动，有 cardio。又跑机又游水，再做拍瑜伽咁样，真係哇冇理由咁样蚀晒㗎嘛，係咪先？不过我再讲啦，中秋呢一年一度嘅呢段时间，你竟然可能拥有呢个月饼嘅话呢，唔好同佢客气啦。欢迎你大啖大啖食住，跟住听住得分嘅沿途有我欧阳得分。得分再一次欢迎你喺呢个星期二嘅晚上出现喺新城资讯台。继续可以同我互动啦，顺道话俾我听呢你鍾意食咩月饼。当然啦，最紧要实际啲嘅，今晚有冇歌想听呢？琴晚好多朋友呢好踊跃啊。好多老 best 自己有之外呢，仲有一啲呢就係比较少揀歌嘅朋友，同埋啱啱呢先至 follow 咗我嘅专业嘅朋友，都熱情地去揀歌，好多谢你，今晚可以继续㗎。请你去到呢个 Facebook 搵一搵你听緊嘅呢个节目嘅专业。节目名称叫做沿途有我欧阳得分。你会揾到我个样噶啦，见住我着住件 baseball jacket， 红红地嘅，咁再加上我 backdrop 咧就系见到我哋新城资讯台，我哋呢个好靓嘅、好 colourful 嘅 logo， 就系呢一个专业啦，唔好揾错，睇清楚会唔会系假嘢？哇！如果你揾到有假嘅咧，专业嘅话咧，唔该你。帮我 report 一下，翻翻嚟先。你揾到呢个专业咧，系我噶啦，真噶啦，恳请你揿一个 like， 多谢你个 follow。follow 咗我朋友之后咧，就可以同我互动一下。除咗话俾我听中意食咩呢个月饼之外咧，咩口味之外咧，咩都可以倾噶。即系嚟紧呢个中秋咧，有咩嘅安排咧？吓，假期方面咧，吓。谂住买啲乜嘢呢就过呢个中秋啦。永远都可以买嘢有借口㗎嘛，係咪先。中秋嚟到啦，咁我咁大个借口可以买衫买嘢食。鍾意嘅话甚至可以换部车。私家车又好，单车又好。同埋最紧要呢都系你话俾我听啦。是啊，今晚这个得分的歌单都是开放了给你。除了有得分的音乐选择之外呢，都有你揀的歌，请你话给我听。Inbox, 来到这个沿途有我欧阳得分的专业。我一班老 best 同我 say the hello 啦，同你 Angel 讲声 ,Angel 你好嘛。Angel, 我再昨日细睇返你 send 嚟俾我张相同埋呢个老友记啦。帮我问候呢个我认识咗好耐嘅 Spandau 先。喂 ,Angel, 原来呢你一个呢就係 Pretty Mom, 不但止呢你仲係好后生 look 㗎喎。嗱，我唔係氹你㗎，真係㗎。嗱，我唔会问你咩年纪，我发年纪都係只不过一个数字啫。嗱，总之我觉得你 keep 得非常好，继续 keep 落去下。
好似你嘅业绩一样。另外仲有呢个呢，就係好爱呢个女女，琴晚话俾我听呢，煮咗一餐爱心晚餐俾女女。呢、这个廿四孝老豆，今晚 Raymond 咧仲 send 埋咧，佢应该系同女女嘅张相俾我。喂，你两个似两兄妹、哦，嗱、啊，我冇氹你哋噶，我讲真噶，好后生啊 Raymond 你。好，继续咧同你女女咧，希望食饱饱之后咧就继续咧就系漫步呢一个你屋企嘅好空旷嘅地方，感受下呢个咧就系秋天嘅微凉嘅秋风，好唔好啊？多谢你嘅 support 啊 ！Angel 即刻话俾我听几多岁啦，一啲都唔似，起码少二十添啊！好，另外仲有咧，就系喺西雅图嘅 Bon Bon， 早晨啊 ，Bon Bon 你好嘛？Bon Bon 都挂住香港嘅，咁啊，我希望咧就再一次应承咗你噶啦。如果你翻嚟香港嘅话咧，我会请你去茶记食呢个常餐，记得嘛？我记得呢个承诺噶，我等你翻嚟。同埋咧，呢个节目咧就喺我哋九月份。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过后呢，是啊，我哋仍然是继续逢星期一至五晚9点到10点，欧阳德芬主持，沿途有我，是依然继续，所以我哋有嚟緊好多好多个晚上。你唔返嚟香港，我哋请唔到你食强餐啦。不过唔紧要，另外一样嘢呢，我知道你好鍾意呢啲节奏㗎。即係听到之后呢都係嗰隻呢，哇，不单止如沐春风，最紧要就係嗰种感觉，青春返晒嚟。You think it's nothing, but it means the world to me.

0: 啱嘅时差应该系刚刚开始呢个星期二啫，咁希望你一个美好嘅星期二。听咗一连两首哇有 caller 嘅叫做滋滋喳喳之外咧，呢首之后仲唔系充满住青春活力，同埋仲有一个美好嘅星期二。啱啱听过有 Jamie 张天颖嘅呢一首作品叫做二八一八，
1: 冷气机滴水滋扰行人。业主同住户有责任定期检查冷气机，冷气机要安装于水平位置，喉管接驳稳固，定期检查去水系统及清理污垢，避免渠道堵塞。至于大厦公共部分，业主立案法团亦应安装同妥善保养外墙嘅中央排水装置。根据法例，冷气机滴水最高可被罚款25,000元。行街唔使练新手，整好冷气冇甩漏。
0: 晚上9:30，
2: Mabel 天然钻提提你，适当断舍离，唔再带嘅饰金，拎嚟 Mabel 免费估价，唔同品牌嘅 K 金、铂金、足金一样回收，过程专业、透明方便，估价后即时兑换现金，或者赚多 10% 现金消费额 shopping， 立即嚟 Mabel 分店了解收金增值服务啦！
1: 山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明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随后数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下周初日间酷热。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1%。
4: 放弃是极其难。
5: 第38个星期新城歌曲播放榜季军先有张敬轩，播放次数114次嘅《放弃的界限》。亚军有单眼提及佢话系提到一粒一突，其实系绝配啊。单眼皮爱大眼睛，周吉培播放次数138次。至于今个星期的冠军上榜3个星期，今个星期重新上榜，来自黄淑曼，可以将好多个名字代入在这首歌曲，因为都是想鼓励大家。有他的 Hey Vienna 播放次数149次，逢星期五下午2-3都有我黎莉新城歌曲播放榜。
6: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7: Ladies and gentlemen， 绝对不是普通人，人家不明白，因为他们看不清。一个为着不同兴趣、不同喜好、尊贵粉丝而设的专属节目《上晒脑俱乐部》，由支持主理，营业时间星期一至五下午3-4，新城资讯台隆重登场。
8: 新城资讯台，
9: 沿途有我
8: 陪你一起过。

话咗咧，当收到呢张唱片嘅时间咧，会第一时间咧就系同大家分享嘅。佢自己基本上咧系一个音乐大师啦，流行曲又得，爵士乐又得。今次佢再向呢位咧，系佢都算系佢嘅前辈 Nat King Cole 致敬 ，A tribute to Nat King Cole。佢系 George Benson。

总之就系、话明就系向呢个歌手致敬，不过咧听到呢位大师佢唱起嚟又有自己一番嘅 style 啊！嚟自 George Benson 嘅全新专辑，特别向 Nat King Cole 致敬嘅专辑，即系话咧碟里边十首歌全部都系 Nat King Cole 嘅旧歌，旧歌新唱 ，Unforgettable。我又点会忘记呢？喺海外嘅朋友，佢话见咗一个朋友喺当地，哇，好开心，好耐冇见。

通常听下我朋友咧都系非常之有交代嘅。佢话琴晚咧就听唔到我节目，因为要见一班系咪？应该系见翻一位好耐冇见嘅朋友。希望咧你再有时间咧，希望佢留耐啲喺你嘅地方。同你约定咗系今晚送上嘅，有你最喜欢嘅 R&B， 杜德伟嘅呢一首叫做《不止一宵》。

喺 Gloria 咧，好想听嘅首歌，希望咧同埋你嗰位好耐冇见、十几年冇见嘅朋友相聚嘅时刻，一齐听住呢首歌，好唔好啊？跟住我哋继续 R&B。

节目开始嘅时间话咧，我今晚翻嚟电台之前，出边嘅感觉咧，觉得好有放假嘅色彩，大家都好期待咧，中秋节快啲嚟。未到中秋都可以咧，就系步出去户外感受下呢啲秋凉嘅，听住呢一首歌啊，应该感觉到系异常之浪漫同埋舒适嘅。Danny 再加上 Sandy 即系林忆莲加上陈百强，我要等的正是你。

0: 等等先，一首歌应该唔只得一个故事㗎喎。每首经典的背后都有一班默默耕耘的幕后人，你们又有几认识他们呢？不如一起走入幕后的世界，了解一下这一班功臣。逢星期四晚上十至十一，劲爆音乐五重奏，音乐后盾，我 T-Max 约定你了。
1: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钟到十点钟，沿途有我。

是啊，既然是秋天，可能我的朋友都会想起很多不同的作品，这首都其实都非常之秋意浓的感觉。大家都挂住的这把声音，它是方大同他的翻译，全新的一个后来演绎，叫做 If You Leave Me Now。是啊，就嚟中秋的海外的朋友更加之可能是思念就是、香港究竟怎样过中秋呢？在三藩市家乐妹妹告诉我，是啊，就嚟中秋了，她说有没有多少少的中秋气氛呢？有，因为你揀了。

未到中秋，但希望大家竟然是人月两团圆。咁啊，又喺三环市嘅嘉乐妹妹拣咗有学友佢嘅月半弯。头先翻嚟电台之前咧，经过红馆，发觉哇，今晚红馆嘅门口系集结咗好多好多朋友，好多朋友喺度咧就系影紧相啊！点解要影相咧？就是、因为咧，佢嘅出现啦吓，冇错啊！因为咧佢嘅演唱会咧就系啱啱就系去到最后嘅呢一场。佢嘅演唱会叫 Unforgettable， 咁啊，衷心祝福咧就系校长呢个告别演唱会，红馆今晚 last 嘅 show， 一切顺利，系啊，歌迷们好唔舍得你。

为你生。其实前几晚已经有啲朋友咧，就系不停咁样就系拣咗佢嘅歌，专登等到呢一个晚上，系啊，佢嘅 Unforgettable 告别演唱会最后一场嘅晚上。

0: 特别送俾 Jacqueline 听，好早提过咧，想听到校长嘅歌啦。咁啊，再一次衷心祝福校长，香港嘅告别演唱会今晚真系最后一场 last show， 所以今晚拣嚟有《爱的根源》。咁当然啦，仲有其他地方嘅呢个最终站嘅。咁大家香港真系错过咗嘅话咧，就留意住其他嘅地方啦噃。德芬，多谢你今晚嘅出现，再见你会系听日，希望你有一个美好嘅星期三。德芬同你讲声拜拜。
1: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2: 晚上十点，
3: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4: 而家由姚琼报道新闻。台风杜鹃吹袭日本关东大范围地区有暴雨，多处发生山泥倾泻同水浸，造成最少七人死亡、五人失踪。日本传媒报道，受杜鹃影响，关东地区同伊豆群岛出现破纪录嘅大雨，其中伊豆大岛48小时嘅雨量高达832毫米，相当于当地九月整月平均雨量嘅2.4倍以上，刷新观测史纪录。夹杂沙泥的水流入住宅区等大范围区域，超过500座住宅遭殃，其中千叶县佐仓市的高崎村河水泛滥，大片住宅区被淹浸，大约300户一度被困，有沙土流入铁路路轨，东日本铁路公司多条路线要暂停服务，连接成田机场至千叶站的成田线今日全日停驶，成田机场一度有大约4000人滞留。千叶县截至下周仍然有40000多户冇电，县政府请求陆上自卫队协助救灾同清理道路。日本气象厅话，杜鹃今晨已经远离海岸，并向东北方的海上移动，风势略为减弱。路透社报道，如果美国减轻军事压力并解除海上封锁，伊朗可以在7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但伊朗方面随后否认报道。路透社早前引述一名伊朗高级官员说，美国需要正式表明希望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问题，并就推进时间表达成一致。这名官员说，出席联合国大会的伊朗代表团已经在纽约就位，已获充分授权可以在纽约推动恢复与美国的外交接触。报道同时说，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在纽约期间不会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晤。不过伊朗法尔斯通讯社随后引述伊朗消息人士否认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的报道。沙特阿拉伯同也门胡塞武装的冲突持续升级，胡塞武装警告土耳其同巴基斯坦不要介入。胡塞武装领导人阿卜杜勒马利克要求沙特停止军事行动，以及停止针对胡塞武装的封锁。对于局势是否有可能缓和，他就强调胡塞武装并没有提出不可能实现的条件。他同时敦促土耳其同巴基斯坦不要为阻同沙特的政治或经济利益而卷入这场冲突。另外，胡塞武装声称沙特星期一晚空袭也门北部招呼省一座监狱，造成9人死亡，沙特暂时未有回应。东涌42区公营房屋发展项目再发现运营土样本未达标准。房屋署话，工程团队在8月底至9月初的恒常检测中，发现第3、4及5座个别运营土方块测试结果未达标。本月中进行主动复检及跟进调查，发现第2座亦有个别测试样本未达合约要求，即是前后有4座的测试样本未达标。 署方已经即时要求承建商安保工程暂停相关位置的扰灌混凝土工作，在现场相关结构组件抽取混凝土芯，由受认证的独立测试实验室进行抗压强度测试。至于早前出问题的第三、第四及第五座工程团队，今日在陆续取得测试结果。目前来自第五座五楼的首批12个样本混凝土芯强度测试结果高出标准 23%-66%， 证明强度符合设计及合约要求。署方评估今次事件对整体工程进度的影响轻微。这次新闻报道完。
3: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明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随后数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下周初日间酷热。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5%。
1: 想紧贴旅游脉搏，展现香港嘅独有魅力，香港嘅旅行代理商、导游同领队都经过专业培训，加上旅游业监管局完善嘅发牌同规管制度，为旅客提供优质嘅旅游体验。由本地文化深导游到绿色生态之旅，仲有外游旅行团，都有专业领航。无论你是年青新手抑或资深人才，都可以一起推动香港旅游业发展，提供优质旅游服务。
2: 湾区养老成本悭几多？生活环境可以有几好？政策、医疗、交通等配套点样帮助长者融入？
3: 新城财经台银色博览二，
2: 政策、医疗、交通等配套点样？
3: 主持卢世昌、林淑敏，星级嘉宾袁文杰分享佢点部署退休，在艺人工作以外又点样经营佢嘅第二人生。10月10日星期六中午12:30，湾仔会展 S421 室举行。
2: 参加讲座即送丰富礼品包，送完即止，仲有机会获得离子超声波洗牙器、迷你 EMS 按摩器等奖品。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费用全面。联合赞助香港食品创新科技中心、新 Life 永明金融、Dr. P 金装 Pro 支持机构、香港亚洲心脏中心。

0: 我好耐冇翻过电台啦。
1: Yo what's up， 我系 KT， 我从来冇做过电台。
2: 我系阿凡，我未离开电台。
3: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1点，范振峰、崔健邦、KT、唐嘉伦三个男人喺电台晚晚同你收下风、吹下水。大风吹，风吹。

0: 诗一寒风，主持 Jackie 文子琪。
1: 安哟，星期二晚10点到11点，劲爆音乐五重奏。今个星期的诗一寒风，有我劲爆音乐五重奏。今个星期的诗一寒风。

开唱歌，我请六位王子出场陪住我。NCT Wish 出道两周年咧，举行呢一个 Fan Meeting Tour 啦。星期六嘅时候嚟到香港举行压轴最终站。今次嘅主题咧都系呢个 K-pop 粉丝界掀起话题啊，就系叫做六位

次咧都系佢第一次推出 J-pop 嘅翻唱作品。翻唱九十年代组合 TRF 嘅呢首热门歌曲，亦都系由小室哲哉所作曲同埋填词。Boy Meets Girl。跟住落嚟呢一首都系旧歌翻唱。

团 Lisanna。2026年嘅上半年，佢哋凭住 Love Attack 逆袭音源榜，人气急升啊！早排佢哋就推出咗呢一首啦，翻唱女团前辈 Kara 喺2008年嘅歌曲 Pretty Girl。

年初他们推出的歌曲404 New Era 亦都是在今年逆袭音乐榜拿下冠军一位啊。近晚他们的这首歌曲呢，很多人都说是带大家回去这个2010年代的 vibe 啊，充满着派对音乐的风格，好像是大家一起揈着荧光棒开着 party 啊。

0: 上眼扶住 Snapseed。
1: 诗一寒风 Jackie 文子琪，
2: 新装修集团驱哥话你知，装修小百科。
3: 装修唔好净系睇表面，开工前问清楚用料流程，确保包埋深层嘅维修。如果唔系，好易变化妆楼，得不偿失。
2: 资讯由新装修集团提供。
4: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5: 2026年第20周啊，
6: 第三位。
7: Gigi 梁咏琪啊，恭喜晒！有佢咧，就系呢一首出道30年嘅一首嘅纪念单曲《远距离》。
6: 第二位。
5: 嚟到亚军作品啊，容祖儿嘅。

0: 富城啊，冲冲冲！请不要介怀。密切留意逢星期六晚上九点至十点，湾区声势力时段内，
1: 大湾区音乐房。湾区声势力。
2: 我方力申都知，收到收唔到唔系靠彩数。去郊游要带充好电嘅电话同后备电池，最好带埋对讲机同队友沟通。遇上紧急事故，只要在任何一个本地流动网络覆盖到的位置，就可以打112报警。有些行山径还有紧急求助电话可以用。想知道在行山径电话收不收到？出发前上通讯事务管理局办公室网页攞定了先。
3: 诗一寒风，主持 Jackie 文子琪。

YG 男团 Treasure。今年六月开始，他们以全新主题 Treasure the Stage 2026 New Wave Live 去举行一个巡演。再上一个星期的时候，亦都来到香港和歌迷见面，亦都为大家带来新专辑 New Wave 入面的作品，包括这一只，亦都是令大家非常 hyper 的 Zoom Zoom。

排喺社交平台都经常碌到关于呢一首歌曲嘅影片啊，大家都觉得佢哋嘅舞步系万能 key 啊，配上我哋经典嘅广东歌，真系非常之夹。有红日啦、皆大欢喜啦、皇后大道东等等呢啲广东歌嘅 crossover 版本，令到大家几乎唔记得咗原版系呢一首歌曲啊。

为 Blackpink 嘅成员，佢唔单止系 K-pop 界嘅 diva 啦，当然都系泰国嘅代表性人物。今次嘅个人单曲亦都唔少得加入佢家乡嘅元素。Lisa 用泰文同大家讲 Hello， 萨瓦迪卡。

0: wonderful presentation.
1: 出道年资已经有11年嘅 Monster X， 卒之等到所有嘅成员都当完兵翻嚟啦。再次 comeback 嘅呢一首主打歌，亦都喺音乐节目度攞到冠军，对于成员同埋粉丝嚟讲更加。

歌词入面都出现一啲嘅咒语啦 ，Regardium Leviosa， 有睇《哈利波特》嘅都会知道系同魔法有关啦。嗰个名字正系 Magic。

0: 诗一寒风 ，Jackie 文子琪。
1: 我是卢婉欣，简博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了，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八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还要拿到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日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了。业主即刻向房屋局登记和认证，还可以豁免申请费，上简博房网页看看啦。
0: 晚上10:31，
2: 山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明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随后数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下周初日间酷热。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5%。
5: 佢嘅歌曲凝聚民族力量，佢嘅歌声响遍大江南北。张明敏以香港为起点，唤醒我的中国心。张明敏《我的中国心》巡回演唱会香港站，11月28日星期六晚上，在启德体艺馆唱出家国情怀。指定电台新城广播。
6: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7: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6: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个中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7: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00至8:00，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8:00至10:00，新城资讯台。
6: 银色旅途。
8: 前几日喺深水埗班河街厕所嗰度，又唔记得攞翻个袋、手机啦、银包啦，全部家当都喺晒嗰度。我个女啊打我个手机，执到我个袋嘢，嗰个人咧就接电话，佢话嗰袋嘢喺我手。

0: 謝頂，我有佢好人有好報啊！我想喺大氣電波幫我多謝一下，望佢平平安安啊，身體健康。
1: 唔好吝惜少少時間，表揚你身邊發生過嘅人和事。新城資訊台，我要讚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 3698-8585。每日的生活

0: 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1: 试一寒风，主持 Jackie 文子琪。
2: 欢迎翻到嚟，继续收听今日下半部分嘅试一寒风。今日咧 ，Jackie 都揾到一位 K-pop 歌手嚟亲自介绍佢嘅新歌。
3: 안녕하세요최성인입니다大家好我是崔贤万네이번에광둥어호 I Still Waiting 으로여러분들을찾아뵙게됐는데요많은관심과많은사랑부탁드리겠습니다안녕多谢

佢嘅名字系崔成允 ，Y， 亦都系男团 Golden Child 嘅主唱成员。虽然咧作为 K-pop idol 嘅出道年资咧已经有九年啦，不过近排咧佢喺香港就重新出道啊，因为推出咗呢一首佢个人第一只嘅广东歌，亦都系由佢自己亲自参与作曲嘅

继续听翻成首歌都系熟悉嘅口音啊！有 WayV 威神 V 成员 Henry 黄冠亨，佢自己都话啦，一直都好想用粤语同大家唱一首完整嘅歌，而家可以话系圆梦成真啦。

January 的礼拜四，今次这首歌的 MV 也是特登回到他的家乡澳门拍摄，不知道有没有机会等到他来近近的香港做宣传呢？在刚刚过去的礼拜日，他也在香港举行他个人演唱会 Dive into Blue 的压轴最终

0: 在演唱会上除了带来他的个人作品，亦都非常之有诚意地连续唱了三首的广东歌。除了之前在澳门场公开演唱过的《流离者的海》和《紧急联络人》之外，今次香港压轴加多首《黑玻璃》，亦都在社交网上面疯传，连原唱歌手都有份转发俾 like， 咬字非常之正嘅 Super Junior 黎旭呢一首歌曲，亦都收录咗喺佢最新嘅 EP 专辑入面 ，Camomile。
1: 试一寒风 ，Jackie 文子琪。
2: 九月系血癌关注月，目的系提高大众、病友同埋照顾者对血癌嘅认识。妙手人心节目主持魏美珍请嚟柏津慈善信托创办人张荣峰博士分享血癌资讯、治疗方案，以及为你介绍血癌关注月。
3: 留意新城财经台星期六晚上8:15，妙手人心资讯台星期日下午5:15节目重温。以上环节由柏津慈善信托赞助播出。
4: 新鲜送上，向你支持的歌手立即上 naturalradio.com.hk/997 试听偶像新歌，点击我刷，撑你心爱歌手登上新城劲爆流行榜，即上 naturalradio.com.hk/997试听劲爆派台歌啦！
5: 今天在我困顿身边有阿芬曾奥菲在度，讲紧你有新歌啊，爱与不被爱啊。当初都话你睇到 歪文 嘅呢份歌词俾你，咦，好似都相对成熟，相对有啲练力，摆喺你身上，你会后生得滞咧？
6: 系咯，哇，你会唔会后生得滞咧？听落开开地心，但系好似俾人闹紧，几正的。你可唔可以以后赞我都闹我？哇，你会唔会唱得太好嗰啲咧？
5: 咁呢份歌词，你点样同自己拉上关系啊？
6: 哦，其实有好多谂法系我谂过嘅，尤其系呢个折冲然后忍下来，
5: 嗯。
6: 系啦，即系我觉得好多时候啲人话忍下忍下一世啊嘛，我成日都谂点解要忍咧咁，即系咁辛苦为乜咧？
5: 9月28日星期一晚上10至11，新城资讯台劲爆音乐五重奏《说故事的人》，除咗有我昆顿之外，仲有客席嘅 storyteller， 佢系
6: Hello， 大家好，我系 Ivan 曾奥菲，
5: 到时记得听故事啦。
7: FM 99.7新城资讯台，
8: 情寻记情海印。
9: 呢几年自己比较体会到咩系人生。
10: 几年前就去咗大屿山咧，有好多禅修嘅地方，喺个心里边，树木、花草啊、云啊，好似互相陪伴。其实大自然喺我哋嘅生活里边都系一种温柔的存在，佢哋嘅存在对我哋系有支持同埋力量。因为咧，我哋个脑部咧、神经咧，其实佢系不断咁样伸展紧一啲神经，不断咁样去搭紧一啲桥，所以思维嘅方向咧唔系一下，系一个累积嚟。咁如果你成日都系谂紧负面嘢，贬低自己，佢就会搭咗一条咁样嘅思维。咁而如果你搭咗一个好正向嘅、讲好嘅说话，你个网络咧就系充满住呢一啲神经嘅。飞千百里。
9: Hello， 大家好，我是 Gigi 梁咏琪，记得收听星期六中午的《情寻记》啦，
7: 新城资讯台
8: 《情寻记》情海印。留下缺憾美
11: 在某地某天。新城国语力排行榜，2026年第38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起始画面严艺家。生来精彩 ，Rihanna 李。

0: 晚上7点至9点 FM 99.7新城资讯台国语力时段内，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1: 诗一寒风，主持 Jackie 文子琪。

Jisoo 近排推出嘅全新个人英文单曲，今次大玩暗黑科幻风格。在 MV 入面，佢化身做一个生化机械人。见到佢近排去好多唔同地方嘅时候，都系贯彻呢一个风格啊，扮机械人跳舞去到宣传新歌。Jisoo 嘅 Click。

Shiny 嘅网内 Timon， 刚刚过去嘅周末，佢就喺首尔嗰度 kick off 佢全新嘅个人演唱会 Liminal。场内都有相当之多嘅偶像艺人现身支持，之后咧呢、這个 tour 亦都会去到北美同埋欧洲等地。而呢一首歌曲咧，就系佢最新推出嘅个人正规五辑嘅双主打歌之一，亦都系一首全英文歌词嘅歌曲啦。Flow。

三月嘅时候咧，泰文就宣布加入呢一个 Galaxy Corporation 啦，亦都即系同 G Dragon、GD 成为同一间公司嘅艺人，都成为咗呢一个热话。跟住落嚟出场嘅呢一位咧，佢近排亦都转咗会啊。

Waterboom 女神权恩菲加入咗 LBW 公司之后推出嘅第一首个人主打 DJ Fu。

0: idol 嘅，虽然田小娟歌曲名字都讲中好多打工仔嘅心声啦。大家形容佢为一首写速之歌，就系、是、我要辞职啊 ，Tessa High Gear 이제처럼절대로
1: 약속취소할일은없죠나이거또거짓말하네
0: 歌曲咧都非常之犀利啊，揾到综艺大赏嘅得主奇安八四参与。

望住个日历，今个星期五系中秋节，下个礼拜仲有十一都系红日，会唔会有多少少翻工嘅动力呢？

0: 咁 Jackie 就隔两个星期再次喺星期二晚嘅十至十一喺《是日寒风》带领我嘅 K-pop 歌单同大家分享啦。安庸，
1: 《是日寒风》Jackie 文子琪。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晚上十一点，
4: 新城广播新。

0: 而家由余宝琼报道新闻。联合国大会在纽约联合国总部揭幕，秘书长古特雷斯发表任内最后一次联大演讲，呼吁各国加强人工智能监管。古特雷斯第二个五年任期将于12月31号结束，他在演说中提出建立可信的全球机制监管人工智能风险，认为引领这场技术革命的国家必须共享新兴安全风险的信息，在测试和评估方面开展合作，建立共同的安全保障措施。在中东问题上，古特雷斯重申要缓和局势和展开对话，强调战斗必须停止，人道主义援助必须畅通无阻，航行权利和自由要按照国际法得到全面恢复。他又再次支持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两国方案。古特雷斯同时谈及气候变化和改革联合国机构的问题，他相信自己卸任后仍然可以实现和平，捍卫联合国宪章的价值。四川省人大常委会原党组成员、副主任宋朝华受贿案，今日在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宣判，宋朝华以受贿罪被判处死刑，缓刑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判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对宋朝华受贿犯罪所得财物依法予以追缴。经审理查明，1993年至2025年，宋朝华利用职务便利以及职权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相关单位和个人在企业经营、项目承揽等事项上提供帮助，非法收受财物共计1亿4800多万元人民币。法院认为他的行为构成受贿罪，受贿数额特别巨大，使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鉴于他认罪悔罪，积极退赃，判处死刑可以不立即执行。一间中学在黄大仙虎山道运动场举行陆运会期间，有人在场外派发能量饮品，至少12名学生饮用后报称不适。有学生发现饮品包装上怀疑有针孔，警方列作求警调查案跟进，暂时没有人被捕。警方下午2点多接报后到场调查，在场外垃圾桶捡走饮品胶樽，消防派出9架救护车到场戒备。涉事的马利诺中学说，派发免费饮品的是校外人士，学校未有收到通知，已经呼吁学生切勿饮用并回收相关饮品。校方正全力配合警方调查，已经通报家长，密切关注学生的状况。教育局说十分关注事件，学校已经启动危机处理小组跟进，教育局会继续与学校保持联络，提供适切意见和所需支援。东涌42区公营房屋发展项目再发现混凝土样本未达标准，房屋署说工程团队在8月底至9月初的恒常检测发现第3、4及5座个别混凝土方块测试结果未达标，本月中进行主动复检和跟进调查，发现第2座亦有个别测试样本未达合约要求，即是前后有4座的测试样本未达标。署方已经即时要求承建商安保工程暂停相关位置的扰灌混凝土工作，在现场相关结构组件抽取混凝土芯，由受认证的独立测试实验室进行抗压强度测试。至于早前出问题的3座工程团队陆续取得测试结果，目前来自第5座5楼首批12个样本混凝土芯强度测试结果高出标准，署方预计本月25号取得全部测试结果，目前评估今次事件对整体工程进度的影响轻微。这次新闻报道完。
1: 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I'm with you.

0: 山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1: 山城广播
0: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明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随后数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下周初日间酷热。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5%。
1: Music on board。现年29岁，嚟自泰国嘅女歌手、rapper、dancer、演员兼南韩女团成员，最新作品向自己家乡致敬，诚意推荐 Lisa 萨瓦迪卡。

0: Music on board。
1: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2: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1: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2: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3: 放弃是极其难。
4: 第38个星期新城歌曲播放榜季军先有张敬轩，播放次数114次嘅《放弃的界限》。亚军有单眼提及佢话系提到一粒一突，其实系绝配啊。单眼皮爱大眼睛，周吉培播放次数138次。至于今个星期的冠军上榜三个星期，今个星期重新上榜，来自黄淑曼，可以将好多个名字代入在这首歌曲，因为都是想鼓励大家。有他的 Hey Vienna 播放次数149次，逢星期五下午2至3都有我黎莉新城歌曲播放榜。
0: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5: 大风吹，
4: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1点，范振峰、崔健邦、KT、唐嘉伦，大风吹。
6: 好啦，今晚嘅大风吹咧，请嚟一位咧都系男人嚟嘅，但系咧估唔到佢咧喺情感啊、感情处理方面咧咁耍家嘅，
7: 好了得嘅，
6: 好了得啦！由即系 YouTube 嘅时间，咁就喺度再玩到咧，就去到
7: 出神入化
6: 其他嘅平台，抖音啊嗰啲啊，咁好多人听嘅。咁通常即系如果咁中意你感情嘢咧，就即系以前嗰个年代就
7: 经验咪比较丰富啦，同埋接触嘅朋友都比较多啦，
6: 或者女人嚟噶嘛，

0: 要上东山啫、啊，你
1: 系啦。
2: 咁我自己出嚟玩得多嘛，
3: 即系沟女好多。
2: 我觉得我系理论派加实践派、
0: 哦，
2: 因为读书嗰阵时读嘅都系心理专业。
0: 你读咩噶、啊？心理专业啊，就叫做大学嗰啲。
2: 系系。
0: 嗯，
3: 哇，咁啊真系好危险。
0: 跟住就知道晒啲心理，所以就即系叫做咧出手都。即系以前即系追女仔，
2: 咁读嘅嘢要应用起身啊嘛，
0: 哦、应用嘅，
4: 因为要喺好其他好多唔同嘅地方嘅，即系咩研究心理学嘅发展嘅，点解佢真系研究点样追女仔咧？喂，
3: 系咯，
2: 但用用下咧就发觉其实
4: 系、有用嘅，
2: 好好用，同埋咧如果严格嚟讲，偏向社会学多啲咯，我感觉，因为人同人嘅关系毕竟系，
4: 咁不如我哋形容下阿 B 嘅即系个外容先啦，即系佢蓄咗一把即系中短嘅长发，电短咗少少，有少少七三界金金地毛咁样嘅，咁啊典型就系而家即系啲女仔中意嗰啲韩风星咁样打扮嘅，
1: 系韩风韩
4: 系啦，但系我见你应该最近即系生活比较忙碌攰咗啲个样咁样，
2: 系眼肿啊嘛，
4: 系啊，即系同你网上边即系嗰个样系，今日见到你真人之后，我都真系攰咗少少，
0: 你系咪咩咧？即系要做嘢呢啲做呢啲博主咧，好忙啊？定系其实你都系忙沟女嘅啫，都系
2: 忙忙做嘢，
3: 沟女啊，
2: 忙做嘢，
0: 做嘢嘅。所以因为博主嗰啲就因为你都啲片好多人睇嘅。你嗰阵时做最初做 YouTube 嗰时已经去到系咪已经好？
4: 你系19年开始做系咪？
0: 过100万噶咯，已经系。
2: 我系2015、2016年开始做 YouTube，
0: 好早算。
4: 哇，都11年前。
2: 2019年就冇做 YouTube 啦。
4: 系
0: 咁好成绩，点解唔做咧？
2: 系咯。嗰段时间比较敏感咯，
0: 哇、即系可能好多限制啊，啲人讲得嗰样唔讲得啊，咁样。
4: 咁但系嗰阵时都系即系做一啲情感嘅关注嚟到去做主题嘅，同而家个一样嘅，
2: 一路都系，一路都是。
0: 咁而家就移师咗去国内抖音咁样，
2: 系啦。
0: 咁但系嗰个模式系点样运作嘅？你系咁送啲片俾人嚟睇，咁啊系咁拍拍拍拍。但系而家呢个职业嚟嘅，咁你咪即系咁你免费嘅。是要啲片流量夠你先，
3: 同埋點教到人哋嗰個？應該情感上或者你呢個 case 上邊，我可以點幫到你咧？咁係咪有其他嘅運作嘅咧？
2: 有噶，佢佢哋嗌救命嘅時候，唔係揾我諮詢咯。
0: 哦，
4: 點樣嗌救命？唔單止我哋，有啲模糊呢個位，即係話你喺網上邊拍嗰啲片，啲片咧就係講出一啲你嘅睇法，講出一啲你嘅經驗啫嘛。嗱，我教你，如果你肚痛咧，就喺廁所攞紙巾洗手咁樣，類似咁樣。然之後人啲睇下你啲片，
0: 如果冇紙巾嘅就揾救命啦。
4: 係啦，就揾救命啦，就揾你啦，就私信你，咁你就會私人去幫佢哋解決問題，係咪咁嘅意思啊？
2: 係啊。
0: 哦，咁可能嗰度就會有啲
4: 收費啦、
0: 收費啊、課程啦呢啲。系啦，好即系咁，我都唔系得你一个人做嘅。咁但系咧，呢啲嘅收费需唔需要同个平台去分嘅咧？
2: 唔需要，
0: 唔需要嘅，即系自己嘅啫。咁样我都几好嘅噃，系咯，又可以。
4: 可唔可以讲讲几钱啊？喂，
0: 你想帮衬
2: 客单价
4: 啊？
2: 讲
4: 即系如果讲譬如普通
0: 一
3: 大约即系好简单，即系嗰个大概有几钱？
0: 系啦，
4: 嗱咁样，我系阿莲妹，我最近就失恋，我觉得嗰个男仔系呃我。
0: 你把声成个男人男人婆咁嘅失恋啦。
4: 系啦，咁好啦，咁而家莲妹就问你，我想知道佢系咪呃我咁样？咁呢个咁嘅 consult 你收几钱咧？
2: 咨询。諮詢一次幾嚿水啦，
4: 咁都唔係好貴，
0: 幾百蚊起步，
3: 但係幾百蚊係一次性，
2: 係一次性，
3: 即係可能得幾分鐘咁。
2: 咁如果佢認同我，認同我覺得我思路得幫到佢，
3: 就有課程啦。
2: 係服務嚟
0: 啊，即係長線會同佢傾偈噶咯。即係你做完，你叫完教完佢點樣做，跟住佢真係用咗，佢同佢個阿蓮妹同佢男朋友相處咗，講完你嗰套，跟住你又要跟進翻佢，又再同佢傾電話噶咯，可以係咁噶。
2: 係佢男朋友發一句。俾佢，跟住我教佢复一句。
4: 哦、哇，咁你咪好唔得闲？
2: 系啊，
0: 所以好忙、啊。你最高峰系一日要
4: 凑几多个客？
0: 系咯、
2: 啊，最高峰一个月40个群，
0: 四十个群啊？
2: 一个群一个客，
0: 一个群一个客，
4: 即系一个群就系个客加嗰个男事主。
2: 唔系唔系唔系，男事主系唔知嘅。
0: 个群即意思可能有你嘅工作团队咁样。
2: 我一个助理咯，
0: 哦，
3: 即系男女都好，总之对方一定唔知佢帮佢。
0: 佢40个，即系有机会。
4: 即系40个client咯，同时间。
0: 咁一日有成随时10-20个人揾你噶咯，
2: 咪咯。
0: 呢头又问，跟住又到阿莲妹完，跟住又到阿 KT 妹咁样。
2: 系我瞓咗咪我 partner， 即系我助理方。
0: 哦，
3: 咁有冇试过捞乱咗咧？
4: 系咯，
2: 唔会唔会。
4: 你试下试下，你话咩？你有四三个女仔 friend， 你即系有时间都唔小心会捞乱啊？
0: 捞乱咗搭嗰个有老婆嘅，即系搭咗个冇老婆嘅，同你结婚啦，
3: 管理大师嗰啲嘢系嘛？
4: 即系你系咪有个大本营咧？有个摆出嚟嗱，莲妹。男朋友六尺二寸高42岁咁样，即系有晒唔同嘅 case， 点样点

0: 真啊你？
1: 我哋个群度写备注噶嘛
0: ？OK，
1: 即系记低你系 Sandy， 佢系 Manny 咁样、啊咩个男朋友定系男、嘉宾啊定系前男？
2: 不过佢做得呢啲应该都基本要有嘅，你咁搞错死得啦，
1: 有记录。
2: 咁啊，另外就我见你拍好多片嘅，系、啦，拍片系咪又都系你知道呢个工作嘅一个好重要嘅一部分嚟噶？
1: 拍片其实系一种。是工作的一部分，但是对于我来讲都是情绪的出口咯。
2: 即是不算其实
0: 你自己的情绪出口还是帮那些人的情绪
1: 我自己情绪的出口。
0: 我真的你很多感情要抒发。
1: 是见到很多很离谱的事我要去讲。
2: 是。那、哦、一路拍片那你公司现在有多少团队到的你个人
1: 现在一路做下来稳定的就两个、我和我 partner。
2: 那都不用很多人会有。
1: 是。
2: 但你几耐出一次片的有没有
1: 看心情咯一周出三条够了。
2: OK。
0: 都很勤力的啦。
2: 因为你要想不是废的嘛片是
0: 要全部内
3: 容。因为呢抖音平台很得意的好像翻工那样、其实你每天都要入去可能铺片几点铺铺你定期要开直播。
0: 打卡啊咁样。
2: 你都玩的嘛。
3: 有有有。有有咁你佢先會推流量俾你，但係佢成日咧嗰個大數據又唔同嘅，所以而家都唔知道搞成點。
0: 好啦，咁啊，咁究竟而家講到咧，我哋即係做咗一個開頭熱下身先啦，即係鬆條腰先啦。下一班翻嚟，究竟有啲咩 case， 有啲咩人咧？我想問下你。

0: 生活紧张，工作繁忙，长期受压令你和健康越行越远。
1: 难道真的要隐居田园才可以摆脱都市病？都市病和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2: 想了解更多都市健康问题，就要听实逢星期日上午10-11的新纪元健康档案。每集请来思琪姐和2036的钟教授，带给你丰富实用的医学资讯，一起对抗病痛。
3: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4: Hello， 我是 Mark 麦志豪，是 NPV 非牟利兽医服务协会的创办人和执行主席。我们协会的口号，我们的使命是兽医服务，贫富共享。我希望能够缔造一个人同动物和平相处、和洽共处的一个社会。如果有什么可以帮到你的，或者你有什么需要可以问我们的，可以打我们的热线2393-2070。
3: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5: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6: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7: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蔡鉴清。
6: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7: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6: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7: 当然不少得罪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6: 密切留意
7: 逢星期六晚上9-10 FM99.7 新城资讯台。
8: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9: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10: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11: 新城八大家，
12: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13: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8: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14: 唐嘉伦，
15: 好，翻到嚟大风出嚟，继续喺我哋身边咧，就系有呢个网上情感博主阿 B。咁我就其实即系知道要访问你之前，就上去睇咗你嘅抖音啦。咁啊，睇咗有好多你嘅唔同嘅短片，有啲咧就几百个 view， 哇，有啲劲嘅，最高最近60000都有。咁究竟60000个 view 同几百个 view 唔同嘅地方系中同唔中，定系即系大家认同唔认同，系咪咁样咧？
16: 你嗰啲情感啊嘛，你先
15: 系咯，
16: 你自己有啲咩突然间啲情感要出发，跟住你就所以要拍片，系啦，咁啊通常咩促使到你话而我呢次要拍条片啊，系嘛？
17: 我情绪最容易受嗰种冇出息嘅人嘅牵动，
16: 即系点？
17: 即系有啲女嘅姿态太低啦，
15: 嗯，
17: 咁咧就
16: 即系嗰啲成废啲废男啊嗰啲啊。
15: 唔系啊，佢话啲女仔太佢真系俾啲男仔影响到佢啊，又屈服啊，
17: 姿态太低咯。
16: 哦，即系女仔太低。
17: 系啊系啊，一段关系，我攞成日见嘅一种关系炮友嚟举例子得唔得？
16: 即系
15: 诶，好唔熟嘅啲，但系你讲我听，我试下了解下。
16: 即系嗰啲乱搞男女，
15: 打我！
16: 即系啲男女关系好随便嘅，唔系男女朋友一齐大过发生行为嗰啲嘅。
15: 系
16: 系好。
15: 哇！你都要饮啖水先，真系。
16: 系饮得好密。
15: 系啦，系啦。炮友咁点啊？即系女仔俾人哋当咗系炮友。
17: 系，但女仔本身又当人哋男朋友，
16: 男朋友，
17: 男朋友，甚至系仔咯。
15: 吓咁好啦，你点知道佢个男仔觉得佢系炮友咧？咩有咩情况你会 red flag 咁样咧？
17: 好典型嘅一个行为就系男嘅有需求嘅时候先会去揾佢，
18: 系啊。
17: 平时咧就敷衍咯，
16: 即系你好憎呢种行为嘅，你好即系觉得你女仔咁样好好蠢。
17: 我都唔憎嘅，其实你情我愿嘅话冇所谓。
16: 咁你话睇唔过眼啊嘛？
17: 但系佢系一副有求于人嘅姿态，
16: 总之已经系自己女仔嚟讲，你都觉得系蚀底啲嘅系咪啊？定系
17: 佢自己对个男嘅系有求于人嘅姿态，
16: 即系嗌人哋要做
17: 系啦，希望个男嘅俾多啲关系啦，俾多啲注意力，注意力佢啦。
15: 咁、可能会唔会个男仔都系无辜咧？咁样
18: 系咯，
17: 都唔一定嘅，睇具体情况咯。
15: 你乜具体情况系点咧？请问
16: 点啊？ 你唔好飲水住啦，
15: 係啦，你講冇所謂，講得㗎啦，唔驚唔使擔心，即係最好將完水隻古仔咁講出嚟，我哋就好聽，
16: 係啦，
15: 好嘛？
16: 點啊？喂，下爹啊，唔掂喎，快啲喂，
17: 攞 Sandy 嚟講啦，
15: 好，
17: 攞 Sandy 啦，咁佢同佢個男嘉賓，咁其實係冇確定戀愛關係嘅，
11: 係，
17: 咁一路咧就。Sandy 总觉得有希望让个男人越来越爱佢，越来越离唔开佢，咁就好多注意力放咗佢身上。咁有时咧，咁佢又加埋佢 Sandy 佢自己本身又唔知点样去表达爱意啦。咁好似凑个仔咁咯。男嘅话加班，佢又问人哋你要唔要痛啊？要唔要买啲咩补品俾你啊？咁样怕会心茶俾你啊？咁佢觉得喺 Sandy 嘅视角。入边讲，觉得咧就咁样样会感动到对方，同埋系呢种所谓嘅关心系男生嘅需要，但系喺 Sandy 嘅男嘉宾视角觉得咧 ，Sandy 只不过系一个工具，系我解决需求嘅一个工具。我觉得如果 Sandy 一路相处落嚟，认唔清呢个关系嘅话，系好可悲嘅咯。
15: 哦，咁你点样教啊 Sandy 咧咁？
17: 我会同佢讲清楚，分析清楚咯。唔好净系企喺佢自己嘅视角去睇，要尝试企喺男人嘅视角。点解佢会喺有啲时？点解佢喺某些时候主动揾你，系佢有需求嘅时候？点解咧？佢又会敷衍你、应付你？嗰阵时佢系冇需求，
11: 嗰个需求都系关于系性方面嘅需求先会揾佢嘅啫。
17: 咁如果系炮友嘅话，
11: 系咯，
17: 就
11: 系身体上就简单啲。其实就系个男仔净系想要性啫。咁跟住个女仔咧就自己谂多咗，其实佢应该会爱到我啊。咁我要做多咗，咁你又睇唔过眼。嗰、那个女仔，喂，其实佢都系想吓、开心下啫。咁点解你要做咁多？
16: 睇唔过眼系你啲客揾你啦，叫做吓、留言俾你啊，定系你成日自己出去，你见到你身边嘅人系咁啊？
17: 咁肯定系客揾我，
16: 客揾你哦。多唔多呢啲啊？其实
17: 都多噶，
16: 占你呢个人
15: 呢一种咁嘅 case， 即系占你嘅 percentage 系几多咧？
16: 个比重。
15: 即系炮友当男友啦，当呢、這个呢一、這个 type 就系
17: 40% 啦，
16: 都好多、
11: 啊。
16: 香港同内地都差唔多比例，
17: 差唔多，同埋好多留学生。
16: 嗯，
11: 一个礼拜起码四件咁样啫。
15: 可能系咪留学生嚟嗰啲，即系香港即系感情苦闷，就以为就揾到真爱啊咁样。
17: 我觉得系咯，留学生选择权可能仲少。
16: 但系佢哋好后生，都揾你求助，
11: 系咯，
16: 都宁愿为我要即系俾钱都要啊，我要解决方法，
11: 解困啦，我唔想再咁样啊，
16: 佢系想甩身啦，即系话我唔想有啲方法令到我可以解脱，唔好做呢啲咁嘅 SP 啦，叫做。跟住定系佢系想你帮佢，系
11: 啦，
16: 终于。等个男仔由普通关系变成佢男朋友
17: 关系，
15: 其实就系想你帮佢追到个男仔，
17: 系啦，想推。
15: 咁但系你见到佢搵个男仔都唔中意你嘅，咁你又嗰次帮你即系冤枉，
16: 纯粹
17: 调
15: 行冤枉路咁样，
16: 纯粹发泄你都可以扭转到啊，有时
17: 调整到嘅，
16: 调整到
17: 系。
15: 咁你要点做咧？点样帮佢追到嗰条仔咧？咁样。
17: 首先关系嘅本质，
11: 收钱啊！你咁讲，
16: 整弯嗰条仔，整弯。
15: 俾个讲，俾个讲，系。
17: 我举个例子啊，但系就唔知会唔会
16: 你举啫嘛，
15: 你举啫嘛，
16: 你举唔关事啊。你话谂都唔系，三机嚟啊，哥，唔好成日嗲啊。
17: 系，即系好似我嚟电台做节目，我系咁样目的过嚟嘅，咁跟住突然间咧，你话。卖啲电台股份俾我啊，咁样咁我系接受唔到嘅，因为冇咁嘅预期。个男人同样都系
16: 吓，
17: 系喺男人嘅视角咧，你情我愿嘅事情。突然间你同我讲要，突然间你要同我讲话，分啲股份俾你啊，咁要恋爱啊，参与你生活啦，咁佢其实系接受唔到嘅。
15: 系咁，跟住咧
17: 最关键嘅。
15: 咁跟住咧。咁既然大家嘅即系目的、原因、出发点都系唔一致啦，咁你点样扭转呢个局面咧？
17: 点样扭转啊？先抽身先咯，我觉得系最紧要先抽身。
15: 即系我唔好理佢咁多先，我唔复你 message 啊，等你行啦，等你需要啦，你就痒痒地啦。
17: 系啦，先抽身好紧要嘅，同埋自己嘅行为就唔好去。当佢系仔啊，都唔好当住系有求于人咁样相处，
16: 即系要有翻自己嘅姿态。
17: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
16: 就都紧要嘅。
15: 咁但系可能有啲系你一咁样走，佢就唔揾你噶嘛？佢大佬，佢可能
16: 佢本身唔系中意你，
15: 本身出边可能有其他嘅餐厅嚟提供呢件事噶嘛？
17: 唔系佢
16: 几百个咁样
15: 膳食啊嘛，讲真系。
17: 呢种状态下嘅女人咧，即系唔有男人都有吓，男人揾我搞掂女人嘅都有。咁呢种状态下嘅人咧，佢系不知所措嘅，咁就。譬如话佢男嘉宾发消息俾佢啦，咁佢好开心，一下子就好开心，可能想同佢讲好多嘢。
11: 系
17: 咁呢个时候咧，我就教佢点样复。
15: 嗯，啊，你呢个事情令我谂起有一部电影啊，系阿 Will Smith 做噶，系咪就叫咩 The Clutch the Fish， 即系教佢帮人哋教人点样追女仔嘛。
11: 哦，有个肥仔
15: 系啦，咁样。但系呢个电影令到我有一个最发人深省嘅地方就系、是，其实往往当你去教呢一个人去追女仔嘅时候，佢、以为你嗰啲方法系啱，只不过可能你教咗个方法，佢教信心，表达佢自己嘅啫。
11: 嗯，同埋能医不治医咯。
15: 系啦，佢自己都系会咁样噶嘛。咁你其实教多咁多 case 上面，你又有咩体会呢？
17: 我体会到一个好重要嘅嘢，就我喺对方心目入边系咩人非常重要。
11: 系，
17: 我觉得呢样嘢好重要。咁如果我坐低参加你哋节目，坐低我喺度唱一句唱歌啦，我坐低就唱歌，可能观众以为我系歌手或者系呢方面嘅，或者系边个嘅 fans 啊，但系唱歌好难听咁样。咁如果我哋坐低。讲嘅系情感嘅话题，咁佢又知我系一个情感博主，同异性相处，我觉得都系咁样样。我同人哋认识嘅时候，到相处嘅呢段时间，我咩态度对人哋系好紧要嘅。
16: 你咩态度俾人哋嘅感觉，你就系喺人心中嘅咩人啦，系咪？
17: 系啦，咁有啲人一上嚟，其实男女都有啦呢种情况，一上嚟俾人嘅感觉就系我系你嘅追求者。咁你点样对我，我都愿意，即系我都中意你，我都想同你一齐。
16: 咁你即系成日教嚟教去，咁你都教啲人，即系要 hold 住，唔好话咁扯啊。
17: hold 住系基础，
16: 基础嚟嘅。
17: 基础。
16: 好，我哋而家 hold 先啊。
15: hold
16: 啊，广告先。

0: 晚上11:35。
1: Mabel 天然钻提提你，适当断舍离，唔再戴嘅饰金，拎嚟 Mabel 免费估价，唔同品牌嘅 K 金、铂金、足金一样回收，过程专业、透明方便，估价后即时兑换现金，或者赚多 10% 现金消费额。

0: 评，立即联络 Bell 分店了解收金增值服务啦。
1: 山城广播
0: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明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随后数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下周初日间酷热。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5%。
3: 物业管理服务条例已经全面实施，全港持牌物管公司同埋物管从业员肩负物业守护者嘅使命，为市民大众安居乐业作出积极贡献。大家可以上物业管理业监管局网站查阅登记册，确保你嘅物业所聘用嘅物管公司按时续牌，持续合规，持牌物管秉持专业，守护社区安居乐业。
0: 今个中秋，港岛南区火龙再度起舞。9月25日中秋节晚上8点，香港仔中秋火龙盛会在香港仔中心广场揭开序幕。丰富表演有英歌舞、滚轴溜冰同上岸舞队上阵。火龙随后巡游香港仔大街小巷，寓意安康吉祥。压轴仲有龙龟沧海、舞龙入海，场面震撼。中秋夜一齐嚟香港仔中心食饭团圆后，感受不一样嘅火龙盛会。
4: 你会同自己讲啦，就我唔 calm down 就唔掂噶啦，所以做爹哋一定要第一个 calm down 啦，照顾太太啦，因为太太一定有无比嘅压力咧，其实佢会觉得，因为佢哋生佢出嚟噶嘛，咁佢觉得系咪佢有啲嘢做得唔好？

0: 同的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是梁继章。
1: FM 99.7，
2: 至102.1，新城资讯台。范振峰、崔健邦、KT、唐嘉伦，
3: 好，继续同我呢个情感博主阿 B 倾下啦。咁阿 B 咧，咁啊都处理咗好多年咧呢啲咁嘅情感嘅 case 啦、投诉啦，有冇啲咧即系其实你比较即系印象深刻，跟住你有晒啲对话，通常个程序系咪都系咧？你就会了解晒嗰个人需求，问你嗰个人啦，个客啦叫做，佢就可以攞晒啲可能啲对聊天记录啊、对话啊、睇 啊，总之你有咩资料啊，有咁多料，攞咁多料过嚟咧，我先帮你怼冧怼冧你另外个 friend。
4: 佢个怼冧佢个芳心，
3: 怼冧佢个芳心，冇错。
4: 请
5: 有啊，我印象比较深嘅就系嗰种。疫情結束之後啦，我響抖音啱做嘅時候，揾親我差唔多都係嗰啲唔三唔四嘅關係，
3: 係好嘅滾定把鬼咩？
5: 係啦，唔識冇拍過拖嘅佢哋兩個，咁就一直保持住身體上嘅聯繫啦，
6: 性關係嘅啫，
5: 係啦係啦，
4: 呢個都同疫情嘅時候嗰種唔准出去玩嗰個有關係嘛？
3: 好嘔心，
4: 疫情令到你有生意做喎，喂，
6: 簡單講，香港會中 covid 噶嘛？
4: 所以你都係小心啲，即係慢慢地咯，咁好啦，因為疫情就多咗好多空虚寂寞嘅心，就受人所冷落，咁就揾咗你去希望帮佢哋解决问题。咁头先听到啦，有好多大部分都系因为炮友就唔想变炮友，有冇成功炮友变男朋友噶？
5: 有好多好多添，
3: 好多。
4: 咁犀利，咁过嚟听下。
6: 系啊，起快。
5: 好典型嘅例子咧，就系男嘅有需求嘅时候揾个女仔讲嘢都系好好听嘅。先是说我呢排忙完乜嘢乜嘢啦，咁你呢，你最近点呢，想唔想见我啊，你有冇挂住我啊，点解你唔搵我嘅，你得闲你都唔搵我嘅，咁我讲埋晒啲咁嘅嘢啦。
4: 係咪平时都係咁啊 ,KT 嗰啲啊。
6: 我通常影张相就得㗎啦。
3: 影下只金捞咁样。
4: 咁都算有礼貌㗎啦，即係如果真係嗰啲即係好渣嗰啲，即係点会讲咁多嘢啊。
6: 已经都不会啦。
3: 渣唔渣呀呢个。
4: 呢个都似乎都系即係都喺方即係某方面都为客户。
3: 喂喎，佢报咗喎。
4: 个精神健康着想嘅。
5: 但系如果个女客户喺一开始好似你讲咁发张图片，男生发张图片俾佢，佢唔复呢，佢唔急住复，个男仔就会加住啦。加多啲筹码。

0: 即係就直接過數。
1: 但例如點樣？
2: 即係氹佢多啲咯，即係誒見我叫你過嚟，你唔理我嘅，我就啊氹下你，聊下你傾偈先。
1: 會唔會去到嗰啲又再加落多啲藥，落多幾成，跟住又其實我好掛住你咯。呢幾個禮拜有冇啲講呢啲
3: 嘅？有
1: 都要噶啦，
3: 有要氹，要俾多啲籌碼，或者係俾啲壓力。啊！俾个女仔
1: 压力可以嘅咩？
3: 系啊，系啊。
0: 个压力系点样？
1: 点俾压力？你望下街下边几多人咁样？
3: 唔系，佢话你唔揾我，咁你即系佢话你唔揾我，即系中意其他人啦。啊，系咪唔想揾？
2: 情绪勒索咯，咁真系。
3: 系啊，
2: 好啦，咁呢啲只不过即系每一次交锋啫。咁喺呢啲每次嘅交锋当中，你点样可以令到最后两个唔使交锋咧？都系未到嗰个点，唔好意思，真系系。
3: 一两次交锋嘅输赢咧，其实唔紧要啊，即系你见唔见佢唔紧要噶啦。
2: 嗱呢啲系 point 啊，跟住咧，
3: 啊，跟住最紧要嘅就系态度，即系我可以输，我可以唔见你，我可以你话我系点就点啦，你话我唔想见你就唔想见你，
1: 硬正几硬，即系
3: 唔系话硬正，
1: 哦，
3: 即系个结果相对嚟讲唔系咁紧要，一次交锋，我可以有我自己嘅态度。即系好似我翻下聊天记录下呢个情况，我叫个女生复咗佢一句，你都不关心我。个男嘅咧就有好奇心啦，就会话，佢第一句讲嘅系我现在很想见你，啊你怎么啦？第二句就好奇翻佢，你怎么啦最近？
2: 就系咁啦，即系所以每一次嘅唔同嘅交锋，你叫佢爱爱护翻自己先啦。其实即系唔好人哋叫你去，你去先得噶。爱护翻自己，好好咁样保持一个距离。咁啲男仔可能喺个过程当中就会发觉，咦，我对你嗰种可能唔系肉体上嘅喜欢，可能系我即系我都觉得中意你嘅，即系你唔中意你，点会同你有肉体嘅发展呢？咁样系咪咁意思？
3: 佢会重新思考呢个关系咯。重新思考点解我会同你保持联系？因为佢做嘅嘢，因为可能喺之前吓未揾到我之前吓，好多嘢系冇做嘅，男嘅冇关心过佢，冇听冇听佢讲过内心想讲嘅嘢，冇帮佢点过外卖，冇送过佢礼物，乜都冇做过。咁喺呢个过程中，我会叫佢哋去做咯，尽量去做咯。做咗之后，个男嘅就会思考翻，哦，点解我同佢相处嘅时候会关心佢，会送佢嘢，会迁就佢嘅时间。
2: 咁其实你呢啲咁样嘅40% 喺呢啲咁样嘅即系炮友变男友嘅案件当中，有几多个percent系会成功到咧？你最后？
3: 至少七八成啦，
1: 咁犀利！你已经发生咗关系，都可以令到，但系即系嗰发生关系，但系你本身冇感情基础嘅喺度嘅，咁但系都可以令到佢哋拍翻拖咁样。
3: 但系有需求嘅基础，我觉得需求嘅基础比感情嘅基础实际好多咯。
2: 咩叫需求嘅基础咧？
3: 系咯，即系我对你有依赖。有聊天嘅需求，
1: 即系唔一定系唔系个嗰个性嘅关系喺度
3: 啊，系啦，
1: 哦，需求即系个感情上嘅需求，
3: 要去
1: 即系佢都想，即系最想对方都可能想拍拖，都想用
3: 系啊，因为佢单身噶嘛，咁正常取向冇问题嘅男嘅都要揾女朋友，
1: 咁我觉得呢个倾下偈，你就有办法就喺个对话啲文，你文字强啦，我相信啦，今日同你做完访问之外都觉得系啦，咁你文字嗰方面咧就落咗好多药啦，咁就可以令到咧即系嗰个男仔初初。当佢一个咧，即系sex partner 咁嘅啫。咁但系系啦，跟住咧就倾完之后，个男仔都觉得咦几好喎，呢个女仔，你有呢个能力啦，你哋啲系咪喺呢个？
3: 因为对于个男
1: 技巧上
3: 系啦，对于个男嘅嚟讲，佢女朋友嘅位置系缺噶嘛。
2: 咁
3: 只不过点解唔愿意同嗰、那个？女伴啦，去谈恋爱咧，因为个女伴喺男嘅心目中位置太低啦，
0: 同埋一早可能 label 咗佢，哦，净系放性嘅关
1: 系，佢咁可能会系啊，咁样就佢会觉得你都系即系人就咁样，等于有啲人话咧，兰桂坊识人，你今晚咁易，我一撩你，
2: 我点会觉得你系一个即系会系一个女朋友嘅 material 啫？
0: 点知就偏偏我咁样就拍咗7年，
1: 原来呢个真系好嘅女仔，你啊，
0: 系咯。
1: 你就系咁识翻嚟，你就系兰桂坊识，哇！即系万中无一啊！你真系
0: 几好啊！边有执咩夜长无真爱？
1: 真系假？我而家相信呢句说话系假嘅，
0: 真系。
1: 原来你系做得到，好嘢，真男子汉。好，俾你唞下，唞唞，我都要唞唞。听完呢段嘢，转头翻嚟。
4: Serenity, will you sing with me?

0: 传奇歌手张明敏首度在香港举行个人演唱会，张明敏《我的中国心》巡回演唱会香港站。张明敏以连串经典爱国歌曲传承中华文化力量，仲会联同特别嘉宾台湾民歌教父叶佳修共同演绎脍炙人口的时代金曲。11月28日星期六晚上8点，启德体艺馆举行，购票即上 hongkongticketing.com 同埋泰麦网，门票热线31288288。
1: 我在8月8日咧喺金钟地铁站乘坐扶手电梯咧，就谂住去湾仔嘅，咁我就企喺度失咗重心咧，向后咧系咁样碌落去十几级楼梯。当其时有两位私家，佢见义勇为啊，救咗我啊，佢扶住我，同埋顶住我，拉我起身，跟住个电梯向上升啊，小姐，嗱，我而家拉住你，啊，后边一个咧就托住我条腰。我好感恩佢救咗我一命，所以我希望喺大气电波里面咧，多谢呢两位先生，呢两位救命恩人，感恩诶佢咁仗义。
2: 数，让我数，在最艰难时候，谁曾伴我到，待我好。若有一
3: 唔好吝啬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嘅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3698-8585。

0: 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二至三，歌手带嚟新歌，唔同曲风，唔同感觉。一一喺我黎莉劲爆乐势力。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范振峰、崔健邦、KT、唐嘉伦，
2: 好啦，翻到嚟最后一节嘅大风吹，喺我哋继续有我系阿 B 呢一个情感博主。咁啊，头先讲咗好多都系一啲即系想做男女朋友，但系本来系炮友嘅关系。喂，唔好啦，跳下啦，有冇其他嘅 case 咧？仲有即系大部分做咩其他类型嘅帮助嘅？你系
3: 想食回头草咯？
2: 吓，即系想追翻你之前嗰、那个
3: 系啦。或者是不想分手，到分手呢个 point 啊，佢
4: 有冇啲第三者有咗，跟住就过嚟叫你教佢点样可以击退第三者嗰啲啊？
5: 定系击退太婆？第三者击退太婆？
3: 讲讲实话，做想做第三者嘅多啲。
4: 我想做第三者，
3: 系
4: 击退太
2: 婆。想做第三者啊？
3: 系
2: 点解咧？
3: 系因为个男嘅有钱。
2: 哦，原来真系即系
4: 绑走佢老婆。
5: 咁即系佢系利用
4: 唔系？咁你都照帮噶？
3: 唔系，我会俾啲建议佢咯。
4: 咁你即系帮？建议咁你仲要揾得你，你就要帮噶嘛？
5: 系咯，
4: 系咪好似律师嗰啲咁样揾得你？
2: 即系你嘅工作系咪即系为我？总之我收人食又收人钱财，替人消灾。总之你有问题，我就帮你解决，冇道德底线嘅。
4: 点都帮俾套符你咁样
2: 系嘛？
5: 系咯，
3: 系啦，两个原则咯，一个系我客户俾到钱我，另一个系有可能实现，有咁可能性，我就会去帮。
5: 系啊，而家个案例最成功嗰个系边个？即系唔系边个，系边一单咁样？
3: 好多成功啊，其实
2: 好似话咩话啲，你搞到买两层楼俾佢嗰啲啊嘛，系嘛？
3: 买两间屋俾佢咯，咁
4: 击退咗佢大婆啊？
3: 唔系，佢大婆唔知
4: 道，我唔知嘅话，咁你算唔算帮咗人哋？即
2: 系反而害咗人哋，
4: 拆散佢家庭。
3: 唔系啊，我都系收佢咨询费啫嘛。
2: 咁啊系，
3: 即系俾佢方法。
4: 咁你有冇试过你系有啲？有啲人揾你，你系推嘅，我唔接啊呢单嘢，
3: 有
5: 邪恶啦呢单嘢，
2: 有啲咩唔接咧？
3: 女客户精神状态太唔正常，我唔会接嘅。
2: 我呢个得意，佢拥有得，都估唔到呢一个，我以为我赖哥令到人哋妻离子散，我唔接，
4: 太精神，
3: 太唔正常，我唔接嘅。
2: 有咩唔正常啊？
3: 即系佢拥有得太少，但系谂得太多，想要嘅嘢太多，我就觉得我帮唔到佢。
2: 哦，即系成功几率低啫。其实呢样嘢讲清楚就系唔系精神唔正常，
5: 即系佢系唔打冇把握嘅仗。
2: 系啦，
3: 即系唔系真系唔系咁嘅意思咧。
4: 即系点啊？咩意思啊？
3: 即系话我条件，我咁嘅条件下，我想揾个
4: 哦，即系而家我癫到，我而家我揾个我要揾个马云嘅男老公咁样。
3: 系啊，我咁嘅条件，我想沟刘亦菲，或者系点？
4: 咁啊，即系
2: 咁啊，都系成功几率即系偏差咯，即系成功几率唔高，你就做唔打冇把嘅仗啦。
3: 系唔现实，
4: 推嘅呢啲
3: 脱离现实系啦，
4: 多多钱都推嘅
3: 系啦，我会同佢讲你边样会脱离现实咯，你冇理由乜都要噶嘛，乜都想要，
4: 因为你做唔到，你都系咪都？第一可能都怕他又会投诉你啊！
5: 我讲话我中意李嘉欣，你帮我攞翻。
3: 唔系怕投诉咯，时间精力有限咯，其实都。
2: 但系呢行系咪真系有好可观嘅将来咧？即系男仔多，女仔多，咩年龄层多？即系将来系咪可以可能系好大嘅商业发展空间咧？喂，
5: 情感分析师呢一个会唔会系你将来最终嘅职业咧？都系
3: 一路会系噶啦，一路系。
4: 有冇得做啊？你而家咁大，虽然人口咁多十几亿市场啊，
3: 我觉得有前景。
4: 但啲人而家又唔结婚又唔生仔咁样喎。
3: 咁可能以前啲人咧就会觉得话，我揾心理咨询师或者情感咨询师系承认我自己嘅失败，但系依家观念就扭转过嚟啦，好似你揾律师咁嘅啫嘛，啊揾个人咨询下，帮下手咁样样。
4: 啊，即系简简单单。
3: 系啦，
4: 唔使咁复杂，咁大咁远。
3: 系啦，你交低个男生俾我，我教你点样。
4: 咁但系 AI 咧 ，AI 会唔会
3: ？AI 冇咁嘅水平咯。AI 起码
4: 对你冇威胁，对你哋呢行
3: 一啲威胁都冇，
4: 一啲都冇。
2: 咁我讲话即系有冇有一个 case 最多俾咗几多服务费你啊？大概几多位数咧？
3: 几多位数啊？我都系固定价嚟嘅，基本上。
2: 咁但可能佢长期光顾噶嘛，即系为我可能呢场仗打年嘅咁样，你都哇咁都好犀利噶嘛。
3: 啊，一年嘅系有，一年嘅都系。照每个月几多钱咁样收
4: 嘅，你会抌会抌正嘅咁样，
5: 唔会拖咗一个礼拜先，
4: 系
3: 咯，我唔会
5: 收多少少，
3: 唔会啊，唔会啊。
2: 最长揾你即系当你几百蚊就开头咨询啦，咁一个月服务费几钱咧？
3: 两三万啦，
2: 一个月两三万，
3: 系啦。
2: 咁如果打一年，咪净系一个人个感情费咪廿几万？
3: 系啊系啊，
4: 哇系！
2: 咁最长咧，最长有冇试过两年咁样啊？
3: 啊，两年冇，一年咯，
4: 一年都金啦，
5: 一年都金啊！
2: 哇，咁真系唔错喎！不如我哋开一日嚟做呢啲啦，
3: 一年佢哋
5: 叫人打电话上嚟，我哋帮佢
2: 感情出，但我哋咁样，我哋系免费嘅，
4: 免费。好啦，咁啊，得闲就啊，有需要就揾下阿 B 啦，系啦，呢个感情博主，
2: 感谢你上嚟我哋节目，thank you，
5: 多谢，
4: 好，拜拜 B。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午夜12点。

0: 而家由余宝琼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联合国大会发表演说，他说相信美国中期选举结束后将会同伊朗达成协议，又呼吁所有国家在经济上孤立伊朗。特朗普说美国在战事中已经摧毁了多克兰在中东的势力，要告知世界各国领导人伊朗不再是恶霸，形容伊朗政权弱势兼且绝望，呼吁所有国家团结继续向伊朗施压，强调伊朗将永远不能够拥有核武。特朗普又谈及古巴，形容古巴是一个失败国家，声言会寻求从根本上改变当地局势，自由将会降临当地。在特朗普发言时，古巴代表团离场抗议。至于在格陵兰问题上，特朗普就说稍后将会同丹麦及格陵兰签署协议，将会在当地建造两个大型军事基地。特朗普发言时亦提到美国经济，说自去年初上任以来，美国新增了超过100万个就业职位，美国的贫困率降至历史最低水平，过去12个月对美军的投资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多。美国总统特朗普强调反对任何试图建立全球性机制来控制人工智能的做法。特朗普在联合国大会发言时说，美国将会保持谨慎，并通过司法部密切监控人工智能发展，但不会扼杀行业发展。司法部及其他执法机构如果有必要会出手加以约束。他又说美国将会鼓励安全负责任地发展人工智能，希望将人工智能改名为超级智能，扬言所有美国文件将会使用超级智能。英国警方拘捕两人，涉嫌同英格兰北部犹太社区的恐怖袭击阴谋有关。警方透露两人都是30几岁，星期日在曼彻斯特被捕，现时仍然被扣查。马来西亚首相安华今日抵达上海，展开为期三日的访华行程，预料星期四在杭州同国务院总理李强会面。今次是安华自2022年上任以来第四次访华，此行目标是加强两国关系，促进贸易和科技发展。安华在社交平台发文说，希望充分善用为期三日的访问行程，为两国关系创造正面的成果。马来西亚驻中国大使洛曼说，安华和李强将会跟进多项重大经贸及基建合作，双方的讨论亦会涵盖多边国际机制，包括金砖国家合作进程以及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等，并就11月在深圳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进行前期沟通。一间中学在黄大仙虎山道运动场举行陆运会期间，有人在场外派发能量饮品，至少12名学生饮用后报称不适。有学生发现饮品包装上怀疑有针孔，警方列作求警调查案跟进，暂时没有人被捕。警方下午2点几接报后到场调查，在场外垃圾桶捡走饮品胶樽，消防派出9架救护车到场戒备。涉事的马利诺中学说，派发免费饮品的是校外人士，学校未有收到通知，已经呼吁学生切勿饮用并收回相关饮品。校方正全力配合警方调查，已经通报家长，密切关注学生的状况。教育局说十分关注事件，学校已经启动危机处理小组跟进，教育局会继续同学校保持联络，提供适切意见和所需支援。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1

0: 本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随后数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下周初日间酷热。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4%。
1: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善用普通法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

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盛事化、专业化、产业化。

我哋都相信吸引力法则，我哋亦都相信同频的人才可以走在一起。当我哋同人哋沟通交往的时候，不要睇少一个讯息，因为讯息包括咗系你睇到嘅嘢、听到嘅或者你感觉到嘅，都系为我哋嘅生活、生命中带嚟唔同嘅能量 energy。

文星高歌呢一首作品叫做《真的英雄》，再次多谢你，新城资讯台 FM99.7。你好，我系情海恩情主播，有嚟自 Chillam 张智霖嘅《祝君好》，刚才系《真的英雄》。

0: 新城劲爆，流行榜
1: 劲爆。今日礼拜最新呢期本地榜嘅三甲冠亚季军
0: 第三位。Like a bizarre。
1: 呢队女团 Honey Punch 就系呢首嘅无糖奔驰啊！呢两位朋友合作，阿 Phil 林永康再加埋呢个剑击运动员啊 Ryan 啊，蔡俊贤就系呢首叫做《高》。

0: 咗呢个 Simon 同埋 Jim Lin， 加埋 Serenity 两家欣啊，就填咗呢一首现代女性咧主动出击嘅爱情观，再加埋 Simon 同埋 Pandora 监制住今日星期容祖儿呢一首等等等等。
1: 冲绳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99.7，冲绳劲爆流行榜。
2: 新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黎明的眼神骗不过。不知道你会不会都是那种很容易凭住对方的眉头眼额，一个小小的表情，或者一个很微不足道的身体语言，你就已经可以觉察到啊，今天你的同事或者那位朋友有什么不妥。有些人的而且他在这方面是厉害的，观察入微的，而且他们好像有些低落的感觉的。

0: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强化国家安全教育，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提升消防和楼宇安全治理，完善公务员培训管理制度，加快公共行政数字化，完善地区治理高层统筹机制，深化区议会、关爱队和地区三会协作，切实解决市民的疑难。
1: 午夜12:32，
2: 山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随后数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下周初日间酷热。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4%。
3: 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3: 陪你一起过。
4: 一把声音可以有好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不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5: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思量。
4: 听住我拣选的音乐作品，度过不同的12至1。星期一至五晚上12至1，星期六中午12至1。
6: 情寻记

0: 属于林家谦嘅一首作品，歌名叫做《冬季限定》。我嘅生活入边包括咗音乐，音乐亦都系我生活嘅一部分。
1: 很静，很想过去，
0: 系事情。时间都是会过去，不过对于一些可能发生不开心事情的人来说，时间是会过得慢一点，我们要接受发生了的就是发生了。

0: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2: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3: 新城八大家，
4: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2: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0: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3: 新城资讯台，
0: 沿途有我
3: 陪你一起过。

晓东烧光了火柴 Pandora 找出秒针的缺口，还有 Holy Humberstone。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凌晨一点，
2: 新城广播。

0: 格陵兰的安全协议。美国总统特朗普、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以及格陵兰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签署协议。特朗普形容协议已经酝酿了一段时间，将促成三方之间建立长期而良好的关系。他较早时说，美国将会在格陵兰建立两个非常重要的军事基地。弗雷泽里克森就说，协议既满足了美国对外国敌对势力扎根格陵兰的安全担忧，亦都尊重丹麦和格陵兰的权利。尼尔森就认为，格陵兰对北美安全和跨大西洋安全都至关重要，形容协议是三赢，格陵兰过去、现在和将来都会是美国的坚定朋友和西方联盟的一份子。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联合国大会发表演说，他说相信美国中期选举结束之后将会同伊朗达成协议，又呼吁所有国家在经济上孤立伊朗。特朗普表示，美国在战事中已经摧毁了德克兰在中东的势力，要告知世界各国领导人伊朗不再是恶霸，形容伊朗政权弱势兼且绝望，呼吁所有国家团结继续向伊朗施压，强调伊朗将永远不能够拥有核武。特朗普又谈及古巴，形容古巴是一个失败国家，声言会寻求从根本上改变当地局势，自由将会降临当地。在特朗普发言时，古巴代表团离场抗议。特朗普发言的时候亦都提到美国经济，表示自去年初上任以来，美国新增了超过100万个就业职位，美国的贫困率降至历史最低水平，过去12个月对美军的投资亦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多。特朗普又强调反对任何试图建立全球性机制来到控制人工智能的做法。特朗普在联合国大会发言时说，美国将会保持谨慎，并通过司法部密切监控人工智能发展，但不会扼杀行业的发展。司法部和其他执法机构如果有必要会出手加以约束。他又说，美国将会鼓励安全负责任地发展人工智能，并希望将人工智能改名为超级智能，扬言所有美国文件都将会使用超级智能。台风杜鹃吹袭日本关东大范围地区有暴雨，多处发生山泥倾泻和水浸，造成最少7人死亡、5人失踪。日本传媒报道，受杜鹃影响，关东地区和伊豆群岛出现破纪录的大雨，其中伊豆大岛48小时的雨量高达832毫米，相当于当地9月整月平均雨量的 2.4 倍以上，刷新观测史纪录。夹杂山泥的水流入住宅区等大范围区域，超过500栋住宅遭殃，其中千叶县佐仓市的高崎川河水泛滥，大片住宅区被淹浸，大约300户一度被困，有沙土流入铁路路轨，东日本铁路公司多条路线要暂停服务，连接成田机场至到千叶站的成田线星期二全日停驶，成田机场一度有大约4000人滞留。千叶县截至星期二的下周仍然有40000几户没电，县政府请求陆上自卫队协助救灾和清理道路。财经方面，美国波士顿联储银行行长柯林斯说，他支持联储局上个星期加息，因为未来通胀持续高于 2% 目标的风险上升。他在社交平台发文说，目前认为未来通胀持续显著高于 2% 的可能性增加，由于劳动力市场基础更加稳固，货币政策可以将重点放在及时恢复物价稳定，特别是通胀连续5年半过高之后，联邦基金利率略为提高限制性，有助于确保通胀持续回到目标水平。柯林斯今年没有拥有投票权，他的贴文未有讲明是否希望再加息。本港方面，中秋将至，运输署将在星期四至星期六实施特别交通及运输安排。 署方表示，星期五的中秋节当日，港铁除了机场快线、迪士尼线和东铁线往返罗湖及落马洲之外，其他路线将在下午三点起逐步加强服务，并连同十一条轻铁线和三条港铁巴士路线延长服务至星期六凌晨。四条特别巴士路线包括 71P、N64P、N272 和 173R 路线当晚会提供服务。九条专线小巴线延长服务时间，电车、天星小轮、新渡轮和港九小轮会因应乘客需求加强服务。这次新闻报道完。
1: 跟住落嚟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星期三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一两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的偏东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下周初日间酷热。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75%。
4: 我是无烟代言人咪点我，烟害物质不单止会致癌，还会损害身边人的健康。由今日起，同我一起改变，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参与有益身心的活动，做不同运动。我们一起努力，迈向无烟香港。我们会继续加强无烟宣传教育，积极拓展相关研究工作，保护我们的下一代，齐心控烟，清新每天。
5: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6: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汇瑞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6: 让你洞悉市场，看得更清更阔。
5: 一键理财、
6: 外汇、
5: Bitcoin、
6: 基金、
5: 黄金、
6: 强积金、
5: 楼市指标、
6: 港元拆息，
5: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6: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5: 更好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6: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5: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7: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4点，财智双打。
8: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9: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10: 欢迎收听每天爱你多一点，我是节目主持梁剑雄 Rochelle。 咁我哋今集咧有三位朋友上嚟倾偈嘅，咁我哋继续系围绕住一啲动物相关嘅嘢啦。咁啊，打个招呼先。
11: Hello， 我系无手 Ken。
10: Hey，
12: 大家好，我系讲故仔 Wallace。
10: Hey。
13: Hey， 大家好，我是无手义工 Alex。
10: 是，那么几位，那么来自有无手啦、讲故事啦，还有无手的义工啦。那我们上一集就讲紧啊，为什么今次会一起倾偈呢？源于其实无手一路在个动物界别都做了很多嘢啦，咁啊，同时间咧，同讲故事咧，就有一套《寂寂无闻》嘅电影上映啦，咁系一个慈善电影啦。我想问翻，其实呢套戏咧，系咪会个收益都系帮翻，即系譬如扣除成本之后，都会帮翻系无手
12: 嘅？我哋要直接啲嘅，即系我哋而家咧就叫做扣除播放成本后，直接咧有一半咧就捐入无手，即系话咧买每一张飞，如果以100蚊计算咧，我哋有25蚊直接俾无手咯，就冇话扣除我哋自己制作成本嘅。嘅原因系因为我哋好想系直接地可以帮到流浪动物。 咁而咧，即係亦都藉著無直接無聞嘅推廣咧，我哋好想大家咧以月捐嘅方法咧去支持無手救援，即係意思係每日一杯咖啡嘅價錢，大概$200到一個月，咁讓到咧無手救援咧可以穩定地咧有一個收入。所以我哋除咗即係我諗藉著個電影籌款係好少錢嘅啫，即係你。就算我哋做到1、2、3、8場都好啦，咁每張飛$25都好啦，仲要睇下幾多人入場啦。咁嗰個數量都係有限，但係調翻轉，我哋好希望入場嘅觀眾佢哋睇完直接無問之後，佢哋可以以月款嘅方法，令到無手咧有一個穩定嘅收入來源。即係我諗咧，喺動物界嚟講咧，都有好多人願意支持無手嘅。咁但係可能好多啲一次性啦，或者係按住個 case 去支持。咁但係如果能夠可以穩定地讓到即係。系个机构咧有个持续嘅收入咧，应该系更加帮助到无手救援嘅运作咯。
10: 嗯，但系呢个其实真系唔系咁容易，即系我自己做开 life lab 帮紧啲罕见病小朋友，即系啲人觉得嗱呢个小朋友好值得帮佢就捐钱啦。但系你叫佢做一个月供咧，可能呢个就要用好多 effort 先至令到件事发生到。而家暂时你哋呢个推动咧，见面到少少成功位翻到嚟咧。
12: 我哋而家每次播完戏之后都会。推動大家啦，咁大概每場我見到嚇，平均有4至5個朋友佢會嘟個 QR code 嘅，
10: 咁好咯，好好嘅喎呢個程式。
12: 因為我諗睇完戲之後嗰個感受好深，同埋可能有啲本身都係無手支持者，佢哋可能都有平時支持開無手嘅，不過我哋如果有呢個呼籲咧，佢哋就覺得啊，其實以月款捐助更加。可以計算到咧，可能對於佢嚟講，咁可能有陣時就係到四月或三月嘅時候就係捐啊嘛。咁但係但是如果他認同那個工作可能他願意可以長時間即係去

0: 哋首先开始啦，直到咧我哋而家九月中嘅时间啦，我哋特别感谢英皇戏院咧，帮我哋咧做咗一个上画嘅时段。咁我咧嗰个时段里边咧就超过有50场放映嘅，所以咧我哋而家咧已经超过100场放映噶啦。咁所以咧，我哋一路会继续做嘅，因为我哋咧嗰个播放模式咧都系同英皇戏院有一个合作，就系咧每个月大概10至20场嘅讲古仔嘅放映。咁而寂寂无闻咧 ，so far 而家由五月到而家咧，其实每一场嗰个反应都非常之好嘅。咁所以我哋会 keep 住大概可能每个月都仲有10场嘅放映嘅，所以我哋。keep on 一路做嘅时候咧，希望我哋可以达到即系做到300场嘅放映，咁以至咧能够可以有更加多人能够可以喺戏院里边或者学校里边、或者喺唔同地方里边咧去做一个即系对无手嘅理解啦。因为咧其实除咗系戏院放映之外咧，我哋会做学校放映啦，咁亦都做社区放映，因为有阵时咧有啲狗狗嘅场次嘅，即系想同埋动物一齐睇啦。咁但喺戏院里边做咧，又因为声音啊、灯光啊，或者同隔篱嘅位置好相近啦，咁所以咧我哋就会安排响一啲比较即系。叫做空間大啲嘅地方啦，咁同埋咧有個燈光處理到嘅地方去做，咁所以有唔同形式放映咧，咁就可以俾唔同觀眾都能夠可以欣賞到呢套紀錄片啦。
1: 即係你哋嘅目標係300場嘅，起碼
0: 係啦，我哋 at least 希望做到300場。
1: 咁但我見到譬如你哋之前譬如《山莊日記》咁啦，咁都兩年幾嘅事啦，嗰、那個都做到200幾場。
0: 《山莊日記》咧就由即係2024年8月開始啦，到而家啱啱就兩年，咁我哋咧做咗超過210場放映噶啦，咁而家一路做緊嘅，咁例如我哋嚟緊九月底咧都仲有個戲院放映嘅，咁我哋海外啦、戲院啦、學校啦都有不停做緊，即係我哋過往幾個電影嘅放映嘅，即係包括山莊啦，包括係玲瓏啦、寂寂無聞啦，嚟緊我哋都用呢個方式咧，希望即係喺個場次上邊，即係我哋而家冇做串流嘅原因，因為我哋好多實體同觀眾有交流，同埋我哋可以咧去。直接同觀眾分享我哋當中咧嘅一啲感受，咁同埋為個機構籌款咧，有陣時要做咗串流之後咧，其實就好難做到即係實體放映嘅。咁調翻轉，我哋就會用呢個方法，讓到咧即係我哋嘅製作可以真係俾社會有一個 impact。可以讓機構可以有真正一個即係佢哋嘅收益咯。
1: 咁其實係咪每一次你哋都盡量會抽身一齊出嚟做分享咁樣嘅？
0: 通常我都會喺現場嘅，即係。即係雖然即係如果英皇戲院有50幾場，我就冇可能一個人去50幾場嘅。咁但係我哋盡力，我哋都會喺戲院裏面分享，因為實體同觀眾分享係能夠令到觀眾明白我哋做嘅嘢。咁同埋真係揾到一啲能夠支持到機構嘅一啲嘅朋友。咁so far 我諗呢個方法都係我哋覺得持之有效嘅方法咯。

0: 尽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0: 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二至三，歌手带嚟新歌，唔同曲风，唔同感觉，一一喺我黎莉劲爆乐势力。
1: Ladies and gentlemen， 绝对唔系普通人，人哋唔明，因为佢哋睇唔清。一个为着不同兴趣、不同喜好，专柜粉丝而设嘅专属节目《上晒脑俱乐部》，由支持主理，营业时间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至四点，新城资讯台准时开场。
2: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
3: 我见你咧都有讲话，其实而家你哋喺个首创喺个黄金时段就推一个口述影像嘅场次啦。咁呢个做法其实系源于一个咩概念咧？
4: 我哋做山中日记咧，发现咗咧，即系口述影像嘅场次好多时候都偏向咧，响嗰啲星期一至五嘅晏昼
3: 啊，
4: 或者系即系。好难去 reach 到，甚至咧创咗画之后好短时间就会即系冇口述影像场次。咁但系因为咧，我哋本身以特别放映形式咧，我哋有个弹性，我哋嘅弹性就系咧，我哋通常播放嘅时间咧，喺英皇戏院咧都系叫黄金时段啦，即系五六日嘅夜晚啊、晏昼啊，咁。所以呢，我哋如果 fill in with 口述影像呢，我哋一定係喺我哋自己场次 fill in 嘅，即係话我哋一定喺黄金时段去推出，而希望嗰个时间呢亦都可以长啲，即係唔好话上画咗一个礼拜之后就冇啦。我哋一路呢就会即係例如而家做緊玲珑嘅口述影像啦，咁我哋都系每一场都有口述影像同埋有手语嘅，咁希望呢就系喺即係即系呢个比较长嘅时间里面一

0: 啲視像人士都能夠有個選擇咯。咁呢個我哋都係源於我哋見到我哋嗰陣時做山寨記嘅時候，發現呢一樣嘢就開始我哋 fill in 嘅時候，我哋盡力就咁做。但係始終口述影像有個難度就係、是、佢一定喺特定嘅戲院發生啦，即係例如一定要係喺即係而家我哋就一定喺 Times Square 或者 I Square 發生啦。個場嘅 size 有限制啦，即係佢一定要係某個大嘅 size 先有啦。咁、我哋都盡力希望我哋 fill in 到。咁、如果你話即係點解要咁做呢，咁我哋好希望就係、是。既然做了口述影像，我們就很想多些視像人士能夠可以一起去欣賞到個製作咯。
1: 是，即作為一個口述影像員，我都這個都真的要講一下，因為其實我們以往做口述影像版本呢，其實很多視像朋友想看，但很多時候學你說就是在那些哇好奇的時間，不知幾點得幾場轉頭呢，這個禮拜內就沒有了，即他們想看都沒得看。那現在你這個做法就很好咯，但會不會、即在個收入方面 會有影響
0: 呢？會有影響就是什麼呢、就是令到我們在英皇戲院的、那個即是他揀飛的那個位置、因為口述影像是特別一格來的，那那格就不是很多人按的就但是反過來我們就會跟一些視像機構聯絡的，即例如可能、我們會給一些飛他們、或者我們找線長捐了一些飛給一些視像人士、因為呢我們每場起碼 at least 有20部機、那20部機我希望都用完20部機的、那我們就會跟視像機構溝通啦，即、會不會你們有會員想來看、我們都可以安排到位置給你們、樣咯，那我們每一場都起碼有20個位坐了先啦，跟住就其他仲有同行者咧，即系視像人士嚟得，佢就唔系一個人嚟噶啦，佢就有個人同佢嚟啦。咁可能 Desi 有30個位就預咗俾機構先咯，咁、其他就會放翻出街。咁、變咗又喺安排上面咧，喺我哋而家喺英皇戲院合作裏邊咧，佢哋又會覺得啊，其實都會有一定嘅人佢會睇到嗰個場次咯。咁、所以變咗我哋成個安排上邊又有啲咁嘅調適、令到我哋可以 provide 到個 service 得嚟咧，又可以自己 sustain 到咯。
1: 係，不過依個都再提醒一下啲聽眾，其實咧，就算有口述影像嘅場次都好咧，其實唔影響你睇戲嘅，即係冇分別嘅。大家唔好誤會咗，哎，咁係咪影響咗咧？其實係唔會嘅，可以同時間一齊去睇嘅。
0: 係，因為咧、我哋每一個即係需要依個服務，即係口述影像服務嘅朋友咧，我哋會俾一部機佢嘅。嗰、部機咧就帶住自己喺個耳仔度咧，想聽人就會聽到。就算你係咪視像或者唔係視像，有啲朋友佢哋想體驗咧，佢都可以攞嗰部機嚟體驗嘅、不過咧名額得20個咯，即係除非特別安排，我哋就最多係40部機咁樣啦。咁、所以一般正常嘅朋友入到戲院裏邊係唔知道嗰場口述影像嚟嘅。咁、甚至有啲人問我哋嘅，依場口述影像有咩特別㗎？我哋其實你。咪同埋一班即係視像人士一齊睇咯，咁、其實睇戲就冇分隔離嗰個人係咩人嘅，即係你唔使關心隔離嗰位，你關心個電影嘅啫咁樣咯。
1: 係係係，咁講翻呢套戲啦，咁其實裏邊因為源於我都幫手做口述影像，就睇咗好多好多次啦。即係就算我睇咁多次都好咧，其實我都有啲位，唉，真係好唔想再睇到其實都。咁對於你嚟講，其實嗱，你就話呢啲嘢好普遍啦，包括部首戲都好普遍啦。咁有冇邊啲故事係令你覺得特別係覺得好腰心腰肺咁樣嘅？聽過
2: 主要係啲主人啦、
1: 嗯，
2: 因為我哋做流浪動物，咁、流浪動物 suppose 係冇主人，咁、但係往往有好多受傷嘅狗係有主人，但係佢係冇晶片、甚至乎有晶片有主人，但係佢又係受傷，或者仲嚴重過流浪動物受傷嘅流浪動物，咁、我哋覺得係好難接受呢樣嘢，咁、但係正如頭先講同主人會有啲溝通，即係我哋叫做摩擦。咁因為我哋其實點都係去到尾，我哋點都係跪低嘅，因為你要攞只動物去醫，你冇得拍台拍凳同佢講。香港法例都保障唔到呢啲動物。我再講多次，香港法例係不足以保障而家香港嘅動物嘅。所以我相信香港需要有動物福利法，或者我哋叫動物保護法。因為主人其實係唔理只狗，好多好多原因，或者遺棄，或者疏忽照顧，唔帶去睇醫生，完全不聞不問。咁但係呢啲動物其實係仲慘過流浪動物嘅。流浪動物喺街見到只狗受傷，義工會追住佢就捉咗去睇醫生。
1: 係
2: 嗰啲喺佢屋企門口，你捉佢只狗，佢就會話做咩事？你邊個？我有辦法，你唔使理，我會帶去睇醫生。你邊個嚟嘅？即係有呢啲咁嘅情況。無論倉狗、露天停車場。或者圍村都好多呢啲所謂扮流浪動物，其實有主人嘅動物。我見到呢啲我係好唔中意，即係好震撼嘅就係點解人心可以咁冷酷？即係見到自己養只狗都可以咁樣嘅。咁但係當然我哋當係狗啫，我哋當係生命啫，佢哋當係工具。 咁你中意咪攞走去咯。你整死佢都得噶。我听日有问隔篱攞个只养啫嘛。同埋点知只都老啦，养咗八岁，有好多病痛。咁我攞只细嘅翻嚟又好啲啦。即系佢哋会咁样。所以好多朋友问我，咁其实呢啲动物点样处理？我话其实最尾都系我哋接收咗咯。因为你救咗一次，唔通你放翻俾佢，等佢第二次受伤？跟住又再救，跟住第三次又带俾毛手，咁我哋不停咁为你只动物服务，咁又系问题。咁但系攞咗去，我哋又负担大咗啦。即系明明系有主人嘅动物，我哋筹款系货流浪动物嘅，
1: 系
2: 唔系 suppose 帮主人医佢动物嘅？咁但系你见到佢咁嘅情况，你唔医又唔得。即系其实冇分有冇晶片，冇理由有晶片就我唔医噶啦，有佢咧你有晶片嘛。冇晶片我就即刻去医啦，我即刻去救，我又唔想做到咁样。所以好好。好忐忑嘅。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火烛啊！
2: 冷静啲，逃生前先评估环境同身体状况。如果决定离开单位，记得带齐逃生三宝：门匙、手提电话、湿毛巾。
1: 楼梯好大烟啊！
2: 试下走另一条楼梯。如果都走唔到，即刻翻入屋封好门边，打999求救。平日记住要闩好防烟门，熟习逃生路线。火警逃生，你要识逃。
3: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4: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3: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4: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3: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午7:00至9:30，
4: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5: 科技罪案就真的越来越多，有些朋友就说收到一些 WhatsApp 甚至乎电邮都是好像就是银行或者电信商 send 给他，叫他可能换下礼物，甚至乎就是确认一些转账。不过有时候我们其实看真一点，你就很容易会见到可能那个网址就串错了，甚至乎你可以用一些不同的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这个短信或者这个 WhatsApp 是真定假的。
6: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亦都可以留意返 Telegram 或者 WhatsApp 那些不会无啦啦在你没有要求之下要你认证的。WhatsApp 的话如果它有什么通知你，通常在 WhatsApp 里面有6 tick 那个 account 跟你讲嘢嘅。
5: 其实每收到这些信息最重要就是停一停想一想，就不会那么容易被人呃到的了。
7: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3: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00，新城财经台播出。
8: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不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00，财智双打。
3: 由而家到凌晨2:00，
9: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0: 头先你讲咧，基本上你哋系想去帮流浪动物噶嘛，但系而家变咗好啲，其实系有主人嘅，咁个比例上你哋而家接收本来系应该有主人嘅，同流浪嘅比例系点样分法？
1: 我谂有20% 系有主人嘅，
0: 嗯，
1: 但系有多只就系冇晶片，佢就扮唔系主人，
0: 哦、
1: 但系睇得出系佢系主人。
0: 嗯嗯，但系其实你哋讲咧就话嗰、那个一个同主人商讨或者叫做摩擦嗰个阶段啦，其实呢个最难噶嘛，因为譬如仓狗咁，其实对佢嚟讲，生命狗嘅生命就唔系啲乜嘢嘢啦。点样可以同佢哋倾到，或者点样去处理到咧？
1: 要现场先至要讲到。
0: 嗯，
1: 有时去到即系如果你话我想带只狗睇医生，咁佢一定系唔俾嘅。
0: 嗯，
1: 因为佢。第一佢唔认啦，我只狗流浪，咁佢因为佢唔知你系边个人，
0: 嗯，
1: 可能你会话佢认咗个主人，你就可能会报警，
0: 嗯、
1: 你做咩唔同佢睇身啊？佢只狗断咗咯，咁冇咗半边面噶咯、
0: 嗯，
1: 已经成面虫咯，咁、
0: 嗯、
1: 所以佢一定系唔认，
0: 嗯，
1: 最就算认都话呢只狗系我之前租嘅仓时喺度噶啦，上一手仓主、
0: 嗯，
1: 上一手再上一手仓主嘅，咁你就追究唔到，冇晶片啊嘛，有晶片亦都好难追究。
0: 嗯
1: 我试过有啲狗有晶片被人遗弃所以受伤，你报警都冇用嘅。
0: 系，
1: 即系你唔会出通缉令通缉个前主人嘅。
0: 嗯，
1: 点解你唔转晶片？因为你唔同一架车嘛。如果车我买俾你嘅，就要转个车噶啦，转个行车证啊个主人。咁但系动物系唔冇人理呢啲嘢嘅。而家就因为咬到人之后咧，就紧张咗啦。渔护处就会紧张咗。之前系。可能十手转十手都冇人理，个晶片可能系十手之前嘅主人，咁、
0: 嗯嗯、
1: 你好难会同佢追究到佢原因。你即系氹下佢啊，帮下佢啊，买啲嘢俾佢食啊，或者照顾下佢啊，咁慢慢同个仓或者同个所谓主人建立到有啲信任、
0: 嗯，
1: 或者身边嘅搵啲女义工同佢倾下，女仔可以容易啲啦。
0: 嗯
1: 咁同男主人傾就容易啲、
0: 嗯，
1: 即起碼都唔會咁起曬槓咯。
0: 嗯嗯嗯嗯，咁、其實佢哋如果佢哋唔認只狗，佢哋其實唔係仲容易去處理啲咩？即佢都唔認佢主人，其實唔會即佢如果係認係主人嘅話，其實你冇
1: 佢有驚認責啊嘛。
0: 嗯哼嗯哼，
1: 但係佢唔認主人嘅，咁你就可以咁講嘅，你可以攞佢只狗咯。
0: 嗯，嗯
1: 但佢又話呢只村狗嚟嘅，唔好搞啊！我哋啲村嘅狗嚟嘅。
0: 嗯嗯嗯，咁、除咗同主人呢啲係好難搞之外，其實入邊你喺請嘅過程有冇啲令你係覺得都好難受嘅情況嘅？特別係特別
1: 哦，而家冇啦，之前有嘅，頭嗰幾年都有嘅，即係好多聲音啊，好多義工或者網上好多攻擊啊。
0: 嗯，
1: 你點解會有呢啲咁嘅狗啊？呢啲狗邊度嚟噶？
0: 嗯、
1: 受伤得咁严重，你次次都系你揾到嘅，即系好怀疑啲狗喺边度嚟，你系咪攞嚟筹款啊？
0: 嗯，
1: 话呢啲断手断脚呢啲，肯定系好熟悉狗嘅人先做得出呢啲嘢嘅，而你好熟悉狗嘅，即系有呢啲咁样咯。
0: 嗯，
1: 譬如屯门公路见一只狗丑，我哋去捉过好多只噶啦，啲警察有时帮我封路，咁啲人就会讲咧，我做物流都未见过呢啲狗，我日日都行屯门公路，我冇见过有狗，次都系有狗，次都系无手救到。啲狗喺边度嚟？心照啦，即系咁样呢啲说话咯。但系而家我就已经冇理呢啲噶啦。以前好介意嘅，话好嬲啊，讲呢啲说话。咁但系而家就已经即系太多人讲到大家都或者理唔到咁多啦。
0: 即系你化咗啦，已经
1: 我化咗噶啦，佢讲咩都伤害唔到我，我听唔到啊！而家
0: 其实要经历过几耐嘅阶段先去到呢个化境啊？
1: 哦，好快，几年我就已经进化到咁样。
0: 嗯嗯，即系其实你我睇片里边都有讲啦，你话无所系喺啲欺凌之下去成长啦。其实嗰个欺凌对你哋个影响有几大啊？
1: 对机构就我觉得冇乜好大嘅，但系对我本人就会有啲好大，因为。我之前做广告嘅，咁广告行都复杂嘅，你知道人多啊，以前即系做 4H 嗰啲，咁但系都冇好似动物界咁复杂，动物界特别复杂，因为大家都系好爱护动物嘅，咁大家都有理念就系、大家都中意动物嘅，可以大家倾好偈，应该都系同一班人啦，系咪？哦，原来唔系嘅，佢中意动物啫，但佢唔中意你啊嘛。他可以牺牲了你，牺牲了只狗，或者整死你，我牺牲了只狗，去攻击你，或者就算攻击你之后，你筹不到款，他就开心，因为他不喜欢你嘛，但他不会想你筹不到款，那只狗怎
0: 样
1: 呢？所以他就会有很多种不同的讲法，但是人都是这样，最复杂都是人，每一行都是。

0: 之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1: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唔单止系留俾最爱嘅人，更加系留俾沿途陪我一齐听歌嘅你。FM 99.7新城。

0: 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钟到十点钟，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
3: 其实头先你咁讲啦，即系又受到好多攻击啦，咁一定会有啲人讲你哋嘅会啊，讲你系点都好。咁我想问下 Alex 啊，咁你作为一个义工啦，听到咁多声音，你都应该有睇到噶，网上都一定好多唔同说话噶嘛。咁点解你都会加入嚟帮佢哋咧？
4: 咁我首先要讲翻个背景，就系因为本身我识阿 Ken 识咗好耐噶啦。咁即系本身我系认同呢个人啊。咁跟住11年前，我就知道佢开始做一啲唔同嘅嘢，因为以前做广告啊嘛。咁跟住就突然间同我讲佢做一啲另外嘅嘢，咁我就好诧异，做啲咩啊？做动物交换。咁我当时我都觉得啊，好不可思议呢件事。
3: 联想唔到有关系嘅。
4: 即本身因为我系识佢嘅人，我咪知道佢嘅人。咁同埋佢系一好做嘢好认真嘅人嚟嘅。咁当佢开始做呢件事，我见佢身边开始好多人去支持。因为当时即系我都系见证住无手嘅成立啊嘛，咁由好小众开始去做啦，咁跟住见到咦越嚟越多人去帮手啦，应该话，咁应该话佢哋系好认同呢个信念，同埋应该大家都系想帮动物啊，咁所以其实呢十几年我都见证住，其实系无手系即系真系即系当然有人支持啦，同埋亦都有人去眼红啦，可以咁讲啦，系啦，咁但系。直到最近寂寂無聞上映之後呢，我亦都更加聽到多身邊嘅人可能之前唔認識無手嘅，咁佢哋就會講哎你哋機構做嘅嘢真係好好啊，好有意義啊，即係我係 feel 到佢哋分享嘅裏面呢係真係好認同呢件事，咁亦都咁講，應該話無手咁耐嘅信念應該大家都認同咗，即係見證到我哋真係幫動物嘅，咁所以啲人就知道哦，咁咪大家为咗动物，咁无手真系一个无私嘅机构去做紧呢件事，咁所以都大家认同啦。
3: 咁你系几时开始加入，真系真真正正落手落脚去做义工啊？帮佢哋，
4: 应该都系无手创立嗰阵时啦，十几年前，因为本身我识创办人，识阿 Ken 识咗都30年，即系工作上认识嘅，咁所以我就认知佢嘅为人啦，咁所以更加认同佢，觉得啊个理念系好好，但系。即当时我都觉得哇呢条路都真系唔简单，咁但系都见证住呢十几年都好坚持咁做紧呢件事，咁正咪应该话系知道个方向系啱嘅，所以都系好坚持去继续去做咯。我终于得到大家认同。
3: 系嗱呢条路咧系真系唔简单嘅，咁我哋下集翻嚟再继续去讲究竟条路点样唔简单法咧，下集再继续。

而家是凌晨两点，日林晴报道新闻。财经方面，市场注视美伊局势发展以及中美元首会晤的情况。欧洲三大股市个别发展，英国富时指数收市报10708点，跌30点，跌幅0.29%。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5578点，升3点，升幅0.02%。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8154点，升15点，升幅0.02%。美国总统特朗普披露旗下将会在7月期间进行了1156宗证券交易，交易额介乎7900万至2亿7000万美元。根据 CNBC 报道，规模最大的交易是7月20号出售的微软 Microsoft 和亚马逊 Amazon 股票，涉及金额介乎500万至2500万美元。同时账户都有出售甲骨文 Oracle 的股票，亦都有买入辉达 Nvidia。申报的文件显示，在7月份特朗普的账户在科技、国防、ETF 和债券领域都进行了频繁的交易。美国波士顿联储银行行长柯林斯说，他支持联储局上个星期加息，因为未来通胀持续高过 2% 目标的风险上升。他在社交平台发文说，目前认为未来通胀持续显著高于 2% 的可能性增加。由于劳动力市场基础更加稳固，货币政策可以将重点放在及时恢复物价稳定，特别是在通胀连续5年半过高之后，联邦基金利率略为提高限制性，有助确保通胀持续回到目标水平。柯林斯今年没有拥有投票权，他的贴文未有讲明是否希望再加息。国际方面，美国、丹麦和其自治领地格陵兰签署

0: 有一份关注格陵兰的安全协议。美国总统特朗普、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以及格陵兰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签署协议。特朗普形容协议已经酝酿了一段时间，将促成三方之间建立长期而良好的关系。他较早时说，美国将会在格陵兰建立两个非常重要的军事基地。弗雷泽里克森说，协议既满足了美国对外国敌对势力扎根格陵兰的安全忧虑，亦都尊重丹麦和格陵兰的权利。尼尔森就认为，格陵兰对北美安全和跨大西洋安全都至关重要，形容协议是三赢，格陵兰过去、现在和将来都会是美国的坚定朋友和西方联盟的一份子。联合国大会在纽约联合国总部揭幕，秘书长古特雷斯发表任内最后一次联大演讲，呼吁各国加强人工智能监管。古特雷斯在第二个五年任期将会在12月31号结束。他在演说中提出建立可信的全球机制，监管人工智能风险，认为引领这场技术革命的国家必须要共享新兴安全风险的信息，在测试和评估方面开展合作，建立共同的安全保障措施。在总统问题上，古特雷斯重申要缓和局势和展开对话，强调战斗必须停止，人道主义援助必须要畅通无阻，抗衡权利和自由要按照国际化得到全面的恢复。他又再次支持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两国方案。古特雷斯同时谈及气候变化及改革联合国机构问题，他相信自己卸任后仍然可以实现和平并捍卫联合国宪章的价值。沙特、阿拉伯和也门胡塞武装的冲突持续升级，胡塞武装警告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不要介入。胡塞武装领导人阿卜杜纳·马力克要求沙特停止军事行动，以及停止针对胡塞武装的封锁。对于局势是否有可能缓和，他就强调胡塞武装并没有提出不可能实现的条件。他同时敦促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不要为了与沙特的政治或者经济利益而卷入这场冲突。另外，胡塞武装声称沙特星期一晚空袭也门北部招呼省一座监狱，造成9人死亡，沙特暂时未有回应。转题天气方面，本港地区星期三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数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下周初日间酷热。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76%。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陈太，记住遵守外佣清洁外窗嘅安全规定啊！梗系啦，现行外佣雇佣合约规定，外佣清洁嘅外窗必须装有窗花，而窗花亦必须锁上或固定，防止打开。咁就可以避免意外发生啦。
3: 系啊，咁就安全啦。
2: 仲有啊，就算有窗花，抹窗嘅时候，除咗手臂之外，身体其他部分都唔可以伸出窗外噶。
3: 梗系安全第一啊嘛。
4: Music on board。
5: 29岁，嚟自泰国嘅女歌手、rapper、dancer、演员兼男韩女团成员，最新作品向自己家乡致敬，诚意推荐 Lisa 沙华田。

0: Music on board.
1: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近来咧，多咗身边嘅朋友咧，就问我咧，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咧，就唔使买到咁贵，因为咧2000多蚊嗰啲入门中阶机咧，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话2亿像素。
4: 有时你见咧，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咧，可能得5000-6000万像嘅，但其实咧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咧1亿-2亿像素嘅镜头咧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5: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6: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7: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

0: 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饮用任何酒精饮品，例如啤酒、葡萄酒、烈酒，都有可能影响健康，增加患上多种癌症嘅风险，包括口腔癌、咽癌、喉癌、食道癌、肝癌、大肠癌同女性乳癌。就致癌风险而言，饮用酒精饮品并冇安全嘅水平，饮酒越多风险越高。为咗健康着想，饮酒之前真係要諗清楚先。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4: Hello， 早晨。
5: Hello， 早晨。
6: Hello， 早晨。
7: Hello， 早晨。
8: 新闻热话，人物专访，心灵安慰，吃喝玩乐。
9: 星期一至五，新城资讯台
7: 早上8点半至11点，
9: 我是梁继章，
7: 我是黎莉。
9: Hello， 早晨。
0: 每日的生活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同自己講啦，就我唔 calm down 就唔掂噶啦，所以做爹哋一定要第一個 calm down 啦，照顧太太啦，因為太太一定有無比嘅壓力咧，其實佢會覺得，因為佢哋生佢出嚟噶嘛，咁佢覺得係咪佢有啲嘢做得唔好？

0: 同的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是梁继章。
1: 天道酬勤，周日不用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不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不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四点，财智双打。
2: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3: Rerun, we are now in landing mode. So if you would please just make sure that your seatbelts are fastened.

家是凌晨三点，由林晴报道新闻。财经方面，近期联储局官员的鹰派言论令到投资者相信美息仍然会持续上升，不利金价表现。现货金一度回落至大约4330美元水平，纽约期金就微跌 0.2%， 收报每盎司4376.4美元。市场注视美伊局势发展以及中美元首会晤的情况。欧洲三大股市个别发展，英国富时指数收市报10708点，跌30点，跌幅 0.29%。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5578点，升3点，升幅 0.02%。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8154点，升15点，升幅 0.2%。美国总统特朗普披露旗下账户在7月期间进行了1156宗证券交易，交易额介乎7900万至2亿7000万美元。根据 CNBC 报道，规模最大的交易是7月20号出售的微软和亚马逊股票，涉及金额介乎500万至2500万美元。申报的文件亦都显示，在7月份特朗普的账户在科技、国防、ETF 和债券领域都进行了频繁的交易。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联合国大会发表演说，他说相信美国中期选举结束之后将会与伊朗达成协议，又呼吁所有国家在经济上孤立伊朗。特朗普说美国在战事中已经摧毁了德克兰在中东的势力，要告知世界各国领导人伊朗不再是恶霸，形容伊朗政权弱势兼且绝望，呼吁所有国家团结继续向伊朗施压，强调伊朗将会永远不能够拥有核武。特朗普亦都谈及古巴，形容古巴是一个失败国家，声言会寻求从根本上改变当地局势，自由将会降临当地。在特朗普发言时，古巴代表团离场抗议。美国、丹麦同埋其自治领地格陵兰签署一份关注格陵兰的安全协议。美国总统特朗普、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以及格陵兰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签署协议。特朗普形容协议已经酝酿了一段时间，将促成三方之间建立长

0: 期以良好关系。他较早时候说，美国将会在格陵兰建立两个非常重要的军事基地。弗雷泽里克森说，协议既满足了美国对外国敌对势力扎根格陵兰的安全忧虑，亦都尊重丹麦和格陵兰的权利。尼尔森就认为，格陵兰对北美安全和跨大西洋安全都至关重要，形容协议是三赢。格陵兰过去、现在和将来都会是美国的坚定朋友和西方联盟的一份子。巴西总统卢拉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表讲话，呼吁维护国家主权和多边主义，重申不干涉别国内政原则。卢拉说，联合国安理会必须深入探讨关乎人类未来的决定性议题，要在多边主义和单边主义之间做出选择。卢拉又说，巴西需要致力于积极议程，促进共同发展的合作伙伴，并重申巴西将会坚定走自主发展道路，独立决定国家前途。针对目前复杂的国际地缘政治局势，卢拉强调，意识形态差异不应该成为区域一体化和邻国合作的障碍。他亦都对外部势力干预内部事务表示高度警惕。德国传媒报道，美军一架 F-16 战斗机在当地时间星期二下午，在位于德国西部的美军斯庞特纳姆空军基地坠毁，造成一人受伤。报道引述消息指，失事的战机是在飞行训练中发生事故，飞行员在战机坠落之前弹射逃生。美军斯庞特纳姆空军基地位于德国莱茵兰普法尔茨州，驻扎有美国空军 F-16 战机中队。转睇天气方面，本港地区星期三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较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星期日最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下周初日间酷热。现时室外气温27.9度，相对湿度75%。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警务处会以短信或电邮发出交通告票，亦会暂时保留实体告票。除了传统缴款方式，你亦可以经电子交通告票平台网页或手机应用程式查核告票同缴交罚款。注意，短信发送人是以井号开头，电子告票内容是冇超连结，同埋专属网站域名结尾是 .gov.hk。详情请浏览 e-trafficticket.gov.hk。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4: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3: 一键理财、
4: 外汇、
3: Bitcoin、
4: 基金、
3: 黄金、
4: 强积金、
3: 楼市指标、
4: 港元拆息，
3: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4: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3: 更可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4: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0: 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午二至三，歌手带嚟新歌，唔同曲风，唔同感觉，一一喺我黎莉劲爆乐势力。
1: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2亿像素。
4: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1亿-2亿像素嘅镜头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噶。
5: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6: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7: Ladies and gentlemen， 绝对唔系普通人，人哋唔明，因为佢哋睇唔清。一个为住不同兴趣、不同喜好，尊贵粉丝而设嘅专属节目《上晒脑俱乐部》。由支持主理，营业时间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至4点，新城资讯台隆重登场。
8: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在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师傅，每逢翻风落雨，间屋都好似有啲嘢。
2: 唔好疑神疑鬼，上斜坡维修责任信息系统网站睇睇有冇你要负责维修嘅斜坡。私人业主要跟从斜坡维修指南，做好斜坡定期维修，就唔使担心收危险斜坡修葺令啦。切忌喺斜坡上擅自动土、僭建同非法耕种，维修私人斜坡，保你家宅平安。
3: 我哋请 KOL 喎，你咩 KOL 啊？
4: 过气 KOL， 诶，即系咁，可以过气都系一种福分嚟嘅。试过有人气，先有得过气噶嘛。
3: 咁你有人气嗰年系？
4: 唉，旧时嘅嘢我哋唔好提啦，我哋睇依家，试下星期一至五晏昼4点到5点 ，OK KOL， 我过气啫，我请翻嚟嗰啲唔过气啊嘛。
0: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1: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2: 每天愛你多一點。
0: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1: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2: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1: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3: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維騰。投资路上更加不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不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

0: 唔单止系留俾最爱嘅人，更加系留俾沿途陪我一齐听歌嘅你。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而家凌晨四点，由林晴报道新闻。财经方面，市场注视美伊局势发展，同时彭博引述消息报道，沙特正重启早前被袭的东西向输油管道，期望今个星期末能够恢复运作，憧憬石油供应紧张情况有望舒缓，油价连续五个交易日回落。纽约十月期油收报每桶94.59美元，跌1.19美元，跌幅1.24%。伦敦布兰特十一月期油收报每桶99.25美元，跌1.09美元，跌幅1.08%。近期联储局官员的鹰派言论，令到投资者相信美息仍然会持续上升，不利金价表现。现货金一度回落至大约4330美元水平，纽约期金就微跌0.2%，收报每盎司4376.4美元。欧洲三大股市就个别发展，英国富时指数收市报10708点，跌30点，跌幅0.29%。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5578点，升3点，升幅0.02%。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8154点，升15点，升幅0.02%。李奇蒙联储银行总裁巴尔金话，现时美国经济越来越强劲，联储局应该将政策焦点放在控制通胀方面。巴尔金话，市场很容易将高通胀归咎于受中东冲突或者关税影响的因素，但亦都不能够忽视个人消费支出 PCE 物价指数入面相当大的一部分项目，年化升幅都超过3%。经济层面方面，他说数据中心以外的领域都呈现增长势头，制造业人士变得乐观，现时美国的通胀风险大过充分就业目标面临的风险。至于美国是否需要进一步加息，巴尔金就说要拭目以待。巴尔金不是今年联储局公开市场委员会的投票委员。美国总统特朗普披露旗下账户在七月期间进行了1156宗证券交易，交易额介乎7900万至2亿7000万美元。根据 CNBC 报道，规模最大的交易是七月二十号出售的微软和亚马逊股票，涉及金额介乎500万至2500万美元。同时账户都有出售甲骨文和今日股票，和买入辉达 NVIDIA。申报文件显示，在七月份特朗普的账户在科技、国防、ETF 和债券领域都进行了频繁的交易。国际消息，联合国大会在纽约联合国总部揭幕，秘书长古特雷斯发表任内最后一次联大演讲，呼吁各国加强人工智能监管。古特雷斯第二个五年任期将会在12月31日结束。他在演说中提出建立可信的全球机制监管人工智能风险，认为引领这场技术革命的国家必须共

0: 产申请安全风险的信息。在测试和评估方面开展合作，建立共同的安全保障措施。在中东问题上，古特雷斯重申要缓和局势和展开对话，强调战斗必须停止，人道主义援助必须畅通无阻，抗衡权利和自由要按照国际法得到全面恢复。他又再次支持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两国方案。古特雷斯同时谈及气候变化及改革联合国机构的问题。他相信自己卸任后仍然可以实现和平，并捍卫联合国宪章的价值。沙特阿拉伯和也门胡塞武装的冲突持续升级，胡塞武装警告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不要介入。胡塞武装领导人阿卜杜勒马里克要求沙特停止军事行动，以及停止针对胡塞武装的封锁。对于局势是否可能缓和，他就强调胡塞武装并没有提出不可能实现的条件。他同时敦促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不要为了和沙特的政治或者经济利益而卷入这场冲突。全体天气方面，本港地区星期三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较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中秋节同埋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下周初日间酷热。现时室外气温27.9度，相对湿度76%。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国旗、国徽、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我们必须遵守国旗和国徽的升挂规定和国歌的奏唱规格。在重要场合，当见到国旗升起，听到国歌奏起，大家要保持肃立和庄重，面向国旗，一起唱国歌。无论任何时候，必须尊重国旗、国徽、国歌，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4: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3: 一键理财、
4: 外汇、
3: Bitcoin、
4: 基金、
3: 黄金、
4: 强积金、
3: 楼市指标、
4: 港元拆息、
3: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4: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3: 更可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4: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6: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说2亿像素。
7: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咧可能得5000-6000万像嘅，但其实咧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咧1亿-2亿像素嘅镜头咧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8: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9: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10: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4点，财智双打。
4: FM 99.7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噔噔噔噔，介绍翻守护老友记嘅重要武器——长者医疗券。医疗券已经升咗级啦，奖赏先读计划延长至2028年。只要你每年用至少1000蚊嘅医疗券喺特定基层医疗用途，例如健康评估、疾病筛检同埋慢性病症管理等，你嘅医疗券户口就会自动多500蚊奖赏用喺呢啲用途。大家记得善用医疗券啦！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4: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客五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5: 科技罪案咧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6: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亦都可以留意 Telegram 或者 WhatsApp 那些不会无啦啦在你没有要求之下要你认证的。WhatsApp 的话如果它有什么通知你，通常在 WhatsApp 里面有6 tick 的个 account 跟你讲嘢的。
5: 其实每收到这些信息最重要就是停一停想一想，就不会那么容易被人呃到的了。
0: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2: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7: FM99.7，新城资讯台。FM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我当时有一个女嘅时候咧，佢成日都唔翻屋企啊，或者好夜好夜先翻嚟啦。佢送我入院，揸车我开刀嘅，我喺佢嘅车嗰度执咗封信。哇！我真系晴天霹雳啊！嗰刻，跟住送咗我入院之后咧，佢嗰几日就消失咗。我同你生紧个女啊，即系你可以咁样对我啊！我喺医院里边咧，我女出咗世，我抱住个女，望住个女喊，一路系咁喊。
1: 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系梁继章。
2: 确诊之后咧，咁要开始治疗嘅话咧，就一定要同妈咪讲啦，因为压佢唔到啦嘛。
1: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3: 每天爱你多一点。
2: 我谂直到我多咗去见翻一啲，即系我哋都系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又一齐去做运动开始咧，咁嗰个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开始接受自己啦。
1: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3: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1: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4: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不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不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周四点，财智双打。
5: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而家清晨五点，由林晴报道新闻。财经方面，市场持续注视美伊局势变化，美股三大指数个别发展，道指有回吐，纳指就再创新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跌185点，收报51863点，跌幅0.36%。标普五百指数就收报7764点，微跌0.51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7244点，升122点，升幅0.45%，连续两日创收市新高。晶片股继续获资金追入，超微半导体 AMD 升超过1%，股价创新高。获证券行唱好嘅闪迪 SanDisk 就急升超过6%。美光 Micron 升半成，辉达 NVIDIA 股价就靠稳。日前股价大升的 Meta 回吐0.1%，苹果 Apple 推出新产品，盘中股价曾经创新高，收市升幅收窄，只是微升0.2%。金融股有沽压，摩根大通和美国银行跌幅都超过3%，摩根士丹利就跌2.8%。欧洲三大股市亦都个别发展，英国富时指数收市报10708点，跌30点，跌幅0.29%。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5578点，升3点，升幅0.02%。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8154点，升15点，升幅0.02%。市场注视美伊局势变化的同时，彭博引述消息报道，沙特正重启早前被袭的东西向输油管道，期望今个周末能够恢复运作。憧憬石油供应紧张情况有望舒缓，油价连续5个交易日回落。纽约十月期油收报每桶94.59美元，跌1.19美元，跌幅1.24%。伦敦布兰特十一月期油收报每桶99.25美元，跌1.09美元，跌幅1.08%。而近期联储局官员的鹰派言论，就令投资者相信美息仍然会持续上升，不利金价表现。现货金一度回落至大约4330美元水平。纽约期金微跌0.2%，收报每盎司4376.4美元。李奇蒙联储银行总裁巴尔金话：现时美国经济越来越强劲，联储局应该将政策焦点放在控制通胀方面。巴尔金话：市场好容易将高通胀归咎于受到中东冲突或者关税影响的因素，但亦都不能够忽视个人消费支出 PCE 物价指数入边相当大的一部分项目，年化升幅都超过3%。经济层面上，他说数据中心以外的领域都呈现增长势头，制造业人士变得乐观，现时美国通胀风险大过充分就业目标面临的风险。至于美国是否需要进一步加息，他就说要拭目以待。巴尔金不是今年联储局公开市场委员会的投票委员。美国总统特朗普披露旗下账户在7月期间进行了1156宗证券交易，交易介乎7900万元至2亿7000万美元。根据 CNBC 报道，规模最大的交易是7月20日出售的微软和亚马逊股票，涉及金额介乎500万至2500万美元。申报文件同时显示，在7月份特朗普的账户在科技、国防、ETF 和债券领域都进行了频繁的交易。国际消息，也门政府地方官员说，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在当地时间星期二在西南部塔伊兹省再次发生激烈交战，造成至少16人死亡，几十人受伤。也门塔伊兹省地方官员说，政府军当日在该地区击退胡塞武装的一次进攻，打死了12名胡塞武装人员，另外打伤数十人。交战期间，政府军还俘获2名胡塞武装人员。政府军方面就有4名士兵在交战中身亡，另外有几人受伤。 也门政府军发声明说，政府军空袭了塔伊之省、红海港口城市穆哈以及也门中部贝达省的胡塞武装军事装备和人员。而根据胡塞武装当日发表声明，该组织近期在也门西部沿海地区，特别是塔伊之省西南部和荷台达省西部开展的军事行动，已经造成超过600名政府军人员死伤，数百名政府军人员被俘。胡塞武装缴获大量轻型、中型和重型武器。转睇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的偏东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中秋节及第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下周初日间酷热。现时室外气温27.8度，相对湿度78%。这次新闻报道完。
1: 你现在听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打击毒驾和药驾的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吸食海洛因、 K 仔、冰、大麻、可卡因或摇头丸后驾车，就算没有呈现受这些指明毒品影响的症状，都是犯法。受这些毒品影响以致不能够控制的车，更可被判监禁3年、罚款25,000元和终身停牌。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4: 让你洞悉市场，看得更清更阔。
3: 一键理财、
4: 外汇、
3: Bitcoin、
4: 基金、
3: 黄金、
4: 强积金、
3: 楼市指标、
4: 港元拆息，
3: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4: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3: 更好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4: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6: Hello， 早晨。
7: Hello， 早晨。
8: Hello， 早晨。
6: Hello， 早晨。
9: 新闻热话、人物专访、心灵安慰、吃喝玩乐。
10: Hello， 早晨。
11: 星期一至五，新城资讯台
6: 早上8:30至11:00，
11: 我是梁继章，
6: 我是黎莉。
11: Hello， 早晨。
12: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Party。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科技罪案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就话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都系好似。

0: 就是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佢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1: 嗱，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啊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个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绿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0: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2: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3: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4: 每日嘅生活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强积金冇得再对冲啦！2025年5月1日起，雇主嘅强制性供款就唔可以再用嚟对冲雇员转制后嗰部分嘅遣散费或长期服务金啦。但老板都唔使担心，政府有25年嘅资助计划，分担雇主取消对冲后嘅支出。取消对冲已实施，雇主雇员要留意。想知多啲，请浏览 www.op.labor.gov.hk。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4: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4点，财智双打。
5: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1: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2: 每天愛你多一點。
0: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1: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2: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1: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3: 投資如戰場，秒秒鐘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5: 抄一个好朋友。

0: 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二至三，歌手带嚟新歌，唔同曲风，唔同感觉，一一喺我黎莉劲爆乐势力。
1: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又话爱简单，又话爱情本身脆弱，相爱很难。爱情系游戏，但系充满难关。爱情系陷阱，猜中又有派你犯。关于爱的定义，冇人真系知，只系乱咁喺度试，十次万次疯狂的人想你知。

0: 早上六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而家由林晴报道新闻。财经方面，市场持续注视美伊局势变化，美股三大指数个别发展，道指有回吐，纳指就再创新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跌了185点，收报51863点，跌幅 0.36%。标普500指数收报7764点，微跌591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7244点，升122点，升幅 0.45%， 连续两日创收市新高。晶片股继续获资金追入，超微半导体 AMD 升超过 1%， 股价创新高。获证券行唱好的闪迪 SanDisk 急升超过 6%， 美光升半成，辉达 NVIDIA 股价就靠稳。日前股价大升的 Meta 回吐不够 1%。苹果 Apple 推出新产品，盘中股价曾经创新高，收市升幅收窄，只是微升大约 0.2%。金融股有沽压，摩根大通和美国银行跌幅都有 3%， 摩根士丹利就跌 2.8%。 欧洲三大股市就个别发展，英国富时指数收市报10708点，跌30点，跌幅 0.29%。 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5578点，升3点，升幅 0.02%。 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8154点，升15点，升幅 0.2%。 市场注视美伊局势变化的同时，彭博引述消息报道，沙特正重启早前被袭的东西向输油管道，期望今个周末能够恢复运作，憧憬石油供应紧张情况有望舒缓，油价连续五个交易日回落。纽约十月期油收报每桶94.59美元，跌1.19美元，跌幅 1.24%。伦敦布兰特十一月期油收报每桶99.25美元，跌1.09美元，跌幅 1.08%。近期联储局官员的鹰派言论令到投资者相信美息仍然会持续上升，不利金价表现。现货金一度回落至大约4330美元水平，纽约期金微跌 0.2%， 收报每盎司4376.4美元。李奇蒙联储银行总裁巴尔金说，现时美国的经济越来越强劲，联储局应该将政策焦点放在控制通胀方面。巴尔金说，市场很容易将高通胀归咎于受到中东冲突或者关税影响的因素，但亦都不能够忽视个人消费支出 PCE 物价指数入面相当大的一部分，年化升幅都超过 3%。经济层面上，他说数据中心以外的领域都呈现增长势头，制造业人士变得乐观，现时美国的通胀风险大过充分就业目标面临的风险。至于美国是否需要进一步加息，巴尔金就说要拭目以待。巴尔金不是今年联储局公开市场委员会的投票委员。国际方面，美国、丹麦和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协议。根据协议，美国将会进一步扩大在格陵兰的军事存在，相关安排引发格陵兰居民的忧虑。美国总统特朗普、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和格陵兰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在协议上签署。该协议修订了美国和丹麦在1951年签署的防务协定，允许美国在格陵兰设立新的防务区域，加强设施和军事行动。协议具体内容还包括，美国可以对现有皮图菲克太空基地作现代化更新扩建，将在格陵兰南部的纳萨尔苏瓦克以及东海岸的梅斯特斯维设立额外防御区。美国的飞行器可以在格陵兰管辖区域上空飞行并且降落。至于对非北约成员国的国家，在格陵兰建立军事设施、驻扎军事力量以及敏感领域投资，就设立了限制条款。协议需经丹麦和格陵兰各自议会审议批准才生效。丹麦的传媒报道应该谨慎看待特朗普后续如何解释上述协议。而纳萨尔苏瓦克当地居民最关心的是能否继续留在家园。 也门政府地方官员说，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在当地时间星期二在西南部塔尔兹省再次发生激烈交战，造成至少16人死亡，几十人受伤。也门塔尔兹省地方官员说，政府军当日在该地区击退胡塞武装的一次进攻，打死12名胡塞武装人员，另外打伤数十人。交战期间，政府军还俘获了2名胡塞武装人员，而政府军方面就有4名士兵在交战中身亡，另外有几人受伤。这节新闻报道完。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1: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较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中秋节及第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下周初日间酷热。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77%。
4: 无论在家、食肆定公众地方，要杜绝鼠患，记住灭鼠战队呢三招啦。一，要老鼠冇啖好食，就要清理垃圾同收好啲食物。二，要佢冇掟好住，记得清除杂物同封实老鼠窿。三，要佢冇路好行，安装鼠挡，封好门脚，堵塞老鼠通道。食物环境卫生署提醒你，食住行三招齐发，就是杜绝鼠患嘅好办法。
5: 地产界专家猛人每个星期为你带来最新的地产行情和资讯。
6: 地产代理监管局行政总裁梁松泰。
7: 譬如如果市面上有人讲话有个简朴房出租，地产代理本身在放这个广告或者宣传之前，房屋局有一个简朴房的专业的，里面有个名单，就是如果已经获得认证那些是可以在那里查到的，就是如果是登记了做这个封面的亦都有个名单的，他要做这个 fact check， 这两个名单里面都找不到这个单位，他就不可以乱地去陈述这个单位说已经认证了或者认证当中这些就不可以乱说。
5: 新城财经台逢星期六下午3点到4点，新城地产街。
3: 中国财经60分。
8: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9: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以及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共同为您制作播出的中国财经60分节目，我是于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以下新闻。自然资源部详解15-5规划，我国将实施找矿大会战，到2030年海洋生产总值有望突破13万亿。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开幕，规模创历届之最，新增了7项前沿赛事， AI 裁判首次亮相。双节将至，国家移民管理局预测全国口岸预计将迎来入境高峰，单日最高通关量将突破240万人次。16部影片定档2026年中秋档，复联四重映，断层领先，观众拼单看经典，重构线下社交的观影空间。上海今年第9批次土拍落锤，三幅地块总成交超过129亿，浦东金桥地块溢价率近30%。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发布，京东、阿里、恒力位列前三。白宫宣布推出特朗普电视24小时更新。马克龙呼吁欧盟管控能源价格。今天的沪深股市走势出现了分化，亚太市场收盘多数收涨，欧股开盘目前也是普遍上涨的，国际油价出现了上涨，黄金价格小幅的回落。好，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1: 洞察股市变幻，分析金融风云。

0: 追踪市场走向，把握经济脉络。欢迎继续收听《中国财经六十分》。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财经六十分，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自然资源部介绍促进自然资源安全、高效永续利用的有关情况。发布会上透露了我国将实施找矿大会战，到2030年，海洋生产总值有望会突破13万亿元。详细情况通过报道来梳理一下。自然资源部党组书记、国家自然资源总督察刘国宏在发布会上指出，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已为2800多个重大项目用地预留空间，服务六张网等重大建设。今年1至8月，全国探矿权出让成交金额同比增长 133.5%， 找矿突破成绩喜人。同期，全国石油新增可采储量近7000万吨，天然气新增可采储量6100亿立方米。海洋船舶新接订单量和海洋工程装备新接订单金额同比分别增长 83.7% 和 160.8%， 展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在生态保护方面，国家公园旗舰物种数量持续恢复增长，三北工程攻坚站累计完成各类建设任务 2.65 亿亩，生态文明建设取得显著成效。
2: 我们将聚焦当好自然资源大管家和美丽中国守护者，会好用好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建好管好自然资源资产一本账，实现自然资源单要素分环节的用地类型管理，逐步向国土空间系统性全链条的功能管控和空间治理转变。
1: 刘国宏表示，十五期间将着力提升空间治理水平，全面落实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精准化空间管控。在提升资源配置效率方面，建立新增城镇建设用地指标配置同常住人口增加协调机制，让优势地区有更大发展空间，同时推动盘活存量。
2: 以空间规划的优化来实现赋能增值，以土地政策的创新来实现促进降本增效，更好地来支持城市更新和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同时持续壮大资源产业，拓展百姓就业征收的渠道。
1: 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将于明年1月1日起施行，这是我国耕地保护领域的首部专门立法。刘国宏表示，自然资源部将围绕法律实施、细化配套政策措施，着力在稳数量、优结构、强监管三个方面下功夫，
2: 严格划定和落实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的红线，严格控制各类建设占用耕地，对确实难以避让的多渠道拓展补充耕地的来源，坚决防止占多补少、占优补劣，健全永久基本农田优进劣出这样一个机制，来实现耕地数量有提升、生态有改善，严格落实长牙齿的硬措施，坚决遏制曾经出现过的像大棚房、乱占耕地建房等问题反弹。
1: 中国是制造业大国，十五五时期，我国重要矿产资源需求仍将保持刚性增长。自然资源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周兴介绍，自然资源部将继续实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牢牢端稳能源饭碗，为我国发展先进制造业提供坚强保障。
3: 找矿呢，首先就要查清我国的基础地质条件，圈出可能有矿的区域。为此呢，我们将实施国家地质填土计划，重要成矿区带矿产地质调查覆盖率提升至 66%。 我们将组织开展找矿大会战行动，聚焦石油、铁、铜、铝等紧缺矿产，兼顾稀土等优势矿产，争取啊尽可能的多找矿、找大矿、找富矿。同时稳步推进约300个能源资源基地的建设。
1: 十五五期间，我国还将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突出产业更新，推动海洋产业向新向优。周兴指出，
3: 2025年呀，海洋的生产总值已经突破了11万亿元，占到了国内生产总值的7.9%，展现出了强劲的

0: 蓝色经济增长的新动能。
1: 刘国宏则预计到2030年，全国海洋生产总值将突破13万亿元。
2: 我国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增加值将突破1300亿元，较2025年增长30%。海上风电装机容量将实现翻番，达到1亿千瓦。
1: 发布会上还公布了事关智能驾驶、具身智能产业发展的多项硬核措施。周星指出，
0: 地理信息产业呢是国家战略性的新兴产业，目前从业单位的数量已经达到了27万家。15、17，我们将深化实景三维中国建设和应用，加强时空智能科技攻关，要推动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网、天地图等公共数据资源授权运营，加快释放地理信息数据要素的价值，推进北斗规模应用，赋能传统产业的数字化改造和实体经济的提质增效，也更好支撑智能驾驶、低空经济、具身智能等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发展。
1: 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3: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举行9月份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民间资本参与重大项目建设、北斗产业规模应用及应对超强厄尔尼诺事件等热点话题。
4: 国家发改委新闻发言人李超介绍，近期国家发改委向社会推介一批交通、物流、水利、能源等领域重点项目，引入民间资本参与。本次推介共包括36个项目，预计总投资614亿元。拟引入民间资本156亿元，包括铁路、仓储、风电、储能、充电设施、饮水工程等。经营收益机制明确，民营企业参与意愿较强。目前，民间资本参与重大项目建设的空间持续拓宽。在核电领域，山东莱阳核电一期工程项目中，民间资本参股比例达 25%。
5: 财经六十分
6: FM99.7 新城资讯台，
7: 情寻记情海恩，
8: 即是这几年自己比较体会到什么是人生。几年前就去了大屿山，有很多禅修的地方，在心里面树木花草啊、云啊，好像互相陪伴、其实大自然在我们的生活里面都是一种温柔的存在，他们的存在对我们是有支持和力量。因为我们的脑部呢，神经呢，其实它是不断地伸展一些神经，不断地去搭一些桥，所以思维的方向呢不是一下，是一个累积来的。如果你成日都是想着负面的贬低自己，它就会搭了一条这样的思维。而如果你搭了一个很正向的讲好的说话，你的网络呢就是充满着这些神经。飞千百里，
9: Hello， 大家好，我是 Gigi 梁永琪，记得收听星期六中午的《情寻记》啦，
6: 新城资讯台，
7: 《情寻记》情海恩。留下缺憾美在
10: 某地某天。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11: 脊椎其实本身是一个骨的结构，它里面是包住了神经线，骨骼有问题，它去控制你的下肢的感觉会麻痹，又或者它影响到你的肌力，发软体不够力，经常会脚软，会棘亲，再严重一点，它可以影响你的大小便的控制，会有失禁。
12: 新城广播妙手人心，
10: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逢星期六下午2点至3点在新城财经台，以及逢星期日下午5点至6点新城资讯台播出。
5: 中国财经六十分。

0: 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1: 在水利领域，上半年水网建设吸引民间投资超108亿元，同比增长 85.8%。 在绿电直连领域，目前已审批的项目中，民间资本参与的项目占到半数。针对民间投资过程中面临的融资

0: 难、融资贵等痛点问题。李超表示，对民间投资的要素保障力度正在持续加大。以2026年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为例，国家开发银行首批投放的三个项目均有民间资本参与，涉及储能、绿色新材料、高速公路等领域。福建省首批投放的5亿元资金共支持四个民间投资项目，涉及港口泊位、绿色新材料等领域。下一步，国家发改委将推动有关项目早落地、早实施，健全项目常态化推介机制，拓展民营企业参与优质项目投资机会，更好促进民间投资发展。发布会上还透露，十五五期间将推动北斗产业规模在五年内超过1万亿元，实现北斗规模应用的市场化、产业化和国际化新突破。相关负责人介绍，北斗已走过技术探索场景试点的产业培育阶段，目前正在向规模集聚、生态完善、赋能全局的产业新引擎加速迈进。2025年，我国北斗产业的总体产值突破了6290亿元，应用场景和规模不断扩大。目前国内已经有14亿部智能手机、5000多万辆电动车、1400多万辆共享单车、1.6 亿台可穿戴设备搭载北斗定位服务，构建了从日常出行到应急场景的全方位服务体系。十五五期间，国家发改委将统筹推进高端芯片、关键零部件、融合算法等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强北斗与人工智能、卫星互联网等技术融合创新。同时，将加快推动《中华人民共和国卫星导航条例》出台实施，夯实北斗规模应用的制度根基。此外，据有关专业机构预测，今年秋冬季将出现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并于年底达到峰值，相关气候影响将延续至明年夏季，对全球粮食生产带来较大不确定性。对此，李超表示必须高度重视。目前，我国粮食产量已连续两年站稳 1.4 万亿斤以上。总体看，我国农业生产应对厄尔尼诺等风险挑战是有底气、有条件、有能力的。下一步，将加强灾害监测预警、分区域、分作物研判风险，制定预案，并持续推进高标准农田、大中型灌区现代化改造等项目建设。在市场调节方面，将及时在符合条件的地方启动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发挥好政策托底作用。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今天晚间在上海正式将拉开帷幕了。这场被誉为世界技能的奥林匹克赛事，今年呢共有80个国家和地区参与其中，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参赛，规模创历届之最。
2: 上海的国家会展中心也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比赛场馆，接下来的几天时间呢，将会在这里举行比赛，也将成为全世界技能人才关注的一个焦点。我们看到，从近处的这个轨道车辆技术，到远处的机电和飞机维修，所有跟比赛相关的这些设施装备啊，已经悉数到位，都在等待着全球技能人才在这里一决高下。
1: 世界技能大赛被誉为技能界的奥林匹克，自1950年举办第一届以来，如今已经覆盖全球90个国家和地区，全球2/3人口。本届大赛共设置64个赛项，分为6大领域，涵盖制造、建造、运输与物流、信息与通信等实体经济板块，以及烹饪、园艺等现代服务业。而是赛比的内容也非常的接地气，岗位需求什么，这个比赛就比什么。以汽车技术项目为例，选手需在赛场上诊断车辆故障并修缮完毕。时装项目则要求在规定时间内按要求设计制造一整套服装。更值得注意的是，每两年一届的世赛在每一届都会做出相应的赛项调整。本届世赛便一口气新增了7个赛项，新增项目数为历届最多。具体包括轨道车辆技术、无人机系统、智慧安防技术、软件测试、数字交互媒体设计、口腔修复工艺技术和零售。可以说，世赛赛项表不只是比赛清单，更像全球产业变革的晴雨表。和体育竞赛不同，世界技能大赛64个赛项同时开赛，所有竞赛项目要求在4天内完成，竞赛时长控制在15至22小时，选手比的也不是纸上谈兵，不考理论，直接上手。大部分项目内容提前公布，但为了上难度，还会现场甩出神秘模块。同工位、同标准、同设备、同工具耗材，4天连轴转，拼的是手速、精度，也是体力和心态。裁判将对选手表现进行主客观评价，所有成绩将在27日闭幕式上统一宣布，悬念感十足。而 AI 裁判首次亮相也成为今年世赛的看点之一。 飞机维修项目技术观察员齐志宏介绍，
3: 一个智慧监控系统，选手的一些操作内容，我们会事前有一套这个标准的动作，完了之后再根据他们选手的动作进行一个 match， 然后就可以打分评价。
1: 从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参赛规模来看，也创下历届的新高，共有80个国家和地区参与，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参赛，中国队将参加全部64个赛项的角逐。值得一提的是，2010年中国才正式成为世界技能组织成员，2011年首次参赛，已累计获得93枚金牌、41枚银牌、28枚铜牌和71个优胜奖，最近连续4届位居金牌榜团体总分世界第一，而选手们对世赛也是高度重视。一位参加重型车辆维修项目的选手告诉记者，在接下来的4天里，他要面对多达6大模块，连续近20个小时的连轴转，不仅考察基本功，也考验应急情况下的处置能力。他为此已准备了一年半到两年，非常珍惜这次机会。世赛规定选手年龄不超过22岁，且一生只有一次参赛机会，充分体现了对青年技能人才的重视与鼓励。此外，今年的世赛还在每个场馆里特别设置了体验区，参观的游客可以预约参与各个项目的模拟体验。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事务执行局常务副局长杨佳英表示，
4: 本届世赛啊，我们注重营造人人可参与、可互动体验的办赛的氛围。我们设置了64个赛项的一试身手的体验站，还有未来小工匠的体验的课程的，也希望能够借此吸引和激励更多的青少年，大家一起走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让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的理念更好地深入人心。
1: 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5: 明天开始到27号，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将在浙江杭州举办，作为我国唯一一个以数字贸易为主题的国家级国际性专业型展会。本届世贸会将带来哪些数字贸易领域的新技术和新产品呢？
6: 我现在所在位置呢，是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的主题展馆。在数贸会遇见 AI 未来是今年的年度主题，人工智能可以说是今年数贸会的一大看点。
7: 本届数贸会首次在主题展馆设置了 AI 未来展区，一站式展示算力底座、模型服务、场景应用等 AI 全产业链环节，集中呈现大模型、芯片、量子计算、太空算力等前沿技术成果。
1: 数贸会组委会展览组工作人员于坚，
8: 企业都在这里面带来了他们的新的技术、新的产品和新的可落地的场景，能让大家就是更直观的、沉浸式的感受到 AI 怎么来赋能千行百业，如何来走进千家万户。
7: 目前本届数贸会参展企业已经超过2000家，其中人工智能相关的企业达到990多家，占所有参展企业的近一半。
1: 参展企业代表段霄月，
9: 核心打造的机器人通用大脑，那有了这个大脑了之后，可以更好的帮助机器人去完成空间的感知啊、环境的预演和灵巧的操作。我们的大脑现在已经支持了国内的17个不同的品牌、20种不同构型的机器人。
7: 本届数贸会还将同期举办重点活动50场，将发布全球数字贸易发展的多项成果。此外，今年的全球数字贸易创新大赛首次以具身智能为主题，百支队伍将在展会现场同台竞技，
8: 设置了十余个赛道。那么比如说有拔河的，比如说有足球的，比如说有竞速的，那么他通过设置这样的赛道，让就是参赛选手来同场竞技，来展示他们自己在 AI 领域的能力和水平。
5: 以上是今天的头条点评。
10: 查股市变幻，分析金融风云，追踪市场走向，把握经济脉络。欢迎继续收听《中国财经六十分》。
11: 中国财经六十分。
12: 早上六点半。
13: 新闻报道，
14: 而家由林晴报道新闻。财经方面，市场持续注视美伊局势变化，美股三大指数个别发展，道指又回吐，纳指就再创新高。 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跌185点，收报51863点，跌幅 0.36%。 标普500指数收报7764点，微跌5.1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7244点，升122点，升幅 0.45%， 连续两日创了收市新高。晶片股继续有资金追入，超微半导体 AMD 升超过 1%， 股价创新高。获证券行唱好的闪迪 SanDisk 就急升超过 6%， 美光升到半成，辉达 NVIDIA 股价就靠稳。日前股价大升的 Meta 就回吐不够 1%， 苹果 Apple 推出新产品，盘中股价曾经创新高，收市升幅收窄，只是微升 0.2%。金融股就有沽压，摩根大通和美国银行跌幅都超过 3%， 摩根士丹利就跌 2.8%。 欧洲三大股市亦都个别发展，英国富时指数收市报10708点，跌了30点，跌幅 0.29%。 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5578点，升3点，升幅 0.02%。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8154点，升15点，升幅 0.2%。 市场注视美伊局势变化的同时，彭博就引述消息报道，沙特正重启早前被袭的东西向输油管道，期望今个周末能够恢复运作，憧憬石油供应紧张情况有望舒缓，油价连续5个交易日回落。纽约十月期油收报每桶94.59美元，跌1.19美元，跌幅1.24%。伦敦布兰特十一月期油收报每桶99.25美元，跌1.09美元，跌幅1.08%。金价就回落，现货金一度回落至大约4330美元水平，纽约期金都微跌0.2%，收报每盎司4376.4美元。国际方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会面。泽连斯基说，希望特朗普能够协助结束俄乌战事，而若果俄罗斯停止攻击乌克兰的能源基建设施，乌方亦都准备停止同类的攻击，而基辅和华盛顿都希望在冬季来到之前结束这场战争。被问到俄罗斯总统普京会否在12月到佛罗里达州出席20国集团峰会，特朗普说不清楚，但他和普京已经在阿拉斯加会面过一次，认为会再度会面。泽连斯基就在会后向传媒表示，已经准备好和普京在美国举行三方会谈，以结束战事。他又在社交平台发文，指同特朗普进行了积极及富有成效的会面，亦都呼吁美国提供更多拦截导弹，但未获得具体回应。欧盟理事会就宣布，将针对破坏或威胁乌克兰领土完整、主权和独立的个人或实体的制裁措施延长36个月，至到2029年9月22号。欧盟理事会发声明说，目前相关措施累计制裁个人和实体超过3000个，措施包括禁止相关个人进入或者过境欧盟成员国，冻结其在欧盟境内的资产，以及禁止欧盟个人和机构向被制裁对象提供资金或者其他的经济资源。欧盟理事会同时决定将三名个人、一个实体以及另外三名的已故人员移出制裁名单，但声明未有列出被移除的具体个人和实体。根据欧盟记录，自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升级后，欧盟大幅扩大对俄罗斯制裁范围，直至目前已经对俄罗斯采取第21轮的制裁。特区政府就欧盟委员会和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发表的年度报告中，针对香港各方面情况的不实和偏颇内容表示强烈不满和反对。发言人强调，强烈反对报告中针对特区维护国家安全相关法律及工作的无稽和失实内容，重申香港国安法、维护国家安全条例及其他相关法律的实施，有效维护国家安全，令到香港社会秩序恢复稳定，为香港经济、民生等各方面的发展提供稳固基础。 特区政府强烈敦促欧盟尊重事实，并遵从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立即停止长臂管辖干涉纯属中国内政的香港事务。这节新闻报道完。
12: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13: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10: 新城广播
15: 天气报告。
14: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市区最高的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下周初日间酷热。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77%。
16: 大肠癌是香港最常见的癌症之一，
17: 只要实践健康生活就可以减低患大肠癌的风险。
16: 我们应该怎么做？
17: 要多做运动，每日吃两份水果加三份蔬菜，保持健康体重，不吸烟不饮酒，还要做大肠癌筛查，这样才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
16: 好简单，即刻上 colonscreen.gov.hk 看看。
11: 中国财经六十分。

0: 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1: 中国财经六十分，欢迎回来，以下来继续刷新财经新闻。中秋国庆假期将至，全国口岸预计将会迎来入境高峰。国家移民管理局预测，中秋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将会达到225万人次，国庆假期日均215万人次，客流高峰主要集中在9月的25号、27号、11月的1号和4号。单日最高通关量预计呢将会突破240万人次。文化和旅游部今天在云南省的弥勒市正式启动2026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活动。活动将从9月的下旬持续到10月底，举办超过2万场文旅活动，并且发放超 3.1 亿元的消费券等消费补贴。相关平台呢也将同步推出促销优惠活动，为居民旅客假期出游提供更为丰富的选择和更舒适的体验。中秋佳节将至，电影市场的节日氛围已经提前升温。随着电影《敦煌英雄》今天宣布9月25号中秋上映，已经有16部影片正式定到2026年的中秋档，类型涵盖了犯罪、惊悚、现实、喜剧多个赛道，为观众提供了丰富的观影选择。同时呢，全国多地的影院兴起了拼好片的创新经营模式，也为这个传统的档期注入了新的活力。
2: 在中秋档的激烈竞争中，一部七年前的老片意外成为焦点。截至9月21号，中秋档新片预售总票房已经超过1500万元，其中《复仇者联盟4终局之战加码真相版》以超1000万的预售票房断层领先，占据了绝对的统治地位。据了解，这部于2019年上映的漫威巨制此次以加码真相版的身份重回大屏幕，比原版181分钟多出约4分钟的全新镜头，总片长达185分钟，成为漫威电影宇宙时长最长的电影。新增的内容包括定制开场、未公开正片片段和片尾特制彩蛋，并在 IMAX、Cinetin 等特效厅附赠《复仇者联盟5毁灭之日》独家前瞻片段。该片由罗素兄弟执导，新增的四分钟内容专为衔接复联5剧情拍摄，相当于给漫威粉丝的一封预告情书。这种老片加新料的组合拳显然精准击中了粉丝群体的期待，也解释了其在预售阶段的一骑绝尘。在中秋档国产新片中，老江湖的关注度最高。影片由刘玉、李泰格联合执导，于谦、梁家辉领衔主演，讲述即将退休的基层民警景有正追查一桩失窃案，线索层层指向名典集团董事长边居涵的故事。这是于谦与梁家辉首次大荧屏合作，相声皇后对决千面影帝，两种表演风格的碰撞本身就有看点，因此以 6.8 万的猫眼想看在国产新片中领跑。今年中秋档的惊悚赛道格外拥挤，邓家佳领衔的《死亡禁区实录》是近十年唯一 3D 恐怖大片，首次将诈骗园区题材与惊悚元素结合，预售337万元排在档期第二，但其中332万元来自提前点映，首日预售仅 3.9 万元，实际转换仍需观察。此外，中式民俗恐怖片《红衣新娘》则以《红嫁衣》《阴魂阵》《古宅索命》为卖点。相比之下，胡梅导演的《凝脂手》可算是档期中最正经的一部，影片取材于湖北钟祥石碑镇豆腐郎的真实故事，焦俊艳、张天阳主演，郭可宇、句号等参演。女主角从学做豆腐到将乡土手艺做成产业，横跨上世纪70年代至2025年，是一部有烟火气的现实主义励志片。喜剧方面，黄才伦和李嘉熙领衔的《铁达尼的号》集结了潘斌龙、何欢、范明、蒋超、刘义伟、何广智等一众喜剧面孔，主打陪家人笑100分钟的温暖治愈路线。而在类型丰富的中秋档影片供影迷选择的同时，全国多地影院出现的拼好片的创新经营模式也深得影迷的欢迎。据介绍，拼好片的玩法很简单，由观众许愿拼单，人数够了，影院就排片，突破影院只放新电影的传统，实现了多元内容的线下落地。 项目负责人介绍，拼好片面向全国观众开启心愿征集，奇迹笨小孩、长安三万里、德贤锦志等六部高分入选，观众可以在影院的小程序里点击拼好片，选择喜爱的影片去拼团。目前在映影片、综艺等票价在20到60元不等，影迷对这种方式的接受度很高。
3: 听一下其他的影迷的这样一些想法，然后会有更多的碰撞和交流，
4: 觉得粉丝在一起特别开心。
2: 据了解，今年影片重映是拼好片模式近期落地的热门品类，影片《德贤锦志》位居成团影片热度榜首，西安、福州、大连、徐州等多地影院已经陆续排映。除电影外，该模式还拓展至剧集、综艺、动漫、赛事等多元内容。如意电影拼好片项目负责人李金雷认为，拼好片模式满足了影迷的社交需求，未来可以进一步拓展。
5: 可以完全的看出来说，观众们对于拼好片，一个是同好相聚的诉求，另外一个是多样化的内容的放映，有这种非常旺盛的一个需求。大家在线下完成打卡呀、社交啊一系列的体验，把电影院这个场景变成一个多元的内容体验空间的一个聚集地。
1: 今天民政部发布防范非法养老 APP 诈骗提示，近期有不法分子伪造文件，冒充民政部工作人员，以发放高龄补贴、普惠专项资金等名义，要求先交保险金、激活费，或者是通过签到赚钱、高额返利来诱导充值投资，最终无法提现。民政部明确，从未设立过相关或者是批准过相关的民汇通类似产品，包括手机应用，请广大公众提高警惕，切勿轻信来源不明的信息。已参与或者是遭受损失者呢，尽快向属地公安进行报案，或者是拨打110-96110咨询举报。上海市今年的第9批次土拍正式落锤，本批次呢共涉及到黄埔老西门、静安大宁、浦东金桥三幅地块，堪称今年土拍的高端举，最终成交总额超过了129亿。
2: 本批次人气最高的地块落在了浦东金桥板块，这一板块五年未有宅地上新，周边汇聚汽车制造、生物医药等产业，瞄准人才刚需。这幅低密度宅地共吸引五家头部央国企和联合体参拍。
6: 中环旁地容积69号线两轨环绕，建平实验小学呢仅一街之隔。马家浜配套绿地以后通过景观桥步行可达，教育、交通、休闲、商业两公里范围圈内各类生活资源触手可及，再加上金桥板块多年断供，这块地的火爆可以说是情理之中的必然选择。
2: 各家头部房企接连举牌，拿地意愿十分强烈，竞价进入80轮后，争夺在中信泰富和越秀之间展开。最终，中信泰富以超19.7亿元的总价、29.65%的溢价率拿地。静安大宁地块则吸引两家组合体，共计6家企业联合参拍。经过78轮竞价，由建发向宇组合体以超70.5亿元、

0: 5.48的溢价率净得。地块紧邻内环高架，距离地铁一号线中山北路站直线距离仅750米，未来可打造建筑体量超10万方的大型住宅社区。
1: 静安区规划资源局资源利用科长链块，
2: 大宁作为内中环配套成熟的均衡型板块，改善性需求旺盛，在户型设计上，地块不配建保证性租赁住房，不设置中小套型比例限制，给予开发商充分的创作空间。
0: 不过黄埔老西门时隔12年再度公开出让的0.85公顷宅地，只有中海一家报名，最终被企业以38.88亿元的底价摘得。有市场人士分析指出，828新政出台后，房企拿地态度趋于审慎，为现房销售环节预留定价和利润空间。对于价高体量小的地块，企业参拍情绪谨慎理性。
1: 记者从国家电网获悉，昨天国内首个2吨级载重的气流气球在藏越特高压支流输电工程的西藏段成功试运行，为高海拔陡峭山区和生态敏感区的电网工程建设运输难题提供了全新的解决方案。
3: 中国财经60分。
4: 紧贴社会，直击18区大小事。
5: 我唯有高度呼吁大家咧，养得嗰只狗咧，最坏嘅情况就系定性咗系一只格斗嘅犬只，都系出街戴口罩同埋拖绳啫，同埋帮佢绝育啫，都只不过一件为咗喺香港一咁挤迫嘅城市里边养动物所付出嘅少少代价，我觉得可以接受嘅。一旦你嘅狗只如果被定性为格斗种类嘅时候，就唔好咁快就惊到唔得，我要抌咗只狗去咯，费事麻烦啦咁样。咁都反映到其实如果有狗主咁做啊，你都本身系一个不负责任嘅狗主。
4: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柯创盛，我黄永尧
6: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4: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7: 区区无小事，事事。

0: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沿途有我，欧阳德发。
2: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3: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2: 一键理财、
3: 外汇、
2: Bitcoin、
3: 基金、
2: 黄金、
3: 强积金、
2: 楼市指标、
3: 港元拆息、
2: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3: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2: 更好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3: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中国财经60分，
5: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6: 各点位准备，检查溪流所状态，准备起吊。
7: 在工程施工现场，一个直径25米、体积8000立方米、相当于一栋8层楼高的溪流气球缓缓升空。随着多根溪流所同步收放，重型施工物料被吊。

0: 离地面，沿着预定线路向山地作业点平稳移动。所谓细流气球，就是采用缆绳连接气球与地面控制装置，通过收放缆绳控制气球高度和水平位置。
1: 国家电网工程研究院输变电工程技术研究所所长涂德军：
2: 我们创新研发了细流气球运输装备，突破强风环境下姿态失衡、轨迹偏移难题，通过地面细流系统控制气球运动，自动抓取与释放线路塔材，完成物料转运。
0: 随着新型电网加快向高海拔深山区和生态敏感区域延伸，输电工程物料运输成为制约施工建设的一道难题。传统修路和索道运输都存在局限，这次细流气球试运行的线路分布在海拔4000米以上的深山无人区，塔位多坐落于无路可通的陡峭山脊上，是整体工程中海拔最高、交通最困难的一个标段，索道架设与材料运输难度极大。
1: 国网河南送变电公司项目经理冯涛：
3: 与传统索道相比，两吨级细流气球运输更环保，对陡峭地形适应性好，控制精度高，为复杂山区电力建设开辟了一条绿色高效的空中通道。
0: 目前围绕高海拔深山区等复杂施工场景，我国电力工程低空运输装备加快发展，逐步形成以重载无人机、运载飞艇、细流气球等为代表的低空运输技术体系，推动电网建设向机械化、智能化、无人化方向迈进。
1: 全国工商联今天发布2026年中国民营企业500强系列榜单，折射出民营经济向新向优的发展信号。榜单显示，2025年民营企业500强营收总额达到了44.93万亿元，户均营收898.51亿元，千亿级俱乐部再扩容5家，增加到了110家，更有12家企业营收突破了5000亿元大关。2025年民营企业500强净利润总额达到了1.83万亿，287家企业的净利润总额达到了同比10%以上的增长，京东、阿里和恒力位居前三位。而从产业结构上来看，制造业占比超70%，依旧是主战场。311家企业布局战略性新兴产业，82家瞄准了具身智能的未来赛道。创新层面，500强研发经费达到了1.26万亿元，超过60%的企业制定数字化转型规划。此外，上榜企业的纳税总额为1.3万亿元，吸纳就业1200万人，其中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以139.5万人的就业规模位居各行业之首，占比达到了11.66%。科技产业正在成为稳就业的新引擎。
4: 全新视角探寻城市非常人所到的面貌，深度剖析，全方位解读城市特色发展，重新发现中国，刻画中国城市新经济。
1: 中国财经60分，欢迎回来，以下是重新发现中国专栏。昨天，世界最长的过江公路盾构隧道海泰长江隧道的左线安全顺利通过了江底的最低点，标志着海泰长江隧道实现了双线通过的最低点，为全线贯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5: 在长江入海口江面以下75米深处，我国自主研制的最大直径泥水平衡盾构机苍渊号完成5334米掘进任务，安全通过江底最低点。此次穿越的江底最低点是整条隧道施工风险最集中、建设挑战最严峻的核心关键区段。隧道结构需承受0.75兆帕的超高水压，相当于每平方米需承载约51辆1.5吨小汽车的叠加重量。
1: 中交隧道局海泰长江隧道 A4 标项目负责人赵小鹏：
6: 面对江底高水压、高石英含量沙土容易磨损设备、地层变化大这些难题，技术团队随时调整掘进速度、盾构姿态、泥水压力这些关键参数，依靠智能装备和技术，我们监测数据智能分析，实时优化参数，顺利攻克了长距离江底盾构掘进的技术难关。
5: 海泰长江隧道地处长江入海口，北起江苏南通海门，南抵苏州太仓，线路全长 39.07 公里，其中过江隧道长 11.185 公里，左线盾构段长约9327米。通车后，江苏海门至太仓的过江时间将从一小时缩短至十分钟。
1: 眼下呢，广东湛江市的海洋牧场迎来了丰收季。近年来，当地加快发展深远海的智慧养殖产业，推动传统海上牧场向现代化、智能化进行升级。
7: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航行，记者来到湛江港海洋牧场。数百个重力式深水网箱分布在海面上，工人们先用渔网将鱼群聚拢，再通过机械设备吊装入舱，一网网肥美的红鱼满载归港。
1: 某渔业专业合作社历史陈明钦，
8: 大概是抓了5-6万，已经卖到20多块钱。这边销量是比较广的，有时候是直接上市场，有时候是送往国外很多地方。
7: 为提高养殖效率，近年来湛江探索陆海接力的分段养殖模式。红鱼鱼苗培育出来后，先在陆地池塘集中养殖近两个月，长到3-4两左右后，再转运到海上深水网箱养殖。在细化养殖环节的同时，湛江也持续向深远海拓展养殖空间。去年11月，新一代船网融合型养殖平台湛江湾一号正式投入使用，为海洋牧场的智能化升级打下了硬件基础。
9: 我现在位于湛江湾一号养殖平台啊，这里承载了8万立方米的养殖水体，12个独立的养殖舱，可以根据鱼种的生长情况呢进行精准投喂，年产量呢可以达到2000吨。
7: 与传统固定网箱不同，湛江湾一号将网箱与船体融合，配备动力系统，可以根据海域环境变化移动到更加适宜的养殖区域。同时，12个独立养殖舱可以实现多鱼种同步养殖。在此基础上，平台还搭载了智慧养殖系统。
1: 湛江湾实验室智慧渔业研究中心科研助理何琛，
10: 一条主要是为了监测我们的养殖对象以及水质、溶解氧等等的环境指标。我们知道了池里面有多少鱼，就可以通过 AI 生成一份今天的投喂计划。
7: 据了解，这一平台只需要3到4名养殖人员，就可以实现自动投苗、精准投喂和成鱼捕捞。从传统重力式深水网箱到可以主动移动、智能养殖的船网融合平台，湛江不断向深远海拓展养殖空间，推动海洋牧场从季节性生产向全年高效运营转变，让万顷碧波成为稳产增收的蓝色粮仓。
1: 市场方面，下午收盘，上证指数收报在3952.13点，微幅收涨了0.06%，深成指报13723.74点，微跌0.05%，创业板指报3399.93点，微涨了0.01%。北证五零指数收跌1.07%，科创五零指数涨0.46%，全市场成交额21537亿。更多详细的情况，来听听市场人士王皮达的分析和点评。
11: 今天早盘 A 股受到隔夜美股特别是纳指大涨的情绪性的推动，出现高开冲高，但后续呢资金承接乏力，出现冲高回落。下午呢是进一步的走弱，不过呢上证今天总算还是守住了小幅的红盘。今天两市的成交比昨天放量了1040亿，涨跌比加速呢下午市场下跌的加速有所增多，截止到收盘呢2783家下跌，2284家上涨，今天全天呈现出震荡分歧的格局。
12: 中国财经60分，
13: 早上7点。
14: 保管箱咁多间，拣边好？拣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3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15: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16: 家由林晴报道新闻。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美国和伊朗官员在纽约进行了3个钟。

0: 后嘅会谈，并计划好快会再会面。特朗普向传媒表示，美伊当日嘅会谈非常顺利同埋富有成效，计划短期内再举行一次，但佢冇透露双方会谈内容同埋下次会谈嘅时间。伊朗国营传媒就确认，外长阿拉格齐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同美国特使威特科夫会面，讨论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报道指，今次会面是应威特科夫的要求而举行。阿拉格齐重申，德克兰对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包括美国立即解除海上封锁，以及解冻伊朗的资产，以及结束黎巴嫩等所有战线的攻击。特朗普较早前在联大发言中强调可以迅速摧毁伊朗，但不排除美伊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之后会达成协议结束冲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就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会面。泽连斯基说，希望特朗普能够协助结束俄乌战事，而若果俄罗斯停止攻击乌克兰的能源基建设施，乌方亦都准备停止同类的攻击。而基辅和华盛顿都希望在冬季来到之前结束这一场的战争。被问到俄罗斯总统普京会不会在12月到佛罗里达州出席20国集团峰会，特朗普表示不清楚，但他和普京已经在阿拉斯加会面过一次，认为会再度会面。泽连斯基就在会后向传媒表示，已经准备好和普京在美国举行三方会谈以结束战事。他又在社交平台发文，指同特朗普进行了积极和富有成效的会面，又呼吁美国提供更加多的拦截导弹，但未获具体回应。美国丹麦和其的自治领地格陵兰就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协议。根据协议，美国将会进一步扩大在格陵兰的军事存在，相关安排引发格陵兰居民的忧虑。美国总统特朗普、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和格陵兰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在协议上签署。协议修订了美国和丹麦在1951年签署的防务协定，允许美国在格陵兰设立新的防务区域，加强设施和军事行动。协议具体内容还包括，美国可以对现有皮图菲克太空基地做现代化更新扩建，将在格陵兰南部的纳萨尔苏瓦克以及东海岸的梅斯特斯维设立额外防御区。美国的飞行器可以在格陵兰管辖区域上空飞行并且降落。至于对非北约成员国等国家在格陵兰建立军事设施、驻扎军事力量以及敏感领域投资，就设立限制条款。协议需要经丹麦同埋格陵兰各自议会审议批准先至可以成生效。丹麦传媒就报道，应该谨慎看待特朗普日后点样解释上述协议。财经方面，市场就持续注视美伊局势变化，美股三大指数个别发展，道指有回吐，纳指就再创新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跌了185点，收报51863点，跌幅0.36%。标普500指数收报7764点，微跌0.91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7244点，升122点，升幅0.45%，系连续两日创收市新高。晶片股继续有资金追入，超微半导体 AMD 升超过1%，股价创新高。获证券行唱好的闪迪 SanDisk 急升超过6%，美光升半成，辉达 NVIDIA 就靠稳。日前股价大升的 Meta 回吐0.1%，苹果 Apple 推出新产品，盘中股价曾经创新高，收市升幅收窄，最后微升0.2%。金融股就有沽压，摩根大通和美国银行跌幅都有3%，摩根士丹利就跌2.8%。油价方面就连续五个交易日回落，纽约十月期油收报每桶94.59美元，跌咗1.19美元，跌幅1.24%。伦敦布兰特十一月期油收报每桶99.25美元，跌1.09美元，跌幅1.08%。呢节新闻报道完。
1: 跟住落

0: 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新城广播
0: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下周初日间酷热。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77%。
3: 新城八大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0: 理财家、
3: 教育家、
0: 生活家、
3: 体育家、
0: 艺术家、
3: 娱乐家、
0: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0: 一场风波点解会越演越烈？拆解公关危机，分析沟通策略。
1: 即系我哋点样透过 AI 咧去做一啲即系舆情嘅分析啊？
2: 即系舆论嗰个反应，
1: 好多样嘢噶嘛，包括咗喺媒体上啦。佢其实点样报道紧呢件事咧？点样分析紧？点样评论紧咧？第二，社交媒体大家个情绪系点样咧？另外一个咧，点样将个责任归类咧？系好大嘅要了解嘅地方。
3: 关公讲公关，主持郭彦明、
0: 关泽辉。
3: 逢星期五晚8点至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星期日上午11点至12点，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重温。
0: 公关智慧就要听实，
4: 关公讲公关。
3: 财资大道，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5: 好，嚟到呢个星期三啦，7:07啊，咁我哋又 update 下少少咧，即系关于前几日诶嗰个狗仔咬死人嗰个事件啦。咁而家咧，警方就查，咁查咧，一定要拉狗啦。咁你拉嗰啲狗系咪就系涉事嘅狗咧？其实咧就要靠嗰啲晶片啊，就联络下啲狗主啊，又或者将佢嗰只狗可能有啲唔知沾咗一啲 DNA。嘅嘢去驗啦，我估啦，即係憑住我哋比較即係一般嘅常識咁樣。咁而家大家都關注，因為人命嚟噶嘛。咁而家又拉咗一啲兩隻啫嚇，再拉咗兩隻。咁之前有三隻唐狗，咁我唔知道咧，即係拘捕九隻呢樣嘢咧，咁啊牽涉即係幾多人啦？又或者有啲已經根本聯絡唔到狗主嘅，又會點處理啦？咁但係咧即係似乎咧有即刻嘅行動咧，就係點咧？附近咧就加裝呢個閉路電視，咁啊加裝咗四組。咁嗰陣時尋日我哋前日都有講，你嗰啲比較即係疏落啊、低密度啊、少人經過啊、唔透密嘅地方咧，未必係滿布呢個天眼或者叫政府叫鋭眼啦。咁啲鏡頭都要錢㗎，我記得半年前即係一哥周一鳴嚟都有講過，同埋保安局局長鄧炳強都在立法會交代過，就是如果要裝一路由現在開始每年加裝加裝幾千幾千加下去，去到2028年應該就要使 total 40億過外先裝到全香港65000至66000支這些鏡頭。但是60000多說多是不是很多呢？你窗口很大嘛，街道又滿布，你可能個 priority 呢就先放在那些人口稠密、多人出入、車和人都多的那些地方。所以這些鄉郊或者是這些即是由一個 point 去另一個 point 去人丁比較疏落的路呢，我相信就即未必是 priority 啦。很明顯今次出事的位置就是少少叫死位、死位即是大家都找不到，或者有夜黑啦，當時都凌晨12點多。所以呢現在有个急切或者比较立即反应的，就嗱一声装下闭路电视先。
6: 系，好像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咁讲啊，即系狗啊唔系人啊嘛，佢唔会因为有闭路电视就而唔做坏事啊嘛。人都有个防备心啊，做贼你都知道嗰度有闭路电视就即系唔会喺嗰度打劫先啦。
5: 人个心理就有反应啊，
6: 狗
5: 冇反应
6: 啊嘛，佢唔知道你摆10隻喺度就唔咬人

0: 人啊，你个铺头啊，前面有个值班警察，佢都窒一窒啦
1: 吓。咁啊，即系佢。
2: 但系有个好处就系咧，佢装咗闭路电视，有咩事你就睇到全个过程。
1: 咁啊，即系事后咧，佢咬死人系嘛，死咗人，咁你知道佢点咬又如何咧？个人都死咗咯，哦。咁所以其实即系局长都讲得坦白噶啦，呢个都系即系我哋后续防范再有发生啊嘅时候就真系可以追究咁追究追查嘅啫，
2: 睇啫，
1: 唔系话可以避免件事发生。咁要揾翻个问题核心喺边啊嘛吓，即系要分析翻个问题核心。其实好大程度咧就系嗰啲无序喂饲嘅香港嘅现象啊吓，即系话咧吓，即系而家喺喂狗呢个问题上咧，香港嘅法例咧就其实冇特别去处理嘅。咁你话我哋琴日提过话唔可以喂马骝啊，金山郊野公园系咪吓，唔可以喂白鸽啊，啲公屋嗰啲聚集的地方啊，咁呢个啲法例咧防止甚至近年提升咗个范围，多部门一齐执法咧，都唔涉及喂狗嘅。咁啊，换句话说咧，其实你喂狗咧喺香港嘅法例咧，你又唔能够用呢个直接用呢件事，你话嗰个人去喂狗喂流浪狗系错嘅，咁。咁咧只能夠話佢亂拋垃圾啊，或者影響衞生啊，咁呢啲就側邊啲法例咧就去阻截佢，但係都唔見話好強烈去做。咁、那個效果係咩咧嚇？即係其實啲流浪狗群咧就會俾你嗰啲無序位置嘅點咧嚇、就積聚聚集啦。啊！即係好似今次事件，其實都幾明顯嘅。咁啲媒體嗰個事發附近就已經見到有位置啲工具，好有可能咧嗰啲狗群點樣聚喺嗰個位咧，就係因為有人定期喂咯。咁啊，而慢慢慢慢咧嚇，佢就只係喂嘛，而唔管啊嘛。如果你真係有個主人養住嗰只狗嚇、你喂佢，佢會對人類有一種即係相處嘅模式噶嘛，唔會人人行過都當係即係敵人噶嘛。咁但係你變咗喺流浪嘅狗群咧就唔同啦嚇，嗰度就係我食嘢嘅地盤啊，咁你有個人類行過都覺得係侵略佢嘅，咁就就係咁咯，就咁簡單啊。咁就而過去咧喺世界各地，其實香港就唔係常有咁樣狗咬死人啦。但係印度咧又發生好多呢個事件嘅，咁受害者咧好大部分都係小童啊、長者啊，或者係婦女嘅喎，
2: 嗰啲啦，
1: 係啦，即係動物都係有種即係你揾個大男人大大隻，好似我去啲狗唔識睇我個肚腩肥咁啊，見我
2: 但係睇到外形高高大大
1: 嘅
2: 驚啦，
1: 唔敢狗嚟咬我先啦。咁但係佢就專攻擊今次好似廿幾歲呢個女士嘅咁嘅背景啦。咁亦都發生啲死亡意外咧，都係啲夜難人靜啊、人少啊嘅情地方同埋時間嘅。咁啊，中曬我哋而家呢次事件，咁所以印度咧就搞咗個制度出嚟咧，就叫定點位置。咁全國咧好多州咧，佢哋叫就係要攞牌嘅喂狗。咁你唔係話冇愛心，你有愛心啲人咧組織咪發啲牌俾某啲人。咁啲人咧又要配合咯嚇，你唔好喺嗰啲人流多嘅地方去喂啦，係嘛？將啲流浪狗咧就分翻開。即係喺啲同人唔會有交集嘅地方嚇，亦都唔會話容易多人出入啊，夜晚就會成為咗攻擊人類嘅一個可能啦。咁啊，嚟避免嗰啲咁嘅悲劇咧就發生。咁即係當然執行上面啊種種困難㗎啦嚇。咁但係至少喺個制度上就有一個即係防範
2: 唔同地方咧，其實都有唔同制度嘅。譬如你話單純咧，即係喂狗咧，就多數都唔直接犯法嘅，但係就會透過一啲環境衞生嘅法例啊，或者特定區域嘅禁餵令啊等等嚟咧嚴格規限啦。咁新加坡成日我哋覺得佢咧就法律都幾嚴謹啊，亦都幾嚴苛添啦。咁佢咧就嚴厲禁止公众地方咧就喂食呢个流浪狗啊、流浪猫同埋野生嘅鸽啊、嗰啲鸽噶。咁但系咧，譬如其他地方有啲冇规管嘅，只系话咧可能系特定时间有啲义工喺某啲嘅地方度可以做啦，又或者系以公共卫生啊，你喂完之后，其实个地方咧会整到好邋遢，公共地方卫生嘅情况咧去检控嘅啫。
1: 吓、咁你卫生问题就真系有卫生问题先检控得噶，你唔能够话。佢放到好乾淨，執到好乾淨，清潔埋走，咁你都話佢破壞衞生㗎，咁所以頭先話禁衞區咧就係、根據狂犬條例去執法嘅，咁你就要係由漁護處篤個牌啊，就話呢一度地方唔能夠喂㗎啦，咁都係出於防範狂犬病嘅，咁近年基本上就冇做過呢件事㗎啦嚇。咁你即係冇咯，有法就冇執行。
0: 話佢咧呢個即係公眾。

0: 佢哋嘅狗嘅人口咁，咁兩樣都好極端，咁所以咧，我又用翻少少其他嘅例子，就係、是、話，譬如你喺魚塘或者嗰啲叫做水塘，咁有時咧魚塘水塘都有魚噶嘛，咁有啲人又貪得意咧，又有啲魚糧啊，或者係嗰啲麵包屑咧，又走去喂下。其實好多人咧都喺呢個過程裏邊咧，可能第一就是自己好自娛啦嚇，第二咧就係、是、都喺嗰個行山過程裏邊啊，或者行水塘過程裏邊咧就有啲嘢搞下玩下开心下，咁亦都第三咧就可能觉得好心啊，喂下啲生物小动物，咁即系大家都happy 喺个过程又可以互动下咁，大家可能要真系政府咧有组织啲，或者系个 message 清晰啲嘅，就话俾大家听有啲嘢咧，你好心啊，觉得好治愈啊，好疗愈啊，好享受个过程咧，都唔适宜贸贸然咯。
1: 因為你就係無罪位置，就啲狗隻就會有個地盤意識咯，同埋唔係一隻就會聚成狗群咯，呢個就係你嗰個位置嘅後果啊。咁點解話呼籲下定點位置啊？呢啲法例嘅訂立咧，咁你可以避開咗啊，即係啲好似夜難人靜啊、今次嘅事件嘅地方，同埋頭先 A 姐提嗰啲落毒。咁你都可以避免埋㗎，你定点位置，咁啲狗隻就喺返嗰度做㗎啦，咁嗰啲即係有即係喺返嗰度食嘢㗎啦，唔会周围咁多地方搵嘢食，咁你想落毒啲人都唔敢去嗰啲定点地方落啩，咁你咪即係容易啲，你定点嘅地方你咪装个闭路电视喺度囉，或者你个点入本身有闭路电视㗎囉，咁你就唔会有人去毒啲流浪狗啦，係咪？咁同埋仲有一点呢，就係、是香港都做過咧，就係狗隻嘅即係捕獲之後就絕育嘅計劃嘅，喺長洲啊，咁啊搞咗一大輪嘅，咁即係一幾年嘅時候啦嚇，咁當時結論就話，好似唔係好有成效啊，唔會推行全港啦。咁你但係咁多年過去啦十年八載，咁係咪又可以試下啲定點計劃咧？最少好似而家元朗呢一頭咁嚇，咁你等到有。即係個狗隻唔會即係大量繁殖先啦。第二就好似今次事件後捉咗三隻狗，咁其實冇交代到嘅喎，處方冇交代到嗰三隻狗。
0: 而家都捕捉咗五隻啦。
1: 五隻咁係咪兇手嚟嘅咧？咁五隻其實要查就好易嘅啫，有 DNA 噶嘛，有人類血液噶嘛。
0: 你咬過人咁，你留低
1: 嗰啲口水。應該就咬到咁緊要，應該啲牙嗰啲唔難揾到嘅。咁但係警方係咪要有咁嘅流程要去做呢？一般可能未必有嘅。咁今次係咪應該交代下啊？揾到嗰隻元兇啦。咁嗰隻元兇有冇晶片嘅呢？咁、如果冇嘅話，唔好話咬到死人啦。佢冇晶片嘅話，佢有狂犬病嘅喎，可以嚇佢冇打疫苗嘅喎。咁即係你衍生出嚟嘅問題就話，係咪就更加強化要捕捉絕育，加埋打防疫針啦？打狂犬病針啦，咁過去長洲都係咁做嘅，捉完之後你捉咗佢之後即打咗針，咁你最少佢流浪嘅時候，你真係唔覺意咬咗個小蚊仔，咁你都唔使驚佢防狂犬病。印度仔嗰啲疫苗打得弱啊嘛，個網咁好多小朋友咧就俾狗仔咬一下咧就死嘅咯，即係狂犬病係會死嘅喎咁。即係人類俾佢咬咗之後，
0: 我覺得佢對香港咧，對於唔同嘅生物咧，可能應該係有唔同嘅態度對待，但係始終咧都要有個方案嘅。嗱，譬如對過分繁殖嘅馬騮仔。咁佢話真係成山都係嘅時候咧，已經曾過咧若干年前咧，都已經同啲馬騮絕育噶啦，就等佢嗰個馬騮口增長咧就唔好咁快咁。咁第二樣嘢就係滅鼠啦。咁香港咧就試過好多 round 咧，即係由2003年沙士，尤其是啊，即係滅嗰啲昆蟲啊，後巷又要清潔啊，因為衞生環境嗱滅乜滅乜，就算曱甴都好咧。嗰啲就真係你直情係唔會有個可惜，你就係即係減低佢，甚至係令到佢變咗冇。咁但係咧，偏偏咧就貓啊、狗啊呢啲咧就有一個寵物嘅功能，大家就會覺得滅咗佢，即係佢騷擾你，佢威脅你嘅生命安全，你滅咗佢咧，好多人又會走出嚟講就話唔應該，因為狗咧係有性嘅，同人咧又有相處嘅，佢又有功能嘅咁。於是有者咧，就我覺得狗嘅處理或者包埋其他寵物嘅處理咧，政府應該又係有另一套咯。即係你滅咗啲鼠，冇人話你，哎呀，你真係殘忍啦！即係做乜整死曬啲老鼠又唔會噶嘛，係咪？咁但係鼠其實都會 attack 人嘅，佢咬細路仔嘅時候都可能會衍生有啲後果咁。咁今次啦，又啱啱過去呢個零月咁啱又即係發生幾單連接，咁唔知係咪真係起北都啊嚇？有啲寵物或者啲動物咧？ 就

0: 走晒出嚟咧，或者揾食啦。咁啊，总之对人类威胁咧，始终都要有个方法去谂谂。
1: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Metro Plus Your Connect。
2: 新城资讯台，源头有我陪你一起过。
3: 新城八大家，
4: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2: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1: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5: 大道，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0: 好啦，咁啊，讲完呢个狗嘅事件咧，就讲翻人啦。咁诶，琴日咧，其实就出咗一个最新嘅人力推算中期更新报告嘅。今日明报嘅社评咧就讲，输入劳工要精准，青年就业增支援。咁啊，政府发表最新嘅人力推算中期更新报告咧，当局咧就强调，招揽人才同埋输入劳工政策咧系有效稳定劳动力，令到整体嘅人力短缺情况咧系得以好。转同埋舒缓，咁但系大部分关键行业嘅人手咧仍然系紧张嘅。另一边厢咧就有唔少嘅市民咧就慨叹就业困难，初出茅庐嘅青年情况咧尤为严重。咁所以咧就业数据咧亦都显示咧餐饮等行业嘅失业率咧系高不下嘅。香港人口老化啦，又适逢呢个经济转型啦，部分行业人手不足咧，的确系要填补人力嘅缺口。咁然而咧，当局必须优先保障本地人，唔应该以输入劳工措施变相帮部分行业压低工资成本，影响本地嘅打工仔嘅就业机会。人工智能即系 AI 革命之下咧，唔少企业减少初级职位，影响呢个年轻人入行嘅机会。施政报告虽然系有新嘅措施嚟支持青年就业，咁不过力度仍然可以系进一步加强嘅。根据当局嘅数字咧，唔计外佣即系外籍家佣咧，2023年至2025年之间咧，本港整体嘅劳动人口由350万。下微跌到347万，若果期间冇输入外劳同埋人才嘅话咧，劳动人口只有335万。咁由于人口高龄化呢个趋势持续，预计到2028年嘅时候咧，即使计及各项新增嘅劳动力，香港嘅劳动人口仍然系会逐步下降到去340万人。若果冇各项嘅输入人力措施，到时咧香港嘅劳动人口估算咧更加系会大幅跌到321万人，意味住人力缺口咧系会将达到30万。咁简单嚟讲啦，人力报告其中一个主要嘅结论咧，就系政府输才输劳呢个措施系有效舒缓人力嘅短缺。预计到2028年，香港嘅整体人力缺口咧，会由上次推算嘅180000人收窄到大概130000人。不过当局强调，大部分关键产业人手依然系紧张，当中又以建造业嘅人力供求差额系最大，其次就系城市运作。医疗保险、创新科技等等。此外，当局亦都首度将 AI 革命对就业的影响咧，系纳入咗人力评估之中，认为受影响最大的可能是应届毕业生同埋中年文书人员。反观 AI 专才的需求咧，就持续增加。报告同时又话咧，按职业组别而非行业分析咧。未来3年人力短缺咧系会集中于熟练技术人员同埋服务及销售人员，预料个缺口咧系达到60%左右。咁呢一个分析咧，自然就令到人联想到当局未来有意增加输入相关嘅人手。嗱，输入外劳咧并非不可为之，咁但落刀咧就必须要精准，以免影响本地人嘅就业机会。有关嘅服务同销售人员系咪需要扩大输入？ 勞咧，當局必須要慎之慎之。事實上，補充勞動力不足，除咗係輸入勞工，仲有好多嘅方法。鼓勵銀髮就業就係其中一個例子啦。關鍵係要避免有關嘅倡議咧流於口號。因應一啲僱主寧願請外勞都唔請長者，當局應該係提供更多嘅誘因，鼓勵僱主為長者提供職位，特別係一啲彈性工時嘅職位。而大专毕业生找工难亦都掀起了社会的关注，政府早前就说适合大学毕业生的全职空缺由2022年的80,000个跌到去年即是2025年的31,000个，今年5至7月呢本港的20至29岁青年失业率是达到 8.4%， 高过同期整体失业率的 3.7%， 情况令人担忧。新一份的施政报告亦都宣布有些措施，就联同商界推出为期两年的30,000青年职位及实习计划。其中6个主要的雇主团体和商会明年第一季就会初就聘用这个入职的，即是新入职的青年，亦都额外提供10,000个为期6个月或者以上的全职职位。政府就承担每个月6,000元或者不多于月薪1/3的部分薪酬开支，就希望用这些种种的措施协助相对少或者没有工作经验的青年就业，这个是值得肯定的措施。
3: 同大家睇信报社评说到 AI 消灭人类职位，劳资界是需调整心态的。近日热门的国际社会话题是进步神速的人工智能有机会是失控的。美国科技企业巨头异口同声就呼吁应该放慢发展步伐，甚至是有人担心 AI 消灭人类的。关于智能叛变导致人类灭绝的末日论，不管是相信与否，最是的时态仍然是未来式的。然而 AI 的消灭人类职位已经是事实摆在眼前的现在进行式，香港应届的毕业生合适的空缺大量消失就是这个警号来的。智能半边就是无幻科幻小说和影视作品的题材，昔日是天马行空，今时今日当大家见到机械人做出各种高难度的动作，大规模是越权运行，智能体自主的攻击，科幻的逼真程度越来越高。根据美国的经典科幻小说沙丘就讲到未来将会爆发人类是反抗的思想机器的圣战的，为了避免 AI 主宰人类，微软共同始创人盖茨的一番话发人心醒的。他撰写长篇文章指出，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创造出足以匹敌甚至是全面超越人类认知能力的工具的， AI 将会对于就业和社会带来巨大的冲击，而重创人类的尊严的。如果要设立人类的专属的职位，可行的方向就是要依靠法律工具和是微碎的制度，例如是立法会规定某一个工种，立法规定某一个工种是 AI 和人类的比例，企业使用 AI 作为聘请员工就必须是付高额的税款等等的。
6: 南华早报的社评就是习特会是管控冲突的关键一步，经过了长达8小时的会谈，美国的财长贝森特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成为了这个礼拜中美领导人会晤的交流的一个基础。尽管外界其实很少去有很大的期望会有重大的中美的突破，但今次美国总统特朗普就展现出对习近平平的高度重视，包括是继在教宗访美之后罕有在机场作出高格调的礼遇的迎接，可见重视程度极高。川普特朗普亦都暗示有可能会在11月出席在深圳举行的亚太经合会议，双方高层的交往日益稳固，为双边关系带来了稳定的趋势。两国政府其实都知道双边的错综复杂，包括关税争端、技术 的竞争和台湾的问题，尤其关税战、贸易战协议一年的休战快到期了11月，所以全世界都关注其中。
7: 早上7:30，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8: 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美国和伊朗官员在纽约进行了3小时的会谈，并计划很快会再会面。特朗普向传媒表示，美伊当日的会谈非常顺利和富有成效，计划短期内再举行一次，但他没有透露双方会谈内容和下次会谈时间。伊朗国营传媒就确认，外长阿拉格齐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与美国特使威特科夫会面，讨论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报道说，今次会面是应威特科夫的要求而举行。阿拉格齐重申，德克兰对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包括美国立即解除海上封锁和解冻伊朗资产，以及结束黎巴嫩等的所有战线的攻击。特朗普较早前在联大发言中强调可以迅速摧毁伊朗，但不排除美伊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之后会达成协议结束冲突。英国首相贝安德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会面，今次是贝安德7月上台之后两人首度会面。贝安德说，和特朗普讨论到乌克兰、福克兰群岛地位以及贸易等问题，并说英方希望协助结束中东冲突和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强调英美关系至关重要。但贝安德都承认，他和特朗普在一些外交政策问题上存在分歧。特朗普会后就形容贝安德是天生的商人，双方相处得很好，现时的美英关系较斯几贤担任首相时好得多。但特朗普就批评英国同意将查哥斯群岛主权移交毛里求斯是糟糕的协议，认为该岛对美国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贝安德就回应说会找到解决方案。德国传媒报道，美军一架 F-16 战斗机在当地时间星期二的下午，在位于德国西部的美军斯庞达纳姆空军基地坠毁，造成一人受伤。报道引述消息指，失事的战机是在飞行训练中发生事故，飞行员在战机坠落之前弹射逃生。美军斯庞达纳姆空军基地位于德国莱茵南普法尔茨州，驻扎有美国空军 F-16 战机中队。财经方面，市场持续注视美伊局势的变化，美股三大指数就个别发展，道指有回吐，纳指就再创新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跌185点，收报51863点，跌幅0.36%。标普500指数收报7764点，微跌0.59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7244点，升122点，升幅0.45%，系连续两日创咗收市新高。晶片股继续有资金追入，超微半导体 AMD 升超过1%，股价创新高。获证券行唱好的闪迪 SanDisk 就急升超过6%，美光升到半成，辉达 NVIDIA 股价就靠稳。之前股价大升的 Meta 就回吐0.1%。苹果 Apple 推出新产品，盘中股价曾经创新高，但收市升幅收窄，最后微升0.2%。金融股有沽压，摩根大通和美国银行跌幅都有3%。彭博引述消息报道，沙特正重启早前被袭的东西向输油管道，期望今个周末能够恢复运作。憧憬石油供应紧张情况有望舒缓，油价连续5个交易日回落。纽约10月期油收报每桶94.59美元，跌了1.19美元，跌幅1.24%。伦敦布兰特11月期油收报每桶99.25美元，跌1.09美元，跌幅1.08%。本港方面，欧盟委员会和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通过向欧洲议会和理事会提交的香港特区政治及经济发展年度报告，指香港实施港区国安法之后，自治权和港人的基本自由及权利持续受到侵蚀。特区政府对报告入面针对香港各方面情况的不实和偏颇内容表示强烈不满及反对。 发言人强调，强烈反对欧盟所谓报告中针对特区维护国家安全相关法律及工作的无稽和失实内容，重申香港国安法维护国家安全条例和其他相关法律的实施，有效维护国家安全，令到香港社会秩序恢复稳定，为香港经济、民生等各方面的发展提供稳固基础。特区政府强烈敦促欧盟尊重事实，

0: 并遵从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立即停止长臂管辖干涉纯属中国内政的香港事务。这次新闻报道完。
1: 你现在听紧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的偏东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下周初日间酷热。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78%。
2: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3: 早晨，今朝有玲玲同你报道出面嘅交通情况。先系港岛区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方向排到伊利沙伯桥面，睇睇九龙区公主道过海龙尾喺卫理苑，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喺电话机楼上车排紧队，东隧过香港龙尾喺汇景花园，西隧过香港就排到民安队总部，窝打路道翻沙田嘅龙尾喺圣佐治。睇埋新界区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排到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大埔公路出九龙排到污水处理厂，大老山隧道出九龙龙尾在小沥源入口，狮隧出九龙龙尾在博康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2: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4: 让你洞悉市场，看得更清更阔。
2: 一键理财，
4: 外汇、
2: bitcoin、
4: 基金、
2: 黄金、
4: 强积金、
2: 楼市指标、
4: 港元拆息、
2: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4: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2: 更好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4: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今天在困顿身边有阿芬曾路飞，在这里讲你有新歌啊，爱与不被爱啊，当初都说你看到歪文的这份歌词给你，咦，好像都相对成熟，相对有点练力，摆在你身上你会不会后生得滞呢？
6: 是咯，哇，你会不会后生得滞呢？听落开开地心，但系好似俾人闹紧咁，几正喎！你可唔可以以后赞我都闹我？哇！你会唔会唱得太好嗰啲咧？
5: 咁呢份歌词你点样同自己拉上关系啊？
6: 哦，其实有好多谂法系我谂过嘅，尤其系呢个折冲然后忍下来
5: 啊。嗯，
6: 系啦，即系我觉得好多时候啲人话忍下忍下一世啊嘛，我成日都谂点解要忍咧咁。即系咁辛苦为乜咧？
5: 9月28日星期一晚上10至11，新城资讯台劲爆音乐五重奏，说故事的人，除咗有我昆顿之外，仲有客席嘅 storyteller， 佢系
6: Hello， 大家好，我系 Ivan 曾傲飞，
5: 到时记得听故事啦。
7: 财资大道，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8: 好啦，继续翻嚟咧，财资大道呢一 part 翻嚟咧，会同大家睇一睇咧成个投资环境嘅方向啦。市场咧个关注焦点咧，当然仍然都系美伊个局势嘅变化啦。咁啊，睇到咧美股三大主要指数咧，道指方面有啲回吐嘅。我哋请埋美股策略师陈炳强一齐同我哋分析一下市况先。早晨，陈炳强。
9: 早晨，
8: 焦点仲系放喺咧美伊个局势嘅变化啦。当然咧，中美方面元首见面亦都系另一个焦点啦。你自己睇咧个市况方面，今朝早收咧，明显睇到道指有个回吐，但系纳指就再创呢个新高啦。点样睇个市况咧？
9: 我納指上升都係功臣都係 AI 同晶片股㗎啦，咁佢做得略為好啲啦，當然佢唔係全部都升，咁我哋當係嗰個 AI 個科技股嗰啲，譬如 Google 啊、Amazon 啊、Microsoft 呢啲就略為都跌返啲落嚟嘅，但係其他晶片股都上升啦，咁所以呢就納指做得好啲，標普500就平啦，但大致冇乜點變化。納指下跌得啲咧，主要就係、其實因為嗰、個 Facebook 嘅母公司 Meta 嘅問題 ，Meta 咧就最近推出咗一個新嘅 AI 嘅 app 叫 Muse 啊嘛，咁最近嗰十推出嚟之後咧，好快脆咧喺嗰啲下載嘅情況啦，非常之踴躍，尤其見到喺 Apple 嗰個 App Store 裏面咧就冠軍添。 咁啊，有咩影響咧？咁第一當然啦 ，Muse 係啊 Meta 出嚟噶嘛，咁所以 Meta 個股價咧就急升嘅。咁啊，至於點解影響到道指咧？因為既然 Meta 呢個 Muse 啊出咗嚟咧，佢就特別咧係同一啲即係交易上啦各方面咧就特別係方便一啲嘅。咁你知 Meta 本身佢亦都個用戶群非常之大啦。咁佢呢個交易上係方便咗，佢同嗰個PayPal 等等都有聯盟嘅。咁既然係咁嘅話咧，咁其他嘅金融嘅中介機構經紀啊、保險啊、甚至銀行等等咧，生意就可能會受到一啲威脅啦，因為佢實在太方便啦咁樣。咁所以尋日咧見到啲金融類別嘅股份係回落翻比較多啲嘅，而拖累到嗰個道指下跌啦。咁呢個係尋日嘅狀況。除此之外咧，尋日嗰個市又唔係太大嘅變化嘅。咁當然咧，如果係嗰個息口略為回翻啲啦，因為油價又回翻啲啊嘛。咁略咧嗰個債息就略回翻啲，咁對個市亦都有啲幫助嘅。
10: 嗱，呢啲話突然間咧就推出一樣嘢，跟住個用戶急增呢情況咧，過去年零兩年咧就不斷 repeat 噶啦。你睇下當日 dip 先出嚟啊，都好巴閉啦嚇。咁究竟佢有冇呢個可持續力咧？跟住落嚟點咧？咁 menace 都好似即係弱雞咗啲啦咁。咁但係咧呢個 Muse 因為佢即係大集團喺後邊咧，或許佢嗰個實力基礎咧應該就唔差嘅。咁所以呢個 Meta 單日咧都爆咗上去，即係超過一成咧只股價。咁佢呢個 Muse 13日內咧就累計咧錄到310万人次嘅下載記錄。咁睇呢個趨勢嚟講咧，佢就可能會有一個短期嘅影響。咁但係咧呢個循環啊，即係呢個 AI 助理呢個需求啊，或者係晶片嗰個晶片股啊，可唔可以有賴即係呢一類咁樣嘅突然期內又爆一隻出嚟啊？咁就可以令到個市場咧就喺即係循環不息咁樣落去咧？
9: 我就覺得呢個所謂 Muse 嘅現象咧，就未必話係話嗰個晶片股係重新話好大嘅動力嘅增長，而係在於咧 AI 嗰個漸漸走入民間嘅問題。因為佢個普及用法啊，你對一般嘅用家，你話 AI 平時都係有啲問題，以前就咁 Google search 啦，依家就問下即係 AI 咧，咁啊又有啲方便咗，呢係我哋一般人嘅用法啫。但係如果 Meta 咧、Facebook 啊、WhatsApp 等等，全部咧都用呢個走入民間咧，咁大家日常裏面做嘅嘢，包括你訂機票啊、做咩都好，咁可能更加進一步咧係融入咗 AI 嗰方面。嗱，咁啊，對於咧之後咧，其實 Meta 都會有對手嘅，佢咁做法其他都會嘅競爭效尤啫嘛。咁但係咧，對於頭先所講金融業嗰方面咧，就有起碼會有短暫嘅影響。嗱，當然啦，其實金融業本身都可以近日喺 AI 嘅應用上加強啊嘛。所以咧，我相信咧，就呢類對個金融業啊嘅中介業嗰方面咧，影響係長期一啲。不過咧，就唔迫至於致命嘅，佢都可以即係稍後會自保啦。但問題就係咧，如果呢種嘅普及化啊加速嘅話，而唔係話純粹係個算力嘅增加嘅話咧，應該對嗰個經濟嗰方面係會有一個有利嘅發展嘅。咁但係呢個一個漸進啦，又唔係話即係一直之間嘅事嘅。
11: 因為 Muse 一種叫代理型 AI 咧，同上嗰代我哋有一單向對話嘅嚇，對完佢都冇記憶，好似金魚咁嘅就唔同啊嘛。Meta 嘅威力咧就在於佢有龐大嘅社交媒體嘅用戶。咁啊 WhatsApp 啊、Facebook 呢啲 IG 啊吓，咁呢啲全部都可以连系埋一齐嘅。咁你谂下几强劲，有一个脑袋就知道晒你吓，哇！三年前你 WhatsApp 同呢个朋友倾过呢样嘢，吓
9: 你想唔想？
11: 系啦，所以即系自己都唔记得噶啦，或者你都唔想自己忘记件事啦。咁你即系呢个有利有弊嘅啫吓，即系佢做得好好啊，走入埋你个 Gmail 啊，走埋你嘅日程啊，知道你逢星期四去睇第一场戏噶啦，咁推荐下个礼拜睇咩戏啊？咁你听落好似好有趣啦，咁但系如果有啲咁嘅个人隐私被泄露啊，或者有啲事件咧，就去呢个代理型 AI 就走入你唔想俾佢知嘅嘢，又摆咗上网啊，啲名人啊，啲行踪啊，俾人哋唔知咩情况底下就流咗出去啊。喂，呢一爆出嚟，其实又变咗系一个 AI 股嘅一个逆向嘅即系啲信息嚟嘅，要睇佢守唔守得住呢条线啫，系嘛？
9: 但我覺得咧，當然係即係立例啊，同埋嗰個安全嗰方面咧，係落後於嗰個科技嘅，永遠都係咁。咁啊，頭先你所講嘅嘢咧，其實我哋每人都深有感受咧。當初咧，如果你話譬如 Gmail 啊，諸如

0: 嘅嘢，你發覺啊，佢我哋唔知點解佢好多啲廣告俾我哋啊，咁我初初都好有戒心嘅，其實咁咁上下似乎哎呀方便咧就凌駕咗自己嗰種戒心，慢慢有啲麻木感覺。我估咧呢種嘅型會繼續去重複落去啦。嗱，當然頭先所講話有人突大腦，咁我哋嘅大腦就越嚟越冷。但仲有問題咧，好貼身嘅一個私隱問題。假如你話拍拖幾次，咁你嘅幾個你嘅婚外個朋友朋友 check check 你。搵个 AI 问一问你嘅几多个前任啊，点样样啊，模型啊，咁都分钟可能做呢咁嘅嘢嘅。咁但系呢个即刻变化，我哋觉得好恐怖啦。我觉得人类真系好容易麻痹嘅，咁上下咧就个适应性咧就可能俾佢取代。咁当然咧，始终要提嗰个风险就永远都存在，而且越嚟越大嘅。即系而且我头先讲嗰样嘢咧，都系真系一个大嘅问题嚟嘅。
1: 唔系呢轮咧都好多即系人关注，就系你个 AI 发展得咁飞快咧，系帮到大家缩短好多即系时间啦，悭翻好多时间个 efficiency 提高，但系就惊骑佢唔住啦，即系所谓喺个监管上。咁而家咧就除咗个几个巨头咧，叫大家喂拖慢。慢少少个发展步伐之外咧，更加提升到呢、这个即系国际国家领导或者领袖嘅层面啊！咁而家咧就有20个国家嘅领导人同埋代表就发咗个声明，就呼吁咧加强对先进 AI 嘅系统嘅监管。咁呢份声明咧就由呢个芬兰嘅总统啊史塔布就首先即系、就是、我谂佢系拉头男啦，发咗之后咧，联署嘅包括就挪威啊、澳洲啊、加拿大啊、丹麦啊、爱沙尼亚冰岛啊、爱尔兰啊、荷兰啊、新加坡都有啊，南非、西班牙同埋亚联酋呢啲国家嘅领袖。咁即系嗱，呢啲又内里有啲先进国家啦，有啲发展步伐就中挺嘅国家啦。咁佢哋仍然系坚持觉得咧 ，AI 必须要咧系始终处喺人类嘅指导同埋监督同埋控制之下嘅。呢个系佢哋最 worry 嘅。咁佢个开发同埋个使用咧就需要符合呢个国际法。咁我唔知而家国际法系咪cover 到咁多嘢啦，咁不过咧，嗱呢一堆20个国家领袖里边咧，就冇美国、冇英国同埋冇中国嘅代表嘅。咁而家呢个咁样嘅国家领袖层面嘅关注啊，又有冇用咧？
0: 你明显你见到咧，就发声明参加签署嗰啲咧，都唔系 AI 领导嘅国家嚟嘅。咁啊，更加最緊要，頭先講得啱啦，就唔好講英國咧，就中國同美國就最重要。咁佢哋唔岌頭嘅話，就即係嘥氣啦。正如好似你話核嗰方係冇嘢一樣，人人都話係冇嘢，冇咁嘅太危險啦咁樣。等核大國唔岌頭嘅話，你根本就行唔通啊！咁佢哋唔發表意思咧，就其實就依家就佢唔會係太過著意嘅。咁啊，跟住集特會睇下會唔會有呢方面有所即係提及一啲啦。但係我都係覺得咧，就領導人嗰方面咧嚇，都係最重要，都係本身現時短時間裏面嗰個競爭嘅問題嘅。長線嗰啲咧就都可能即係得個噏字啦。所以我唔覺得即係限制 AI 方面咧係好長足大進話，特別改咗好多。當然咧就係不斷提醒咧，不斷就要小心啦。但係鬥爭即係競爭嗰方面一樣係非常激烈咯。我覺得短時間能夠真真正正可以限制到嘅話，我唔係太過樂觀咯。
1: 反而好難大家共同啊，即係因為可能我就覺得咁樣都 OK 嘅，你又覺得要嚴啲好喎，咁即係所謂一個共同嘅規管個框架咧，好難達成啊。咁但係 AI 唔等你噶嘛，哗哗聲喺度向前發展噶啦嘛，所以呢個失控咧，其實大家係真係值得擔心嘅。
2: 嗯，同埋各個嗰個發展步伐唔一樣啊嘛嚇。
0: 而且你最高好就話，大家都唔信任對方嘅。講真嚟講，就一齊冇喐住啦。但係自己又偷步咁啊，一定有。你睇武器競爭又係咁樣，而 AI 其實某種情況都係一種武器嚟啫嘛，對佢嚟講。所以咧就衷心合作，我就唔相信會係啦。
2: 嗯，咁另外咧，好多時候咧都將 AI 咧，而家話咧有冇個泡沫咧，個熱潮都推得幾高下啦。同咧即係當年科網股方面嗰個情況嘅比較係點樣咧？那個爆破嘅情況，同埋另一方面都講緊咧話咧，資本投資方面其實 AI 都幾大嘅，咁有機會咧就推高翻咧就嗰個通脹嘅情況嘅。兩個問題點樣睇咧？
0: 虛高通脹依家已經係啦，因為你能源需要好大咧，你嗰啲晶片啦，依家貴，我哋買依家日常生活都係嘅，你買電子產品都開始貴嘅，咁啊，所以呢個去通脹嗰份喺通脹嗰方面已經明顯嘅啦。咁但係你話係會唔會嗰個AI 發展點啊影響引起乜嘢？融資之前講過啦，但係啱啱 Bloomberg 又出咗一個研究出嚟嘅，佢就話純粹睇 Nvidia 啫。咁啊，佢系我哋集中睇嗰样嘢嚟嘅。佢话 Nvidia 一其实我哋见到 Nvidia 个股价仍然系即系处高位噶，继续上升嘅。最近嚟讲，不过咧，佢话就留意到咧，佢嗰、那个个市盈率嗰方面啊，计算啊，即系未来嗰十二个月嘅市盈率咧，实际上系下跌咗唔少嘅，比起旧年嚟讲。咁即系显示市场上咧，就可以对譬如 Nvidia 本身咧个增长嗰方面个信心咧，实际上咧静静鸡咧系调低咗啲嘅。咁呢点咧，大家就需要特别关注啦。咁或者第时我哋睇个股份之余咧，睇个股价上升咧，都要睇睇佢嗰个市盈率嗰方面咧，嗰、那个变化咧，可能我哋要真系提高一啲嘅警惕咯。
1: 嗱，而家咧美伊咧咁即系纠缠不清嘅情况下咧，特朗普又为咗谷下佢自己个中期选举嗰啲气势咧，又攞翻出嚟讲啦，就又俾三个选择人啦，一系咧就快啲倾，一系咧就剿灭佢，一系咧就即系任由呢、這个呢、這个局势咧再落去嘅时候咧就会制裁啊诸如此类咁样。咁但系咧呢啲已经老生常谈啦，亦都唔知有冇人睬佢啦。咁伊朗方面就话之理啦，咁就即系个霍尔木兹海峡咧，而家就开与唔开之间咧都仲系喺度摆嚟摆去嘅咁。咁但系咧最得意嘅地方咧就系特朗普话咧应该咧就呢个中期选举之后咧就会有协议啦。哇！这个即系掉喺炉仔前面嘅红萝卜咧，掉得太远。佢十一月系中期选举，佢而家话俾人听，而家九月即系我讲而家九月啦，应该咧就到时咧就会倾得掂噶啦。咁亦都咧，泽连斯基咧亦都话有啲场合咧就美伊咧就的确咧就啲代表喺度自浸咁样咁。咁呢一个你又觉得佢突然间咧，又上翻电咁样攞出嚟讲，又可唔可以影响到个局势咧？
0: 应该我都仍然维持翻系，即系中期选举之前咧，未必会有一个真正嘅协议出嚟噶啦，或者好衷心嚟解决啲问题。反而咧就中期选举之后，可能情况急转直下，马上会有一个结果嘅。因为反正你中期选举出嚟嘅时候咧，已经系尘埃落定啦。咁共和党系咪真系控制到国会咧，就已经知道啦嘛。但特朗普剩翻两年多嘅时间嘅啫，佢又唔会再连任嘅。咁所以咧就去做嗰樣嘢，可能會放手去做咧，未頂嘅。咁伊朗到時咧，你話頂得幾耐咧？頂多幾個月咧，就真的而且確艱難，越嚟越艱難嘅。到時佢必須係要做一樣嘢咧，嗰樣嘢除非你話真係玉石嘅俱焚啫。如果唔係嘅話，你唔係需要妥協咯。所以咧，應該解決你應該喺十一月之後咧，應而唔會太耐嘅時間咧，就會解決嘅問題。不過但係中間呢幾個月咧，那個能源上邊嘅的而且確係扯得好緊嘅。即係睇美國咧。特朗普其實喺講之餘又講另一樣嘢㗎，佢話咧可能依家傾緊諗緊啊，就限制佢嗰個柴油出口啊嘛，咁啊就希望咧舒緩到內地就佢美國裏本身嘅柴油價格，因為本身運輸方面好需要柴油嘅。咁當然呢個傾住啫，未必係得嘅，因為現階段咧美國生產好多柴油係多過自己需要，又可以出口嘅。但如果佢禁咗出去出面嘅話咧，實際上又唔可能減到個柴油價格，因為你夾硬佢要平啲買嘅話，佢咪唔生產啦。所以有啲分析家話咧，反而咧係即係適得其反。咁亦都顯示到咧，實際上特朗普咧依家喺嗰個價格油個價格方面對佢壓力係極頗大下嘅。
3: 美國仲有一招啊，冇啲產油國咁樣做過嘅，就係對本地本國嘅油嘅油價就另一個牌價，出口又另一個價，咁啊令到本地人咧就喺個通脹嘅問題上面咧可以舒緩。咁你以前委內瑞拉啊、伊朗啊嗰啲即係都用唔曬啲油咧，就啲油費、電費啊，全世界最平嘅原因就係咁啊嘛，佢自己補貼人民，咁咪啲人民就開心啲咯。咁美國啊，因為又有本聯邦政府有地方政府有啲嘢又傾唔掂，所以咧呢一個呢一招咧，其實啦，當佢能夠真係 整個世界的油的格局被它控制住的時候，它一出它就可以不止說油價被它舞高弄低，它自己國內的民情又可以被它多一個很強大的工具。這個他們的智庫研究都收在籠底，市場上覺得他們不會行的，但是以特朗普的風格，隨時出一些怪招，你都估計不到。
0: 是，不过我哋讲翻就个油价略为缓翻啲，就因为沙特阿拉伯入边咧个东西油管又开翻咧，咁就略为舒缓咗。

0: 压力嘅。
1: 嗯，系啦，油价方面咧，今朝早布兰特期油咧跌穿翻100嘅，做紧99.25美元一桶啦。咁啊，另外咧，纽约期油就89.62美元一桶嘅。咁啊，今朝我哋同阿陈炳强咧倾到呢度先啦。咁啊，日本咧今日仍然都系假期嚟嘅，咁啊，秋分假期吓，美元对日元咧做紧157.44嘅。油价方面咧，回落翻落嚟咧，主要因为咧就系海湾地区个供应咧有望增加翻上嚟。
2: 咁另外咧，巴克莱咧就警告啊，佢唔知点解又好似睇得比较悲观啊，对个油价即系会提升嘅。咁啊，若果目前咧呢个中东个紧张局势继续嘅话咧，油价有机会攀升50%，咁即系跟住咧，先至可能慢慢回复平衡。咁呢个唔知点解再爆50% 上去啦，因为佢哋嘅分析咧就认为呢个沙特阿拉伯咧由呢个东部油田通去红海嗰个东西管道咧，系本月较早前咧就受到袭击，咁啊凸显咗咧呢个中东石油供应恢复所面临嘅风险咧，可能时间就要需长一啲啦。咁期间油价咧有机会跌高，咁睇下佢呢个观点咧，又会唔会系真系成为咗现实啦？好啦，先休息一阵，翻嚟咧再有继续听新闻。
3: 黑夜之后就系黎明，喺任何人生嘅低谷，你总会睇到新嘅希望。星期日晚10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愿意倾听你嘅故事，为你打气。我系梁继章。

0: 科技罪案就真的越来越多，有些朋友就说收到一些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都是好像就是银行或者就是电信商 send 给他，叫他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就是确认一些转账。不过有时候我们其实看真一点，你就很容易会见到可能那个网址就串错了，甚至乎你可以用一些不同的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这个短信或者这个 WhatsApp 是真定假的。
1: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那也都可以留意返 Telegram 或者 WhatsApp 那些不会无啦啦在你没有要求之下要你认证的。那 WhatsApp 的话如果它有什么通知你，通常在 WhatsApp 里面有六 tick 那个 account 跟你讲嘢嘅。
0: 其实每收到这些信息最重要就是停一停想一想，就不会那么容易被人呃到的。
2: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3: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4: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早上八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而家由林晴报道新闻。国际方面，美国、丹麦同埋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喺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协议。根据协议，美国将会进一步扩大喺格陵兰嘅军事存在。美国总统特朗普、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同格陵兰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喺协议上签署。协议修订咗美国同丹麦喺1951年签署嘅防务协定，允许美国喺格陵兰设立新嘅防务区域，加强设施同埋军事行动。协议具体内容仲包括，美国可以对现有皮图菲克太空基地作现代化更新扩建，将会喺格陵兰嘅南部纳萨尔苏瓦克以及东海岸嘅梅斯特斯维设立额外防御区。美国的飞行器可以在格陵兰管辖区域上空飞行并且降落。至于对